0: 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岁月并非时间流逝，而是智慧增长，感情升华。歌曲不止音阶起伏，而是爱恨情仇，莫失莫忘。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带着唱片穿过岁月等你。
5: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6: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5: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7开始咧，我哋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嘅约会，就系好歌安歌。由而家咧去到10:00咧，周锦瑶咧都会系陪住你噶。不过我相信咧，即系寻日热咗一日之后，寻晚你又可能辗转反侧咗一晚，好想知道今日系咩环境啊，所以要同你讲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又为摄氏31度，稍后咧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噶。

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热系比炎热系热好多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落咗，寻晚落咗一场大大嘅雨啦。咁今日嘅气温咧就好咗啲啦。冇寻日咁辛苦。不过咧，周锦瑶有个小建议，就系、是、无论如何，如果你出街嘅话，都请你带把遮。系啦，有雨挡雨，冇雨就挡太阳啊。诶，仲有挡乜嘢都好啦，或者系攞嚟笃下，行路都会顺畅啲噶。

好啦，呢一首歌有啲奇怪啦，唔知点解咧会黐咗落后面首歌度。第二首歌已经准备出嚟啦，但我当然系唔俾佢出住啦。好，时间系早上嘅8:1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刚才咧你听嗰首《杜鹃花》咧，就系顾眉嘅演唱嚟噶，作曲黄友娣，写词嘅系毛君。啊，讲下呢两个小时你会听到啲乜嘢嘅内容啦？嗱，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有国粤语时代曲噶，咁啊一首短粤曲啦。咁啊，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35集啦。我哋仲系停留喺呢个古代流行曲嘅黄金时代，就系、是、宋朝啦，冇错。咁啊，今日嘅小题目咧，就系、是、苏轼。因为苏轼系宋朝主要好重要、好重要一个填词人嚟噶。苏轼的盲盒婚姻有个惊喜，就系佢嘅发妻王弗啦。好啦，咁啊，至于咧。邓寄尘啦个故事咧就今日咧个小标题咧就系、是、七日仙与云吞面，唉、哎，请你食早餐，系啊系啊系啊，请你食一个好珍贵嘅早餐啊，因为一阵间咧有一段珍贵嘅访问咧同你系即系分享添，系录音访问嚟噶。好啦，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啦，9:00新闻后，周锦尧就会全力播歌啦，国粤语、英法文都有。法国国宝 EDPF 的第四辑都会出现的。上星期我介绍过他的名曲《爱的赞歌》，那个作品可以称为是泪尽后的回响来的。之后又怎样？哦，那么9:00才讲他的故事。

钟玲玲唱的《爱情故事》是 Love Story 的中文版，1971年的作品来的，编曲是郭士培，写词的是孟瑜。好了，时间是早上的8:15开课了。开始就讲一下难尼的即音乐论文了，讲就是时间还在北宋的苏轼那里的。上个礼拜我有讲的苏轼咧系有老师嘅，佢要翻学嘅。咁佢个老师咧就叫做王芳，三画王嗰个王啦。王芳咧有一个咧就细啊苏轼三年嘅女，叫做王弗。咁咧上个礼拜咧我就话啦，啊咁啊老师咧带佢啲学生咧去游玩啦，一样有秋季旅行嘅，有踏青啊呢啲咁嘅嘢嘅。咁咧就见到一个地方好得意嘅，有一个好深嘅好似个水渊啦，啲深渊啦。咁你只要你喺旁边拍掌。咁水底里面都有好大扎鱼涌上嚟嘅，咁老师咧就话啊，不如就为呢一个水渊咧就系改个名啦，咁大家咧就即系俾出嚟个名都老师觉得普通啦，咁唯独咧系最拉尾咧系苏轼就交功课咯，咁啊就俾个名咧叫做浣鱼词，呼唤个浣鱼儿嘅鱼，咁哇好贴切啊！喺呢个时候咧，阿王弗咧，虽然就唔喺嗰班学生嘅中间，但系其实佢都有去玩噶嘛，亦都系叫个婢女咧就交咗个答案嚟，啊，竟然咧系同苏轼嘅一模一样。咁啊，不过两个少年人咧就未曾见面嘅，咁同一个答案就可以讲得系心有灵犀啦。当阿苏轼咧就长成一个翩翩公子嘅时候咧，有一次就参加老师嘅寿宴，饮得少少醉醉地啦，行咗去后院后庭嗰度，见到咧喺窗前。窗前梳妆的美少女王弗，忍不住摘了枝花抌入个窗里面就送给她了。其实呢没当老师傻的，这一切呢都看在王芳老师的眼里面，但是不通他去提亲咩？梗系千般暗示咧，就向苏家讲：喂，其实咧你个仔咧都系时候噶啦。哎呀，我个女都差唔多啦，不如过嚟倾下偈啦。咁啊，等阿苏家咧就系嚟提亲噶。嗱，你千祈唔好谂住咧，苏轼嗰阵时咧系有得近水楼台，乜嘢自由恋爱啊？冇啲咁嘅事噶，人哋礼教甚严噶，彼此之间系。冇得私下来往嘅，唔好谂多咗啊！

0: 呢一曲咧系属于邓丽君嘅，叫做《玉雪还休》，作曲钟绍峰，写词嘅系北宋词人辛弃疾。咁当年嘅词牌咧就系叫做《丑奴儿》。好啦，咁啊讲翻苏轼咯，佢结婚嘅时候咧系19岁，黄昏咧16岁。呢一段盲盒婚姻究竟有几盲几密实呢？咁佢知道黄昏咩样嘅，唔使掀开个头盖先至知道。咁不过根据苏轼自己所即系记载咧，佢咧系竟然系唔知道咧个妻子咧系识唔识字噶。
1: 咩话？
0: 咁佢有问过嘅，咁对方好谦噶话，哎呀，大字都唔识几个，咁喺嗰个年代，女仔唔识字就唔出奇嘅。但系我谂苏轼都应该谂下，冇可能老师嘅学生系唔识字噶嘛。但系总而言之咧，佢就真系好盲咯。咁但系个女仔咧就成日咧就跟住阿苏轼，苏轼咧就无论读书啦、磨墨啦、添茶咧，全部咧都系嗰个新婚妻子阿黄昏做嘅。佢咧只系觉得自己、真系好有吸引力啊！但系从来咧就冇谂过咧个太太其实系深藏不露嘅。直到有一日，苏轼就想用一个典故，咁啊谂嚟谂去都谂唔到个出处喺边。咁黄昏咧卒之忍唔住出手啦。咁就同佢讲，哦，个出处就喺你书架后面边本书第几页边个位啊？原来咧佢系一个过目不忘嘅资料库嚟噶。佢去到苏轼屋企，其实佢识字嘅，佢识好多嘅。佢上苏轼屋企咧，就好似一个大图书馆咁样，好似个海绵咁样，睇咗佢好多书噶啦。咁咧而苏轼咧就称赞咧，佢系一个敏而静嘅女子，即系好聪明但系好安静嘅女子。咁从此之后，佢哋一齐读书游玩，去到边度都拖住佢。哇！呢位标准贤妻，唔单止丈夫中意，就算老爷奶奶都不知几欢喜啊！

呢一曲咧系周深版本嘅《卷珠帘》，作曲霍尊，写词嘅系李珠同埋 Luna。嗱，苏轼咧喺结婚两年之后，21岁嘅时候咧，就同埋佢爸爸啦，同埋细佬咧喺一齐上京考试嘅，留低咗王弗咧就喺屋企担起头家啦，同埋照顾婆婆。嗱，唔好以为呢个系一个简单嘅工作啊，因为咧佢哋上京冇几耐之后咧，咁啊个奶奶就开始病啦，而咧最后咧系喺佢哋即系放榜之前咧系过身嘅。喺整个过程里面咧就系、是、你可以讲得咧就系好女两头瞒啦。咁变咗咧王弗咧个压力咧系相当之大噶。咁佢哋咧系直到即系考完晒试啦，要放榜啦，咁王弗咧先至讲俾佢听咧就是、奶奶已经系逝世嘅消息嚟噶。嗱，苏轼咧佢生性系好率直噶，冇乜机心，基本上呢种性格。官场死十次都未天光，系咪？咁而王弗个人咧就系官人于微，佢系好擅长咧系假冒辨识噶。咁即系奶奶咧就叮嘱佢啦，就系咧要做苏轼嘅人生导师。即系佢阿苏轼阿妈都知道咧呢个仔咧，即系其实即系无风无浪啦，做人冇乜机心嘅。咁系入到官场嘅时候咧，就分分钟咧就系碰壁咧，即系一面灰或者甚至更恶劣都唔知发生咩事噶嘛。嗱，咁啊王弗会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当苏轼做咗官之后，咁好多人会嚟访，即系去探佢，有各种唔同嘅要求。咁王弗咧就会匿喺个屏风后边咧，就听客人同丈夫嘅对话。咁事后咧就会作出佢嘅评论啦。譬如咧，佢觉得呢个人信唔信得过啊？咦，呢、這个人咧系咪另有居心？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捧你上天，但系其实系一个小人嚟嘅咧？咁但系对呢啲人，你又唔可以得罪、啊，咁应该系点样应对啦？嗱，咁种种咧，就好多时咧就会有即系赛。前赛后检讨嘅，咁可能咧就系咁样啦，因为有王弗嘅守护做幕后军师啦，所以咧苏轼喺做官嘅初头嗰段日子咧，个仕途咧系算系一帆风顺噶。嗱，我今日咧就系为大家咧拣嚟一首短乐曲，系北宋欧阳修作嘅《采桑子》。嗱，欧阳修咧。同苏轼咧都系唐宋八大家之一，当年咧就系欧阳修咧做最后嘅核卷主考官嚟噶。咁佢话咧睇完苏轼嘅文章咧，就系佢同佢嘅即系同事讲啦，佢话老夫当被奴，哇！意思系话，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咧，文章写得咁好咧，佢自己都即系甘拜下风，要行埋一边啊咁样吓。嗰、个叫做欧阳修。嗱，呢个伯乐咧对苏轼呢个千里马系非常之欣赏嘅，喺朝中咧系视之为咧佢嘅即系学生啊咁样。嗱，为大家咧唱呢一首《采桑子》嘅咧系郭凤女，作曲曾梦云，写词嘅系北宋欧阳修。

消息咧都系温和改革派嚟噶，咁啊同样咧系因为反对黄安石嘅激进改革咧系被罚同埋被贬嘅，咁而同样咧啲两师徒咧都系用豁达嘅心胸面对，嗱对事业咧就可以咁样，但系面对生离死别咧就好难豁达啦。公元1065年，年仅27岁嘅王弗咧系病逝于京师嘅，留低6岁嘅独子叫做苏迈，同埋六神无主，只系同佢开心共处咗11年嘅苏轼。苏轼咧就将佢外妻咧就带到去咧系葬近父母嘅坟头咧，种上咗一大片嘅松树，然后就要开始被流放啦。是啊，皇帝恩准佢撞埋个妻子先至被贬啦，咁样。咁而且呢仲要唔系一次半次，系搭上无数次贬官嘅命途。佢呢系连返转头数墓嘅机会呢都冇埋。1075年，当时呢苏轼呢系身处喺密州嘅，佢即系一路咁样一路贬冇返个乡下。咁呢就去到密州呢个地方。有一晚佢梦见咧，翻去眉州，喺丛林里面咧，月光之下，一个人企喺王弗嘅坟头前边。佢仿佛咧，好似见到当年咧仲喺窗前梳妆嘅王弗。佢就喺度谂啦，我两鬓已经斑白啦，你仲认唔认得我啊？佢喐都唔敢喐。因为他知道这个是难得的好梦，万般不舍，但是都会醒的嘛，个梦醒后呢就写了这一封最后的情书送给妻子。情书呢叫做江城子，长江的江，城门的城，儿子的子。为你送上的呢是宋祖英的版本，为他朗诵的呢是陈道明，作曲王刚，写词的是北宋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

0: 宋祖英唱的《江城子》，作曲王绛，写词的就是北宋苏轼。这一封是可以讲得是他写给王弼的最后一封情书，在他王弼死了十年之后。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弼咧27岁离世，只系陪咗苏轼11年，但系就被铭记一生，直到今日，或者会去到永远。下个星期咧，周锦瑶会为你讲苏轼情深意重嘅继室王润之。呢、这个时候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我哋转个气氛，我哋听下邓继尘嘅故事。
1: 大来者可恩。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1: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1: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文千岁唱的一曲《每爱歌情重》，作曲于伦，写词的是左记。我们继续就跟随邓寄陈的生命轨迹来看看香港大众传播的历史。上一回我就讲到这位戏剧大师很认真地写了一大箱喜剧剧本的，就是广播的和电影的都有。咁同我头先讲嘅今日嘅小标题有咩关系呢？七日鲜同埋云吞面吓，写住剧本就食云吞面？唔系，即系咁，嗰堆剧本咧，两样都有嘛，广播同埋电影都有。广播剧本咧一定要交嘅，因为咧要预早交俾香港政府咧，经过两位高官咧签名批准，先至有得出街嘅。咁由于系单人独讲啦，单口相声啦，咁所以等仔啲稿咧，话知佢雕龙画凤咧，都系佢自己嘅事。但系咧电影剧本咧就牵涉咗好多人啦。当时咧有一批演员咧，硬系中意咧拉住个大纲咧就喺度自由发挥嘅啦，编剧咧亦都只能够咧望住佢哋，跟住揽住自己个呕心沥血写嘅剧本，仰天长叹，理想无限丰满，现实好骨感，踩过邓寄陈，受过身。

0: 呢首歌叫做《乡下仔出醒》，是谭炳文在1969年呢电影《餐搵餐食餐餐有》的插曲。1950至1970年代呢，香港电影业是出产数字非常之高的，蓬勃之际亦都是充满投机和危机。因为市场上面呢就涌现了一批呢为了悭皮呢只是花一个星期至十几日呢十日八日咁啦就极速完成的低成本商业片，被人叫做七日先。七日咧系个虚数嚟嘅啫，纯粹系形容佢起货极快。咁由于呢啲戏咧求快不求功，品质系相当之参差嘅，唔单止系同行侧目，亦都令到观众咧将呢啲粤语片咧贴上咗负面嘅标签，连累一啲好戏咧亦都系失去咗公道嘅评价噶。
1: 打领啊！
2: 打领啊！
3: 做乜嘢？
1: 哎呀，睇你行成矮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

0: 哎，怕你的，怕你的，来来，快点一起上太空舱啦！
1: 嗱，呢一首咧就叫做《行快啲》啦，唱歌嘅系梁醒波、邓紀陈同埋郑国宝。嗱，周锦瑶细个嗰阵咧就睇过一啲戏曲片嘅，咁啊几个演员穿梭喺幕前咧，几个景咁样咧，就唱一次曲十分八分钟啦，咁轮流唱，好快咧就拖水大田园结局噶啦。又或者咧系男女主角去睇戏啦，套戏咧就由时装变咗系古装片。我妈就话：哦，抵睇啊，一张飞买睇两套片啊！我咧就直情系觉得唔知佢做乜，点解一？一阵系时装，一阵系古装。嗱，邓基陈同埋新马师曾咧就曾经合作过一系列嘅两傻电影噶，咁啊观众非常追捧啦，两个人合作愉快。咁愉快咧，仲有佢哋嘅云吞面导演，乜家伙嚟噶？嗱，咁就要揾前辈出场啦。嗱，钟伟明先生咧有播音皇帝之称嘅，佢曾经有一个叫做《电光幻影话当年》嘅节目，访问咗好多位重要嘅电影人，咁其中包括咗邓基陈同。埋新马仔，我剪辑晒成个节目噶啦，而家咧就为你率先播其中一段
2: 电光幻。

0: 幻影话当年，
1: 各位朋友，我是钟伟明。在五十年代，有些电影居然可以在七日之内搞定，所以当时有句口头禅：七日先。老实讲，当时有很多粤语片真是七日先。其实不是所有粤语片都可以在七日之内完成。著名鞋剧演员邓继陈先生，他的经历就是这样。
2: 我们就十一二日这样，普通就，但是歌剧呢，锣鼓歌剧就七日，所谓七日先。那我们就没拍过这样七日的，因为他锣鼓歌剧呢，比如你录一支嘢，三分钟三分钟，即是拍一个镜头已经三分钟了，可以呢真的嗌 camera 咁啊出去压云吞，压完云吞翻嚟，然后即刻咁都得嘅，即系咁可知道咧，有啲叫做话云吞导演就咁嚟噶啦。
1: 对于七日先，新马师曾先生就有佢自己嘅意见。
3: 因为七日先咧，你又唔好话将一个咁嘅形容佢，即系话个水皮啊，或者话佢啊。冇商業道德嘅呢、這個唔係咁解法，點為之個七日先呢？咁因為呢套戲咧，佢報警喊唪唥搭曬咁多個同報警喺樹，我哋唱嘅嘢咧講係耳熟能詳啦，分分鐘都記得噶啦，一放條聲打嚟我就做得噶啦嘛。咁所以咧，唔係話單止係我噃，就算配我嘅女主角也好，阿波叔也好，劉克孫也好，我哋一放條聲打出嚟咧，我哋就搞掂噶咯喎。咁所以咧，一出嚟我哋七日就可以成功嘅，唔係話。啊！冇商業道德，馬馬虎虎就拍咗佢，唔係嗰啲人誤解，實在一樣咁俾心機做。
1: 事實上，當時粵語片喺製作上的確係有一個但求快而不求功嘅情況，其中仲有好多趣事添。著名鞋劇演員鄧繼陳先生，佢嘅經歷就係咁啦。
2: 我哋舊時拍電影咧，十居其九都係 O K 嘅，實得咁滯嘅，冇話 take two take take 咩嘅。但係而家咧就嚴肅好多嘅，即係跌咁多都唔收貨嘅，歪一啲都唔得嘅。舊時我哋啦，細馬仔嗰啲啊，試都冇試嘅，即係導演講咗嘛，哦得嚟咁啊，你亂講，我又亂講，兩個鬥講，講到咧你兜住我，我兜住你，大家鬥爆。爆爆下，爆到出去外面都唔知白鹅潭都有噶啦，即系去咗大海，又撑翻埋嚟，即系个导演都唔知道我哋几时 cut 嘅，等我哋停咗佢一句就 cut 嘅啫。咁啊试又冇试嘅，嗱喂，梁启祥，你啊咁讲吓，嗱长哥你啊咁讲咁啊，哦我哋又得啦，咁又嚟啦，咁就大家斗摸啦，喺个大海度摸到完之后就 cut 咁。自己話埋都得，嗰個導演就實得嘅，又冇話喂唔得喎嚟過咁。
1: 不過無論點都好咧，五十年代的確係粵語電影嘅黃金時代嚟。佢差不多每年都有百幾二百部嘅產量，類型又多元化，有社會寫實、古裝歌唱、功夫武俠、喜劇、偵探等等，可以話百花齊放，多姿多彩嘅。请留意收听下一次的《电光幻影话当年》。
4: 嗱，即系咁，我咧就剪辑晒所有咁多辑噶啦。咁下一次咧就唔系下个礼拜，我做咗好耐噶啦。咁呢啲好认真嘅事情嚟噶嘛？咁但我未曾嘅，我邓继陈都未讲完，我点会咁快讲钟伟明咧？公钟伟明我都会讲嘅。嗱，呢啲咧将会喺钟伟明嗰我讲个钟伟明故事嘅时候咧，就会再出现噶啦。系啊，周锦耀好多时咧，譬如我可能要筹备一个特辑咁样啦，越做越长咧，唉，硬系我最记得大龙凤，我本来谂住做十几辑嘅，结果做咗一年啦。你话搞咩咧？

嗱，呢首闹晒交嘅歌叫做《炸肚痛》，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碧影。唉，里面嗰啲歌词内容咧，几廿年前咧，分分钟电台会话禁播嘅。不过今日我唔理，我播俾你听，你系咪应该听得好开心咧？好啦，我哋要听新闻啦，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章摘要，
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2: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一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系减少超过3,100人，即系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话：，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1.42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1.56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旧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2: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话，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

0: 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呢啲新兴地区嘅研究。明报社评。
1: 大公報嘅社評就話，發展局公布落實兩項便利產業發展嘅土地契約安排，包括為期三年嘅按實補價先導計劃，對於如火如荼推進嘅北都發展具有拆牆鬆綁嘅重要意義，既能夠降低開發嘅資金成本同埋投資風險，又能夠係增強長期投資穩定性，有效提振發展商同企業參與北都建設嘅積極性，為提速北都發展注入新動力。大公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講到，香港近日持續遭遇酷熱天氣，氣候變化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極端天氣頻發已經成為常態，特區政府打出組合拳，全力應對，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續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綢繆，定能夠築牢極端天氣下的城市防線。文匯報社評。
1: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喂，雨水！
8: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7: 一起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早晨啊，时间是早上的9:12，欢迎大家在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的好歌安歌节目。好，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稍后骤雨会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呢，天气是酷热的。现在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好多谢咧，叶丽仪 Francis 叶为我哋呢个美好嘅周末咧开始轻唱咗一曲《How Deep Is Your Love》，你的爱有多深？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啦。嗱，周锦瑶咧就好中意听古仔，又中意讲古仔。我相信咧，当我播住歌同你讲古仔嘅时候咧，你个感觉应该都系满意噶。嗱，我连续咧为你讲咗几个星期啦，有关系 EDPF 嘅呢位法国国宝咧嘅故事。嗱，法国人咧就叫佢个歌咧就叫做香颂啊。咁香颂咧系指一啲具故事性啦，而个音乐旋律最重要咧，音乐旋律咧系完全同法语嘅歌词高低抑扬吻合嘅。嗰、那个音乐咧，你一听咧就知道咧系不同于欧美音乐嘅。咁而 Edith 咧就系当中嘅表表者啦。嗱，佢咧中意写一啲温柔啦、积极啦，仿佛系朝头早嘅阳光咁舒服嘅歌曲。咁咧，其实咧佢真实嘅生活唔系咁快乐嘅啫，但系咧佢嘅作品咧为听众带嚟快乐，亦都安慰咗自己。嗱，佢一生咧系追求爱情啦，不过咧就尝尽咗各种嘅遗憾，于是咧就写出咗动人嘅情歌，直到生命差唔多走到尽头啦，佢终于觉得自己遇到真爱。

Autumn Leaves 的法文版，这个版本是属于 Nat King Cole 的。嗱，讲翻1962年啦，嗰阵时咧，46岁嘅 Edith 咧系证实咧系患咗肝癌嘅。咁唔知道咧，你仲记唔记得啦？我就话佢细细个 B B 嘅时候咧，系交咗俾佢啊，佢阿婆，佢外婆咧系凑佢外婆系一个酗酒者嚟嘅。咁好多有冇将啲酒咧当奶咁俾个孙女饮咧？我唔清楚。但系根据记载咧，就系佢7岁咧跟翻佢爸爸住嘅时候咧，佢爸爸咧系会灌佢饮酒嘅，因为佢饮醉咗咧就唔使凑啦，几美好咧咁。咁但结所谓咧系括住嘅美好啊，喺佢爸爸眼中，咁咧就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咁所以咧佢就系患上咗肝癌噶。咁仲有一个问题咧，由于佢好痛嘅关系咧，佢开始咧变咗系药物成瘾啦。仲有咧，佢系好黑仔嘅，系遇过唔止一次嘅车祸，令到佢咧系身心俱残。嗰阵时佢46岁，嗱，当时咧就有一个高大英俊嘅希腊裔嘅发型师咧，叫做萨拉波，系26岁嘅啫。咁佢就慕名咧就嚟探访阿 Edith， 咁。据讲咧，佢哋就系一见钟情噶。咁每日咧就系送鲜花嚟啦，同埋好体贴咁样嘅照顾咧，就令到 Edith 咧就系重燃人生嘅希望。咁佢62年嘅时候咧就去探 Edith 啦，好快咧去到10月份嘅时候咧，识咗几个月啫，咁就喺巴黎度举行婚礼啦。因为喺 Edith 眼中咧，佢嘅日子唔多啦。嗱，当全世界都对呢一段相差咗20年嘅母子恋嗤之於鼻嘅時候，大家都諗：阿靚仔，你26歲，你話俾我聽，你中意咗一個係46歲，而且係病得好緊要嘅 Edith， 我唔係水信咯咁樣。咁但係咧 ，Edith 咧就唔理人哋點睇啦，就堅持咧就帶佢丈夫咧係進入樂壇嘅，喺巴黎奧林匹克音樂廳度合唱咗以下呢首。好重要嘅歌，呢首歌叫做《爱情有什么用》，唱歌嘅就系皮亚夫同埋萨拉波，1962年嘅作品。

1962年 ，Edith 咧就系带咗呢一个男士咧，叫萨拉波咧，入去呢个奥林匹克音乐厅合唱咗啱啱呢首歌，叫做《爱情有什么用》。嗱喺呢段对唱里面咧 ，Edith 咧就同年轻嘅萨拉波讲，佢话：歌词啊里面讲咧就系爱情系超越一切，冇爱咧人生就冇意义噶啦。嗱，佢哋结咗婚一年到啦 ，Edith 咧个身体就已经系迅速咁恶化啦。丈夫萨拉波寸步不离，留喺床边喂饭啦，抱佢出去晒太阳。1963年10月10号 ，Edith 咧喺爱人怀中离世，终年咧系只有47岁，留低嘅大家都以为系好大量嘅遗产，点知原来系700万法郎嘅医疗巨款。她丈夫收到的是一张巨型的账单。

这首歌呢是属于张德兰的，叫做《情义两心坚》，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邓伟雄。由于 Edith 呢本身呢佢医咗好多年嘅佢嘅肝癌呢，所以个医疗费用呢係好犀利嘅。咁另外呢就佢对朋友係好疏爽，因为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就相当唔好嘅。咁对朋友好疏爽，我就将佢自己嘅好多嘅积蓄呢就借咗出去咁样。咁结果呢就当佢过世之后呢，佢个丈夫收到嘅呢係一张700万法郎嘅医疗巨额嘅欠单。而家700万都犀利啦，系咪先？1966几年，好啦，嗱，咁根据当时法国嘅情况咧，呢个新婚嘅丈夫咧系有权拒绝呢一笔债务嘅。咁但系萨拉波咧就为咗维护佢太太嘅声誉咧，佢冇咁做，决定咧系一肩担起。佢系咁讲啫，大家都知佢冇钱，全世界咧都喺度等住咧睇佢。嗰台戏睇佢点样衰，佢喺多嗰一年嘅圣诞节咧，就净系被赶出咗佢哋住紧嘅公寓，然后佢做乜嘢咧？佢就系拼尽全力咁啦，去登台表演啦，去拍戏啦，将佢赚到嘅每分钱咧，每分钱都系爱嚟还债噶。萨拉波咧竭尽所能咧，就为 Edith 咧还咗8年嘅债。可能你会话咁快就700万还晒啦，唔系啊，未还晒噶。直到1970年咧，萨拉波因为车祸去世，咁个债务就终止啦。终年咧系34岁。

0: 呢一首歌系属于印尼嘅，叫做《肯去承担爱》，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占。嗱 ，Edith 啦，同佢最后嗰位即系丈夫萨拉波嘅婚姻咧，基本上系全国法国咧都系唔睇好，亦都系唔睇得起呢个男人噶，觉得佢系嚟图井噶。咁但系眼见呢个男人真系去好努力咁样登台去做事情，然之后咧一笔一笔咁嘅账单咧去还，法国人嘅心态度咧就开始改变啦。好多人咧开始咧就俾机会咧呢个男人做嘢，譬如邀请佢去表演啦，要邀请佢拍戏啦、唱歌啊咁。咁其实咧经过呢八年嘅债务考验，法国人做咗啲乜嘢系真系非常之法国嘅呢？我下星期话你知。呢、這个时候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噔噔噔噔
1: 噔噔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3: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首歌呢是属于蔡琴的，叫做《抉择》，作曲写词的都是梁宏志。我们有一句说话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呢，每一次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做的决定不同，行的路就已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0: 由周杰伦作曲同埋演唱嘅作品叫做《天涯过客》，写词嘅咧系方文山。周杰伦咧每次出唱片咧，佢都会请阿方老师咧写一首好中国风嘅歌，通常我都系最中意嗰一首。好啦，时间到早上嘅9:44，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我系周锦瑶。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棋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棋士。
2: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棋士，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呢系属于梅艳芳噶，叫做《不信爱有罪》。阿妹咧都系一个恋爱脑嘅人嚟嘅，即系咧佢为咗爱情咧可以即系做好多好多好浪漫或者系令到自己好痛嘅事。咁但系咧，正如佢所讲，不信爱有罪。作曲嘅系林哲思，编曲秋田光雄，写词嘅系黄沾。边个令我痴心？咁我咪去爱咯。哦，结果发觉一轮明月照沟渠啊！咁就要抽身走啊，因为唔可以为一啲唔值得嘅嘢而妨碍咗我搵到值得嘅人㗎嘛。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

嗱，呢一首合唱歌系属于张国荣同埋陈洁玲噶，叫做《谁令你心痴》，作曲小林明子，编曲嘅系杜志慈，写词嘅呢就系郑国江老师。望下个钟，时间系早上嘅9:55啦，系时候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作品啦。呢、這个作品系属于郑秀文噶，叫做《不来的季节》。边个季节唔好嚟呢？哇！呢排真系好热啊，夏天你唔好嚟啦，好冇啊？而家都已经热成咁啦。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郑秀文嘅，叫做《不来的季节》，作曲与其龙同，编曲苏德华，写词嘅系梁子山。好啦，同你讲再见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

0: 艾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今年二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七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噶，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就封咗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的，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的。另外啦，运输署就话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咧都系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咧预料翻一啲嘅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4.7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

0: 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5: 一期一会定

0: 早晨，早晨啊！我两位好拍档，
1: 早晨希婷，早晨 Pauline，
2: 早晨啊希婷，早晨咪咪。
0: 要问下两位，今日系2026年嘅几月几号啊？
3: 5月30号。
0: 系啦，而农历咧就系嚟到4月14啊。今日是星期几啊？
1: 星期六啊，
0: 系
2: 奇力量，
0: 冇错，我哋嘅节目叫做奇力量啦。再讲多次啦，我哋三位主持人咧，今日会陪住大家3小时嘅，介绍一下自己啦。我是萧希婷，
1: 我是咪咪朱玉兰，
2: 我是 Pauline 周慧珠啊。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系
3: 恨怡。
0: 大家如果打电话嚟啦，今日就会听到咧一个好青春嘅少女听你电话，佢叫做杏儿，又介绍下，你谂幸运儿就会记得佢噶啦，就系杏儿啦。亦都要麻烦两位咧，同我哋睇睇啊，朝头早10:12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咧？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非常之炎热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会增多嘅，及有几阵嘅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1: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71%。

0: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二至四，健康風險屬於低至中等啊。紫外線指數啊，喺朝頭早十點啊，已經去到六啊，
1: 高啊，
2: 非常犀利
0: 嚇。係啊，強度係屬於高，係紅色咗噶啦嚇。咁啊，過往啱啱呢幾日啦，我經常都同大家講噶啦。中午時分，我哋沿香港暖流，即係一點鐘啦，同奇力量時間一樣噶嘛。一點前咧，個紫外線指數已經係上到去紫色啊！大家應該好少見，紫色係極高。
2: 係啊，真係，
0: 即係十啊或者十一啊嗰啲指數
2: 真係好少見到紫色嘅喎，
0: 好少噶。所以咧，大家真係唔好諗住話，誒啲貪靚嘅你哋女士先擔遮，唔係㗎，其實係為大家身體著想啦，保護一下自己嘅皮膚。所以咧，千祈唔好暴曬啊！唉，好沉氣啦，希婷婆婆。咁我哋要講下今日三個鐘頭到底有啲乜嘢環節俾大家去玩咯？
2: 梗係有我哋嘅笑談天下事啦。
1: 咁跟住咧，梗係信不信由你啊！大家都好中意呢個環節噶噃。
0: 係啊，18723112啦，我哋咧都會揀嚟兩條題目同大家一齊去玩下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記得啊，緊記陣間打電話嚟玩，信不信由你啊！而去到我哋第二小時，除了繼續玩呢個信不信由你之外咧，會有兩位嘅銀齡專欄 Pauline 嘅會出場先。
2: 係啊，今次嘅人生常遇咧，我講埋個題目先。
0: 好啊，好少可、
2: 啊。係啊，因為好多人都希望會遇到嘅，就係、是、出路遇貴人啦。
0: 哦，你講得啱，我都好想。即係大家都應該希望自己喺。唔係就係出路嘅，即係唔係就係
2: 各方面咧，應該係咪
0: 喺人生嘅道路上
2: 各方面啦、
0: 嗯，
1: 系啊，咁跟住咧就到我嘅曲中情啦。咁今日我嘅题目咧，我一讲呢个名咧，大家就一定知道个女主角系边个噶啦，就系、是、益莲
2: 啊。嗯，我嘅偶像啊，
0: 系、
2: 哦、
0: 啊，原来 Pauline 好中意噶。
2: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唱歌好有深度啊。
1: 人都好有深度。
0: 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今日嘅人灵专栏，包括有人生常遇啦，同埋曲中情嘅。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会开放18723112啦。我哋会有
3: 奇力量专线，
0: 只要打电话嚟就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啦。亦都系有咩心意嘅歌曲啊，大家可以打嚟点唱嘅。而今日第一首歌曲咧，我拣嚟咗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嘅歌。点解会拣佢呢？就系、是、因为早两三日望住抬高头望下个天空，应该系蓝天白云噶嘛。首歌曲入面都话窗外天空每朵白云，但系晒到万里无云、最近呢几日，我哋有估下今日晏昼嘅时候有冇云啊？

0: 我都好想快啲笑啦。不如将呢一个笑谈天下事先交俾我哋奇力量第一位嘅特派报道员啊，就系有 Pauline。
1: 好啊。咁其实呢个笑谈天下事呢一则好唔好笑呢就见仁见智啦。不过呢啲名词呢我諗各位听到呢就话哎成日都听到㗎啦。你有冇听过冻龄啦逆龄啦同埋抗衰老。嗱两位拍档我諗喺女士嗰方面。
2: 所有女士应该。
3: 我日日都系围绕喺呢啲事情上面㗎嘛Pauline。
1: 係呀冇错啊。其实而家好似听讲啲男士都有呢种情况嘅趋势。
3: 绝对系啦。
1: 係呀。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外国嘅富豪啊，顶级富豪啦吓，佢哋为咗要抗衰老啦，要逆龄啦，咁佢哋嘅方法系乜嘢呢原来佢哋换血噶，
2: 哦系啊，
1: 系啊，佢哋
2: 都好出名添
1: 啊，同埋咧，佢哋使好多钱嘅，佢哋使嘅天文数字咧，简直系可以去到美金计，
3: 嗯。
1: 啊，百几万美金或者甚至过百万嘅美金都有，
3: 即系千零万啦，二千零万啦，港币。
1: 但系咧，有好多人嘅感觉就系点样呢哇，如果咁我冇咁多钱，咁咪唔使抗衰老。咁但系有啲方法，其实咧喺个人生里边咧，就唔一定要用咁多钱嚟抗衰老嘅。咁有好多嘅，就算营养师啊，就算乎系医生咧，都系咁样讲。人咧最主要咧都有几大嘅原则啦。就是说最主要你是要行路。原来行路呢每日只要你步行7000步至12000步呢对你的身体里面是有帮助的。
2: 我又问一下两位、你们一日行几步
3: 行到。
1: 行到的。
2: 行到
1: 有时呢我就算我刻意行添。
3: 是啊我都是。
1: 是啊我会刻意行。
3: 7000步就一定行到的了。
1: 有冇萬二步就唔知啊！真係阿May講得啱嘅，7000步就一定行到。
3: 嗯，
1: 有時因為陪媽媽，而家媽媽行得慢咧，我會送咗媽媽翻屋企，我落街再去個街。
2: 或者你會刻意
1: 刻意
2: 自己落去再氹個圈。
1: 係啦，即係你點得？我係中意行噶，就算我屋企我都中意行。我媽話：嚇，點解你冇時停嘅？咁啊，我由房去廳，由即係總之周圍行啦。
2: 嗯，
1: 我好少坐喺度。
3: 我好中意啊，小搭一站地铁，跟住就行，行去我嘅目的地。
1: 有噶，有噶，有

0: 好多人都會咁嘅，
1: 但係好多老友記可能話而家天氣咁，
2: 咁啊係，真係要小心帶遮咯，或者唔好喺最熱嘅
0: 時間。你都要根據自己嘅體能去做嘅，
2: 係啊，當然啦。
0: 嗱，話雖係如此啫嚇，各位老友記嚇，要睇你自己嘅本質嘅嚇。咁仲有一樣咧，就話原來赤腳佢踩嗰個草地咧。原來佢哋話接嗰個地氣可以抗發炎喎，當然咧呢樣嘢係有啲人去講啦，我哋都未真正去引證嘅。不過咧，佢話原來赤腳叫咩打地氣，不過係草地，唔係叫你喺屋企啊嗰啲雲石地啊嗰啲地板去赤腳，因為嗰啲咧就好容易中醫學嚟講話叫吸到地氣。
3: 嗯。
0: 但系點解要踩草地咧？原來佢話個草地咧係可以抗發炎嘅。咁、就各人各嘅相信啦。
1: 又或者咁講，用我哋啦，一般都市人嘅心態，我反而係會諗，如果我哋去踩，唔好話踩唔踩草，而係望到綠色嘅植物，我哋都會開心啲啊。
0: 呢、這個有根據噃，
1: 係咯，
2: 咁你至少氧氣同埋二氧化碳方
0: 面，對你嘅眼睛係有抗氧化噃。係
1: 啊，冇錯。
0: 呢、這個你都曾經都聽過，
2: 空氣都肯定係幫手嘅質素。
0: 啲醫生都講過，
2: 所以都肯定有好處。
1: 係啊，多接觸大自然
2: 係啊，一定有好處。
0: 咁仲有咧，佢話減少糖分嘅食物，因為原來
1: 呢、這個又係經常聽㗎。
0: 因為甜嘢咧，嗱呢啲其實基本嘢，當然人咧亦做得到嘅話，我諗唔多唔少。對你嘅健康都會有幫助嘅，
1: 但係做唔做得到係另一個問題啦。你諗下啦，有邊個唔中意食甜品啦？係嘛？點樣戒到完全唔食咧？其實係好難嘅，要好自律咯。
0: 要跟你嘅某個年紀啦。你話啊，我咁後生，我大把 quota 得，你可以咁樣諗嘅。不過有一樣嘢叫做累積啊嘛。
1: 嗯。
0: 咁你而家大把 quota 啫，咁你嘅糖分排唔走，咪都係叫累積咯。
1: 嗯哼。即係我人生嘅 quota 就越嚟越少啦。
2: 係啊，點樣用㗎咋？真係。
0: 咁你食咗都唔緊要，咁你點樣同佢排翻出嚟咧？呢個都係個方法嚟，係
2: 嘅，
0: 係咪先？
2: 嗯。
0: 咁仲有一個就係最緊要嘅睡眠質素。
2: 嗯。
0: 咁我成日聽人講咧，啊，我琴晚真係瞓得好好啊。當你瞓得好，你第日起身咧，你眼睛都大啲嘅。
2: 嗯哼。
0: 呢、這個同埋你個皮膚都靚啲嘅。
1: 嗯。
0: 同埋你諗嘢嘅轉數都會快啲嘅。
2: 嗯，
0: 呢個係真係，我確實係覺得睡眠係好緊要。咁所以咧，呢、這個凍齡啊、逆齡啊、抗衰老，係咪真係要需要到咁多錢先可以做到咧？只要你基本上能夠做到呢幾點，咁我覺得咧喺你嘅身體方面咧，一定會有啲幫助嘅。咁我哋兩位拍檔咧，我諗佢對呢啲應該都唔會陌生啦。你哋會唔會基本上呢幾點你哋做得到嘅咧？
2: 盡力而為咧。
1: 我覺得糖嗰個有少少困難。
0: 我知道希婷好中意食甜嘢嘅。
1: 我會食啦，但我唔係話瘋狂食，我唔係。
0: 但譬如你去到自助餐咧、你佔大部分都會揀佢嘅，都會唔會啊？
1: 大部分又唔會，但我要有佢。
0: 但我有個家姐咧，嗱雖然佢現在一把年紀，不過我有勸佢嘅。佢到而家都咁中意食甜嘢嘅。
2: 係啊，
0: 係、啊，不可能佢 energy 都 OK 嘅、
1: 哦，
0: 因為佢咧。都是喜歡步行的人來的、是啊，他臭緊酸啦、現在臭酸啦，但是他都是喜歡步行的、
1: 即可能在他的角度我覺得我有方法令到這些東西排走
2: 消耗是、消耗回去呢、
0: 都挺好的，其實說真句，還有我又問了你們會不會吃保健產品的呢？
1: 會啊。
2: 開始有這樣的打算，
0: 因為呢原來呢在那個抗衰老那個另一個守則裏面原來你 有少量的保健產品呢是都是可以幫助的。
1: 哦，
0: 是啊，
2: 是的，我認識有些朋友他年紀一點都不輕，但是他很精力充沛，個樣又後生，那都有吃少量的，不要過分，例如一些基本魚油丸或者維他命，那少少他都會補充一下。
0: 我又講一下我自己本身的養生之道、我現在每早上空肚、我是自己會吃兩粒魚油丸的、是空肚食
1: 喎，但我哋讲嘅嘢只系个人习惯，
0: 冇错啦，我个人习惯啫，
2: 系啊，
0: 唔一定系嘅，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啊，
1: 系啊，所以大家唔好谂住话，我嗰日听电台啊，听到阿 Pauline 小姐讲话食鱼油啊，等我食多啲先，咁啊唔好啊，
2: 未必啱噶，肠胃啊各方面，
0: 系啊系 啊，你要自己揾你嘅专业嘅有专业意识嘅医生 去指導下你哋，
2: 係、
1: 所以今日咧，好多謝我哋嘅特派記者啊，有 Pauline 為我哋講咗呢個逆齡啊，究竟係如何嘅？其實年齡都係一個數字啫，何必睇？

0: 认真啦。
1: 3062470003624477053420213942

0: 好啦，头先咧就听完啊，数字人生啦，无论几多岁，头先都有讲一个数字嚟嘅。翻翻嚟，我哋就要交俾另一位特派记者，就系有咪咪啦。
1: 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呢个笑谈天下事咧，我真系觉得系哭笑难分啊。
2: 听下。
1: 点解咁讲呢？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好荒谬同埋矛盾嘅呢、这个嘅呢一则嘅笑谈天下事。我头先喺准备嘅时候，我再读一次咧，我觉得人生咧就真系好笑，又苦又哭，全部都可以混埋喺里边发生嘅。点解咁讲呢？嗱，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渴望普通嚟讲啦，正常啦，一段比较一个正常好嘅婚姻，因为你揾到一个伴侣咧，同你行人生嘅路咧，都是一件快乐嘅事嚟嘅。
2: 冇错。
1: 咁但系嗱，我问下 Pauline 啦，虽然我知道即系你系钻石，钻石，
2: 唔好咁讲，
1: 咁啊，单身贵族。咁其实呢样嘢都系讲下缘分啦，亦都系讲下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噶嘛。
2: 冇错。
1: 有时有啲太过刻意嘅安排咧，就真系未必系好嘅。嗱，点解咁讲咧？喺印度咧。居然有一間一個中介嘅公司咧，就搞咗一個集體婚禮，咁都好興啦，集體婚禮開心咁搞，或者又熱鬧啲啊咁。咁裏邊咧就安排咗42位男士咧，就係佢哋有報名，咁就參加呢個集體婚禮。咁中介咧就拍曬心口就話啦，全個程序咧我哋都安排好曬噶啦。喺婚禮前邊你哋乜嘢都唔使做，咁除咗交錢

0: 咁咧，咁當然啦，中介要收錢就好正常嘅。咁、但係係咪合理合法咧？咁啊，聽落去就知啦。咁啊，結婚當日咧，個新娘咧就自然會出現噶啦。嗱，你未見過噶嚇，咁咧個人咧就會到噶啦。你哋只要咧帶自己個人帶埋錢，出咗現，俾咗錢就得噶啦。好啦。咁真係到婚禮當日啦，呢42位准新郎呢穿著上呢個傳統嘅禮服，帶埋啲喜糖啊、花環啊，嘩，仲係拖男帶女一大班親朋戚友呢就去見證佢嘅人生大事啦，準備呢就迎接一個人生篇章啦。好，噔噔噔噔，準備開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點知
1: 係
0: 就變咗噔。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1: 配乐得好好。
0: 系啦，原来咧就等到最尾咧，系一个新娘都冇出现嘅。
1: 哇！一大件事啊！
0: 哇！真系好夸张。咁呢个主办单位咧，仲一路咧用一个拖字诀咧，就话啦，就嚟到噶啦，等紧等紧，扮下靓，好快好快，等等先，等等先。真系等到午夜嘅时候咧，大家终于意识到死啦，俾人呃啦。
1: 哦，等到午夜添啊，
0: 系啊，
2: 等到咁晏先至发现，
0: 系咯，佢哋一路拖住佢，系一路拖，
1: 一路都话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咁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咁啊成班准新郎咧就见过之前嘅新娘相片先决定报名噶嘛，
1: 系，
0: 咁点知警方介入之后就发现所有嘅相片都系社交平台上面 download 落嚟嘅模特儿相嚟嘅，
1: 咁所以系骗子啦，
2: 系啊，
0: 全部系假嘅，当然系假啦，咁先会吸引。到一班好急于去结婚嘅男士，仲有即系基本系乜都唔拣。你谂下，你有乜可能同一个人结婚？你系连见都未见过，你就俾钱同人结婚？我觉得呢42个人系好有问题，仲有呢间中介公司都好有问题。你认为做完呢样嘢，你就可以瞒天过海，代咗嗰啲钱走咗去嘅咧咩？系唔会噶嘛？
1: 系
0: 因为。呢啲咁嘅苦主交咗呢啲錢，咁交咗幾多咧？就15,000至到25,000盧比，咁大約折合港幣咧，就
1: 係
0: 1,400至到2,300嘅。咁警方咧其後真係拘捕咗呢個主謀同佢太太喎。
1: 哦，
0: 即係拘捕到佢喎。咁你賺得個42名，就算成2,000，嗰個都係
1: 少錢，唔係好多錢，
0: 10,000係嘛？即係好少錢啫嘛。咁
2: 但會唔會係只係我哋香港？用香港人的心態去諗嗰少少錢，
0: 係當然可能都是一件大的
2: 錢，對他哋嚟講可能是，
0: 但
2: 係
0: 咁喎，你都係要坐監，你都是要被人追到件事都會發現㗎嘛。
1: 我覺得就算點樣呢個冒險咧，講真句，佢哋已經是一開手就已經傳咗一個騙局，
0: 絕對是啦！你用一些網上冇存在的人的相片去呃人，咁你仲有呢啲單嘢，你42個你就呃咗呢筆錢一次啫，
1: 係
0: 你唔係話重複或者好大嘅數目，我覺得呢兩個主謀人都好奇怪咯，認為佢哋可以瞞天過海。
2: 佢哋呢個諗法係好令人費解。
1: 唔係佢有冇少少覺得自己都好天真呢？
0: 我諗佢哋覺得自己好聰明嘅，如果唔係都唔會做呢樣嘢啦。但最後肯定係最蠢嘅人咯。咁最後。一样嘢咧，就当然呢个婚礼咧就乜都冇啦。呢两个即系呢42个新娘子就冇出现，呢42个新郎哥咧就得到一个教训啊！
2: 唉，真系。琴日咧，我听咗一番说话，我都觉得好有趣嘅话，究竟啊喺呢个市道咁差嘅环境底下，有啲乜嘢工种啊？
1: 是
2: 反而是上升緊，即係個前途啊，或者收入是越嚟越好，越嚟越多咧。
1: 係，
2: 因為度度都裁員啊嘛，係咪？有個朋友就話啦，就係呃人，
0: 肯定係啊。
2: 其實佢覺得冇錯噶。你想想而家睇啊，大家
1: 覺得佢覺得呢個係工種咩？呢、這個唔係工種嚟
2: 嘅，講笑咁。
0: 當然係一個而家已經都係一個好專業嘅行業嚟㗎。
1: 哦，變咗一個好專業。即係有人會加入咗呢啲嘅所謂嘅
2: 呃人行列，佢真係一個工種嚟嘅喎。
0: 係啊，
2: 因為點解會有咁多人成日打嗰啲電話嚟呃人啦、
0: 啊？你知唔知我咧接呢啲電話接到咧，你知我咩反應啊？我直情同佢講我話：你唔好以為我會相信你啦，你冇嘥咁嘅時間。唔係，我聽咗之後，咁我一定
2: 因為有時你唔知嗰啲係咪加分㗎嘛？
1: 我咧而家咧講真咧，因為而家係咪我哋啲電話咧
0: 三字、六字、五字嗰啲啊？唔係
1: 佢會話俾你聽
0: 有啲
1: 咩詐騙電話，
0: 但唔會完全篩除曬。
1: 係啊，篩除咯，幫你篩除，我覺得幾好啊！而家
0: 仍然有一啲係漏網之魚，
1: 但係咧佢哋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 WhatsApp 啦。
2: 一啲。社交
0: 社交
1: 系
0: 嘅
1: 社交团体，
0: 咁你咪将佢 block 咗佢咯，你将佢举报佢，
1: 唔系我直头咧
0: 删除，
1: 唔理佢。

0: 咯。
1: 啊，唔理佢，你仲可以刪除埋佢，同埋你舉嗱，其實再積極啲咧，你就舉報佢嘅。咁、你撳一個掣啫嘛，咁你舉報咗之後，咁對佢係有影響，因為佢至少要 cancel 咗呢個再做嘅其他嘢啦。咁、所以我哋係有啲責任去，即係令到此風不可長啊，我覺得。同埋要真係要好好同側邊嘅朋友咧、加強嗰一個意識。我覺得對於即係任何，就算除非嗰個人真係喺你側邊啦，所有嘅嘢你都不能相信。
0: 係啊，冇錯。
2: 頭先咪咪講完你嘅趣聞之後咧，我諗起依一首歌啦。呢首歌新啲嘅，但我覺得好似係為咗你呢個趣聞而寫嘅歌。有 J 風啦，馮允謙呢首歌叫做《給缺席的人唱首歌》。咁今次係有咁多個新娘一齊缺席，我哋聽下 J 風點樣講先。

0: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1: Yes sir。
0: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1: 吓，边度有马啊 ，Sir？
0: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

0: 做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1: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2: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3: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4: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3: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4: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4: 听多啲，识多啲，
2: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0: 嚟到早上10:44，一齐睇睇出边最新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至中等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第二个游戏要出场啦！
3: 信不信由你。

0: 大家有冇去过嗰啲展览咧？有好多产品噶嘛，系咪？譬如咩成人展、乐龄展啊，或者 B B 展啊，咁样有好多展览。
1: 宠
0: 物展系啦，今次咧就系、想讲咧，系同 B B 嘅产品咧都有啲关系嘅。咁啊，话说啊，有一个地方，佢就将呢一样B B 嘅嘢咧，就变咗做系大人用嘅。
2: 哦，
0: 系变咗做大人用的。咁我想大家估下，究竟系变咗乜嘢系大人用嘅？不如先讲，我未讲三个答案之前，我想你哋谂下，如果 B B 用嘅嘢有啲咩系你觉得可以放大
2: ？B B 用变咗大人用啊？咁我问阿May先，
1: 奶嘴啊？
2: 奶嘴啊？
1: 嗯，
2: 啊，我有啲难度啊，因为呢个真系，
1: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人嘅变翻小朋友嘅欲望可能都有嘅，不过就可能咧用呢一样嘢就唔俾人知嘅，即系可能自己瞓觉嘅时候咧，咁可能真系啜下啜下，咁可能几有满足感，或者可以令到我哋加快睡眠都唔奇噶噃。我忽发奇想，
2: 咁都唔出奇。咁我觉得系一个 B B 瞓嘅枕头。
0: 点解咧？
1: 因为好中意有一种扁咗，跟住就围住嗰只。
2: 因为咧，你咪以为咧，成人咧瞓嗰啲枕头咧，佢有时啲人咧会加多一个细啲嘅，
1: 垫一垫，
2: 咁我觉得可以变成人用咯。
1: 可能都系好嘅。你唔觉得我哋去酒店咧？
2: 系。
1: 你唔觉得瞓得系特别舒服噶？有啲人咧去酒店系瞓得特别好嘅，有啲人去酒店就瞓唔着嘅。咁我就觉得酒店嘅床都系好瞓嘅，枕头都好瞓嘅。我 OK 噶，我 OK 嘅。
0: 嗱，今日咧就系要讲，如果有啲 B B 嘅嘢变咗做成人版，即系我哋大家都可以用嘅，究竟系乜嘢咧？我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听实咯。包括咧就系 A

0: 变咗做成人口水癫。
1: 嗯，
0: 我会谂起我男朋友食嘢咧，好我点样讲，好唔小心啦。我本身想讲好舐啡，
1: 你讲咗啦，已经
0: 好容易咧，令到啲衫啊有好多污渍，咁就会令到我洗得
2: 好麻烦，
0: 好麻烦啦，系啦。咁所以呢，如果有成人版嘅口水肩呢，
1: 但男士会唔会用啊？
0: 就可以，其实而家好多，
2: 而家去食烧烤啊嗰啲都有。
0: 啊、
1: 哦，烧烤就话啫，
0: 打边炉都系。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
1: 如果你食饭，你舐个口水肩出嚟，会唔会觉得有少少特别啲咧？咁B 呢，
0: 跟住 B 啦，就系成人 B B 车，细个就会阿妈。我要上车坐，咁啊有架 B B 车啦，但而家唔系啦，系大人版，系成人 B B 车。
2: 咁睇下个设计如何啦。
1: 系啦，冇错。
2: 如果设计得好型仔嘅，咁可能啲人都中意嘅。如嗱，真系过你睇，而家都有几种诶，啲、人好希望咧系嗰啲个人运输工具系越嚟越发达嘅。咁当然啦，香港政府咧对于呢个喺道路上边嗰个时速嘅限制咧、有好多机动嘅嘢都系唔得嘅，亦都系唔会俾法律上边系容许。咁只系讲下忽发奇想啫。即系你话能够有一个产品系可以，因为前嗰排我见到有一个系行李夹啊。
1: 啊、
2: 可以坐上个行李箧嗰度
1: 啦，但
2: 系其实而家系唔得嘅，香港佢超过唔知几多时速，同埋佢用嗰个马达啊，即系佢用嗰个电池咧，
1: 其实有啲危险嘅，因为你咁样，
2: 当然啦，
1: 你一冲出去，人哋有时可能都避唔到噶嘛。
2: 系啊，超过速度咧系有危险，所以电动所有嘅产品喺马路上面用咧，或者喺行人路上用咧，都系有管制嘅。
1: 嗯
0: 嗯，咁跟住啦，第三个答案 C 啊，就系。成人的学前班，
1: 学前班
0: 平时呢那些 BB 啊，不是有很多叫做 play group 啊，什么 N 班啊那些东西，即是预备班啊。其实他们的用意就是聚集了你们在一起，令到大家去玩一下，放松一下。而成人会不会都有这个机会，就是
2: 那是什么之前啊？
1: 成人学前班，
2: 即十八岁之前。
0: 成人学前班，
2: 咁嘅意思系十八岁我做成人。
0: 纯粹系即系你嚟到乜嘢都唔使做噶。
1: 嗱、
0: 啲 B B 嘛喺度爬行，
1: 系啊，
0: 摆咗好多玩具喺嗰间房嗰度嘅。
1: 即系佢变翻系佢嗰个 B B 佢所学嘅嘢，所做嘅嘢，
0: 是啊、
1: 不但系你成人做咁解啫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啦、
1: 啊，就系学前班。
0: 嗯，就系、是、学前班。
2: 我都仲系唔系好 get 到，咁我几多岁去参加？
0: 冇所谓噶，你几多岁都得噶，总之唔系 B B
1: 以上就已经系成人啊嘛，佢
0: 系啊，
1: 就成人咯，
0: 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噶啦呢个班。
1: 不过你所做嘢系 B B 做嘅嘢咁解咯，
2: 做 B B 做嘅嘢，即系上堂
1: 做 B B 做嘅嘢。佢头
2: 先咪
1: 讲话佢会摆啲玩具喺度啊，你可能
0: 系
1: 咪
0: 玩
1: 下
0: 嗰啲玩具，摸下啲图书啊，
1: 可能同你讲下古仔，你可能你坐喺度听啊，系咪类似咁啊？
0: 冇错啦，
1: 就系呢个学前班啦，佢个包含咗好多种嘅种类。咁咪所以学前班咯，
0: 系啦。咁再讲多次咯，究竟呢个产品啊，将 B B 嘅乜嘢变成成人版本呢？三个答案啊 ，A 咧就系、是、成人口水肩，然之后 B 啦系成人 B B 车，仲有 C 就系成人嘅 N 版，大家可以打电话嚟
2: 18723112，或者上我哋
0: 未有运输专业噶嘛？
2: 唔紧要，咁啊打电话嚟啦，
0: 系
2: 等你嘅电话啦，
0: 俾啲时间我哋，即系好好嗰、那个贴文啊，需要啲时间啊，听一听陈奕迅嘅《大人》。

0: 好啦，第一条问题啊，再讲多次啦，大家记唔记得啊？话如果要将 B B 嘢啊变做成人版嘅话咧，你会拣啲乜嘢？有三个答案，我哋一人讲一个答案出嚟啊！
1: 第一个是口水肩，
2: 第二个是成人的 B B 车，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成人的 N 班。不如问了两位拍档先，你们会怎样选呢？
2: 我选 C，
1: 我选 A。
0: 讲下个中文，
1: 好啊，
2: 大家就是
1: 一号呢就是口水肩，那我选一号口水肩 A。
2: 那 C 呢就是成人的 N 班。
0: 嗯，为什么呢？解释下先，两位。
2: 咁有時我覺得人咧，佢真係童真下都幾得意嘅。你覺唔覺得有時咧，即係而家我哋咁嘅年紀啦嚇，我哋睇卡通片，我覺得如果好好笑，我都會笑。咁咪嗱，卡通片咧唔一定係即係嗰啲小朋友睇嘅，我覺得大人睇覺得好笑，我都會笑嘅喎。
1: 當然啦，
2: 如果有 M 班上下，我都覺得幾得意咯。
0: 嗯，
1: 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嘅，不過我就。想象唔係好想象到個情況啦，但我覺得口水肩咧都比較實際嘅，因為只要設計得好，我覺得咧有時例如我哋去食一啲燒烤啊或者打邊爐啊，嗰、那個即係嗰間鋪頭咧，其實都有準備呢啲比較靚嘅圍巾咁俾我哋嘅。咁啊有時如果佢真係設計得好有型咧，你都願意著咗之後跟住一齊影下相打下卡嘅喎。咁我又覺得咦有可能用得到噃。
2: 嗯
0: 嗯，咁咧。究竟大家会点拣呢？我哋听下电话旁边先。而家电话旁边咧有萧太喺度，应该萧太你好。
3: 诶，你好，三位早晨。
2: 你好啊，萧太。
3: 早晨啊。
2: 早晨啊。
3: 啊，
0: 你点拣啊，萧太？
3: 我拣B 嗰个车仔。
0: 哦，车仔。
2: 哦 ，B 车。
3: 啊。
0: 点解咧？
3: 嗱，老咗行唔到咧，可以。代步啊嘛，
2: 哦，系喎，
0: 哦，嗯、但系就用 B B 车个模样去代步，
3: 啊、
0: 好似又几得意喎，
2: 都实用啲啊，嗬，
3: 系咯，啊，
1: 我谂都有销量啊，应该，
2: 佢设计得如果外形设计得到成人可以接受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嚟噶，
1: 系噶，绝对系啦。
0: 好啊，多谢晒萧太你嘅电话，
1: 好啊，
0: 拜拜，
1: 啱先，多谢你。
0: 跟住第二位啊，有少姐喺度，少姐你好啊，
1: 少姐
2: 你好啊，少姐
1: 你好，
3: 你
2: 好，
3: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
3: 早晨，
2: 你点拣啊？
3: 我谂下啦，都系拣 A 啊，
2: 系成人。

0: 水仙
1: 同我一樣啊！
2: 多謝你。
1: 你本身想揀咩噶，小姐？
0: 諗諗下，轉位。
1: 轉
3: 陣
1: 喎，突然之間。你本身係想揀咩噶？我想知道。
3: 我本來第三嘅，而家我睇係啦。
2: 都係啱。都啱嘅，呢個選擇都 OK 嘅。
1: 小姐話我十五十六啊，究竟揀咩好咧？咁係嘛？
3: 係啊係啊，
2: 都係揀啲實用啲啱我。
1: 撞下啫，大家都開心下。
3: 撞下啫，玩下啊嘛，開心。
2: 好啊好啊好啊，
1: 非常好，
4: 多謝
1: 你。小姐你個名好好啊，小姐好開心。
4: 小姐，拜拜
2: 拜拜。
1: 啊，好搞笑啊！我覺得啊，小姐，即係佢會話，
2: 我諗諗下，
1: 我都係臨時
5: 轉下呢個心意。
1: 佢仲要咧，頭先你聽唔到佢係思考緊
5: 嘅，
2: 仲係思考緊，係
1: 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咧，我哋第三位聽眾頭先可能電話咧又冇聽到啦。咁其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睇下能唔能夠把握時間聽到最後一個電話先。如果唔得咧，就有機會我哋新聞簡報之後啦。

0: 答案啊？
1: 第三个，
0: 第三个系咪啊？
2: 成人 M 班
0: 啊，成人 M， 你觉得呢个有趣啲系咪？
1: 系
0: 哦，俾你，你参唔参加有呢个班？
1: 唔知嘅，到时先。
0: 好啦，咁我哋阵间翻嚟开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

0: 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咁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喺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系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路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2折优惠相伴。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9: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9: 一期一会定发。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系早上11:09，又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啊。头先我哋问咗第一条嘅问题噶嘛，头先嗰个环节叫做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

0: 剛才呢我們已經問了三位聽眾啦，又問了你們兩位啦，是不是只是爭在五台之後啫？啊，不知道五台之後我們出了個貼文未呢？剛才我們第一個鐘頭就沒有如常那麼準時啊，今天因為始終我們都要有些審批啦，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啦。我上去看看，欸，見到啦，我們五台之後的貼文呢原來已經出了了，大家都可以上去去留言呢，就是如果你们有些问题想问我们，有些歌想听都欢迎留言。已经有两个的听众留了言，而且都是估答案的。
1: 是
2: 有一个呢是 B,
0: 加红，
2: 是加红 Chan,
0: 就估 B 啦，还有 Annie 就估 C,
2: 是。
0: 如果大家第二条问题等阵间听完啊，想玩可以打电话嚟，亦都可以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嘅。究竟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咧？噔噔噔噔，就系、是、有一个系真事嚟嘅，系真事嚟噶，系有一间嘅婴儿用品品牌咧，佢、哋就推出咗成人比例。製成的
3: BB 車
1: 恭喜曬你啦，蕭太！
0: 恭喜曬，
2: 蕭姐！
1: 係
2: BB 車，蕭姐
0: ，BB 車係
2: 蕭太
0: 啊！蕭太啊！
2: 唔係第一個係蕭太，
0: 第一個
1: 係蕭姐，
2: 唔係你叫咗出，
0: 我哋問下係蕭太啊！
1: 系啊，
0: 都话系
1: 啊，
0: 系萧太啊，我有写低啊，因为萧太系拣咗 B B 车噶，
1: 萧太啊，
0: 系啊，我哋唔好执取呢啲嘢，我哋
1: 最紧要有人中啊，最紧要
2: 多谢多谢，
0: 好啦，亦都要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啦，跟住咧，我哋就到第二条嘅题目啦，第二条嘅题目啊，就系问大家知唔知乜嘢系嗰啲动漫啊？
2: 知，而家啱啱做紧个展览，
0: 系嘛，
1: 系嘛，
0: 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动漫呢回事噶嘛。咁而喺漫画展上面咧，就有一个产品令到好多人大排长龙去买嘅，究竟系乜嘢咧？
1: 好多嘢买
0: 去买，系去买噶，吓要买，系即系你会觉得啊，
2: 我要消
0: 费嘅公仔啊，
1: 系啦，冇错
0: 啊，嗰啲咩咧？我俾个俾让佢哋排队买嘅嘢，你哋估佢哋买啲乜嘢？
2: 好好好好，
0: 就系 A。一位女生，她穿过三日的襪，
1: 还要说是穿过三日的，
0: 是啊，是啊，穿过三日的襪。B， 就是这位女仔，她只脚夹住的一块饼干。即系嗰个角色，
1: 但系佢都要讲明系个女仔嘅。
0: 系啊，
1: 女生。
0: 因为嗰位女生咧，系佢模仿紧一啲角色
1: 啊。
0: 哦，所以即系动漫咪好多 cosplay 嘅，叫做角色扮演啦。咁有啲女仔咧就扮演紧一啲角色嘅。咁所以咧，再讲多次啦。头先 A 咧系讲紧嗰个女仔嗰个角色啊，可能系某啲特别嘅角色。咁佢着咗三日嘅襪咧，就攞出嚟卖啦。而 B 啦，可能又系另一啲嘅角色啦，就系用佢。脚趾夹住嗰啲饼啊，
1: 饼干
0: 系啦，跟住 C 啦，就系卖呢位女仔嘅洗脚水。

0: 但都系三位都系女生吓。
1: 系啊，咁究竟系着个衫系佢袜啦，系佢只脚夹住嗰块饼干啦，定还是系佢嘅洗脚水值得人哋大排长龙呢？嗱，我知道嘅，大家心入边会觉得，我全部都唔会排，系咪？即系正常，我哋都会咁样谂。
0: 系，
1: 但系真系有一个咧，系真正嘅答案嚟嘅。
0: 哦，
1: 而我相信阵间我讲内文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乜原来啲动漫迷系会咁疯狂噶？你哋会有咁嘅谂法，就系点解可以？咁多人喺同一个场馆度嘅咧，
0: 但系佢哋真系好迷嘅、哦。我见佢哋着埋佢哋啲衫喺街度行
2: 嘅、
0: 哦，
2: 系好陶醉嘅，好陶醉，好、啊、投入，好投入。
1: 我你哋都见到喺街上面
0: 有
1: 人着
0: 住，有，
2: 嗯，
1: 你哋会有啲咩感受？
0: 我初时以为见到系 Halloween 啊，
2: 嗯，
0: 有个 Halloween 到咗啦咩咁啊，
2: 或者系舞会啊咁要吓，
0: 但
2: 系谂
0: 下，哦，原来唔系，系动漫，嗯，
1: 所以。我只能够讲咧，呢、這个圈子其实系有一班中坚分子喺度嘅，因为佢哋真
0: 系
1: 好热爱呢样嘢，
0: 同埋佢会好支持佢哋嘅咯。
2: 系啊，同埋我真系认识一个朋友个女女咧，
0: 系
2: 就系中意玩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系冇问题嘅，减压啊，开心啊。咁佢只系活喺佢喺呢一个扮演嗰度嘅角色里边，咁都系一件好快乐嘅事嚟嘅。咁佢哋好认真噶做得，咁我又好赞赏。我又觉得即系你做一件事做得好认真，喺玩呢样嘢嘅过程玩得好认真，
0: 都系咁认真。
2: 系啦，咁我又觉得几好啊。其实年轻人咧，个个都有唔同嘅谂法。而家咧个世界唔系好似旧时咁狭隘噶啦，有好多嘢咧你都系可以去做，只要唔好伤害别人，又令自己快乐，令侧边嘅人快乐都系可以嘅。
0: 嗯，
1: 我哋再讲多次，有啲咩方法可以参与啊？
2: 1872312打电话嚟最直接，
1: 又或者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你拣边个答案。

0: 听过 Twins 嘅《人人弹起》啊，亦都要再讲多一次啦。头先第一条题目咧，我哋头先有啲混乱啊。第一条答啱嘅系要恭喜萧太嘅，咁阵间幸儿会联络翻萧太噶啦，多谢大家参与。而第二条头先问咗问题啦，系咪？我哋不如听咗听众嘅电话先，大家可以继续上到面书专页度留言嘅。我哋先听廖小姐，你好，
1: 你好啊，廖小姐，你好，
2: 早晨，
3: 早晨，廖小姐，
0: 你点拣啊？
2: 我拣 A 三日嘅
1: 袜。哦，着过三日嘅袜 A。
0: 你系咪觉得最有可能或者最易接受算系呢只袜噶啦？
2: 纯粹系
3: 剪嘅
2: 啫，
3: 估下开心
1: 啊，估下参与下，
0: 即系同你本人嘅接受能力系冇关嘅，纯粹
2: 系
0: 咁。
2: 三个我都唔会接受。
1: 系啊，你同我一样啊，廖小姐。
3: 当然啦，
0: 我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廖小姐。
2: 好，
0: 多谢你，拜拜。跟住下一位有陈太啊，陈太你好，
1: 你好啊，陈太，
3: 早晨，
1: 早晨，
4: 早晨啊，三位靓女，
3: 你都系啊，多谢。
0: 你点拣啊，陈太？
4: 我拣嗰个。应该是 B 那个是吧，饼那个
0: 夹住搵只脚
1: 夹住那块饼，
4: 是啦是啦，
0: 都是啦。循例问一问陈太，你是不是都是三样都接受不到的？
4: 是
0: 我相信好一面倒啊，呢个答案
3: 真系
1: 纯粹参与玩下嗬。
4: 系啦，不过求其估下，
3: 系啊，开心下啦。
0: 多谢晒陈太你电话。
4: 我分析嗰个系模型嚟嘅，
3: 系你讲得好啱。
0: 你觉得系模型，
3: 系
4: 啦吓。
0: 你觉得唔系真人嘅？
4: 唔系真人嚟嘅，系模型嚟嘅。
0: 我哋阵间开估嗰阵，
3: 你
0: 系你
3: 就知道啦。好啊，
0: 多谢陈太，
3: 多谢，
1: 拜拜，
0: 拜拜。咁。第三位听众未出现之前问啦，两位啊，
1: 我同阿廖小姐同陈太一样，其实俾我拣三个都拣唔到，
0: 系噶，
1: 真系要拣，我拣 A 啦，
0: 都系拣只物系嘛，
1: 系啦，拣只物啦，
3: 咁我会拣块饼，虽然唔会食，同埋会发毛啊，我谂快快下，
1: 发咗毛就要抌噶啦，
3: 唔系，我谂我要 hold 咗佢咧，
0: 咁阿咪咪话我就系想去发毛，我先可以抌咗，
1: 嗰只物都可以抌，
3: 咁我唔会嘥钱去买啦，哇，我谂都唔平噶，即系如果真系呢啲。咁个迷咧，去买呢啲咁特别嘅物品咧，
1: 其实佢嘅物品唔平噶，讲真
3: 系啊，
1: 我
3: 听闻
1: 都昂贵噶，嗯，
3: 系啊，即系呢个玩意都唔少钱嘅，细得。
0: 我哋问埋第三位听众
3: 啦，
0: 有桂芳喺度啊，你好桂芳，
1: 你好桂芳，你好，你好，
0: 桂芳，你点拣啊？
5: 第三啊。
0: 第三个
1: 洗脚水
0: 就系洗脚水啦，
5: 估下啫。
0: 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呢个洗脚水。
3: 多谢桂
0: 芳，多谢你，拜拜，
3: 拜拜。
0: 我哋睇埋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咁啊，见到大家除了留言估答案之外呢，都有着重我們的身體健康，因為
1: 最近
0: 天氣真的很熱啊，
1: 多謝你關心啊，
0: 多加保重，我們一起多謝 Angel 啊，
3: 多謝。
0: 而第二條的題目上面書專業五台之後看呢，我們由即剛剛留言的開始讀起啦，好不好？有嘉宏啊，他就估 A 啦，跟住 Linda估 C 啦 ，Teresa 又系估 A， 咁啊林林种种咧一路拉落去啊，都见到有好多朋友有点到啊。不过睇落啊，
1: 系
0: 我见 A 系最多人估嘅，
3: 系物
1: 物
0: 系啦，物啊 ，Belinda、Annie 啊，仲有 William 啊，咁我数落去咧，大家都系估物嘅。
1: 系
0: 其实可能同 Pauline 嘅谂法系一样啫，好似。
3: 摆得
0: 其实都拣唔到
3: 系啊，
0: 但系你要我拣就物咯，
3: 真
1: 系真系要拣就拣物啦。
3: 洗脚水嘅，我相信系好特别嘅喜好嚟。
1: 你点样处理咧？嗰啲洗脚水喺度谂紧。
3: 佢有个樽嘅，应该点都
1: 系。
0: 我好中意你哋问呢啲问题啊？点解咧？就系因为真正嘅答案真系洗脚水，
1: 真系洗脚水，
0: 真系洗脚水。而啱啱 Pauline 咪问。即係嗰個洗腳水攞嚟做咩嘅？點解？點解啊？係嘛？你都奇怪。再講多次，我公佈多次，我相信有好多人覺得係咪我聽錯啊？希婷，你哋冇聽錯，真正嘅答案係洗腳水。
3: 同埋呢件係真實嘅事嚟嘅，
0: 係真事嚟嘅，
1: 真事
0: 係真㗎，唔係呃你哋
3: 啊。乜嘢國家？
0: 咩国家呢应该咁讲，我觉得系嗰个角色有点解会可以喺全世界咁多人中意。
3: 系
0: 嗱，发生呢件事嘅咧就系美国，
1: 系
0: 美国动漫节，佢哋咧卖洗脚水。
1: 哦，
0: 佢嗰点样卖洗脚水呢，个画面大家想象下，有一位咧着住啲唔同人物嗰啲角色扮演衫嘅女仔咧，就坐喺张台嘅上面。嗯，而張台咧，除咗有張凳俾呢個女仔坐之外，仲有一個咧，我哋去宵夜食咪會有一啲藍色、紅色嘅保温嗰啲飯盒啊，即係譬如你去中學見到派飯有啲保温飯盒噶嘛，佢將佢對腳放咗喺嗰個保温盒入邊，而嗰個保温盒入邊全部都係裝滿住水嘅，佢將佢嘅雙腳放咗落去浸住，
1: 係。
0: 然之後咧，大家就開始排隊啦。排隊做咩呢？有工作人員咧就一路喺嗰個保温箱嗰度咧揾嗰啲杯啊，好似大家去入場睇波嗰啲啤酒杯咁大杯，不一杯，邊個要？咁大家咧就去瘋搶啦。
1: 哦，
0: 係搶。
1: 我諗嗰個女仔係咪好靚嘅咧？
3: 咁呢個肯定噶啦。
0: 但我睇相，我唔覺得佢特別標誌嘅。
3: 但係嗰件衫係咪好？係咪好性感啊？
1: 唔係，阿希婷講得好好。
3: 唔係好性感，唔係好暴露。
0: 我覺得唔算係。
1: 我諗係咪
3: 個角色好？
1: 因為佢應該做緊嗰個角色啊。
0: 佢係做緊一啲角色，
1: 應該嗰啲人中意嗰個角色，應該係。
0: 我唔明嘅係點解大家會咁中意？中意到你會買個洗腳水？嗱，頭先阿 Pony 問咗個好好嘅問題，你問。嗰本洗腳水買嚟做乜嘢啊嘛？係咪？
1: 唔係，我係想問佢點樣處理佢。
0: 我點樣處理佢？咁我又話俾你聽咯，在場嘅人
3: 飲咗佢，
0: 佢即刻成杯飲咗落肚。
1: 哇！
0: 嗱，我講緊嘅係真事，
1: 真事，真事。
0: 我唔係講緊笑啊，
1: 係真有其事啊！
0: 你哋啊，係真嘅，因為喺新聞度見到嘅，
3: 係
0: 有埋片段
3: 嘅。幾耐以前嘅大約？
0: 几耐之前啊？几日前啫嘛。
3: 哦，几日前嘅啫。
0: 系啊，所以大家可能而家上网揾
1: 都可以揾到呢个资料噶。
0: 你会揾到呢个新闻噶。
1: 系啊。
3: 哇，我好有兴趣。
0: 所以咧，大家你要谂下，即系世界
3: 天下
1: 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仲有一样咧，喺美国呢个国家咧，事实咧，我就觉得真系各种冇可能嘅事情都会发生。咁当然世界各地都会啦，但系美国系特别。是很奇妙的呢、這個地方，我相信。
0: 我再講多少少啦，補充少少資料啦，啊、就係、是、呢一杯
3: 幾錢
0: 洗腳水係我要講價錢。
3: 誒、嗯欸，我哋估下。
0: 哦，都好啊，你
1: 好難估
0: 喎。唔係，但係其實好難估啊，你
1: 好難估，因為佢要貨幣
0: 少，
1: 佢當時嘅貨幣嚟計。
3: 我個係$50。
0: 你估$50？
3: 嗯。
0: 當年咧，就幾日前發生
3: 嘅。隨便噏啫，
0: 幾日前發生
1: 嘅。我諗啊，我諗佢平啲，$30喎。
0: 嗯，佢真正嘅售价咧就系佢明码实价嘅，唔系海鲜价嘅。佢一杯咧就系卖紧$15。
1: 哦，我近啲啦，
0: 咁啊大概系$112港纸到啦，你当。
1: 嗯，
0: 但系仲有补充资料嘅。
3: 卖咗几多？
0: 如果你肯出$20，即系多$5啦。
1: 系，
0: 大概折合港纸咧就$506港币啦。
1: 系，
0: 你俾得起呢个价钱？你就可以要求你嗰杯洗腳水啊，
3: 有味道
0: 啊，系可以系系啊，女仔遞起只腳喺佢只腳趾嗰啲咧，慢慢流落嚟，俾你攞個杯埋去裝，
1: 咁仔細啊，
0: 系啦，
3: 就想嘔，
0: 就唔係就講工作人員幫你筆嚇，
1: 係
0: 你要俾多$50先可以有咁樣服務，
3: 我真
0: 係
3: 想嘔。
0: 跟住仲有最後一個服務啦，講埋呢個咧，我哋就完結呢個話題啦，好唔好？我知道大家聽到好辛苦。仲有一個就係最後$30啊，大概係$230港紙到啦。係你俾呢個價錢咧，就有一個吐口水服務。就
1: 是那個女
0: 生吐口水給你，
3: 落去那個
0: 給你
3: 杯那裡，
0: 即是你想吐在哪裡都可以，
1: 她當作她是可能有些神秘力量這樣，
0: 是不是啊？但是我都有些不，我可能
3: 要了解一下這個角色呢，究竟是什麼令人這麼著迷啊，我一定在這個故事裡面，
1: 因為我覺得她是應該是這個故事的角色陶醉於
3: 在裡面，是真的。
0: 我哋讲完，
3: 恭喜
0: 答啱嘅朋友就
3: 系
0: 有 廖小姐啊，恭喜晒，今日两位得奖者啊！
6: 听我讲，
7: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剔嘢啊嘛，我知啊。
6: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7: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成成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0: 我都俾呢个洗脚水吓亲，
3: 系啊，
0: 吓到我以为廖小姐答啱。其实我知啊，我知点解我会讲廖小姐啊，因为我心入边都系，如果你俾我拣，我会拣物咯。
1: 哦，系啊，
0: 我拣唔到另外嗰两样啊。嗯、今日答啱洗脚水嘅应该系桂芳。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要入去呢个环节。
8: 人生系一个旅程，我哋会遇见不同嘅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0: Pauline
1: 是
0: 听完这么刺激的游戏啊、玩法啊、内容之后呢、我们要回来洗涤一下心灵啊。
1: 好，
0: 我要将这个重任交给 Pauline。 Pauline、okay. 你今天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的主题呢？
1: 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出路遇贵人。
0: 是，刚才我们都说人生里面呢好像贵人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1: 非常之重要。
0: 我很期待你今天的故事。
1: 好啊，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就讲述有位年青人咧，就去咗一品大厦度见工噃。咁佢见完工之后咧，就走啦。但当佢一出门口，就见到一位大婶。咁呢位大婶咧，就推住架好大架嘅木头车。点知木头车上边咧，一袋袋嘅大包细包嘅嘢就跌晒落地。咁呢位年青人见到咧，就行上前，逐袋逐袋咁帮呢位大婶执翻晒。咁啊，大婶咧就讲啦：，后生仔真系唔该晒你咯。大婶唔使客气，你啲袋好重、哦。系啊，大婶你要推去边度噶？我帮你推啦，咁重，我惊你一阵间啲嘢又跌晒落嚟啊。唔使，我就推入呢等大厦啫嘛，有货 lift 噶。后生仔。我见你是呢等大厦行出嚟嘅噃，你喺度翻工噶？哦，唔系啊，我嚟见工嘅咋？哦，系啊，建成嘛？哦，未知喎、啊，等消息、啊。不过佢哋话要请有经验嘅，唉，经验可以累积嘅啫。你嚟见乜嘢工啊？哦，我嚟见大厦保安咯、啊。哦，你咁后生做保安？大婶，我以前做开饮食的，执咗啦，横掂都未揾得翻以前的行业，咁咪考翻个保安牌咯，又俾我考到，咁咪嚟见下试下咯，唔通坐喺度等运到咩？啊，你咁谂都啱嘅，做人呢就应该要骑牛揾马。你赶唔赶时间啊？唔赶噃，你有咩事想我帮你啊？哎呀，你又真系好人噶啦！你帮我睇住啲嘢一阵先，我打个电话好快嘅啫。嗯，好啊，冇问题啊。咁大婶呢，好快就打完个电话就行翻嚟。

0: 同个年青人就咁讲啦，诶，后生仔，你入翻去大厦里边，揾翻头先同你建功嗰位陈先生。哦，大婶，你点知我头先系见陈生啊？唉，你头先话见大厦保安啊嘛，你入翻去就明噶啦，我唔会整蛊你噶，你咁好人。咁年青人呢就行翻入去大厦里边揾阿陈生啦。当阿陈生见到年青人呢就咁讲啦：，
1: 哎，你下个月一号可以翻工啦，不过你始终冇做过保安，都要有试用期噶。
2: 哦，陈生，多谢你先。你点解咁突然？头先你又话要揾有经验嘅？
1: 诶，刚才阿华婶啊打电话俾我。叫我俾个机会你试下，佢话冇生又边有熟啊？啊，佢又讲得几啱嘅。
2: 哦，系啊，头先你喺门口见到嗰位又叫做华婶，佢喺我呢等大厦清洁做保清洁嗰个清洁部做阿头嘅，佢人缘好好噶。呢等大厦咧冇边个唔识佢噶啦，佢做嘢啊好有责任感噶。平时呢佢有啲伙计帮佢㗎喎。咦，今日佢亲力亲为嘅。
1: 哦，原来佢叫华婶。
2: 咦，我今日真係好幸运喎。
1: 哎，你点止幸运呀、啊、你简直係出路遇贵人啦、
0: 啊。各位听众，我都祝福大家可以出路遇贵人呀、啊。送上马俊伟所唱嘅幸运就是遇到你。
3: 我都想咧同 Pauline 讲一讲，你呢个故事头先，即系我谂有好多人会觉得自己系遇过呢啲事情，
0: 系嘛？
3: 嗯，
0: 真噶，
3: 我都要特登解播歌之前讲，系因为即系歌曲翻到嚟，我哋会轻松倾偈噶嘛。但我忍唔住，系你一讲完呢个故事，我正正系觉得现今好多人有面对过同发生过，
0: 因为原来佢帮咗人嘅少少嘅帮忙，佢冇谂到个结果系咁嘅。
3: 嗯，
0: 所以有时我觉得咧，你个付出你唔系即时要求有回报，但系有咁啱，人都要加啲运气嘅，所以咪就系幸运就是遇到你咯。哎，

0: 我都想藉住呢个故事咧，问下两位啊，你哋有冇都系咁样喺人生之中遇到你哋嘅贵人咧？
1: 都算有遇到噶喺工作上。
2: 啊，我都真系有一次好奇妙嘅原因，只系喺我某一份工作里面接待有一个客人，咁同个客人好好倾，咁佢递一个卡片俾我，佢想嚟可以参观下我公司，于是佢就成为我而家嘅老板。
1: 咁都系一个机缘嚟噶。

0: 亦都係你同佢之間嘅緣分喎。
1: 係啊，我只係上去參觀，咁但係點知一傾咧非常投契，咁佢又好有興趣，咁我又啱啱覺得，咦，都係一個新轉變喎，咁就去咗去公司做嘢，真係好奇妙，我都覺得。
0: 其實都有少少相似我當年啊，因為咧我兩個老闆咧都係我先喺呢個老闆度打工先嘅，
1: 係
0: 跟住其中個老闆亦都係我呢個老闆嘅朋友。咁到到啱啱呢间公司完咧，哦呢、這个老板就接手，佢哋再开另一间公司，我好顺理成章入去嗰间公司。
1: 嗯，所以人生
0: 呢个都系好机缘一个一个
1: 真系缘分，
0: 缘分
1: 系啊，真系缘分。
0: 其实我哋所谓一个宾主关系咧，都是一个缘嚟嘅，缘分嚟嘅。
1: 嗯，
0: 或者某啲场合之中，突然间去你嗱咁样讲，你系千里马，你都有个伯乐嘅。
1: 咁啊，肯定啦。
0: 系啊。
2: 诶，好耐冇听过呢、這个，啱啊！要有伯乐，而揾唔揾到个伯乐呢，我觉得系好睇心态，同埋睇阶段。
0: 啊，阶段一定有。
2: 当你年少气盛嘅时候，你未必觉得嗰啲人系你伯乐噶。但系到你日后回望翻，你先会知道原来佢对我咁重要。
1: 嗯，
2: 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0: 有噶，当你开始喺你嘅工作上遇到可谓伯乐，佢除咗系令到你带领你另一个阶段咧，仲要喺工作上佢对你嘅鼓励啊，对你嘅提点啊，呢一样咧好重要噶，因为人都系学无止境噶嘛，系咪先？
2: 都系，而贵人喺我哋人生中点解咁重要？就系偶尔佢哋嘅出现会令到我哋本身应该好崎岖嘅道路咧行得平坦咗。或者有人陪伴我哋行过嗰条崎岖嘅路，
1: 嗯，
2: 我就会视佢为贵人。
0: 系啊，冇错。你知唔知曾经有人讲咧？唔睇僧面都睇佛面。
2: 嗯，
0: 呢句说话咧，你谂深啲就知道点解嘅。因为你系个老板侧跟嘅，我当系咩喺工作上叫红人啦吓。咁、都系因为你工作交代得到，咁所以咧。开始慢慢你接触的人又多了。
2: 嗯，到最后要问一下 Paulin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金玉良言是什么呢？
0: 今天的金玉良言就是：懒惰的人等待机会，勤奋的人创造机会。咁我今日咧拣多首歌送俾大家听嘅，就系邓丽君所唱嘅《遇见你》。

0: 是咪是咪？
1: 无论系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系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2: 咪咪将时间交俾你，
3: 唔该晒希婷。今日咧，我就想介绍一个我好欣赏嘅女歌手林忆莲啊。咁最近佢亦都喺香港开咗一个演唱会啦，好成功。咁啊，虽然我冇去听，但系咧就喺好多报道上边咧都好多片段啊，咁喺度重温。咁我好记得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年轻时候啦吓，我都好中意呢一个歌手嘅，因为我觉得呢个歌手咧有啲不一般嘅。嗱，首先佢嘅样貌唔系一个好标志一个女明星或者一个艺人嘅样啦，佢好有自己独特嘅一个气质嘅，咁而咧，我发觉佢系好用心去唱歌。咁后屘我喺资料嗰度揾咧，原来佢嘅爸爸咧就系香港中乐团里边嘅二胡乐师，而妈妈咧就特别钟情呢个绍兴戏嘅。咁因为佢都系上海人啦，咁我记得咧，佢成日喺面书里边分享好多佢喺佢例如对家乡嘅感觉啊，佢对香港嘅情怀啊，咁呢啲我觉得都系一啲好特别嘅一个人咧，佢系好念旧，好中意一啲同即系好情怀好重嘅个人咧，好重情义啊，咁所以我都好中意佢，同埋我觉得佢唱歌咧系一路咁进步，系好明显咁，
4: 系越嚟越好听噶，
3: 系啊，一路咁样进步，咁所以我而家首先第一首歌我想介绍嘅咧，呢一首歌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喺1994年咧，佢喺一个筹款节目里边，林忆莲咧就曾经将呢一首歌系连升9个 key。去唱呢首歌嘅，咁令到咧呢个副歌啊，呢首歌嘅副歌啦吓，成首歌嘅演绎咧，令到观众啊、戏迷啊、歌迷啊，全部都感觉印象好深刻，亦都好惊叹佢嘅技巧，而系唱得非常之好嘅。呢首歌咧，先送俾大家一齐去欣赏，依然。

大家覺唔覺得呢首歌咧係一首真係百聽不厭嘅好歌啊？佢好用心去演繹，我覺得林憶蓮咧唱歌係好明顯係我聽到佢嘅心嘅呼吸嚇，佢嘅成個人嘅感情咧係投入佢嘅歌曲裏邊去影響嚇，亦都唱出

0: 佢嗰個感受。咁啊，我覺得好多聽眾咧都係好中意，即樂迷都係非常之喜歡佢嘅聲音。所以咧，佢能夠一路都咁成功啦。其實由佢66年出世，其實今年係啱啱60歲。
1: 哦，一啲都唔似，
0: 一啲都唔似啊，系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同时代一路 keep 住嗰个脉搏啦。咁我睇到佢咧系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嘅。咁啊，跟住咧，我跟住介绍呢首歌咧，都系我非常非常中意嘅。咁啊，呢首歌咧由周柳茂填词。我记得嗰阵时我喺唱片公司做嘢嘅时候咧，周柳茂先生都上嚟即系探下我哋班啊。咁即系佢哋嗰啲填词人咧，都系喺生活上边咧，都系令我哋好欣赏嘅，因为佢活出佢自己嘅嗰种。种特独特啊，
1: 系
0: 吓咁嗰时唔系话即系当系一个职业咁嘅，我觉得佢哋咧系活咗一个好特别嘅人生，令你咧就会喜欢佢笔下嘅一个世界。咁呢首歌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嘅，因为里边嘅歌词咧系非常之到肉嘅。咁啊，大家可以听下，睇下系咪可以触动到你哋嘅心啊。咁呢首歌嘅名咧就系《没有你还是爱你》。

0: 哇，这一首歌呢是不是令到大家都很有回忆，很有感觉呢？即我觉得林忆莲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她的歌曲呢是让我们跌入一个感情，一个感觉很强。
1: 是啊，
0: 是不是？我相信 Polly 都很欣赏她。
1: 嗯，很欣赏她。
0: 她说你说她是偶像啊，都是。
1: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她的个子就不是高大，但是她一企上个台上呢，佢有一種叫壓
0: 才感啊，係啊，
1: 因為佢令到咧你嘅目光咧會注視喺佢度，同埋佢一出聲咧，佢唔係嗰啲好即係好
0: 浮嘅，
1: 浮嘅，
0: 係啊，
1: 佢係佢游得嚟咧，佢亦都係實嘅，
0: 係啊，佢好能夠穩住。
1: 你睇下佢把聲，你頭先聽，你簡單佢一開聲嗰個聲音咧，佢游得嚟，你係有啲實音喺度嘅，
0: 嗯，
1: 好舒服。
0: 係啊，佢事實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識得用歌曲去吸引人同埋去表達自己嘅人，咁所以點解佢咁成功咯？即係講真，係去個演唱會真係一個唔簡單嘅演唱會啦。亦都我知道咧，個消息係佢真係今次嚟香港呢個站咧，佢真係唔當係一個普通嘅站咯，因為佢話佢係香港先有佢，咁係比較飲水思源啦。因為講真，而家好多歌手去咗大陸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喺大陸個市場有幾大，可以帶嚟幾大嘅財富、利益，咁啊知名度都係，但係佢永遠都唔會忘記。佢是香港出身，没有香港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听到他很多的说话，在台上的说话都很感动，也都很多谢香港，就在这件事我就感受到他的真情，不是好像做戏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2: 而且我最近见到一些报道就说他连头

0: 妆啊，化妆同头都系自己演唱会入边。大家留意到咧，佢做完演唱会咪有嗰啲答谢工作人员嗰啲字啊，打鼓系边个咁嘅？化妆同埋发型系佢自己本人个名嚟嘅。
1: 哇，咁啊唔简单啊，系啊，即系佢喺度花咗好多心机。
0: 系啊，有几多歌手？做演唱會咧係會
2: 後面有好多人跟住噶嘛？
0: 係啊，要自己做呢啲事情嘅係嘛？但係佢就話俾你聽，我靠自己得啦。
1: 嗯，咁啊呢個都好特別啊。咁啊跟住我介紹呢首歌咧，就林夕作詞，陳康業、陳康榮作曲，係啦。咁啊劉志遠編曲嘅，咁啊收錄喺林憶蓮2000年1月18日發行嘅專輯《林憶蓮》咁嘅呢個裏邊嘅喎。呢首歌特別的地方咧，係有一套戲，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安娜與國王》，男主角係周潤發，係啊，咁咧嗰時都好中意周潤發啦，當然有去睇呢套戲啦。咁嗰時播出呢首歌嗰時咧，都係好中意嘅。咁呢首歌我就送俾大家，至少還有你。

0: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嘅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香港喺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喺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喺太空馆加入黎嘉莹嘅资料，亦都会喺10月举行嘅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也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停泊系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噶，就系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

0: 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大埔公路嘅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土瓜湾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已经完成啦，咁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转眼间个太阳嚟到头壳顶嘅中间啊，正中位置啦，嚟到中午12:08啊，继续有我哋三位同埋亨儿喺旁边咧接听大家电话。要睇睇出面系咪真系好热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
2: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
2: 80甚高，
0: 大家要留意防晒吓。如果大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今日个背景又得意，个背景咧都系用 AI， 而家 AI 咪好犀利，
1: 系非常犀利。
0: 其实我哋偶尔啦都会接触一下用 AI 咧嚟改我哋嘅图片嘅。一来啦，觉得真系丰富啲啊，唔系成日咧困咗喺直播室入边。二来系我哋都想用呢啲相咧，令到大家接触多啲而家嘅科技。
1: 冇错。
0: 即系你会睇到，其实我哋三个冇出去出边噶。
1: 系啊，如果个太阳咁猛烈，我谂企一阵间，我哋已经变咗第二个颜色啦。
0: 系啊，但系睇落张相咧，就好似我哋真系出咗户外咁。
1: 系啊，
0: 系嘛？其实呢个科技咧，我觉得有时都带到一啲新嘅谂法啦，同埋有一啲得意嘅位置，系假设有一啲老友记真系唔可以出到街，好唔方便嘅，好少出街。咁作为屋企人，我哋懂得用 AI， 会唔会尝试一下将佢放喺一啲世界景点嗰度咧？
2: 十大奇景
0: 系啊，我有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过啦，
2: 都好危险。
0: 系啊，但用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呢件事，
2: 系噶。

0: 不過我亦有個 tips 講俾大家聽，因為我最近咧都成日做一啲呢啲咁嘅圖片送俾朋友嘅，我就多數喺我每日翻工地鐵嘅時候咧就比較得閒，咁我就會做幾張相送俾我唔同嘅屋企人啊朋友。咁唯一一樣我可以話俾大家嘅 tips 咧，你越講得清楚你嘅指引咧，佢就越能夠做到你想要嘅嘢，
1: 係嘛？
0: 係啦。
1: 其实咧，我觉得咧今日赞下希婷，其实我无意中睇到，原来今日嗰张相嘅背景咧，好衬我件衫。
2: 系啊，
1: 多谢
2: 啊嘛，同埋花花
1: 啊
2: 嘛，
1: 系啊，真系好衬，
2: 系好衬。仲要 Pauline 嗰边咧，系先至有花噶，
1: 啊，
2: 即系个大草原啊。
1: 系啊，原来你后边嘅背景嗰啲花咧，都系有粉红色嘅。
0: 嗯，非常之好。
2: 呢一张相再讲多次。是 AI 帮我哋
1: 嘅，
0: 我哋冇时间出到去出边啦。
2: 我哋要多谢 AI 啊，
1: 多谢。
2: 但系睇到呢张相就知道啦，哇！点解大家好似又担遮啊，又剩啊，个太阳仲咁大粒呢？就系因为我哋今日系想同大家讲下天气热引嚟嘅一啲
0: 好多各种嘅话题
2: 啦。不过咁啦，我哋未讲之前，听翻首歌先啦。
0: 好啊，
2: 听歌好啦。呢个歌名如果真系发生咧，就唔得掂啦，
0: 好难顶得住。

0: 呢首歌系
1: 千个太阳啊！
0: 我哋而家得一个太阳，
1: 都咁辛苦。
0: 大家有留意即系呢个新闻嘅报道啦，天文台嘅报道。你谂下，连天文台都要出嚟开记招啊！早两日，星期四嗰日特登开咗个记招，就系话大家唔好悭，尤其系长者，佢哋话长者唔好为咗悭钱。而唔開冷氣，
2: 係啊！佢哋有啲好似甚至話連風扇都少開嘅，咁啊令咁啊影響咗自己嘅身體咯。
3: 係啊，梗係啦。
0: 而當時咧個記者入邊講得好好嘅就係佢話冷氣而家已經唔係一種奢侈品，而係生活必需品。
2: 啊，冇錯喎，
0: 係影響你嘅生命。
2: 講得好啱喎，佢唔係奢侈品，佢真係必需品而家。
0: 嗯，
2: 同埋而家個天氣大氣候咧都係越嚟越熱嘅啦。咁啊，所以个个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啊！
3: 啊，不过我瞓觉咧系唔使开冷气嘅
0: 吓，而家都系，
2: 我都吓一声，
3: 系系，我系我系，我而家都系开风扇。
0: 我可唔可以请教一下你点做到？
3: 冲完凉咧，其实就争好远噶啦，即系翻到屋企梗系好热嘅。咁你只要即刻就去冲凉啊，好舒服啊。咁其实换咗睡衣咧，我又觉得，
0: 但我冲完凉咧，抹完身换翻套衫，我已经成头汗噶啦。
2: 呢样嘢咧，我同阿希婷都有相似。嗱，虽然咧仲有，你去完街翻嚟咧，最好唔好即刻冲凉啊，咪咪。
3: 系，因为唔系都唔系即刻嘅，你唔使担心。
2: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都要等嗰啲汗咧出晒先。定一定個人先，
0: 但係啲汗其實係唔會出得曬。
2: 但係咧，你仲有咧，我唔贊成人咧即刻飲一啲好凍嘅嘢落去，就好似你燒紅咗一條鐵，
3: 你
2: 淋啲水落去咪炸一聲咯。雖然話個地面有啲熱氣會蒸上嚟，對身體唔好嘅。啊，我想問一問阿咪咪你個方法。你係點樣嘅咧？
3: 冇啊，咪就係我同我先生，即係都係唔需要開冷氣嘅。咁如果真係到熱到好誇張例如七八月嗰時呢咁可能我會係反而呢我會返即係放咗屋企呢就喺客廳嗰度開。係啦、開陣間開陣間個感覺舒服好多㗎啦咁我沖完涼啊咁跟住呢當我瞓覺嘅時候呢我係唔需要開冷氣嘅我開風扇我已經 OK, 我覺得好舒服。
2: 但香港個天氣嘅熱呢係好濕㗎喎。
3: 唔知點解，
2: 外國咧、
3: OK、
2: 如果熱咧就乾爽，咁咪真係個個人嘅體質唔同。
3: 如果去旅行咧，我就好中意開冷氣啦。即係例如去酒店啊，即係嗰啲地方你根本冇新鮮嘅空氣噶嘛，咁我就會係好舒服嘅 開冷氣。但係喺屋企咧，我又覺得或者我屋企對住個海啦，咁我覺得開少少窗咧，其實都有啲海風、
2: 啊。有啲海風係咪？
3: 係啊，又唔係好覺，我 OK 噶，我。即係呢個係我可以接受到，我覺得。
2: 嗯，
3: 但係個冷氣我都好接受到嘅。
0: 就難啲，學咪咪咁啊，因為我住將軍澳。
3: 係。
0: 我而家如果我唔開冷氣咧，我嗰邊嘅濕度啊，我屋企有幾個濕度計，
2: 係
0: 長期都係去到96、98。
3: 哇，咁高啊！
2: 哇，好濕喎、啊，咁樣。
3: 咁你抽濕機係咪要唔止一個啦？
0: 系啊，抽濕機我會係分區域地開門啊，
3: 係
0: 啊，即係如果我個人喺個廳嘅，咁、我就閂曬啲房門啊、廁所門，所有門都閂曬佢咧，我就淨係開我身處嘅嗰個區域，我就會抽嗰度啦。咁、譬如我要入房嘅，咁我就閂曬出邊啲門，就擁埋個抽濕機入房就一齊抽。
3: 嘈唔嘈啊？
0: 嗯。教咗嗰啲咩睡眠模式底下咧，佢就會靜啲嘅。咁同埋點樣都濕到真係，同埋又熱啦，咁就要開冷氣咯。
3: 嗯，
2: 即係如果個身咧我黐立立嘅話咧，我好唔舒服。
0: 係啊，
2: 我話俾聽，如果我天時暑熱咧，我一日咧有機會咧，我會可能會沖三次涼嘅。
3: 兩次是一定的、
2: 啊、
3: 我朝頭早如果不沖個涼起身咧，我覺得佢未瞓醒噶。
0: 所以你是愛嚟提神咯，
3: 係啊，沖涼啊，即係朝頭早同夜晚一定是沖一次噶啦。咁中間咧就睇情況啦。咁啊，兩次就一定必須。
0: 係，
3: 如果唔係好似未瞓就好得意。
0: 所以咧，而家呢啲天氣講緊譬如最近見到話上水嗰日直逼37度啦。
2: 係啊，我聽到
0: 啊。好恐怖
3: 喎、
0: 啊！
2: 但係當地個當區嘅市民咧，如果37度，佢係會點咧？一出街已經，我諗
3: 盡量唔好出街咯，喺最熱嘅時候。
2: 但係又冇可能唔出街噶嘛？
3: 唔
2: 係，
3: 係避一避個時間。
2: 係啊！
3: 琴日我都有機會去啲好熱嘅地方，喺即係露户外嘅地方，我都係盡量好熱嘅時候就避一避咯嚇，盡量盡量，
0: 嗯，
3: 冇辦法噶啦。
0: 如果去到啲咁

0: 咁熱嘅情況底下，相信大家都會遇到好多問題。
1: 係啊，
0: 係
1: 啊。
0: 譬如就係、出汗啦，而啲衫又濕曬啦，
1: 噏
0: 住又係一個問題。除咗話自己唔舒服咧，我覺得都會令到身邊嘅人唔舒服。
1: 係噶，係噶，係。
2: 如果係好大汗，你諗下，你會有一種咩味道吹過嚟咧？
1: 係噶、所以咧，其實其中一樣我覺得好好嘅方法咧，就係、唔知道你哋夏天會唔會啦，帶多一件 T 恤出街嘅。
0: 咦？我又好似真係冇、
1: 真係，如果你諗住嗰日，
2: 但
1: 係
2: 咧神運咧，我有。因为如果咧，我做完运动之后咧，一定会带多一件衫。
1: 如果你唔系即刻就会回家冲凉嘅时候咧，咁有阵时你带多件衫，
2: 其
1: 实
2: 你换多件衫系好舒服，
1: 舒服好多噶。
2: 系啊，
1: 系啊，搵个胶袋袋一件 T 恤。
0: 嗱，跟住又会引申去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有一件着过湿咗嘅衫啦，咁你要点样放喺自己个手袋度啊？
1: 攞个胶袋，
0: 你要搵个胶袋。放佢落
1: 去，
0: 封住啦，
1: 系啦，
0: 好啦。到可能你活动完再四五个钟头，翻到屋企一打开嗰个胶袋，你就开始发现，咦，嗰啲汗粒味越嚟越犀利，因为焗住啊嘛，即系话细菌喺入边一路滋
1: 生
0: 啦，就会越嚟越大味咯。嗰件衫如果喺呢个咁噏嘅胶袋入边噏咗几个钟头。你掉落洗衣机度正常程序洗完一次咧，系冇用嘅，
1: 仲有味道。
0: 佢系会好大阵噏味噶，都仲系，即系会有阵
2: 汗
0: 味。
2: 我谂嘅处理咧、你先系嗰件衫唔系摆落洗衣机，
1: 要浸一浸佢。
2: 你揾个盆咧，揾另外一啲嘅物件
1: 清洁剂啦，
2: 清洁剂。
1: 系
2: 而家咪坊间好多咩除噏味嗰啲嘅，摆少少落去先，
1: 先去一除味先，
0: 浸泡咗佢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先至正常程序洗一次，
2: 咁又唔会影响你个机衫啊嘛，
1: 成机衫系啊，呢、這个
0: 呢啲就系生活智慧啦。
2: 系啊，如果唔系你摆咗落去嘅话咧，讲真唔多唔少，虽然话系机洗，搞佢几转咁嗰啲，但系都有影响。
1: 但系其实你唔发觉咧，如果啲衫咧真系吸咗好多汗味咧，佢一种味道系你整洗极佢都喺度噶，所以系一定要用其他呢啲嘅。
2: 我咧如果换咧，我都系上昼嗰段时间。如果晏晝咧，我就好少可啦，因為驚，但多數都係會喺冷氣地方，就冇咁出汗出得咁犀利
1: 嘅。係係係，
2: 會咁樣好啲、
1: 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可能我因為養貓咧，所以屋企咧都係好多味道嘅。只不過我哋已經係習慣曬，咁但係都係有好多貓味道，所以我屋企咧其實有各種各樣噴嘅噴劑咧，係除味道嘅吸味啊、噴劑啊，咁咧就例如許去完小洗手間咧，啲貓咧，咁嗰個我係電子嘅，我嗰個除嗰個貓嘅糞便啊嗰啲係電子或者，咁佢電子得嚟咧。雖然係佢都仍然有味道散發出嚟嘅，咁、所以咧每次咧，當佢哋去完咧，咁我都會用一啲嘢去冚佢哋嗰啲嘅便便啦，咁咁啊就吸咗好啊！真係而家咧就真係好叻嘅，而家發明嗰啲產品咧，佢真係可以你本來係好臭，一淋咗落去一倒咗落去咧，咦冇曬味嘅喎，跟住擠兩擠咁啊已經咧又可以平安
2: 咁
1: 度過。
2: 對於養寵物嘅都係喜訊嚟嘅呢個。係
1: 嘅，好多好多好多嘢幫到我哋。
0: 嗱，今日我哋張相擺咗上五台之後，大家上去俾個 like 啦，留言啦，話俾我哋知你哋有啲咩歌想聽。咁同埋啊，見到個主題就係個太陽啊嘛，係咪？今日我哋咧想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咁熱。你哋有啲咩對策啦？37度，喂，或者新界嗰邊嘅朋友可以打嚟講下喎。
2: 哦，係、佢哋因為喺嗰區
0: 兩三度噶嘛，
2: 佢更加清楚嗰邊嘅情況係點。係
0: 啊，可以打電話嚟啦。咁同埋另外仲係有一啲，譬如啱啱講咧嗰啲衫啊噏臭，你
1: 點
0: 樣
2: 處理？
0: 點
2: 樣
0: 處理
2: 方法？
0: 夏天我哋面對好多問題，
2: 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等緊大家嘅電話。咁我見到咧，大家嘅留言啊，其中一位啊就係 Victoria 啦，佢有講啊，佢好想聽鄭秀文嘅呢一首《為何又是這樣錯》。咁不如咁啦，我哋就將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先。快啲打電話嚟，電話係
3: 1872312。

0: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1: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0: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0: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我睇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后有一个留言咧，我忍唔住要即刻读佢出嚟啊！佢就系啱啱留言嘅啫，就系 Karen 风啊，佢话香港夏天天气热，尤其是啊系吹西南风嘅日子，就会又湿又热啦。佢呢个重点系我冇谂过噶，原来吹咩风都有影响啦。咁佢就话就算开咗冷气咧，喺屋企啊亦都会出汗啦。所以佢唔敢想象，好似咪咪咁样冇冷气咧，点样过活得到啦？咁所以佢就又话：，不如我哋用好歌嚟降温啦。都系嘅，有阵时听下歌啊，我觉得呢个有啲系似心静自然凉嘅概念啊。
1: 但你知唔知啊？
2: 都系啱嘅。
1: 原来咧，我曾经去过埃及嗰度去旅行，好热好热好热嘅天气。但系喺呢个尼罗河畔咧，居然我哋嗰只游轮咧，当我哋玩完之后上游轮咧。當地嘅裏面嘅 waiter 嗰啲嘅侍應生係全部沖一杯杯嘅熱檸水俾我哋飲嘅，佢話俾我哋聽啱啦。如果我而家俾兩杯可樂咁樣，或者一啲凍嘅飲品俾你咧，其實你係會唔係解到渴嘅。你飲呢杯熱檸水，慢慢一啖一啖咁飲，你就會有解渴嘅感覺。佢話佢哋當地啊咁熱嘅天氣，佢哋都用呢種方法嘅。
2: 我谂佢哋应该都系测试过，
1: 系，
2: 所以佢证实咗呢样嘢，先至会俾你咁做。
1: 反而饮热嘢，你系会好慢，一啖一啖咁饮，反而你会解渴过。你饮好多好冻好冻嘅嘢，炸落去个身体。第一身体唔好啦，第二咧，我觉得呢样嘢同我哋中医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2: 嗯，
1: 系啊，对身体个温度，人嘅温度啊，将我哋嘅心情咧慢慢降低，咁你咧就会个感觉冇咁强烈噶啦。
2: 所以我哋古时讲一句，头先阿希田都讲过，心静自然凉。咁如果人咧，你知啦，有时天气太热咧，真系可能会有少暴躁少少
1: 嘅。系啊系啊，
2: 但系个心境咧，尽量都要保持翻一个
1: 平静啲
2: 咧。我谂冇咁热啩，会好啲，
1: 系应该都系，应该都系。
0: 我即刻咧将呢件事，因为好兴用 AI 嘅，我即刻将呢件事啱啱你哋讲紧嘢嘅时候，我问 AI， 饮冻嘢定系饮热嘢可以更加降到温？
2: 系
0: AI 就答我，饮用热饮能够帮助身体降温。佢仲俾埋啲原理我哋，
1: 系啊，
0: 佢话背后嘅原理咧系咁解噶。因为饮热饮咧，就会触发我哋人体嘅排汗机制啊。即系佢话叮当，喂，你要排汗咯。你饮热嘢，你觉得嗰杯嘢热啊嘛。
2: 系，
0: 通常饮饮下咧，你就会出汗。
1: 系有少少汗嘅，系。
0: 咁而你饮完出汗，其实嗰啲汗咧就系帮你排走咗身体入边困住嗰啲热，
1: 同埋个温度会下降，应该
0: 咁就会令到你个人慢慢觉得畅快翻。
2: 系啦，所以佢咪有原理咯。
1: 系啊，真系有原因。我觉得佢当地系咁，我初头好意外噶。我最记得我上到嗰个游轮嗰度，吓你俾杯我咁热，你俾杯热嘢。
2: 但系你饮咗之后咧，你嘅感觉系点咧？微微
1: 啊，真系喎。
2: 真係可以解到，
1: 係啦係啦，所以我而家其實咧都有陣時喺公司咧，有陣時就算熱咧，我都係飲熱嘢嘅。
2: 我記得咧，香港咧天氣咧，就算三十幾度熱都好啦，我甚少飲凍嘢嘅。我最多係飲暖水，因為太熱咧，始終都覺得係熱啦嘛。但係暖嘅水咧，我覺得 OK 嘅。起碼唔會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啦，燒紅咗條鐵咁，你炸啲嗰啲凍嘢落去，其實冇乜益
1: 嘅
2: 啫喎。
1: 其實喺中醫嘅原理裏邊咧，都係嘅。人嘅温度咧，我哋盡量唔好令佢大起大跌啊。
2: 啊，係啊，你又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個温度，如果你咁樣個波幅咁大咧，對個身體都係
1: 唔好嘅，
2: 都係唔好
1: 消耗緊我哋嘅身體，即係好似個鍋咁咧。我哋嗰啲咁嘅易結鍋都係會消耗得好緊要。所以你知唔知所有易結鍋，就算幾貴幾靚幾平都係，我哋煮完嘢食咧，千祈唔好以為炸整啲水落去，跟住整啲洗潔精落去洗，唔係嘅，係等佢自然攤翻凍佢先洗。其實嗰個鍋就會冚好多嘅。
0: 係啊，同埋我自己係。唔用易結鍋噶，
2: 你用啲咩咧？
1: 用鐵，
0: 我用
1: 生鐵，
2: 佢應該生鐵
0: 不鏽鋼
2: 咯。
0: 我用不鏽鋼，
1: 不鏽鋼就另外喎，不鏽鋼要洗都比較容易黐
0: 嘅。係啊，不鏽鋼大家會覺得係會黐住啲嘢嘅，但我最近發現係因為大家冇好好利用同埋。佢個原理咧同平時我哋用嗰啲易結鍋係兩回事嚟，易結鍋係你落油開火，咁就可以煮。

0: 鱼噶啦嘛，
1: 系啊系。
0: 但系不锈钢系调翻转，你要开火，你要热到佢某一个程度先至可以落油，咁咧就煎荷包蛋都唔黐底。
1: 诶、欸，好想知
2: 呢一个就好大嘅长知识。
1: 但系嗰个镬你用系明火定系用
0: 明火
1: ？
0: 明火啊！
1: 咁一开个热度系几多？即系开个火系几大啊？
0: 你要同只个不锈钢镬做好朋友先，
1: 哦，先了解一下先，
0: 开几大火，
1: 睇下佢
0: 热几耐，
1: 乜嘢？
0: 系呢个好朋友话俾你听
2: 先，
0: 系啦。但系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话到俾你听，佢够唔够热嘅，就
2: 系
0: 你辣咗佢一段时间咧，你湿一湿只手，洒啲水珠落去，洒啲水落去，佢唔够热嘅话咧，佢会即刻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就系烧红咗嘅铁。掉啲水咪炸一声嘅，听到咁样炸一声蒸发咗咧，就代表佢唔够热。
2: 哦，
0: 咩时候代表佢系唔黐底咧？好重要嘅就系你洒啲水落去嘅时候咧，佢哋会喺度好似波子咁翻滚啊！喺个镬上面，
2: 咁就系够热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倒嗰啲水去，因为啲水系唔会自己蒸发走啊，佢会仲一路嘟嘟嘟嘟嘟嘟。
2: 呢个系你自己去即系慢慢揣摩到呢个经验啊，定系有人话俾你听嘅咧？
0: 因为我开头自己用呢啲不锈钢嗰啲镬咧，同咪咪讲嘅一样，黐到烂晒所有嘢，咁我就唔忿气。
1: 嗯，我放弃啦，我就上网揾，
0: 究竟呢啲镬点样用？
2: 哦，
0: 咁原来有好多人咧有啲片介绍嘅，咁我睇完啲片之后先发现，吓，原来只要你弹啲水落去，佢会喐啊！
2: 其实好容易嘅啫，
0: 系啊，系好容易嘅咋，
1: 就可以加油一样照
0: 常。呢一样嘢，
1: 咁但
0: 系
1: 有一
0: 样
1: 嘢我想知道啦，煮嘅过程有冇限制嗰个火嘅大细咧？
0: 我哋呢个留翻下一次同大家讨论，因为我哋今日要讲嘅咧系个天气嘅问题。
1: 好啊，
0: 系热啊，系几热啊？咁我哋一齐咧听一听电话啦。而家电话旁边啊有 Shelly 喺度啊，你好 Shelly，Shelly
2: 你好啊 ，Shelly，Hello，
3: 你好，早晨啊，
1: 早晨啊，
3: 夏
1: 天好，
3: 你好，哇
0: ，Shelly
3: 太阳好好啊，太阳好好
1: 咧，太阳
0: 就有说服力啦。因为听闻你住新界嘅噃，
3: 系啊，我琴日。早兩日啦，兩日啦，我都好熱啊！我匿咗去商場啦、超市啦、酒樓啦，
1: 好聰明啊！
2: 呢個係你嘅解暑方法啊！
1: 呢個都係一個好聰明嘅方法，
3: 係啊，仲有
1: 好環保啊！
3: 係啊，仲有咧，我一年365日唔飲凍嘢嘅。
2: 哦，好啊，好啊，
0: 我好佩服你啊 ，Shelly，
2: 我個喉嚨好好噶，咁樣係唔會
3: 因為我
2: 會傷噶，太凍嘅嘢。
3: 同埋咧，我本身有氣管敏感，
2: 哦、
3: 我唔入得凍嘢。
1: 係，
3: 同埋咧飲完凍嘢咧，我就咳到，
1: 好緊要，
3: 揾屋企人都唔掂。
0: 哎呀，好重要。Shelly 啊，我早排就係氣管敏感困擾咗我好耐啦，我都發覺咧，即係一飲凍嘢，我係好容易咳嘅。
3: 所以我咪唔戒飲凍嘢咯。
1: 係，
3: 我以前好中意飲嗰啲牛奶嘅。
2: 係。
3: 而家我戒奶啦，唔飲啦。
2: 我奶都係有影響啊。
3: 唔係，係啤酒啊。
2: 哦，啤酒。哦，啤酒
1: 都會啊。
3: 係啊，啤酒咧，佢雖然係利尿，但係咧飲得多冇益，對身體唔好，同埋寒涼。我哋啲人咧有氣管敏感咧，唔適宜飲啤酒嘅。
1: 哦，原來係咁。
3: 係啊，我都戒咗啦。我以前好中意飲㗎。杯杯成杯杯飲，
2: 係咩咁犀利㗎？你嘅酒量咁
1: 睇唔出
2: 喎
1: ，Shelly，
2: 好勁喎酒量。
3: 係啊，嗰陣時飲啊，一樽飲啊，一次過飲啊，成樽啊。
1: 哦，會唔會醉㗎？會唔會醉㗎？
3: 咁啊唔會，不過咧好似有啲好似神志唔係咁清醒咁樣講嘢，人哋一
0: 講嘢開始啊，講英文啊。
3: 系啊，讲英文话啦，还你啦，
1: 咁好笑啊 ，Shelly 好可爱。
0: 我想问一下 Shelly， 你系因为乜嘢事情而你觉得，我唔能够继续咁样落去啦，我要戒咗佢啦。
3: 因为我试过咧睇医生，个医生话我有气管炎，
2: 系
3: 同埋有轻微嘅哮喘，同埋又有敏感。
2: 所以为了身体好就要戒咗佢啦。
3: 而家乜嘢都戒啊！我以前好中意食雪糕啊、雪条啊，乜都冇啦。而家乜都冇得食，
1: 食少少唔怕嘅。我谂食少少。
3: 冇啊冇啊，咁耐未食过喎。
1: 系啊，
2: 你好听话喎，真系好听话 ，Shelly， 你真系。
3: 唔系医生，唔系啲医生戒我，叫我戒嘅，我自己去戒。
2: 你就要自己去戒。
3: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睇嘅醫生都唔

0: 唔好，点解咧？咁我咪跟住去，我谂下系咪饮啤酒问题啦？
1: 系，
0: 咁啊跟住戒咗饮啤酒啦。
2: 咁身体系咪有好转咧？身体有好转啦，戒咗之后。
0: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啊、喎。
2: 嗯。
0: 同埋咧，我又冇再咳啦。
2: 系。
0: 同埋气管又冇痕啊嗰种感觉咯。
1: 系。
3: 嗯。咁啊 ，Shirley 啊，既然你住新界咧，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新界大概系边一头啊？
0: 葵芳啊。
1: 哦
3: 哦，
2: 葵芳啊，
3: 葵芳
0: 系啊，近荃湾嗰边啊，
3: 系、哦，其实嗰边系啊系啊，我睇过嘅咧，天文台嗰个香港地图啊，又分区咧，话俾大家知边度系几多度咧，你嗰头都真系好热下嘅，
0: 35、36啊，
1: 系啊，
2: 哇，真系好犀利，
3: 你喺屋企系咪都长期一定要开冷气啊？
0: 我唔系，对唔住。
2: 剛才他就說要去商場啊，
3: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屋企的時候，
2: 在家裡面你就一定開冷氣、啊、
0: 不要開冷氣，我就開兩把風扇、
2: 哦、
0: 對著自己、
1: 嗯、
0: 那就不那麼熱
2: 了、哦、窗要開了它，跟著都開風扇，是不是讓、
0: 啊、
2: 它要流通一下，是不是？
0: 是 啊，
2: 是啊，因為你現在關了窗不行、啊、因為空氣不流通的，這樣嗯，
0: 系啊，咁咧，咁你间屋咪会通爽咯，舒服咯。我而家喺屋企噶，我都唔觉得热啊。
2: 嗯，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3: 多谢晒 Shirley， 你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好有趣啊！你多啲打电话嚟啊 ，Shirley，
1: 你好可爱啊，多谢你。
0: 好 啊，
1: 好
0: 啊， 好啊，我上次打过嚟噶啦。
2: 系 啊， 啊，
4: 多啲打嚟啦，翠珠。
0: 你唔记得咗我参加你嗰、那个？出奇制胜，
3: 出奇制胜啊，系啊，
1: 多谢 Shirley， 多谢 Shirley，
4: 你要多啲打电话嚟先得喎，嗯。
1: 你自己多多保重啊！
2: 系、嗯、啊，
1: 多谢，
0: 身体健康，
2: 多
0: 谢
2: 你，
0: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吓，
2: 拜拜
0: ，OK， 好啦，拜拜。
3: 呢首歌咧就系 Shirley 拣嘅，佢想听呢首梅艳芳嘅《女人心》啊，电话1872312。

0: 梅艳芳的《女人心》啊，呢首歌咧就头先 Shelly 为我哋点嘅，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另一位听众就系、是、吴先生嘅电话旁边啦、啊。你好，
1: 你三位，你三位收工唔好晒亲啊！
2: 多谢吴生，你都系吧。好多谢你啊！
1: 千祈唔好晒亲啊！收工嗰时，
2: 你有啲咩妙法啊？呢、這个同呢个太阳去对抗啊？吓
1: 啊，冇计啊！你要喷咯，喷喷嗰啲凉水冰水咯。
3: 哦，你会带定嗰啲凉水冰水出街啊？
1: 有，
2: 哦、真系啊，周围喷
1: 有啊，
2: 喷下
1: 自己。遇到起晒冰啊，跟住一行下，佢自动融化，大佬、
2: 哦。跟住就喷
1: 下。你几啊度？系咪先？你我太太而家揸住
3: 啊
1: 西瓜，
3: 吴生。
2: 诶、哎，我去大陆玩嘅时候咧，系真系周围有啲喷嗰啲喷雾咧，
1: 系、
2: 哦、
1: 啊，
2: 哦，你就用咗佢呢个方法，于是你周围带随身嘅喷雾。
1: 系啦、啊，你话嗰啲衫咧，
3: 几好喎、啊，吴生，你都做得唔错、啊。
1: 嗰啲衫咧有阵味咧，你而家好多搓手液，今日滴两滴搓手液落去。
3: 哦。
1: 咁咪变咗冇味咯。
3: 哦，佢都会解到嗰阵味道嘅。
1: 系、
2: 哦、
1: 啊。
2: 哦，好方法、啊。
1: 可以。
3: 长知识喎又，
2: 搓手液已经得。
0: 你讲真噶？
1: 系啊，你有啲水剂噶嘛？嗰啲搓手液
3: 喷落去嗰啲水剂，嗯，
1: 系啊，水剂喷落去咪冇味咯。
0: 哦、你嘅意思系假设我出下街，我觉得自己件衫有阵噏味，
1: 系啊，
0: 我就可以用嗰啲搓手液。
1: 系啊，你有啲水剂，有啲唔系水剂噶嘛？
0: 我知道啊，有啲唔系啫喱状噶嘛，
1: 系啊，
0: 用
1: 水剂
0: 嗰只，
1: 辟咗阵味咯。
3: 嗯，哦，哦你系咪试过啊，吴生你？你系咪试过啊？
1: 试过，梗系试过啦。
3: 试过，嗰、那个效果唔错，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3: 嗯，几好几好。
0: 亦都要问一下，你最近系咪做咗个手术啊？
1: 系啊，膝关节。
3: 哦，
0: 你换咗膝关节系咪？
1: 系啊系啊，喺补血做。
3: 哦、
1: 我多谢嗰啲医护人员同埋嗰个赵医生，赵荣花，
2: 系
0: 咦哦，因为我都知道咧，其实呢间医院系有一啲嘅资助计划，
1: 系啊系啊，就系、是、资助咯，
0: 系咪啊？
2: 咁、
0: 嗯、
2: 啊，
1: 就
2: 系、
1: 是、
0: 哎呀，我都想了解多啲啊，因为其实有好多老友记咧喺即系政府医院真系轮候咗好耐啦，
1: 系啊，
0: 咁都知道自己做又好贵嘅。
1: 我复活之前，我女帮我查到入纸入完纸即刻。过咗复活节，跟住个医生见我，跟住俾个期，佢话五月廿三号做啦，咁
3: 系
1: OK 啊，咁做完翻嚟唔够啱一个礼拜啦，礼拜六做，
2: 系咪两只脚一齐做，定系其中一只？
3: 一只先做一只先，
1: 啊，两只好辛苦噶，
3: 系要俾啲时间嗰只去好翻啦，再另一只。
2: 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1: 咩啊？
2: 而家嘅情况系点啊？
1: 咪又喺屋企行嚟行去，落下公园。行个用个架，
3: 系
1: 用个架嚟行嚟行去咯。
2: 哦，
3: 你而家都系康复期间嚟噶嘛？
1: 系
3: 咪
1: 啊？
3: 吴生，嗯，
0: 我想问下咧，你做咗几耐啊？嗰、那个手术
1: 做咗两个钟头啫嘛，
0: 哇，好
1: 快啫，好快嘅咋？
3: 系
1: 两个零钟头出上翻病房咯。
3: 嗯，
0: 咁然后咧，过往啊，有好多人都会话做完呢个手术啊。好痛啊！
1: 冇唔痛噶啦，而家我都唔痛，感觉唔痛。
2: 哎、
1: 你自己
2: 好、啊、
1: 自己会俾啲意志啊嘛！你话斋、嗯、啊，太阳晒到喎，行快啲啦！
3: 行快啲啦！
0: 即系你讲紧五月廿三号先做完手术，你今日先五月三十号，但系你已经唔痛啦，个伤口
1: 唔痛啦。

0: 你自己屋企揾啲嘢敷下冰箭啊，同埋揾啲蛋碌下佢咯，嗰啲伤口即系嗰附近啊，嗰啲脚。
1: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埋吴生嘅就系，你而家觉得换完关节几日啦，一个礼拜啦，
0: 系啊，
1: 你觉得同过往未换嘅时候系咪好咗好多啊？
0: 是啊，梗係好咗好多啦！要唔換直情行唔到啊，想翻去北上都上唔到。
2: 咁而家你係咪另外一隻腳都係諗住會遲啲換㗎？
0: 唔知啊，而家呢隻腳都好嘅。
2: 哦，嗰隻冇事嘅，
3: 嗰隻腳冇事嘅。
1: 哦，咁所以你而家就係
0: 啊，
1: 你唔使聽歌，你日後做到真係行快啲啦㗎。
0: 我嗰日聽住你成日話唔舒服啊，希婷，我都聽到。
1: 係啦，哇！你我記得你啊，你係如果冇聽錯，你民歌係咪啊？
0: 唔系添歌花王，
1: 添歌添
3: 歌，
1: 我记错咗花王系民歌，我记得你系花王，我啱啱就想问你，你系咪退咗休？
0: 系退咗休。
1: 我记得啊，你以前成日讲啊，你花王啊嘛，
2: 好犀利啊！
0: 退休只脚而家系咁样，
3: 而家你好翻，而家你换咗好翻啊，咁
2: 又可
3: 以好多地方可以去咯，周围咯，周围去下行下，
0: 周围行下，
2: 系咯，
0: 开心啲。第五台戏曲天地，朝头早
2: 系
0: 陈永业，夜晚李仁杰，
3: 咁
0: 去边度咧？
3: 你简直系我哋第五台嘅 fans 啊！
0: 多谢你。希婷话唔舒服嗰几日，
1: 系啊，你仲要听埋而家有希婷嘅《香港暖流之德》。
0: 我知二四啊嘛。
1: 系啊，阿你果然系跟得好足啊！
2: 真
1: 多谢你啊，添哥，
2: 添哥好犀利。
1: 祝你同太太都身体健康啊！
2: 一齐去玩得多啲，玩开心啲，
3: 生活愉快啊！
0: 大家身体健康，
1: 日后再康复多少少嘅时候，再打嚟话俾我哋听你嘅情况，好唔
0: 好
1: 啊？
0: 好，身体健康，大家
2: 多谢添哥，
3: 拜拜，
2: 同埋添哥听到。佢把声好开心，
3: 好开心，
2: 笑声真系好开心，
3: 真系好开心，
2: 真系可以感染到我。
1: 所以佢特登拣咗呢首歌，
2: 行快啲啦！
4: 打
2: 你
4: 啊！打你啊！
5: 做乜嘢？
4: 哎呀，睇你行成危难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

0: 咪啱啱赶到咯。
1: 哎，怕你嘅，怕你嘅，你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2: 行快啲啦！
3: 哇，犀利啊！
2: 呢首歌咧就系我嚟讲翻，天哥，你快啲好翻，
3: 系、嗯、大家都系啊，
2: 祝身体健康啊，快啲啦！
3: 但系好嘢，天哥谂到好多计仔咧，佢好聪明啊，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帮到佢啊，可以减热
4: 系咯，又喷冰水啊，咁样系咪？
3: 系咯，
5: 但系佢呢个方法我真系冇谂过。
3: 佢話將佢雪咗做冰，
5: 啊、
3: 跟住慢慢融嘅時候就喺度喺街度噴下噴下，
4: 其實我覺得都唔錯喎。
3: 係啊，我都覺得唔錯，啊、都好方便。
5: 又或者咁講，我唔攞嗰啲噴下噴下嘅嘢，我純粹攞一個好細嘅水樽，
4: 係
5: 裝咗水雪冰佢，我攞住佢出街咯。
4: 哦，
5: 可能包條毛巾仔，
3: 係
5: 咁我可以用嚟敷下頸啊，拎住
4: 都
5: 係
4: 方法嚟嘅，
5: 係咪都好似
4: 都係有啲錯嘅一個方法嚟嘅、
3: 嗯？嗯，非常好，可以試下。

0: 翻到屋企我就会
1: 即刻
0: 试
1: 系嘛，
2: 太好啦，太好啦！诶、我哋喺面书里边咧，专业咧有好多朋友留言、哦。嗱、，Mandy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唔安啊，天气好热，饮多啲水啊，身体降温啊，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跟住仲有咧，阿 Chen Lai Yin 咧就话，三位靓女，佢住喺北区、哦，
1: 系、
2: 哦、非常之热啊，
1: 38度、哦。
2: 吓，佢话原来佢喺树下边会
1: 38度，
0: 系啊，佢住喺北区，佢话嗰度个气温有38度热，咁佢会住喺坐喺嗰啲树荫之下乘凉，同埋佢会饮一杯热嘅茶解暑。
2: 唉，好啊，好方法，好方法。
3: 我哋头先讲咗话要饮热嘢啊嘛，
2: 系啊，真系，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系饮多啲水啦。找一啲阴凉嘅地方啦，咁戴遮啦吓，或者太阳眼镜啊，咁总之你都系要避咗呢个太阳伯伯啊，或者嗰个时间揾地方匿埋都得。
3: 其实遮同埋太阳眼镜咯，我系一个必备嘅，
2: 嗯，
1: 一定噶啦，
3: 我真系必备。
1: 其
3: 实
1: 佢冇
3: 乜
1: 太
3: 阳，
1: 我都戴太阳眼镜嘅。
3: 系啊，但系好多人都唔明白点解要，其实我哋系保护紧只眼
2: 睛
3: 啊，
2: 系啊，UV 好紧要。
1: 但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入嗰啲地方咧，佢根本都唔系好光猛，我都唔记得除个太阳眼镜。
2: 撞乜？
3: 望一望，点解室内咁暗嘅？
1: 系啦，我望一望，咁我拉尾先记得除嗰副太阳眼镜。
2: 你哋有冇试过咧？啲好靓、好靓嘅地方，佢啲玻璃抹得太干净，冚咗个头埋去。
3: 我试过，嘣一声啊，仲要好大声。
2: 我都试过，
1: 我妈妈就试过，
3: 系嘛？
1: 系啊，真系，即系佢真系太靓啦，块玻璃抹到好似透明咁样。
2: 系啊，系啊。
1: 嘣一声就冚咗落去，
2: 同埋你挂住睇嘢咯，有阵时自己唔啱。
3: 咁我又唔系挂住睇嘢，系纯粹佢咧块玻璃又大，
1: 因为系咪冇边位
2: 啊？系啦，
1: 哦，
3: 佢又抹得咁鬼火咁靓喎，嗰块玻璃，跟住又好大声，砰一声。
1: 通常呢个情况都系嗰块玻璃好大嘅，先至会咁。
3: 如果唔係咧，佢細塊有邊咧，
1: 你
3: 會
1: 睇到噶嘛？
3: 係啊，
2: 係啊，仲有阿菜菜咧就話 ，Anna Choi 咧就話，寄予天氣炎熱，大家做好防曬同埋補充水分，小心保重身體啊！希望今日有一個咁愉快嘅星期六啊！
3: 係，一定嘅啦。最後聽埋呢首歌《週末狂熱》啊，
2: 哇，啱曬大家啦！
1: 跳舞先，
3: 真係狂熱，
2: 跳舞跳舞，
3: 同大家講聲。

型的資料，亦都會10月舉行的創新科技嘉年華中加入航天專區，展示香港的參與和國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0: 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日大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就过了沙田马场。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接近十分，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点钟噶。今日咧系星期六，同样喺金装粤剧嘅时段，咁啊好少咧会听到希如嘅声音噶。不过咧今日咧由我咧去替班，咁为大家播放嘅金装粤剧咧就系《琵琶宫上琵琶血》，而去到3点到4点钟，仲会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的《百花亭赠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
1: 金装粤剧《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琵琶江上琵琶血，一共咧就有六个唱段嘅。我哋先会欣赏第一个部分嘅，带嚟咧有钟云山饰演为人璧，黄金爱咧饰演姚京钗，梅恩饰演姚俊，联同邓碧红、林锦棠、新鸟合怀、楚倩文等人合唱嘅。请大家一齐欣赏《琵琶江上琵琶血》第一个唱段《邂逅之音》。

0: 夜唱啊！啊，点解行咗咁耐都冇人帮衬噶女？啊，
1: 而家仲早啫，爹，使乜咁心急咧？
0: 唉，唔急就假啦。女啊，埋唱生涯原是苦，我两父女咁样做法，啲全靠系运乜乜。

0: 經驗之談㗎嘛，女，無謂講咁多啦，嚟到琵琶江畔，等阿爹落去畫房兜下生意先啦。
1: 哎呀，爹啊，你好聲行噃，啲跳板滑嘅。

暈咗喺度呢？哎呀，真係陰公啦！等我扶佢埋涼亭先。咦？哎呀，成隻衫袖都有血噶喎！等我同佢扎好个伤口先咋。公子啊，公子，你见点啫吓？

0: 佢姻缘无望，要啊捉起人。
1: 公子，既然结合能把灾难消除，何不顺水推舟，与苦运千金偕分笨呢？
0: 我为人逼乃顶天立地嘅奇男子，威武都不能屈。方才因寡不敌众，与家严冲散，负伤逃遁，幸蒙娇助，都未知何日报答呢位大恩人咯。阿小姐，
1: 你喂啊！轻轻打过你只攀花手，
0: 恕我把西施唐突，只为感啊恩心啊。
1: 君眼相逢，萍水相有前缘，
0: 谢娇你一点同情，竟把芳名问。
1: 便解音和韵嘅啦，十三学得琵琶成，薄命花儿悲堕困，随父卖唱琵琶功，对人欢笑我暗哀感，我哋同是天涯沦落人，此际相逢成有幸咯。
0: 我听此言外音，佢幼年生爱感，红颜知己都实难求。顺时三生石上的早定缘和份，差妹既相连，人逼殊有幸，愿结得同心，望定冤盟其苦运啊。

0: 我哋一言为定咯，差妹。哦，阿爹。
1: 系，衰仔。
2: 哈，而家大难临头，你仲有咁得闲心同个琵琶女嚟打牙教，难为阿爹周围将你揾啦。
3: 衰女。
4: 成晚都未曾发誓，你咁得闲嚟同佢倾偈做乜嘢？啊，难为阿爹攞工嚟到兜生意，你真系黑人憎啦！
0: 阿爹，方才我同你冲散嘅时候，只因左臂经已受伤，幸蒙呢位卖唱姑娘将我挽救，而且我哋一见钟情，经已暗定白头，我哋准备结婚噶啦，阿爹。
1: 唔准！佢有咩资格做呢个知府大人嘅媳妇啊？
4: 原来呢位系知府大老爷呗、
1: 啊、好话啦，
4: 你系官噃，我个女系琵琶仔，当然冇资格做你嘅新抱啦。
1: 话明就亲啦，
4: 唔通差人女要喊拉家人爱啩？
1: 我一概系关牙人。
4: 喂，嫁唔嫁你几咁怕？
1: 总之我唔俾你揾老亲。
0: 我万不能反悔嘅，
5: 请勿出失抱怨吧。
1: 为你自量下，知乜嘢新思罗吧。

0: 欣赏过有琵琶江上琵琶血的第一个唱段《邂逅之音》。
1: 新鲜出炉，虾饺。
2: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3: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2: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4: 金装粤剧
0: 继续有金装粤剧的时段，陈希瑜为你播放琵琶江上琵琶血的唱段，来到第二个部分横刀夺爱。

年来我身为苦力，都为一家柴米共油盐啊，两父女为生活操劳，希望挨得个女婿有日事来运转啊，咚咚咚。

0: 阿岳長，
1: 哎呀，今日好凍啊！
0: 你風前還要洗寒衣，
1: 我一日都掛住啦。
0: 入門先取暖，
1: 女婿，我幾十歲人，捱都捱到慣噶咯。乖女又要晚晚去唱嘢，有阵时唱到天光至翻嚟都未顶噶。佢冇时候嚟到同你洗衣服，我帮下佢手亦好平常啫。因为我哋父女情深一片啊！
0: 唉，阿外父，啊，你咁待我，啊，真系永远我都唔会忘记你噶。不只是爱屋及乌，不只是心肠慈善，你对我两父子可谓义薄都云天啊！外父啊，外父，
1: 吓、啊，
0: 啲衫等我洗吧啦。
1: 哎，你唔使惯嘅，
0: 等我洗啦。
1: 横掂我都洗开啫，拎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2: 哦，做咩啊你哋？
1: 吓、啊，我洗衫啫我。
2: 碧哥啊，吓、啊，有得阿爹洗咯，佢都洗惯咗
1: 啦。唔好意思嘅，争住。
2: 系啊，我买咗件新衫翻嚟俾你，你睇下啱唔啱着，出嚟搵食。衣服光鲜，只会沾鲜一点噶。
1: 系咯，系咯，女婿，你快啲着下睇个合唔合尺寸啦。乖女储蓄咗几个月嘅丝己，至买得呢一件衣服噶。若果冇件光棍皮啊，所谓衣服光鲜，就说话都近前啊嘛。

0: 相信人的對乖女都不會變心的，放心啦。
1: 你放心啦，差妹，我怎都不會對你兩父女不住的。
2: 人的
1: 哦，阿爹，啊，做乜你火氣沖天，怒容滿面啊？
3: 仲使問嘅？今朝又冇燒酒飲，有冇肉食？有冇人同我洗衫？有冇人同我鋪床疊被？有冇人同我斟茶裝煙爐？
0: 阿親家老爺啊，而家冇錢喺個，聽日補翻數啦嚇，聽日補翻數，乖女啊！而家呢度全排緊頭啦，我哋去收下生意啦嚇。

0: 眼我怀才都未遇，要仰仗阿善马娟。若非爹爹你绝绝逼人，又何至伤看颜面啊爹？阿爹啊，
1: 做咩啊？
0: 我已经写好呢一部小说啦，我而家拎去卖啊，吓、啊。
1: 系啦，咁你去卖啦。本来我就唔算得系过态嘅，

0: 想话饮几杯嚟解下闷啫，啊都系唔得，几乎仲要俾人赶扯添。仔大就梗系女人亲嘅咯，何况仲要靠女人添。哎，你卖咗啲稿翻嚟，有冇买烧酒俾我饮啊？
1: 唉，文章家贱都冇人买，仲边处有钱买酒俾你饮啊？爹。
0: 嘿。

0: 请入嚟坐啦，请入嚟坐啦，去啦。
1: 好啊，我都不请自来噶啦。阿北人伯，阿人碧哥，
0: 吓，
1: 别来无恙啊嘛。
0: 无恙，无恙，无恙。
1: 我估你哋会飞天遁地、啊，原来山水都有相逢嘅。若果知机嘅，就唔使我出声，否则咪话我唔俾面噃、
2: 啊。系、哎，阿白小姐。真系唔该你睇开下，俾条路我两父子行下啦！我真系感你大德如天咯。
0: 阿余商，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噶啦。当日愚弄过你，希望你海量汪咸，输过我呢次啦，吓、啊？你输过我啦。
1: 忘情心太怯，相逢合路最难圆，洗脱除非后相凄艳，虽知情到狂时会变啊成恨，此地祸福由君自责。

0: 乖仔，咁咪话人哋唔通情啦。若果你肯应承佢嘅婚事嘅，就转危为安，嗱又有福享；如果唔系嘅呢，又入翻嚟监仓，就算你坐唔厌，个老豆都坐得厌噶啦。
1: 唔得嘅，唔得嘅。我同阿差妹已经有半载怎半嘅恩情，点能够受此威逼利诱就忘情负义呢？啊，只令佢恨海难填啊爹。
2: 嗱，你哋考虑过都未迟噶，你哋谂真下先啦。
0: 老豆条命响你嘅手上嚟噶仔。
1: 吓，咁啊？
2: 你谂清楚啦。
1: 好啦。我答应你是啦，但是我要要求你，我要同阿差妹见面嚟话别，然后至同你喜行，否则我便难甘愿啦。
0: 咁都怕冇乜所谓啦，挂白小姐。
2: 咁啊，咁就办得到哦。我就在街前等候，若果你在寒能赴约嘅，哼哼，虽知我周围都满布兵马嘅噃，任你插翼都难以飞天啊。请啊！
1: 阿爹啊，
3: 做咩啊？
1: 呢次我点对阿差妹讲呢？
0: 阿切，你什么担心啫？你话有个朋友俾钱你去江西做生意，咁唔系通晒啦？
1: 江西啊？
0: 系咯。
4: 有得食啦，老陈。

0: 吓，翻嚟啦！
1: 翻嚟啦！我知道你最中意食鸡髀嘅，我买咗两只啊！你同老爷一人食一只，
2: 一人一只啦！
1: 老爷啊，仲有烧酒添噃，嗱唔好拘，自己人应该随随便便嘅。
3: 哦，嗱，咁而家我食住鸡髀，送烧酒。嗱，我又讲个好消息俾你哋听下啦。
2: 系落乜嘢消息啊？
3: 乖仔撞到个好朋友，俾钱佢去江西做生意。行程呢就系在今天啦。
2: 真噶？
1: 碧哥，真系估唔到一年相聚又要分开啦。
2: 冇分啦，搵钱啊嘛。

0: 种子好啊！
1: 我晓啦，你唔好喊啦，你
2: 系咯，小心至就得噶，女婿吓。
0: 你几时先翻嚟啊？
1: 我好快翻嚟噶，
2: 一到步就写信翻嚟啦。
3: 唉，人哋听你开船噶啦，你求其到步后你就写信翻嚟咪得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你无谓替女呀。
1: 欣赏过是琵琶江上琵琶血的第二个唱段《横刀夺爱》。
2: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3: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2: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金裝粵劇
1: 时间嚟到下昼嘅1:44，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如为你播放今日为你拣选嘅金装粤剧《琵琶江上琵琶血》。之前嘅唱段咧就讲到阿魏仁碧咧，咁佢就离开姚京差啦，咁但系京差当时已经身怀有人，故事咧一眨眼就发展到去7年之后啦。京差的儿子就是魏鹏儿了，请大家继续欣赏一下鹏儿对于自己的身世那种的疑问，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唱段《怒碎琵琶》。

0: 快啲翻去啦！
1: 爸爸喺江西度做生意，
0: 系顶啦！
1: 真唔真噶阿公？
0: 真顶啦！你爸爸个个月都有钱寄翻嚟，唔系边说有钱将你供书教学啊，彭仔？
1: 真嘅？
0: 真的？
1: 你有冇讲大话噶？
0: 冇。
1: 你话过噶噃，讲大话甩大牙噶。
0: 冇讲大话嘅，唔通阿公想甩大牙咩？冇嘅，冇讲大话。
1: 点解啲同学个个都笑我低我嘅？
0: 吓、啊，笑你？
1: 我不相信他们夹埋嚟耻笑我，真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究竟阿爹是不是去江西？我又听见人哋话琵琶仔只系卖歌的技人。
0: 人哋讲你就信噶啦咩傻仔？你老豆大把
1: 吓、啊？大把乜嘢啊？
0: 你未问咋，算仔。你老豆大把金钱就和生意，你何必怀疑你个老母去卖风骚啊？你翻去食完饭仲要勤力自修，喂，因为经已黄昏日暮啊。翻去啦，怪孙！
1: 唔使，我系都要等到黑齐，睇个阿妈系唔系嚟呢度唱嘢做琵琶仔。
0: 我唔准，
1: 我唔制，
0: 我即刻要你翻去。嚟，
1: 阿妈响嗰边嚟紧啦。
0: 真嘅，
1: 走啦。
0: 喂，你去边处？哎呀，
1: 阿公捉得到，俾个先师你买红酒。
0: 真系大件啊！唉，俾佢捻化晒，唯有等个女嚟，话俾佢。

0: 喂，唔好唱啦，你翻头啦。
1: 系啊，爹。
0: 梗系有解啦，女，因为我个好乖呀，算比班书友。

可怜呢个小鹏儿，俾人损害佢嘅自尊心，笑佢有良心，系无。

里知道有个大哥慈母啊，佢一放学就嚟呢度等你啊，睇你系唔系做琵琶仔，你快啲翻转头啦，女。

0: 埋我阿妈真系做琵琶仔嘅。阿妈，
1: 乜你啊？
0: 唔怪得班同学笑我老母做琵琶仔啦。你点对得我住？幼子受了一。

0: 必须报话因那个我，
1: 我对你唔住啦嘛，
2: 行仔啊！
3: 你哋无遗憾，一日都系嗰个衰仔冇本心。

0: 系咁嘅，我对你唔住啦，妈。不过我想有一个要求啫。
1: 到底有咩要求啊，乖仔？
0: 妈，希望你为着孩儿嘅声誉，之后不再卖方林。我彭儿宁愿抵肚饿。读书
2: 唔读书点得噶？
0: 但愿阿妈你揾第二样工作做。
3: 乖孙自可嫁，乖女你亦听佢劝告，实行放弃卖歌嘅生涯，免佢心灵长痛苦啊！我仍然可以去做孤吏。你亦可以走去为庸妇，守得云开嗰阵见月明，嗰阵大家生活都会变好，会变好噶。
1: 阿爹，你想得到，我实行依你嘅计划做，但得彭仔用心去读书，我甘心去挨苦去挨苦啊！
0: 慈母外娇儿，真系无微不。关顾最好，阿妈你毁琵琶，表示以后不把歌姬做歌姬种，好唔好啫？
1: 毁琵琶，
0: 系咯系咯。

0: 乖孙你千祈唔好喺处雕桥扭嶺，免使你慈母哀鸿啊！哎，一齐翻去食饭吧啦，去啦去啦！
1: 阿妈，让我听听话喎。
0: 系咯，乖乖地啦。啊！
2: 欣赏过是《琵琶江上琵琶血》的第三个唱段《怒碎琵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

0: 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㗎。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呢就已经係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连威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为你播放金装粤剧《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而去到3:00到4:00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嘅。提提你，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金装粤剧

0: 继续为大家播放咧有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啦。咁啊，之前讲到啦，就系姚京差嘅儿子咧，就系阿彭仪。咁啊，知道咗母亲咧系去卖歌为生嘅，咁啊唔希望佢继续去做啦。咁所以咧，希望自己嘅娘亲咧可以转过第二份工作啦。咁啊，故事咧继续讲落去啦，就系一年之后啦。嚟紧呢一个唱段咧，就讲到啊，京差咧将要同佢嘅夫婿。为人逼咧要重逢啦，但系重逢嘅画面咧都相当之难睇。点解咁讲咧？一齐欣赏落去就知道啦。请大家继续欣赏咧，就有钟云山饰演为人逼，黄金爱饰演姚京差，梅恩饰演姚俊，邓碧雄饰演白如霜，林锦棠饰演魏鹏仪，新廖合怀咧饰演魏德仁，同埋楚善云饰演嘅魏碧山。请大家继续欣赏《琵琶江上琵琶血》第四个唱段《繁华梦醒》。
1: 唉，

0: 烧虾满月噃，贪利是咩？特登响出嚟喊苦喊佛，癫咗啊你！
1: 啊，夏元商，点解你一开口就闹我啊？你就够唔啱噶啦！你而家算点啊你？
0: 吓，咁恶做乜嘢啊你？

0: 你哋快啲食咗佢啦！
1: 哇！我食骨，你食肉啊！
2: 我俾个鸡头你啊！
1: 系咯，我食骨啊！
2: 好食啊！任性啊，送脚都竟敢偷，立刻赶你离此境，快啲死啊你！倒晒落地都唔益你哋啲衰人啊！
3: 哎呀，你个竹笋鸡打我阿妈系嘛？我同你帮命。
2: 哎呀，你个屎仔干你话闹我竹笋鸡系嘛？我打过你次下都气，打死你！
3: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4: 救命啊！咩唔干啊？哦，乜你啊外父？
1: 哎呀，你话系阿仁的？
4: 啊！
1: 估唔到喺呢处见到你，啊！睇你个样已经都唔同咗环境啊！
0: 碧哥，你都算忍心。八年来你去御皇学，抛低我哋两母子你都唔理，你跟足太上忘情啊！
2: 阿仁碧，
4: 啊！
2: 呢三个系乜嘢人？快些在我跟前直认咯噃！系边个嚟啊？
4: 哦，我而家唔怕对你讲啦。嗱，呢个系我外父。这个是京差，
5: 讲啦，
4: 嗱，呢个是我个仔啊，阿京差，啊，真系估唔到今日我哋相逢在此，我自问都有父爱嘅罪名啊，
0: 你仲好讲添，
2: 你乱新欢，忘旧爱，贪慕虚荣啊，以为守得云开便见月明。在此温柔陷阱啦，
4: 太妹，莫是不堪回收刑，请你恕我薄幸啊，无情啊，我别爱惹怡情，只有凄凉惹还啊境。
3: 爸爸，而家见翻你，阿妈唔使凄凉啦，你快啲同阿妈翻去啦，吓、啊！翻去啦！
4: 哦，好啦，彭仔，好啦，好啦，好啦，我听你话啦，我同埋你一起翻去啦，吓、啊！
2: 咪行子，我系你嘅结发妻，有六米三书为凭证，你爱佢就离开，爱我就保存你嘅性命，利害自权衡，当堂为决定。
4: 吓、
2: 啊！你谂掂就即刻入房嚟答复我。
4: 哦，哦。
6: 乖仔，你顾住老豆条命啊！
3: 同我哋扯鸡啦，
4: 咁点啊？
6: 跟我哋扯啦！
5: 扯，
6: 快啲入去氹翻佢啦，衰仔！
4: 好啦好啦，
6: 嚟啦！
2: 明哥。

章为得人善放，丞相现经已查明，有令拉人兼封产，回京把罪并把罪定。左右。

0: 欣赏过咧系《琵琶江上琵琶血》第四个唱段《繁华梦醒》。
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歧视
2: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27，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大家记得要多饮水。亦都咧，如果你系从事户外工作嘅话，记得要喺适当嘅时候咧，去一啲有瓦遮头嘅地方休息一阵啦。继续为你播放咧，就系《琵琶江上琵琶血》嘅唱段。故事咧，一眨眼又过咗10年啦。接住落嚟呢一个嘅唱段啦，就係狭路相逢啊。讲到白如霜呢，咁佢家道中落啦，咁因为为家被封啦。咁所以呢，佢带住女儿呢，就係要自行去搵食啦。接住落嚟呢个唱段就係讲到如霜呢再次同京差重会㗎。
1: 是黄昏的时候，阿妈佢挨苦如悭廉，靠做女红嚟糊口。我年纪虽然轻，但知道亲情非常厚。为免阿妈佢以累，我快步回家走。

0: 花因
1: 云薄月垂勾，人海浮沉又十秋，再抱琵琶人已老了。

0: 伤，发梦都估唔到有今日咯。琵琶行后，人哋话我系脂粉豺狼，又话我系毛姜野马，我亦都任怨无仇啊。
1: 小姐有才有势，今日沦落到做流莺，世事嘅嘢真系无奇不有咯。
0: 乜做流莺好丑嘅咩？我认为就唔系几丑啫，都系同埋啲卖歌女一样咁下流啫嘛。
1: 好下流，我经差下流系好应份嘅，但系你就唔同啦。你是豪门的贵妇，一旦沦为流莺，回想昔日之繁华，今宵之沦落，我问下你自己，觉唔觉得汗颜低首呢？
0: 你唔使咁尖酸我，刻薄我嘅，我为爱嘅人逼而累到家散人离，我折堕到要做流莺都冇所谓咯，我不但唔觉得凄凉痛苦。反觉得自在风流添，
1: 自在风流。皮肉生涯你又骄傲，恨笑你声名之意未能留。莫非你系出自名门？其实不如残花。
2: 而家你衰到嚟献丑啊，折堕到响街边呢、啊、踎，好心你减低啲脾气咯，因为你而家都冇晒噱头。
0: 关你咩事？
2: 呢就系天理循环，造成你嘅罪咎。
0: 点啊？
2: 晚晚俾人摧残肉体，真系前世唔收。
0: 好啦啩。
2: 你已经以面目无光，我劝你就唔好喐手，
0: 佢侮辱我
2: 就喐口啦。你打亲阿经差就唔得掂，否则你就要去监仓居留。

多，依家就要佢攤下我嘅有效啊！乖女啊，我飯菜已經。

0: 苏丽，一味食完我就拎翻啲啱餐走啦。趁食咗佢啦，女。
1: 我每饭分望彭儿，未知何日佢能凯旋高就咧。
0: 你唔使挂心啦，阿乖孙英雄勇猛，一定会知遇能酬嘅。快啲食饭先啦，
1: 好啦，等我食啦。

0: 你跌咗嘢啦，你跌咗个上盒啊，你执翻佢啦。
1: 唔该晒你啊，老伯，我样样跌咗都冇问题，跌咗我阿妈个上盒啊，就可惜啦。因为我阿妈对我太过慈祥仁厚啊。
0: 哦，
1: 你唔信，睇下我阿妈个相，几和蔼啊！
0: 睇过，
1: 睇下，睇埋啊！乜呢个系你阿妈？系啊，姑娘仔吓、啊，我问你一声，你阿妈系咪叫做白如霜呢？阿伯母，点解你知道我阿妈个名叫做白如霜噶？
0: 梗系识啦，
1: 我何止识佢个名啊？
0: 唔系，
1: 连佢嘅心肠我冚唪唥都知道晒。哦，难为你仲话佢和蔼可亲，其实佢都唔知几凶狼。如果好嘅，就唔会做流莺，企响街头啦。唔系嘅。
0: 系咯，
1: 我哋去食翻多少生意啦？
0: 系咯，系咯，
1: 有嘢做，
0: 有嘢做。

0: 着成咁靓，又茶枝当粉，响琵琶江畔两头咁行，呢回仲唔敲到你？我知啦，你唔使露出尴尬嘅面口啊！
1: 冇，我扮成咁靓，不过系去朋友处饮生日酒啫。阿乖女，你千祈唔好疑惑，阿妈有乜嘢摸摸偷偷啊？
0: 你唔使车大炮啦，妈。
1: 冇啦。

0: 来你为咗我而咁牺牲嘅。阿妈，如果你系顾我嘅，你以后唔好做啦。
1: 咁啊，咁我以后就唔做啦，转行去打工。
0: 系咯，
1: 系咯，边个话俾你听噶吓？
0: 那个卖唱嗰个同埋个老伯话我听噶。
1: 系啊，
0: 你识唔识佢噶？
1: 唔识，我唔识佢噶。

时间嚟到下昼嘅2:44，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嚟紧要为你播放《琵琶江上琵琶血》最后一个唱段啦，就系《血染琵琶》，带嚟有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新鸟合怀、楚倩文嘅歌声。

0: 你都算抵死啦！我白如霜，终于你有个情仇旧恨，但系你都唔应该出啲咁嘅手段嚟离间我母女嘅。我除非唔见你就又至可，如果见亲你啊，我梗唔放过你嘅，我梗唔放过你嘅。
1: 有嘢唱啊！
0: 仲唔见到你？
2: 哎，
3: 做咩你？
1: 系咯，做咩啊？
0: 警察，我有我做私娼，关你乜嘢事？你唔应该向我女儿把秘密嚟揭穿，仲教佢同我斩断亲情。点解你狼毒到咁？你将佢嚟煮屎啊！
3: 吓，你打我？你做私娼？竟然系公开嘅秘密，你几难想唔俾人知啊！
0: 哎呀，
1: 阿吉好，如果咁爱个女嘅，又唔想俾个女知道嘅，自己就应该要挂念耻咯喂！
0: 系，就系、是、我唔想俾佢知我做私娼，刺激佢嘅小心灵，而影响佢嘅学业嘅。我为咗教育佢而做私娼，
1: 抵咯！
0: 我点样下流贱格法啊？你学

0: 嘅母爱，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奇啊！真系好笑啦！
1: 好笑啦！
0: 乜你都识母爱嗰两个字嘅咩？真系奇啦吓！想起你当日夺我夫，连一碗菜脚都唔俾我个仔食。你如果晓得母爱嘅，你就唔会咁忍心，唔会咁凶狼，唔会咁妒忌啦。
1: 打得更好，打得更好。人哋讲母爱，你又讲母爱，母爱嗰两个字，点解你都仲未曾识？你呢种人边处有良心天性啊？不如直承认咗自己系贱格，无谓对个女故作遮掩之词啊！

0: 个魔噶你，
1: 行到个脚又冤咧，脚又冰，行到对鞋千尾，从军咧在外的已满期，营养不足，真系唔知几耐都未曾食过鸡也髀。
0: 你就想
1: 啦，女姑就要搵个老婆，即系唔顾老豆，用乜嘢都搵多几日，我都要搵窿眼你，你就何必咁伤心？不如去搵真朋出站子。
0: 阿爹，一日都系你间接累咗阿京差嘅啫，就算我万苦千辛，都要找寻佢两母子噶。
1: 哎呀，衰仔，而家你仲怪个老豆啊？实行各行各路，使你父子情义。
2: 死你，
0: 站起嚟！哎呀，你哋搞咩啊你？咩事啊？
3: 斩伤人啊，个个人。
0: 斩伤人。好，你睇住呢个凶手先，等我马上去报官。
3: 你个衰嘢斩伤我个女，你准备战尸底都得啦，话你知啊。
0: 哼，阿余湘，你呢个凶狼啦你。啊，差妹啊差妹，你而家觉得点啊？
3: 嘿，衰仔，唔准你抱我个女，走开，走开啦。
2: 为惨被切，斑斓血迹都上啊淋地。我以为可以将妈你奉养千年，不料留下人。

会你拍上船，人未试，我要在你垂危表心啊意。我对你有缘有份啊，你有啊情意。如相佢逼婚，但我情不义，都无奈为救高年老命，只有投入佢。

命啊，都系逼不得已啊。差妹，你原谅我啦，差妹。

0: 做咩啊？你啊？
1: 死神
0: 啊？做咩？

你三慈母，我叫你一命丧阴事啊！天啊左右，将佢活葬岗头，为我亲娘先。

0: 代我向他们求情了。我已经感到做人全无乐趣了。是，我自私。
1: 你知道就好了。
0: 我残忍。我无非为爱的人逼你，只有搞到人家夫妻分散。我现在才觉悟到爱情是不能够强求的。我这样做法是不对的。唉，人逼。
1: 什么事啊？
0: 我对你不住啫，就是我逼你成婚而杀了你个经差。但是我对得你住啫，就是我卖肉养大一的山的。
1: 哦，
0: 我任由人家破骂我，鄙弃我，我亦都甘受无耻。我始终都不摇动我的教养宗旨的。我只希望你将阿碧山佢善为抚养。
1: 好啦好啦，
0: 咁我纵然一死亦欢意。
2: 伴二人同去世，点点啊情侣十情意。待我奔念两位师。

欣赏过咧有《琵琶江上琵琶血》最后一个唱段啦，带嚟咧有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新鸟合怀、楚倩文嘅歌声。喺听过呢一套嘅《金装粤剧》之后，嚟到下昼嘅2:59，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请大家留意啦。依家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

0: 航天员一个好重要嘅特质。邓炳强相信佢对年轻人亦系一个好大嘅启发，就系、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佢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 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

0: 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接近09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由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嚟紧呢一节的粤曲会知音时段，将要为你播放何非凡、吴君丽主唱的《百花亭赠剑》。在听歌之前，提提你，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要外出的你不妨要带把遮，因为出面的阳光都会比较晒的。咁另外亦都要喺適當嘅時候補充水分啦。
1: 粵曲會知音。

接下来要为你播放呢，就有百花亭赠剑，讲到江露云呢被八立公公计赞，咁啊骗佢入去百花亭，但亦都因为咁邂逅自己嘅姐姐江花柔。继续落去呢，就一齐欣赏呢一段由何非凡、吴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

0: 这不是宋公桌、哦、也不是清暑殿、
1: 嗯、
0: 乃是渣家积讽建造的园林，都可以消愁解罪的。

阿俊爷，你又来取笑好吗？想揸家乃是四季中欠缺一季之人，边算会话来得东床招婿呢？百花亭上摆下太白鸡，也可作陈凡之塔啊嘛。

0: 公公啊，我醉欲觅这尘凡之塔，下官可能受用呢？
1: 受用得，受用得。
0: 哦，如此说，公公，钱财，钱财。
1: 阿俊爷，钱那边，钱，钱，钱，钱。俊爷啊，乜你何以上得庭来，还不及早头睡？你耍赖借神啊！
0: 公公，你颇欠老实噃。
1: 点解呢？
0: 想我上得庭来，手按牙床，哇！我只觉得，
1: 哦，你觉得真硬啊？
0: 我觉得啊。

0: 俊爷，你 K 奶 K 奶 K 奶。
1: 唉，未拘未拘未拘。
0: 阿俊爷，这不是难放，更不是受割，乃是渣家所设嘅园林，可以谁得

0: 公公啊，既是园林，何来鸳鸯绣枕啊？
1: 阿俊爷，你来看啦，嗱，你见否啊？你见否一树桃花种在麒麟石崖上啊？可是桃花呢？
0: 正是桃花。
1: 嗱，仲有两只黄鹂斗龙牙鸿，三叠啊兰台堪换上啊，得四时花草何啊照样。嗱，仲有金鱼戏水扬波浪啊，银瓶深处朵鸳鸯，铜壶的柳声声响，铁马叮当奏啊华罗，一花一草都尽是园林之景，绝非闺房所有嘅。阿俊爷，你何必多疑呢？
0: 系公公，一花一草，绝非闺房所有嘅。唉，公公啊，想是我最后糊涂，有爱成意。
2: 相公。
1: 有花有草园林地，无忧。

保佑。好过聪明伶俐的小俊爷啊，第一档真词最了吧。这个少年王一睡啊床上啊一缕又云归太上，可怜佢不见巫山见阎王抱枕英泉飞飞上，可惜佢不抱双飞抱巫上，待等白花回锦帐啊，我横挥一剑追。

夫和刀，还把砒霜和蜜药。

0: 刚刚，唉，酒烈风寒，是下官不能再饮啊！
1: 哎呀，云帝佢死在目前，是谁个叫你添杯呢？

0: 醉眼看佳人。
1: 你
0: 吓乜你呀、啊？哎呀，吓得我酒意全消，神清朗、啊。你可是双卿姐姐？
1: 你可是陆云二弟、啊？
0: 正是陆云姐姐，这是什么所在呀、啊？
1: 云弟呀、啊。

0: 此呀、啊？
1: 姐姐，我在京师得中二甲进士，蒙皇恩重，特授秦城二士之职。今日奉旨前来，乃打听那安。
0: 安什么？
1: 系打听安西王谋反一事。系不料失计被擒，又蒙他不杀之恩，佢反为封我参军之职。系咧，我不想八立公公，佢假借庆贺为题，灌酒三杯，斩我入花亭之内
0: 啊！陆云帝，你既然系混入王府，当知道系险象横生噶啦，何以你一时又贪杯狂饮？
1: 想我初入王府，不能不卖劫人心嘅，系咧。但不知姐姐你早年失落，缘何会被养于深宫呢？又
0: 你问我啊？
1: 系
0: 回想我五年之前威灵之日，唉，我好被哀鸿一直投炉啊梦啊、
1: 哦！如何得保残生呢？
0: 幸逢啊公子。
1: 况如何啊？
0: 贴翠拈花，我惯向妆台傍啊。
1: 咁晚上呢？晚上呢？
0: 晚读兵书十五行。
1: 哦，咁道有逍遥自在啊。
0: 有道

0: 贵咯。
1: 嗯，
0: 你可曾啊见过周子像啊？
2: 姐姐，姐像在京，得用一甲进士，音次状元。今日统领十二路义士，侦查叛王，权握帅印，以我同来屯兵在衡山之下。
0: 何日至得化为织女回啊牛郎？
2: 哎呀，姐姐，何以忽然鼓奏声声惊起春莺翻柳浪呢？
0: 陆云，白花公子当在破晓之时闻鸡起舞，习以为常。
2: 哎呀，死啊！你快啲带我离开此内庭，否则公子来时我就难逃罪状啦。
0: 同墙铁壁难飞越，不若麒麟石后把身藏。

0: 又见啊！
1: 江花油
0: 在，
1: 你缘何今早不来回操啊？
0: 只为身中有病啊！
1: 既是身中有病不来早操，咁你在养息之余，可曾把兵书熟习啊？
0: 也勤熟习咯。
1: 花油
0: 在，
1: 何以你今早见得哀家，似有神不守舍呢？
0: 哦，
1: 想是怀春有意，成教无心咧。
0: 唔系啊，公主。
1: 唔系，咁你可否把十五行宣武兵法从头念起呢？
0: 念啊念，宣武嘢。

0: 主要命啊！
1: 想哀家禁卫森严，百花亭中从不许有男儿擅入。来者若不是烈正经屋，定是菜花之客。
2: 哎呀，公主啊公主，上京屋不似有道明君，烈正不相百花公主，何况小二郎佢手无寸铁，而且佢嘅态度系安详噶。
1: 好一个勾三搭四的江花油，
2: 江花油，
1: 莫不是你把花亭借作武陵源，暗度如狼归陌上啩？
2: 哎呀，千祈唔好咁讲啊，公主。就算我系有心求偶咯，我都陪唔起呢个潘安貌美嘅小二郎。
1: 哪一个潘安貌美嘅小二郎？
2: 罗罗罗，就系、是、呢个不知王法嘅叩头虫啊！

0: 头相见。哦，咦，我睇公子佢态度安详，哎呀，似乎唔系有心杀害佢嘅噃。
1: 大公子有命，快啲抬头相见啊！
2: 明明。

主啊，我好比鱼儿上钓，并非涉肉偷香啊，被人赞入百花亭，只为贪杯。

0: 见之心，也不立那无名啊之事啊。
1: 唉，系系公主，因为我四海为家，故而姓海，自负俊才，单名叫做俊啊公主。
0: 哦，原来你姓海，名叫做俊啊。
1: 系。
0: 咁你因何又来到王府？

0: 卿。
1: 诶，在在在。
0: 你还不上前，谢过公主不斩之恩。
1: 哦，谢公主。

流串得暗徘徊，唯把浓情留心上啊。

有意可以飞。

0: 正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1: 海卿，
0: 公主，
1: 花又已去，待哀家送你离开庭中便了。
0: 哦，有劳公主。
1: 猫蛇呢？

0: 贵卿。
1: 公主。
0: 百花宫咁卫森严，难许有儿郎出入噶。不若你就在此攀梅而过啦。
1: 是是是是是。

0: 公主请。
1: 哎，海兄转来。
0: 哦，公主。
1: 海兄。
0: 哦。
1: 所谓梅花难掩莺莲外，你又把花纹浅搭上。
0: 啊，听罢诗前两句，公主分明有爱我之心，只是难以启齿噃。不让我躲在梅林之中，静观其意。
1: 海兄，海兄，海兄真系去咗啦。所谓嫦娥应会偷灵药，碧海青天。

0: 一个海兄，点解你咁快走呢？啊，海兄，海兄啊，海兄，
1: 在。
0: 哎呀，海兄，威家明你攀梅而过，何以你在此流连不去呢？
1: 是公主，因为你吩咐过不许浅踏梅花，故然难以举步。
0: 海兄，咁适才你在梅林之中，可曾听见我在梅边说话？听唔到啊？
1: 公主啊，我听到晒啊！
0: 你听见啲乜嘢啊？
1: 系公主你话，你话峨眉生皱目。

0: 系好剑好剑，王儿，白发公乃金龟禁地，从来未见有儿郎踪迹，何以你又特准海少卿到来百花亭上啊？又
1: 王爷，微臣得进百花亭，并不是公主嘅殊恩，你，乃是公公嘅好意，容臣推前一谢，再谢，三谢，多谢呢位多情公鉴，桃源引道，使我得来独占百花香。
2: 哎呀，阿海俊啊，海俊，你万不能似面目玲珑，喂，得些好意便口齿轻佻噃。虽知公主乃西府明珠，权掌84营，手握32位，礼不能下嫁卑微参将。
3: 主寇，公公，想你位居内侍，出言应有轻重之分，哀家着平选势，从无尊卑之限嘅。只要谁个占得芳心，便谁可招为驸马。你在此妄操权柄，哦，莫非你有意想潜夺父王？
2: 奴错，不敢不敢。
0: 我兄才堪能。

0: 欣赏过咧系何非凡、伍君丽主唱嘅《百花亭赠剑》。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6: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7: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6: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7: Or maybe it's
8: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9: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5: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下昼3:59，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属于低嘅，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话咁快咧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陈希瑜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0: 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 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

0: 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上个星期就听紧肇庆市粤剧团的当家文武生恒峰哥梁恒峰同埋当家花旦朱女姐的访谈噶噃。
2: 系啊，辛苦你亲身走访土地庙后台，实地采访两位啦。
1: 唔好咁讲，咁应该嘅。咁啊，学阿恒峰哥话斋啦，要肩负起传承者同埋传播者嘅责任噶嘛。
2: 咁佢哋对于传承同传播有啲咩独特嘅见解咁咧？啊，咁而家传播媒体嘅力量咧，又有冇令到佢哋产生一啲压力咁咧？
1: 咁咧就要继续听埋佢哋嘅访谈啦。
2: 好，有请马上进入
3: 流动会客室。

0: 我就覺得師傅嘅嘢咧係難，但係咧佢點講咧？啊，朱女姐都同我講過，師傅嘅嘢係高山流水。
1: 嗯。
0: 啊，即係點講啊？一般人
2: 你比如即係可能我哋後學啦嚇，講呢番話咁啊。會可能冒昧咗一啲，但係純粹藝術探討咧。我契爺係夏康啦，
1: 係
2: 佢師傅係封康啦。
1: 封康，
2: 我並唔認同有啲人講話封康係呢個高山流水，夏康係下里巴人，所以唔係分嘅。咁係咪羅家寶嘅唱腔就特別容易咧？其實就唔係嘅。夏康咧係你睇上去佢容易，而學似乎易學。而永遠難精，封腔咧係學都好難學，更加唔好談精，
1: 係
2: 我認為係咁樣樣，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咁而呢兩種唔同嘅風格，亦都同呢兩位藝術家個人嘅氣質同埋修養有好大嘅關係。陳少峰老師，我記得晚年我同阿恆峰去探佢，佢都仲有寫毛筆字，咁佢個筆順。都仲係比我哋依家嘅人正確好多嘅，因為如果我哋寫繁體字個風字咧，好多人係寫咗外邊先，
1: 但
2: 係佢咧係寫咗入邊嗰個一重再嚇，所以佢嗰個修養啊，即係當時佢已經九十幾歲，但係佢係又係唔九十出頭啊，應該當時
0: 係
2: 啊，修養非常高，
0: 嚇，
2: 即係佢嗰個。佢成日，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師傅講叫你多睇書。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做啊？努力做啦，努力做啦。
0: 睇劇本多，
1: 睇劇本多啊！
2: 即係佢呢句話係大有心意嘅，即係唱封腔好大程度上唔係腔，係氣質嗰種文。我認為佢即係當然啦，我係封腔藝術研究會嘅秘書長啦嚇，咁就我認為佢開創咗粵劇。嘅文武生或者小生一個好獨特嘅唱腔嘅分別就係文人雅士腔，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認為，即係佢一出嚟嗰種書卷氣，咁我契爺蝦叔咧，我認為更適合官生氣，佢上面有好多白玉堂嘅嘢、桂明藥嘅嘢，然後佢係視覺先嘅大半個徒弟啦，所以陳少峰老師同佢根本冇話分邊一個好同唔好都好，我認為非常好所以我哋傳承嘅時候就唔好話學羅家寶我就學嗰個腔咁其實佢但係佢唔係咁樣嘅咧，所以學陳少峰老師嘅嘢好難，應該係真係一生嘅功課。
1: 即係我哋喺傾偈嘅過程中啦，都即係聽得出啦，兩位其實除咗係演員之外咧，亦都有演員之外嘅工作嘅。咁不如同各位介紹下朱女姐講先啦。
2: 我經常講啦，我哋呢代嘅演員可能同期，即係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嘅責任啊，同埋面臨唔一樣嘅社會環境啊。咁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嘅演員，除咗係傳承者，傳播亦都係好重要嘅途徑。咁點樣去做傳播？點樣搭橋梁？我記得我哋二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人講話，呢批白頭髮嘅都唔喺度之後就冇人睇戲啦。咁但我係好樂觀嘅。近年嚟粵劇嘅觀眾嘅結構，我講大陸啦嚇，咁喺我哋內地啊已經係發生咗巨大嘅變化。整個大灣區，我哋嘅大學生戲迷，我哋嘅外省戲迷。整個結構佢已經完全唔一樣啦！我喺堅持做咗咁多年嘅戲曲進校園之後，你就攞我哋成條劇團嚟講啦。2016年開始一直做戲曲進校園嘅工作，喺肇慶地區，我哋做開展咗500多場，將近20萬人次。所以我哋依家嘅觀眾人群越嚟越年輕。咁啊，恆峰哥同我都一樣啦，我哋多次走進大學去做講座。咁你話你好，粵劇好好。粵劇係非遺，粵劇係世界級非遺，你好犀利，好喺邊度？
1: 係
2: 嚇，即係你要講得出噶嘛？你咪唔係你自己攞翻去聽啦嚇，或者咁我其實冇門檻，你入嚟，你因為任何原因入嚟都得㗎，因為你覺得啲衫好靚，你入嚟睇衫啊，或者化妝好特別睇化妝，啲頭飾好靚啊 ，bling bling， 你入嚟睇頭飾，冇門檻入嚟。導賞咯，即係我哋會有一個導賞啊呢樣嘢咯。
1: 其實導賞好緊要㗎，即係。即係點樣教佢哋欣賞粵劇？
2: 啊，仲有就係你哋好緊要咯，同媒體溝通，即係要揸住媒體咯，即係希望通過媒體更加多嘅媒體嘅力量去將呢樣嘢發散出去。以前唔係噶，都好佛系嘅，就係大家坐喺度，你嚟採訪我啊，哦，等你嚟啦。咁又唔係，我哋係會即係越年輕嘅演員同埋依家通過好多自媒體去宣傳自己，越嚟越多。即係我哋要適應呢個時代嘅宣傳嘅手段。
1: 啲社會嘅進步啦，
2: 係啊，要善用咯，要善用咯，係啊。
1: 因為以前啲老官真係可能淨係做戲就得噶啦嘛，佢唔使顧其他嘢啊嘛。
2: 係啊，依家真係唔得。
1: 身兼多職嘅，
2: 其實
1: 都係。
2: 我哋好想只做呢樣嘢，但係
1: 好難
2: 咯。係
1: 啊，係啊，係啊。咁恆豐哥咧？
0: 即係我。
1: 係啊，係。
0: 即係我哋唔單止有傳承者啦，仲要係兼顧一個傳播者啊。咁咧，而家我係粵劇團嘅負責人啦。去年我哋喺粵劇團度咧，就開始咗個培訓班啊。咁就收咗唔少嘅學生，最細嘅咧係得四五歲，最大嘅咧好似有六十幾啊，所以咧，我覺得唔單止自己要投資你或者咧，唔單止自己要做好戲，你仲要培養，唔單要培養自己嘅接班人，仲要培養觀眾。我覺得而家
1: 呢個
0: 係
1: 好緊要啊，係啊，係
0: 啊。佢嘅要你姐頭先話咧就話啊，係咪睇戲嘅係得啲白頭髮啊，冇後生啊？其實唔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年輕觀眾嘅，有冇擔心啲？
2: 依家甚至有好多咧係小朋友學戲，然後拉埋啲家長嚟。
0: 對，一個人學戲咧，成
1: 家
0: 人勢力啊！
1: 調翻轉頭，即係以前落嚟啲父母中意嘅啊，擁個仔女去學啊嘛，即係而家咁啊，調翻轉頭啦。
0: 調翻轉
1: 頭。係啊，
2: 我哋粵劇近呢幾年咧，喺大家嘅努力下咧，亦都喺啊。我呢句話我係可以咁樣講啊，喺曾小雲主席嘅帶領下，早已經喺整個國家裏邊所佔嘅呢個劇種嘅份額

0: 遠比20年前係出名，亦都有賴於大灣區嘅文化融合、文化促進。咁即係以前長江以北邊個諗
1: 嘅？
0: 但係我同林峰哥，我哋河北唐山去過，天津去過，北京去過。即係依家每一個戲曲節目，佢哋都會諗我哋要揾一個粵劇。即係呢個我哋係好開心嘅。即係好多謝咁多年嚟各地政府嘅大力嘅扶持啦，亦多謝領軍人啦，以廣東粵劇院為首啦，以曾小敏主席為首啦，佢哋真係做咗好多工作，
1: 係
0: 唔係就係為佢自己做咗好多工作，或者為整個行業做咗好多工作。咁我哋呢個文化係需要輸出嘅，等於有啲比較保守嘅人所講話，你去嗰啲地方唱粵劇，佢哋聽得明咩？咁我話你睇西片，你聽得明咩？係嘛？即係我認為呢個唔係問題，我哋需要佔到更加大嘅份額喺因為我哋粵劇喺50年代嘅時候，其實係中國幾大最大劇種之一。當年馮老師嘅年代同埋馬思曾先生嘅年代
1: 嚇，
0: 係最大嘅一個劇種之一。但係慢慢慢慢，佢偏過一隅。但是依家唔再係啦。
1: 對於而家內地粵劇嘅發展咧，其實你哋兩位有咩展望呢？
2: 少咗人去幫我哋寫劇本，即係唔係話冇人識寫嚇？即係我覺得係咪啲皮費太重？就希望政策上啊，政府部門啊，多啲支持下我哋啲搞多啲新創作啦，就係咁嘅意思啦。因為單靠我哋自己咧係好難啊，真係好難。經濟上係支撐唔起咯。
1: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重點啊。
0: 其實我覺得依家好似我哋啱啱又上級政府啦，就是、中央都會睇到呢一條，咁啊啱啱公布咗嗰個戲劇振興嗰個三年計劃啦，佢哋亦都已經係發現咗呢一個問題啦，即係話鼓勵我哋多使用本地團隊啦、本土團隊啦，啊，即係話無論係舞美啊、編劇啊、等等啊呢啲音樂啊，都鼓勵本土團隊。比如近呢段時間最紅嘅一套戲，三打白骨精，
1: 昨晚喺珠海，
0: 每一場都爆啊！咁你話三打白骨精？有幾多千萬嘅舞台投資呢？到最後係咪睇演員呢？佢係睇演員嘅。個劇本個改編，咁呢個劇本係唔係一個空中樓閣或者臨時寫出嚟虛構嘅呢？三打白骨精講咩？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人都知啦。
1: 係冇錯冇錯。
0: 所以其實我哋本土已經即係違約鼓勵用本土團隊，實在脫節嘅時間太長。咁啱啱好似林峰哥講過啦，我哋作為地區劇團資源有限，我點樣可以攞大幾十萬去整一個劇本，或者揾成幾百萬去排一個戲呢？呢個機率係相當少嘅。咁如果鼓勵本土使用本土團隊，首先就係要有本土編劇，你就要開班。比如啊，我自己諗啦，中大、暨大，你要有相類似嘅班。然後將人培養出嚟之後，再分到劇團裏面等佢哋跟團。由於粵劇編劇唔懂音樂係冇辦法寫嘅，粵劇嘅音樂同埋唱腔太過豐富啦。以前好多好嘅編劇佢都係好懂音樂嘅，同埋跟劇團跟出嚟嘅。咁如果你話我而家去揾一個大學生翻嚟，你直接寫個戲俾我，做唔到。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難點嚟㗎啦。咁所以喺未解決呢樣嘢，甚至唔係我哋個人嘅能力或者一個院團嘅能力解決之前，我哋一團，我認為一團一風一團一格啦，就係小型劇團仲係會比較想腳踏實地咁樣多傳承傳統劇目。
1: 冇錯。
0: 我哋想做一啲可能內地劇團比較少排嘅戲。一啲流派嘅戲比如我都多次同佢講恢復，想做佢師傅嘅《珠弁梅潮》啦。咁因為我自己係呢個人骨灰級任白米。
1: 係骨灰啊，冇錯，知道。
0: 我會想做任白嘅一啲人哋少嘅戲啦，比如《九天玄女》啊，或者即係內地係未見過嘅一啲劇目啦。 啊，咁從呢個過程裏面去累積劇團嘅劇目嘅數量，亦都累積我哋自己嘅。

0: function。
1: 係係係係，咁都其實都講咗啦。譬如我哋做一啲譬如復牌嘅演出啦，或者係移植嘅演出啦嚇，咁我哋經常都會遇到一啲保留啊，或者係創新啦，或者係改革啊，即係之類嘅問題嘅。咁你係有咩睇法咧？你自己？
2: 創新同埋改革係嘛？
1: 係啊係。
2: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嘅審美，但係喺傳承經典嘅過程裏邊，要改要創，要慎之又慎。
1: 嗯。
2: 我俾首香腰你，你點改啊？
1: 係，冇錯冇錯。
2: 係啊，即係所以必須慎之又慎咯。要改你就要有研究，實踐，你確實。在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裏面，你經過這一切之後，經過觀眾檢驗以後，你微調。劇其實一直在改革和創新當中延續和生存的，但我們的前輩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我們不同。比如說當年有些放爵士鼓上舞台啊，各種上舞台啊，但是他們是會經過觀眾以及市場的檢驗的，即改革我贊成，創新我贊成，但是慎重，即要經過學術咯。
1: 即係都係講啱先個話題咧，都係要吸咗個舞過嚟先，我覺得係
2: 喺學習中，不停咁樣樣去豐富自己，再微調。
1: 係啊，係。
2: 即可能我比較保守。
1: 係係，你都唔算保守啦。
2: 比較保守，即係呢種睇法比較保守。
1: 咁我哋講翻今次呢個沙梨頭土地蛋嘅荷蛋演出啦。咁我知咧，肇慶市劇團咧就帶嚟咗三套咧，即係我哋澳門觀眾好中意睇嘅戲，但可能喺內地就少做啲喎。呢三套戲，我同各位介紹一下。
3: 首先咧，第一晚咧係《風尚》啦，嚇，《劫影紅利基》咁啊，呢個係任白嗰啲經典戲嚟㗎啦，
1: 嚇。係。
3: 呢個戲咧係我哋係近。我哋係年底先排出嚟嘅，嗬。
2: 係啊。
3: 跟住咧，我哋春班都實踐咗好多場㗎啦，有經驗㗎啦。同埋咧，一晚雷鳴金鼓啦，鄭家星咧呢個係林家星嘅戲。我個人咧亦都係非常中意，好中意林家林老爺嘅戲，包括嗰啲師兄啊、少明哥啊、長哥啊、坤哥啊嗰啲都成日做林家星嘅。
1: 都行嗰條戲路。
3: 係啦，都係呢條戲路，因為咧佢呢。佢嘅戲咧文武並重啊，有唱有做有打啊，咁啊對於一個演員嚟講都非常之吃力噶啊。
1: 係啊，雷鳴係即係考牌戲嚟㗎，我覺得係
3: 考牌
1: 係啊係，特別即係佢係做完三扁嗰場之後先再唱主題曲咧，係有啲吃力㗎，我覺得。
3: 但係你未唞一順條氣就已經要換衫又要上嚟。
1: 跟住主題曲喎，嗰場仲要送別㗎咯喎，下一場。
3: 係啊，好大段啊！跟住最尾一場又開打咧嚇。
1: 係。
3: 跟住《帝女花》又係呢個戲咧，你唔好話佢文戲，一樣好攰㗎。你文珠你知啦。
2: 都
3: 係
2: 文戲冇做。
1: 嚇！係
2: 嘅戲都
1: 係
2: 文戲冇做。
3: 個人好辛苦㗎，好耗精神嗰種。
1: 好耗精神嚇！
3: 即係《帝女花》由頭。
1: 你要鋪墊一條好的戲路，跟住觀眾睇落去先會過癮
3: 嘅。你的精神要好緊繃住，同埋要下下都入戲，你唔好跳出戲。呢樣嘢我又覺得都係好辛苦噶啦。呢三場戲，
1: 即係內地劇團嚟澳門演出呢啲戲碼啦嚇，都真係少嘅。係，
2: 我哋係有心為難自己。
1: 係啦，咁啊，最後都想問下兩位啦嚇，咁就係除咗搞呢個演出創作之外啦，咁傳承工作啦，我哋啱先都講咗係好重要啦。咁如果話啊，如果我係一個年輕人，我未睇過粵劇嘅，咁你會點樣吸引我去睇粵劇咧？恆豐哥講先啦。
3: 呢個我一直尋找緊，就譬如話頭先我講嘅，我哋團啦，又開咗個培訓班啦。譬如話我哋而家咧，就希望可以跟上時代啊。利用多啲自媒體啊，譬如話上網嗰啲抖音啊、小紅書啊或者微博啊呢啲啦嚇，去多啲同從呢啲方面去多啲宣傳咯，咁樣咯，
1: 即係自媒體要多啲宣傳。
3: 係啦。
1: 咁朱麗姐咧，你自己咧？
2: 我唔知道我咁講會唔會可能會唔會功利少少咧？我就帶大學生嘅比較多，我喺依兩個大學裏邊都任緊外聘嘅專家教授，吸引大學生人群，因為其實佢哋係大三又好，大四又好，佢哋馬上會畢業啦，咁佢哋就話：咁你就算喺音樂舞蹈系，你教乜嘢咧？我話其實係教藝術共通。唔係話你唱歌我就唔可以用戲曲同你溝通，你學舞蹈我哋亦都可以。

0: 溝通啊，藝術嘅共通啊。咁呢一部分嘅我哋可以講係知識分子啦，佢哋已經係高校噶啦，佢哋以前係冇人為佢哋打開個渠道去接觸戲曲藝術嘅，因為大學生全國各地嚟嘅都有。我問下你係你家鄉係邊度？我話你家鄉戲係乜嘢？佢話我湖南嘅。湘劇咧，我話你翻去睇下你自己嘅家鄉戲。如果你係廣東人，你係廣東長大嘅，或者你唔係廣東人，你係廣東長大嘅，你留意睇睇粵劇，就係做大學生工作啦，同埋潛在消費群好重要。
1: 係，
0: 佢哋係買得起飛嘅。
1: 係
0: ，到佢哋畢業以後，佢哋亦都係好重點嘅消費人群。即係我哋希望呢個觀眾嘅結構能夠越嚟越優化，越嚟越好。
1: 好啊，好啊，嗱，咁啊，今日辛苦曬兩位啦，
2: 多謝，
1: 係，咁我哋有機會再傾個偈啦。
2: 好啊
1: ，OK， 多謝曬，多謝曬，辛苦曬，拜拜。
3: 欣賞過澳門電台嘅灣區粵韻之後，呢、這個時間為大家送上由葉又琪、曹修琴合唱嘅《鹿文龍返金龜頌》。

0: 攞你命！
1: 请食雷霆之怒，你听我讲吧。
0: 你快讲，
1: 琼花妹妹。

0: 睇啦，后会有期。
1: 呸！想坏你嘅心肝，我岂会？

0: 妹妹为何对心爱哥哥下之辣手啊？
1: 谁与你哥哥妹妹，你家是我杀父仇人。
0: 哦，看来令尊之死，阿叔已经同你讲咗啦。
1: 若非父王讲白，我怎来杀你啊？
0: 你中咗阿叔嘅计。

0: 红方绝岭，只影孤山。妹妹，你又如何度日呢？
1: 哥哥放心。

罪病，妹妹快走。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有，首先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超1500名嘅学生赴内地实习，咁香港咧就举办出发授旗礼嘅。跟住另外咧，仲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关于总台电视剧《家业以不为刀》黑社像。的故事
4: 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去过内地边度旅游吓。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啦，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都会同各位进行互动嘅。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出发授旗礼，27号啦喺香港举行嘅。这个计划咧将会安排超过1500名嘅香港大学生喺今年嘅暑假期间啦，分赴内地嘅8个城市，展开为期6到8个星期嘅实习体验。
6: 咁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副局长梁宏正咧喺致辞当中就讲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及民青局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不断加大力度支持同资助香港学生赴内地考察、交流及暑期实习

0: 咁喺授旗仪式上咧，梁宏正向学生代表系授印与呢个印有鲲鹏展翅字样嘅大旗，就寄予即将出发实习嘅学生咧，要胸怀鲲鹏之志啦，成国家发展之东风扶摇直上，把握机遇，令到呢个夏天咧成为一场真正嘅新时代展翅之旅啊！
1: 咁据了解啦，这个计划是由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香港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等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2011年启动以来咧，累计已经安排咗超过10,000名嘅香港学子系奔赴内地嘅，而足迹咧亦都系遍及金融、创科、文旅、医疗等等数十个领域。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我哋继续嚟了解啦。从近距离目睹火箭发射，了解卫星数据服务，到品读海南夜文化，同文昌学子共同放飞水火箭。喺海南文昌嘅参访之行，令到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啦，系不禁咁样感叹话：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啊！
0: 咁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嘅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客团咧，喺26号至28号系走进海南文昌嘅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仲有春光椰子王国文昌中学、宋氏祖居等地去参访噶，嚟解锁航天之乡嘅文化魅力啊！
1: 咁严佳琪话啦，呢一趟嘅旅程咧，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加系同文昌嘅同学咧结落咗深厚嘅友谊，同文昌嘅同学仔们一齐上一节课，一齐去制作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咁样互相学习。佢哋咧会好奇澳门嘅多元教育体制，而严佳琪佢哋咧亦都会感慨翻文昌啲同学仔对于航天嘅探索精神，而通过交流啦，两地学子嘅心都系更加之近啦。
0: 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咧，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咧，为佢哋系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噶。
1: 咁喺以呢个椰子为主题嘅旅游观光工厂啦，澳门学子系通过全透明观光廊道睇到椰子经过清洗、破壳、榨汁等嘅工序，最终咧变身为椰子糖、椰汁等嘅产品。澳门方仲学校高三学生施雅兴就话啦：喺呢度传统农业、现代工业同埋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椰子渗透到海南人生活嘅方方面面。通过领略椰文化，可以一窥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前景啊！
0: 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讲到，南文昌咧围绕航天发射基地嘅建设发展，开发众多同航天相关嘅文旅项目。咁喺市场上亦都涌现咗丰富嘅航天文创产品噶。咁文昌亦都喺度不断拓展深度航天游，逐渐形成以航天为核心嘅城市文化，形成咗独特嘅文化吸引力啊！
1: 咁黄道乾仲认为咧，内地航天科技近年嚟发展迅速，澳门学子对于航天科技嘅兴趣非常之浓厚。随住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喺文昌嘅落户，建议未来可以多啲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去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于国家航天发展成就嘅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
0: 当前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速迈向百战千星时代，为每个中华儿女施展抱负提供坚实支撑，创造广阔舞台。咁呢次嘅文昌之行，航天梦想嘅种子亦都系悄然喺青少年嘅心中种地。
1: 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令佢感受到内地发展嘅活力，系更加之坚定咗佢北上求学嘅决心。未来希望从事翻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喺信息化时代贡献国家发展机遇。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咧，我哋会去到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馆啦，正喺度举行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为观众带嚟双重

0: 嘅体验，以沉浸式多媒体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娜丽莎》，并且精选啦嚟自法国以及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令到文艺复兴辉煌时代尽显公众眼前。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喺早前就表示啦，呢个展览咧系今年法国五月艺术节嘅亮点啦，嚟透过沉浸式嘅体验，加上由著名嘅博物馆同埋文博机构借嚟嘅顶尖作品，咁参观者咧可以行入画框，喺经典嘅作品当中注入新嘅动力噶。咁展览咧将蒙娜丽莎咧系带到眼前啦，为参观者系提供咗一个同艺术互动嘅独特机会啦，被作品感动。亦都可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0: 咁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啦，系以里奥纳多达文西嘅名作蒙娜丽莎啦为主轴嘅，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系邂逅蒙娜丽莎，同埋第二大部分系文艺复兴的再现吓。
1: 咁展览嘅第一部分邂逅蒙娜丽莎咧，系由罗浮宫博物馆同埋大皇宫沉浸式展览馆联合制作嘅沉浸式多媒体体验啊，咁系由法国团队咧就特别为香港观众嚟打造嘅。
0: 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啦，系由法国国家文艺复兴博物馆、意大利昂布罗修艺术博物馆、巴黎大皇宫暨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工坊，以及罗浮宫版画工作坊。为香港观众策划展示多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瑰宝，包括有四张达文西的珍贵手稿，以及多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有关这次展览的详细情况，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早前采访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下面来听分享。
2: 世界名画有好多幅，相信大家对于蒙娜丽莎就一啲都唔陌生啦。一抹微笑化成话语，令人印象深刻。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 为大家介绍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
3: 大家好，我系香港文化博物馆当代艺术组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今次的展览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有蒙娜丽莎的一些虚拟和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其中也都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希望大家可以深入地去了解蒙娜丽莎这一幅世纪名作的。咁而另外文艺复兴的再现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的文艺复兴的肖像的珍品，希望令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个时期的肖像到底它的发展是怎样的。
2: 整个展览分了两个部分，六个章节，请 Jennifer 逐一同我哋介绍一下。
3: 讲紧咧，其实我哋三号展馆同埋五号展馆咧，都系属于邂逅蒙娜丽莎呢一个部分嘅。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就会系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啦。咁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其实会睇到咧，以蒙娜丽莎用佢第一身嘅角度咧，去讲述翻佢自己嘅故事嘅。咁而去到第二个部分啦。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再现啦。咁呢一个部分入面呢，其实入面我哋就展示咗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珍品。咁大家如果去到嘅话呢，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时期嘅肖像嘅发展啦。咁亦都可以见到肖像点样去融入到一啲日常嘅工艺品装饰品入面嘅。其实咧，蒙娜丽莎嘅故事十分之充实啦。咁讲紧蒙娜丽莎呢一幅画咧，陪伴住达文西有长达十几年啦。咁系亦都系达文西佢花咗呢个好长嘅时间尝试去突破自己嘅其中一件作品啦。咁而喺呢一个展览入边咧，大家将会系透过六个章节啦，可以去认识到蒙娜丽莎呢一幅名画嘅。咁大家除咗可以去睇到达文西佢嘅生平啦，可以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发展啦，咁亦都咧可以透过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去睇到蒙娜丽莎画上面嘅一啲细节嘅。咁除此之外咧， 令到蒙羅麗莎呢一幅畫好著名嘅原因就係、當年嘅一單失竊案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章節咧，其實亦都會去特別去擺喺呢一個部分仔細去講嘅。咁而去到互動嘅部分咧，我哋亦都有兩

0: 兩個章節其中一個呢，大家就可以去畫出自己嘅蒙羅麗莎啦，而另一個最後嘅章節呢，大家就可以同蒙羅麗莎一起去影一個大合照嘅。咁頭先講到嘅六個部分啦，咁其實就包括神話的起源啦。咁喺呢一個部分呢，講緊就會係大家可以睇到达文西嘅佢嘅生平啦，咁而去到第二个章节颠覆传统的肖像咧，喺呢一个章节入边，大家就可以系透过沉浸式嘅影像啦，咁其实就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一个转变嘅。咁去到第三个章节解读蒙罗丽莎，大家咧又可以透过投影啦，同埋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可以仔细见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嘅细节啦，佢上面嘅一啲可能系裂缝啊，或者一啲未完成嘅部分咧，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大咁样去睇呢一啲嘅部分嘅。咁去到第四个章节啦，广受赞誉的名人肖像咧，咁特别令人注目就是可以玩到一个互动的装置，大家呢就可以画出自己的蒙罗丽莎。咁去到第五个章节啦，举世瞩目的失事案呢，咁就是讲返喺1911年蒙罗丽莎被盗取的一个故事啦。咁大家可以我哋有一张物证台啦，大家可以好似查案一样呢去睇返当年的一啲报纸啊，一啲相关嘅文件，咁样去从多角度去认识返呢一单失事案嘅。咁最后一个章节，第六个章节蒙罗丽莎狂热呢，咁系一间我哋成个房间咧都会系充满住沉浸式嘅投影啦，咁大家可以360度感受到咧蒙罗丽莎点样从一张名画啦演变成为一个对全球都具有影响嘅一个标志啦。
1: 每个部分都好新颖，有别于传统嘅展现手法。请 Jennif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同埋为我哋介绍几件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0: 點解今次咧，我哋會採用一啲比較傳統嘅展現手法咧？咁就係因為咧，蒙羅麗莎呢一幅名畫雖然大家好熟悉啦，但係就比較少機會近距離去接觸到佢。咁所以咧，今次用到一啲虛擬嘅手法啦，或者互動裝置嘅方式咧，大家就可以更加近距離可以去了解呢一幅名作啦。咁因為蒙羅麗莎呢一幅名作咧，其實咧佢就本身已經比較脆弱一啲啦，佢就其實已經冇辦法離開呢一個羅浮宮啦。咁大家點樣可以去近距離去接觸到呢一幅畫作咧？咁其實透過一啲虛擬啦、沉浸式嘅方法咧，就反而大家可以更加近距離咁接觸到呢一幅畫作啦。譬如喺我哋其中一啲互動嘅裝置入面咧，大家甚至乎係可以即係動動手，咁就可以睇到蒙羅麗莎佢呢一幅畫作，甚至係放大佢一啲細節去見到佢嘅。大家一定千萬唔好錯過嘅展品咧，咁其實就會係我哋达文西嘅四张手稿啦，咁因为今次好难得咁样可以喺意大利带到呢四件珍品过嚟啦，咁透过呢四件手稿咧，大家可以见到达文西佢喺当时去对于肖像嘅嗰个研究啦，佢哋嗰个构图嘅转变，咁就可以透过呢四幅嘅手稿可以睇到嘅。其實咧，頭先你提到嘅話，可以畫你自己嘅蒙羅麗莎啦，或者係甚至乎係同蒙羅麗莎一齊去合照咧。其實呢兩個裝置，我哋嘅構思就係希望大家唔單單係單向咁樣去認識一幅作品啦，而係有一種互動喺中間啦。可以你畫嘅時候，其實你都畫緊屬於你自己嘅蒙羅麗莎，亦都可以展現你哋嘅自己嘅創意去繼續。睇到蒙羅麗莎呢一個嘅一個 global image 點樣去轉變咯？咁講到咧，我哋今次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住今次展覽咧，都特別去加入我哋嘅藏品啦。咁嗰三件藏品咧，分別就會係尤兆珍嘅花卉人物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加入咗咧黃楚橋嘅一幅攝影作品啦，同埋仲有另一幅咧，就會係陳雲常嘅佢嘅一個。人手上色嘅照片嘅，咁加入嘅原因咧，其实我哋希望展览咧，除咗展现文艺复兴时期嘅肖像 之外咧，我哋想睇翻肖像藝術喺當代入邊咧，其實佢到底對我哋有咩影響咧？咁所以咧就特別挑選咗剛才嗰三件啦。就我哋又有油畫啦，又有照片啦，咁亦有一啲嘅同歷史相關嘅照片，咁就可以睇翻咧，其實肖像喺我哋近代方面咧，其實個發展係點樣樣嘅？
1: 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霓虹灯蒙罗丽莎，加入咗香港嘅元素，不如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啊？
0: 你讲到咧话有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咧，其实大家一行入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我哋有我哋嘅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5米高嘅动画装置嘅。咁动画装置入边咧，我哋就特别增设咗呢一个蒙罗丽莎，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咁因为好今次好难得带到蒙罗丽莎嚟香港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合作啦，我哋都希望呈现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嘅，咁霓虹灯其实就正正好代表到香港嘅，咁所以咧系行到入嚟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你会见到我哋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5米高嘅装置啦，咁即刻就可以见到一个好有香港感觉嘅蒙罗丽莎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0: 我哋欢迎大家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我哋今次嘅展览《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我哋今次嘅展期咧，就由5月1日去到7月27日。如果我哋嘅建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从3号展馆嘅部分开始啦。咁呢一个部分就会系先睇咗我哋嘅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先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去到5号馆，咁就系接续住呢一个沉浸式嘅部分嘅。咁最后一个部分咧，大家就可以去到4号展馆。咁4号展馆咧，我哋其实就系剛才提到文藝復興再現，咁大家就可以入呢個展館睇埋一啲嘅文藝復興時期嘅瑰寶啦。歡迎大家嚟到去欣賞一下蒙羅麗莎呢一幅名作，了解文藝復興時期嘅魅力。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唔知道。
6: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6: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7: 飞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眼下国内第一部非物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啦，正喺总台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嘅，收视都系稳步走高。咁呢部剧集咧系填补咗制物技艺影视创作嘅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令到千年非物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啊！
1: 咁故事咧系一桩共物案展开啦，搅动徽州物业格局啊！李家女子李晶咧天资过人，携手同伴喺深耕制物技艺，合力重振徽物荣光啊！咁剧集咧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咧就坚守专注嘅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物永续传承嘅深层内涵啊！
7: 墨韵匠心，戏画传承。跟住系时间，我哋邀请你一起走入到编剧洪州甫嘅创作世界，嚟听一听佢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嘅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同埋角色嘅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同埋人物成长，探寻非物非遗生生不息嘅文化内核。
8: 志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9: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啊？
10: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郑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8: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1: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8: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是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

0: 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什么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吴伯，
2: 哎，真娘出门啊？
1: 相公去了
2: 啊。
0: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吧，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那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1: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就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3: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4: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0: 男主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4: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冬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5: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黎茂。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6: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民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7: 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曾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8: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

0: 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1: 臭小子，
2: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公益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4: 以将心守初心，以文墨续华章。咁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嘅样啦，亦都诉说住文化传承嘅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都将喺代代守护当中绵延长存。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即将嚟到端午啦，岭南各地呢个蛙龙舟爬龙船嘅视频啦，相信可能好多朋友仔已经开始刷到屏啦。咁啊，唔知各位有冇谂过啦？嗱，呢个龙船佢喺唔用啦，或者唔比赛嘅时候咯，佢会摆喺边呢？原来咧佢又既唔系停喺码头，亦都唔会话摆入仓库，而系会将佢沉落湖底嘅。
1: 冇錯啦，咁喺農曆四月初八嘅一早咧，廣州荔灣半塘四約嘅村民咧就會從龍舟會出發嘅。咁呢度講緊嘅半塘四約咧，其實係個地方嚟噶，咁就係廣州市荔灣區半塘村自東向西排列嘅五個聚落之一啦。咁喺呢度咧就係會鑼鼓開道啦，龍船彩旗就係隨風飄揚嘅，百幾人組成嘅隊伍浩浩蕩蕩咁樣咧，會去到荔灣湖嘅龙船斗嚟唤醒沉睡成年嘅龙舟啊！
0: 咁其实喺广东咧，好多嘅呢一啲嘅村下都系有呢个爬龙船嘅传统啦。咁当然都会有自己嘅呢个专属嘅龙船嘅。咁之前咧，好似喺佛山叠教啊，比较窄嘅个湖道当中一啲起龙嘅仪式啦，可能都喺同大家系倾过噶吓。咁呢一场咧名为起龙嘅仪式咧，其实亦都标志住咧一年一度端午龙舟活动系正式启动啦。咁其实讲到话呢个起龙仪式啦，并唔系咁简单噶吓，因为佢呢个龙船咧经过咗一年嘅沉睡。佢已经同湖底、河底入边嗰啲淤泥咧系黐埋一齐啦，咁啊，所以咧系需要话大家齐心协力啦，先至能够将呢条碎龙唤醒啊。
1: 嗯，冇错。

0: 啦，同大家简单咁介绍一下系点样嚟唤醒呢条水龙嘅。咁、村民们咧会先系清理呢个船舱入边淤积嘅泥沙啦，跟住慢慢咁去刮松船底黐住嗰啲泥浆嘅。最后咧，大家咧就系、合力将船体呢一串串咁样抬出水面，咁样就系将积水咧全部系清理晒干净咁样，再去用藤丝清水反复咁去清刷呢个船身嘅。成套流程落嚟咧，至少要耗费3个钟咁上下嘅时间，所以前面讲到系百几人会浩浩荡荡咁样去到去做呢个起龙仪式啊。
1: 嗯，冇错啦吓。咁呢一次啦，荔湾半塘四约嘅呢个出水起龙嘅仪式吓，出水嘅咧系一条拥有住400多年历史嘅老龙吓。呢一条老龙咧，全长系38.3米嘅，系坤甸木龙舟，系荔湾现存最古老嘅龙舟之一。咁喺出水之后咧，村民会将成个船身去搽满晒猪油嘅，系为咗话润滑个船身，去减少呢个行船嘅阻力。咁之后咧，再装翻一啲嘅彩旗啊、龙头、龙尾啊，同埋龙船牌。令到成个老龙系重焕神采，咁之后咧，龙舟就会浮喺湖面上面去自然咁样阴干，去避免日晒开裂啊。
0: 系啦，咁点解龙船咧要常年系沉喺水底呢？半塘四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就介绍讲到啦，传统龙船选用呢个坤甸木质咧质地咧系比较致密嘅，跟住咧就系比较沉重，防比较耐腐蚀咁样啦，入水即沉啊，就算系常年泡水咧，都系会越嚟越坚韧牢固噶。但呢种木材咧系比较怕晒嘅，咁一旦咧长期系喺呢个干燥嘅空气当中咧，就会快速咁失水收缩、开裂变形，唔单止修补咧费时费力啊，仲会系损毁呢个船体嘅结构噶。
1: 咁刘永洲仲介绍话啦，将呢个龙船深埋喺水底啦，既能够隔住空气、阳光，能够锁住木材嘅水分，其实更加承载住藏龙于水咁样个美好嘅寓意嘅，亦都系寄托住啦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样嘅心愿吓。
0: 系啦，咁喺岭南水乡咧，关于龙舟系有住一系列完整而且庄重嘅仪式嘅，起龙、彩青、衬景、藏龙等环环相扣，颇有讲究噶。咁喺农历四月前后咧，就会择吉日起龙嘅，唤醒潜龙。咁彩青仪式咧，就系为龙舟点睛祈福。咁喺端午前后咧，敬道巡游、走亲访友，喺盛会落幕之后咧，再会嚟举行一个隆重嘅藏龙仪式，就会拆翻呢个龙头龙尾，将船身系沉入水底，以河泥封存，静待来年重逢啊！
1: 咁喺刘永洲睇嚟啦，龙舟从来都唔净系敬道嘅工具，更加系维系乡情、凝聚人心嘅精神纽带。每逢端午节啦，无论系身处各方嘅村民啦，大多数都会返乡嘅，一齐嚟共赴呢一场嘅民族之约。咁如今啦，龙舟嘅传承早就已经打破咗地域嘅界限啦，同样都系会面向外村嘅人啦、外地嘅人啦去开放，亦都会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主动会加入到，为古老嘅民族注入咗青春嘅力量啊！
0: 岁月流转咧，龙舟文化亦都喺度与时俱进嘅。除咗传统沉水养护嘅坤甸木龙舟咧，轻便嘅杉木龙舟咧，只需要放喺呢个干燥通风嘅地方存放，适配翻日常嘅轻度嘅游玩啦。咁仲有系新型嘅玻璃钢龙舟咧，轻便耐用，易于打理嘅，更加系啱我哋后生仔去日常训练体验，令到传承咧系有咗身在体同埋生活力噶。
1: 一醒一床一起一落跨到两月有余啦，细心筹备淨係为咗端午嗰几日嘅劲道风华下。呢一份啦睇落去好似好笨拙嘅坚守啦，淨係龙舟文化生生不息嘅密码。而呢一份執着嘅守护亦都令到千年嘅龙舟民族跨越时光，喺岭南大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关注一下，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喺山东青岛路演嘅。咁啊，讲到话影片改名嘅原因啦，导演安景雄就话啦，日月潭系两岸都好熟悉嘅文化符号，系我哋情感上边嘅共同记忆。

0: 点样话改名呢？嗱，呢部片咧喺台湾上映嘅时候，一开始系叫做《突破3000米的泳气》啊，就系、是、游泳嘅泳啦，气息嘅气。咁喺大陆上映之前咧，主创团队就决定啦，将片名当中嘅泳气改成咗系日月潭啊。
1: 系啦，啊，咁讲起咧，就系、是、当年前咧，导演安景雄系通过佢嘅女女咧，了解到大陆嘅小学课文《日月潭》当中有呢篇课文嘅，当时咧佢就好惊讶又感动，就觉得大陆对岛内系咁关心嘅。咁读完课文之后咧，女女就话俾安景雄听啦，就话想去日月潭啊。咁一个喺台湾出生嘅小朋友，通过大陆课本嚟初识日月潭，咁呢一份咧令到安景雄系体会到咗呢三个字嘅分量，佢系牵动住两岸几代。
0: 冇错啦，咁呢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改编自真实嘅事件吓。七位嘅视障人士喺教练嘅带领之下，系成功泳渡日月潭嘅。咁而安景雄都讲到啦，佢嘅故事本身就发生喺日月潭，而改成呢个名咧就更加之直接啦。
1: 咁喺台湾民众心中咧，日月潭嘅地位系非同寻常噶，大家基本系将佢当作系一个朝圣之地啦。咁安景雄就介绍讲到啦，日月潭喺台湾系家喻户晓嘅风景名胜啦，唔单止好多民众系民众出游嘅重要目的地，亦都系好多学校组织旅行嘅重要选择啊，承载咗几代人嘅美好记忆噶。
0: 咁安景雄表示啦，日月潭好适合游水吓，而呢几年都有好多嘅大陆嘅泳友咧系去到日月潭游水嘅，而呢个系一种好好嘅互动。日月潭嘅万人泳道活动咧已经举办咗好多年啦，影响巨大，期间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大陆嘅泳者参与啊。
1: 安景雄仲介绍讲到啦，咁电影咧系讲述咗视障人士泳道嘅故事啊。咁日加月咧系明，咁日月潭咧亦都系暗合光明之意嘅。佢就觉得咧改名嘅意义好大，佢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部电影，令到大陆观众可以静低落嚟感受日月潭唔单止系景区，人先系嗰度最美嘅故事。佢亦都话啦，两岸之间亦都会有更多美好嘅故事发生啊。
0: 带住呢部电影，安景雄行过咗大半个中国。佢话每去到一个地方咧，都有热情嘅朋友支持。咁喺青岛路演嘅当日，唔同年龄段嘅影迷咧，都系共聚影厅嘅。影片当中传递嘅信任、协作同埋永不言弃嘅精神，令人动容啊！
1: 咁唔少观众讲到啦，自己自细咧就系从课本当中知道日月潭嘅。咁呢一次观影咧，一方面系感受电影传递嘅坚韧意志啦，咁另一方面亦都系想通过影片更多咁去了解记忆中日月潭嘅风土人情啊。咁好多观众咧仲系带住小朋友前嚟观影嘅，亦都系想令到下一代嚟了解宝岛台湾有一个咁靓嘅地方啊。
0: 咁喺当晚路演散场嘅时候咧，全场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吓。安景雄话啦，每一次见到大陆观众被电影去感动，佢亦都更加之确信文化共鸣系连接两岸内心最自然嘅纽带。
1: 好啦，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内容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泽编朱朱，感谢你收听，咁欢迎更多音视频嘅内容咧，下载云听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咁我哋听日同你声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務感到驕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接著是詳盡新聞。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个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实它的标准是很简单，港澳有牌照，它就可以跟它申请一个换牌，方便很多，时间节省。

0: 好多。
1: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亦都欢迎内地新政策，下个星期会到广东了解最新的情况，又透露可能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的措施，预期广州南沙、深圳机场和蛇口等都属于合适的口岸。
2: 南沙游艇会隔篱有个港口嘅，嗰度亦都可以做嗰啲 CIQ 啦。另一个地方就系深圳机场嗰边啦，同埋蛇口嗰个港口嗰度都可以做 procedure 嘅。
1: 佢认为今次政策有利推动大。

0: 区的蓝色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保险以及船舶买卖业务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3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3: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2: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3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3: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跟他们，我们都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讲给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2: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4: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5: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4: 成为责任人的物管公司

0: 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系咪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1: 當中有48宗是即時幫他找回，大約是有兩成左右，其實個單位已經是燒到很嚴重的，我們跟業主都相信可能真的燒毀了。另外還有三成左右是由於那些市民都不能夠確切說到那些 是什麼來的，但是有16宗我們覺得未能夠排除是否被人偷了，這16宗我們就在這裡積極查緊。
0: 他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4: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 30%、就不只是人減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3: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後，下一步的吸煙率目標以及考慮其他中長期工作。
4: 另類吸煙產品，我們希望看到個成效以至個執法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那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煙包那個擺放啊、火車頭這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們會在這個控煙十招落實之後去作下一步的檢討。
3: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在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的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兩女受傷送院治理，情況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單位裏發現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煙或者毒品期間引致火警。陳曉君另一節報導。
3: 消防處今早接近11點接報，指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有單位起火，到場後發現單位的大門被大型梳化阻擋，進入時相當困難，主人房門被反鎖，消防在客房內發現一名女傷者，並在主人房內發現兩個起火點，以及在房間的套廁發現另外一男一女的傷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 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

0: 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这个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兩名傷者是有帶有一些床單，以及大毛巾擺咗在廁所的一啲門欄的地方。相信他哋是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的。
0: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4: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3: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5: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3: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2: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6: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衣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三十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

0: 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滕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7，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咧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噶，就系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全清交汇处噶。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的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咁而家慢线封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现在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

0: 在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
4: 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
3: 五台小编推介，
5: 欢迎嚟到呢个星期五台小编推介啊！而家有派利，仲有
6: 圈小编，
5: 系啦，圈小编，今次我哋一齐介绍好听嘅节目俾咁多位听众听啊！
6: 冇错，
5: 第一位首先要出场嘅系，
6: 得得，
5: 谁先？
6: 咦，
5: 时间片黑变陈旧，
6: 变黑啊！
5: 系啊，系啊，我非常中意嘅一位歌手啊，
6: 我都系啊，
5: 卢冠廷先生啊， yeah！ 我超中意听佢嘅歌啊！例如是陪着你走啦，跟住
6: 呢个我最最最喜欢、
5: 啊、一生所爱啦，哇！呢啲歌全部都是入心入肺嘅歌嚟嘅，
6: 经典啊！
5: 即系啊，经典之中嘅经典啦。想听卢冠廷哥哥嘅声音咧，喺《流行的岁月》就可以听到啦。咁《流行的岁月》几时会播出呢？就是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啊，就是任杰当年咧同唔同嘅歌手去做嘅一啲访问嚟嘅，咁、就会播出到同卢冠廷嘅访问啊，老友记们都好中意呢一位歌手噶啦，
6: 我一定要听啊！
5: 系啊，咁啊呢一位歌手除咗陪着你走呢啲经典嘅歌之外咧，其实最近喺呢个港台嘅颁奖礼嗰度都有献唱嘅，你知唔知啊？
6: 咦，唔知道、啊，佢唱咗啲咩啊？
5: 唱咗一首《但愿人长久》，仲要系攞住个吉他，佢自己一路弹一路唱，哇！好感动 啊，
6: 啊，
5: 我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见到呢都有好多人都有分享啦，纵然呢一首歌係过咗咁多年啦，都仍然係非常之热门嘅一首歌嚟㗎。咁卢冠廷呢一位歌手咁出色又咁受人喜爱啦，我相信咁多位老友记们都非常想听到佢同埋任杰嘅访问啊，真係学到好多嘢，又可以了解多咗呢一位歌手啊。
6: 冇错。
5: 重复一次啊，咁播出嘅时间呢就是星期一至五啦，下昼四点到六点啊，有你同行嘅时段啊，咁千祈唔好错过啦。系圈小编
6: 喺度，
5: 系啦，咁我又介绍完啦，咁我讲完歌手卢冠廷之后，就到你分享一下噶啦，你有冇嘢要分享俾我听啊？
6: 首先想问你一样嘢咧，就系你中唔中意着校服噶？
5: 唉。
6: 知道啦，
5: 我已经过咗嗰段时间啦，仲校服，
6: 青春岁月啦。
5: 我依家着恤衫翻工，唔着校服噶，冇啦。
6: 但系当年咧着校服嗰阵咧，有得着校服嗰阵咧，你又唔中意着校服噶，系咪咧？
5: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即系咧人有呢一样嘢咧，你就唔会珍惜嘅。我当年着校服嘅时候咧，我就好讨厌，即系好唔中意每日，唉，点解我都要着同一样嘅衫噶？点解个个一式一样噶？
6: 系啊。
5: 咁當然啦，我中學見校服又唔係好靚啦，咁我當然又唔係好鍾意著嘅。咁但係點解問我呢個問題呢？
6: 係因為呢綠色輝艇啊，佢哋呢講嘅題目呢就係、是、以全港70萬名中小學生每人每年平均都會更換6件校服嚟計呢，每年將會有400万嘅校服會被送去堆填區、哦，
5: 係有400万件嘅校服會送去堆填區，哇！咁都真係幾多喎、哦。嗱、啊，我當年就唔係咁嘅，我當年係環保分子嚟嘅，係用我哥哥用剩嘅一啲舊嘅校服啦，因為咁啱我小學咧都係同佢讀同一間嘅。當陣時我就有個目標嘅，升到中學之後咧要讀另外一間中學。
6: 哦，就係、是、為咗
5: 因為我唔使執佢嗰啲舊校服著啦。
6: 你呢个目标都几远大啊！
5: 我成功咗啦，最后。

0: 係啦，咁啊好開心啦，去到大學又唔使著校服啦。咁同埋咧，你勾起咗我一個回憶咧，就係、是、以前讀小學的時候，同埋中學都係嘅。
1: 嗯，
0: 每年咧都總有一日係唔需要著校服翻學嘅。
1: 哦，
0: 就係、是、聖誕節嘅聯歡會啦。
1: 嚇，唔係咩基金日咩？我哋係嗰啲
0: 我哋學校咧係好中意我哋著校服嘅，所以咧佢將兩日就合拼咗做一日。咁嗰日就係我哋嘅 show time 嚟嘅。係
1: 啊，
0: 唔知點解啲同學仔咧就會不停咁樣影相咧。
1: 時裝 show 啊，
0: 係當年大家都唔係好珍惜件校服啊。咁其實校服呢一樣嘢真係有啲唔環保嘅。如果你話每年真係可以燒到400万件的話，
1: 係啦、啊。其實我哋個堆填區都就嚟爆滿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都有好多細節咧係需要。我哋提高一个绿色意识啊，所谓嘅环保意识啊，
0: 系啊，除咗校服之外都系噶，不论系校服啊，定系便服啊，甚至乎一啲鞋啦、啊。因为我之前去面试嘅时候咧，我都系攞我爸爸嗰对旧嘅皮鞋去噶，咁佢只脚系大过我嘅，亦都系臭过我嘅，即系我有时就要。系啦，咁咪忍受一下咯，冇所谓啦。
1: 呢啲要攞出嚟讲啊！
0: 清一清洁，喷一喷，其实好多衫啊，好多旧嘅衣物咧，都系可以循环再用嘅。咁讲翻节目啦，呢、這、一个咁有意义嘅节目咧，即将都会送俾大家噶啦。几时可以听到啊？
1: 就系逢星期四嘅晚上8点啊，就有希婷同埋浩辉佢哋两个主持嘅绿色辉婷，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呢个环保意识啊，
0: 就会同大家为。绿色而辉霆啦，咁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咧都差唔多嘅时间啦，咁啊派利同埋圈圈咧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3: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2: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4: 香港坟场咧属于一个闹市入边嘅隐藏嘅博物馆或者图书馆，咁我哋当佢一个露天嘅博物馆咁去探索香港一啲即系少人知嘅隐藏嘅历史。香港坟场入边有好多纪念碑去见证咗香港历史上边最重要嘅事件，包括南京条约嘅签署、英法联军战役，甚至咧可以揾到可能系香港唯一有纳粹党标志嘅墓碑。呢啲事件喺当时香港嘅环境究竟产生咗啲咩影响或者关？我哋会结合讲解啦、文字嘅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3: 吴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嘅交流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嘅认识。
4: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嘅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嘅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2: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1: 大家好，我系 Boris， 今次为大家分享系 Flow Music 推出嘅创作《仍然敬拜》。或者我哋都习惯咗每个礼拜翻去教会，觉得系理所当然。不过，如果今次系最后一次可以大家一齐敬拜，唔知你嘅心态会唔会有啲唔同呢？呢几年香港人面对唔同逆境，曾经疫情令大家唔能够实体聚会，有人流散离开，有人失去自由。就让我哋去珍惜每一次仍然可以一齐敬拜嘅机会，又让我哋记得无论我哋身处系咩境况，爱我哋嘅主依然同我哋同在，仍然值得我哋用尽每一口气去敬拜，直到最后一口气，我哋嘅一生都全然献上俾呢位配得所有重赞嘅上帝，直到永远。阿门。
2: 大家好，我系 Matches， 系呢一首歌嘅填词人之一。呢一首歌嘅歌词记载住一个我自己对于敬拜神、赞美神一个好真实嘅画面，就系我哋会竭尽全力咁样去走近神、走向神，哪怕思绪混乱嘅时候，我哋选择赞美神。我哋好想贴近神多啲，哪怕生活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辛苦，嗰滴汗流落对眼嗰度，揦住揦住，令到隻眼都蒙糊晒，我哋依然选择好想去敬拜神，好想贴近神多啲。哪怕係得我自己一个人，定係原来发现身边有好多同我哋一样嘅人，我哋选择去敬拜神，选择好想贴近神多啲。我哋依然相信总会有一日，我哋嘅神会喺荣耀中再次归来。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教育心理学家 Chris 喺中间啦。Chris 你好，
2: 你好。
1: 系啦，咁上一集咧 ，Chris 有同我哋即系介绍咗有一种嘅治疗叫做沙游治疗啦。咁其实就系即系沙滩嘅沙啦，游戏个游。咁就透过喺嗰盆沙嗰度自由活动咧，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啲嘅治疗嘅机会。咁但系咧上一集就讲到啦，其实咧有阵时系讲唔到出嚟啦啲嘢，又可能其实系唔知咩事啦。咁究竟？即大家聽眾應該是覺得自己有啲咩感受啊，或者自己有啲咩情況狀況，就應該嘗試下去做一啲咁嘅治療咧。
2: 即如果講到做治療，好似好嚴重咁啊，係咪啊？係啊，咁我覺得每個人多多少少咧都經歷創傷嘅。呢個係每個人必經嘅階段咯，嚇。咁好多時我哋經歷完一啲所謂嘅創傷，其實自己係會搞得掂噶。是啊，咁好似上集应该都有讲过，系当你睇世界唔同咗嘅时候，你睇自己嘅问题都会唔一样㗎嘛。是啊，咁所以呢就唔系话啊我有创伤我就要去做治疗，其实唔系一个等号囉。是啊，咁但系即当你即感觉得到啊你嘅情绪好受影响，咁通常呢啲影响喺边度出现呢？以我所见呢，通常喺关系上面出现。是啦，即屋企人

0: 嘅关系啦，你同仔女嘅关系啦，同另外一半嘅关系啦，同父母嘅关系啦，即系父母真系好多黏连嘅，我哋系即系藕断丝连咁嗰种嘅关系啦。工作上面同上司关系啦，同同事关系啦，系啊，即系好多时嚟治疗嘅人咧，通常出现咗就系关系上嘅问题，系啦，而有一啲咧，可能就系觉得咧，我老公衰咯。系啦，我老公衰，所以我嚟见辅导咯，咁样咯。系啊，或者我嚟处理个仔嘅事，你教我点样令到个仔乖啲，系啦，点样令到个仔读书，
1: 都好似系人哋嘅问题，其实系咪？
0: 系啊，好多时我见到啲案主嚟到嘅时候，初头就系、是、啊，系啊，啲同学衰咯，系啦，我老细衰咯。系啦，咁样咁我点样可以即系令到我自己对住佢嘅时候好啲咁样啦？咁但系嗰个矛头都系指向人哋嘛。系啊，咁但系通常即系当我哋即系落到去倾嘅时候咧，好多时啊，原来个源头系例如老细点样勾起咗我哋心入边嘅一啲对可能对爸爸嘅感受或者对妈妈嘅感受，而呢一啲咧我哋就可以处理啦。系，因为我哋处理唔到老细噶嘛，系我哋只可以处理自己嘛，系啊，咁咯，咁所以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即系我哋去治疗嘅时候嗰、那个重点，我哋唔系去处理外在嘅嘢咯，系啊，我哋处理自己心里边嘅嘢。
1: 即系当我哋发觉咧，我哋有啲死穴啦，系咪？
0: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死穴系啦，或者一啲结啊，系啊，一啲心结。当我哋有结嘅时候，啲嘢就畅顺唔到啦，揞住啦。塞住咗啦，咁样。
1: 因为咧，我哋一般咧都会成日以为自己冇嘢咁啊，即系头先可能 Chris 话，有一啲事情系我哋可以克服到，可能我哋消化咗、接受咗，或者喺我哋嘅信仰入边咧，就系、是、啊，我哋交托咗啦，咁我哋就放手啦，冇嘢啦咁。咁但系咧，有一啲嘢咧，其实系以为自己冇嘢咯，即系例如咧。頭先未開麥之前咧，我都同阿 Chris 分享啦，就係一班朋友去傾偈，講開偏心呢一個話題啦。明明咧其實係 A 講緊嘅，但係 B 突然之間一聽到偏心就好大反應，佢話係啊，啲阿爸阿媽都係偏心噶。咁大家就會覺得佢好似好受傷害喎喺呢件事上面咁。咁可能呢一個就係佢頭先所講我哋嗰啲結係咪？
0: 係啊係啊。
1: 咁如果大家覺得自己都有呢啲位喎，即係啊每一次無論咧同邊一個同事。熟到某個階段就會嗌交，或者會反面，又或者同邊一個會唔開心？呢一啲嘅時候，我哋可能真係要去處理一下。
0: 係啊，即係要去處理一下。咁但係當然個處理就唔一定話啊，我要去見治療師嗰種處理咯。係啊，有陣時可能即係自己靜靜地去回溯一下，去回想一下啊，呢啲感覺向邊度嚟嘅咧？咁可能都已經好有效噶啦。係啊，咁我都覺得有陣時即係啊，咩都要去見治療咧，又好似。好嚴重咁樣樣，係啊，咁不過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啊係，我有啲位好似塞住咗，我有啲位好似棘棘地，咁不妨都可以啊自己去回溯一下嗰啲棘位向邊度嚟咯，係啊，即係最緊要係自己向內望，去望翻自己發生咩事咯，係啊，
1: 然後如果你發覺自己真係冇辦法自己處理到啦，就真係要揾人幫手，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即係例如啊，你有啲唔同嘅症狀出現咗，例如瞓唔到啦。因為瞓唔到係一個幾常見嘅心理問題嘅症狀嚟嘅，係啊，瞓唔到啦，冇胃口食嘢啊，成日啲思想好負面啊，成日啲情緒都好單啊，或者成日都好多擔心，擔心到係即係令到你個生活都會有影響啊，個關係有影響啊，即係或者有啲心心症嘅出現啦、啊、嚇、啊，即係一啲唔知點解嘅頭痛啊、胃痛啊、去唔到廁所啊。或者成日都要去厕所啊，即系啲所有嘢，其实都系同可能会同你嘅心情有关咯。系啊，
1: 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例如上一集提到啦，可能咧小朋友见到个沙盘就好兴奋啦，咁但系而家咧你可能就会接触唔同年龄层噶啦。沙油治療又適唔適合長者呢？即係嗱，小朋友應該就見到啲沙就好開心啦。你有冇一啲長者嘅個案，其實佢哋都會啊好投入咁樣呢？
0: 唔同年齡層咧都可以好投入嘅，係啊。咁但係咧嗱，即係所有嘅治療咧，唔會對所有人都有效嘅，係啦。咁第一就係、是、即係睇佢願唔願意去掂啲沙啦。咁我都有啲個案其實佢唔做噶，唔做沙噶。咁你唔做沙，咪做其他嘢咯。係啊，咁咯，咁所以。 其實就睇下個案第一嗰、那個佢會唔會去接觸先

0: 因為我哋唔會去即係逼佢去做噶嘛，係啦，即係所有嘢都係個案主即係自發去做噶。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当佢去自发去做嘅时候咧，通常都可以会投入到入去，同埋都会见到个效果咯吓、啊。即系如果系会即系持续地去做，而嗰、那个即系治疗嘅关系我哋 keep 得好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效果都会显著噶。系啊，
1: 咁喺即系过去几年入边、有冇一啲个案你都觉得好深刻，会见到佢哋有一啲嘅转变咁样咧？
0: 系啊，咁过去几年我都喺学校嘛，系啦、啊，咁SEN 嘅同学仔啦，即系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学啦，咁佢哋个言语都弱噶嘛，系啦、或者佢哋其实咧，佢哋唔系好知佢哋心里边系点噶。即係第一佢哋講唔到啦，第二係可能佢心裏面執住咗好大嚿嘢，但係都唔知係啲咩嚟嘅。咁佢哋出嚟嘅症狀就係行為上咯，行為上好激烈咯。咁而嗰種激烈其實都係回應緊佢哋心裏面一啲好激烈嘅感覺咯，係啦咁樣。咁但係佢哋講唔出口嘛，嚇、咁我即係曾經有一個女仔都幾典型嘅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嚟嘅。系啦，咁样，咁佢好激烈啦，啲行为，人际关系好激烈啦，系啦，外在嘅行为都好激烈啦，咁老师就非常之头痛啦，系啦，咁样我就去见下佢啦，咁样，咁呢个女仔咧就好中意触感嘅嘢，即系要摸啊，要掂啊。咁我就俾盆沙佢啦，俾啲公仔俾佢啦，咁佢就自动就即係砌啲故事出嚟啦。咁佢初头佢第一个故事呢，就其实正正就係讲緊佢而家嘅状态，但佢就用啲公仔嚟讲囉。跟住我最后我问咗佢一句，我问喂同你现实生活有冇关系呀、呢个故事冇啊。即係佢完全係聯繫唔到啊！佢講嘅故事同佢現實生活有咩關係？但係正正嗰個故事就回應緊佢現實生活嘅狀態咯，咁樣。咁之後即係我一路就即係俾盆沙佢，就一路即係陪住佢做一個沙喉治療嘅過程咁樣啦。其實做咗幾節咧，老師就已經話佢於行為平靜咗好多。係啊，咁同埋呢個女仔佢亦都講得到啊，其實佢。覺得同學都好似唔係好衰啫咁樣咯，嚇咁啊咁嗱，即係當然就唔係淨係因為我啦，我相信其實因為即係以學生嚟講，學校成個環境個影響都好緊要噶嚇、即係老師嘅包容亦都好緊要咯，係啊，咁我諗係即係係成個學校環境嘅包容同埋即係呢個沙油治療呢一個媒介就對佢好有效咯，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朱立威表示，以往經港澳遊艇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請牌照，花費大約幾十萬元甚至更加多，申請時間或需大約幾個月，視乎不同個案而定，市場空間有限。他認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擔保政策可大幅減低遊艇北上的資金成本和門檻，是遊艇自由行推動多年以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

0: 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8: Yes sir。
7: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8: 吓，边度有马啊 Sir？
7: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8: 弊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香港飞为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为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为嘉年华。另外在6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为，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5月30日啦。今晚啦，动人的中国旋律之中，有黎晓君喺度为大家主持嘅。晓君诚邀你啦，呢、这个时间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身边啦，陪住我哋度过周末期间嘅呢一个小时啊。第一首嘅歌曲啦，拣选咗一首《澜沧江恋歌》啊，嚟自有胡鲁生同埋香港中国名家合奏团所主奏嘅。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送上一首《南昌江恋歌》，来自有胡芦笙主奏的一首歌曲。接着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送上一首《鸳鸯蝴蝶梦变奏》。讲起鸳鸯蝴蝶，相信大家都会想起新鸳鸯蝴蝶梦的这首歌，亦都是由这个熟悉的旋律之中所变奏出来的。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

送上一首《鸳鸯蝴蝶梦变奏》啊，这个旋律啦，大家在当中都很容易听到《新鸳鸯蝴蝶梦》的主旋律，咁啊加咗唔同的变奏啦，成个效果都很不同啊，咁啊有一些比较特别强化咗嘅一啲位置啦，又或者系比较激昂嘅位置啦，所以话中乐咧，有时加少少唔同嘅加花，又或者变奏咧，个效果其实都可以好唔同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首咧，由长笛同埋洞箫所合奏嘅《河畔春光》啊。呢一首嘅歌曲啦，充满住田园气息嘅一首歌曲，取材自英国嘅民歌噶。咁但系咧，当中亦都甚有中国乐曲的风味，为大家送上这首《河畔春光》。

阿妈为大家送上一首嚟自洞箫所演奏嘅《河畔春光》啊，接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一首少数民族嘅歌曲，歌名叫做《大天头》。

带嚟嘅就系一首《大天头》啊，嚟自少数民族嘅歌曲。接住落嚟送上咧，嚟自有马头琴所演奏嘅蒙古歌啊，《北京的金山上》。

马头琴的声音演奏出的就是这首《北京的金山上》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锣鼓乐十杯酒。

来自锣鼓音乐啊，十杯酒。接住落嚟送上嘅系一首嚟自古琴所演奏嘅《潇湘水云》啊。呢首嘅歌曲啦，系一首古曲嚟嘅，咁啊用古琴嘅声音描写咗作者啦，见到水云嘅时候啦，引起一啲嘅对于

送上的就是一首来自古琴所演奏的《潇湘水云》。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古筝所演奏的名曲《箭台风》。

送上一首来自古筝所演奏的《戰台風》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系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拣选咗啦一首云南嘅民族歌曲《十大姐》啊，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四十几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百分之一。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

0: 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嘅《应上中侯之自论》。苏轼在21岁，即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写成呢篇文章，参加礼部考试，得到两位主考官的欣赏。梅尧臣主张列呢篇文章为第一名，但是欧阳修因为怀疑呢篇文章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有所避嫌，于是降他为第二名。呢件事成为了千古美谈。《应上中侯之自论》这个题目出自古文尚书孔安国的注。苏轼在文章要说明的是贤君赏善惩恶的大原则，就在于忠厚宽大。要读通这篇文章，要记住全文的要旨：赏而从予，罚而从去。 呢八个字为中口宽大提供咗

0: 钱的标准。赏而从予的意思就是，在上位者对于应否奖赏某人，就算有怀疑都不要顾虑太多，宁可给予对方奖励。用今日的讲法，就是凝聚人心的领袖风度。佛而从去的意思就是，当应否处罚某人，如果证据不足或者心存疑虑，那就应该免除处罚。用今日的讲法，其实就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陈耀南教授非常欣赏形上忠厚之治论，他认为这篇文章思想具深度，论据有力，层次清晰，文气流畅，用词朴实，大家不妨细读。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我哋今次咧系介绍苏轼嘅另外一篇名作。佢年青之时啊，喺考试嘅战场上得利嘅成名作品《迎上忠厚之志论》。《迎上忠厚之志论》呢篇咧就系苏轼21岁之时啊，参加呢、这个啊考试之时嘅文章。呢、这个题目咧就出自《古文尚书》嘅《大禹谋》啊。罪而为轻，功而就从众。嗰两句下面嘅孔安国嘅注系啊高尧嘅说话嚟嘅吓，就话即系如果有罪，嗰、那个罪又唔知系咪真系嘅，即系好难话真系确实定罪，证据唔系咁充足。咁咧就一定要罚的话咧，就从轻处罚，惊冤枉咗佢。咁啊，反过嚟讲咧，如果系有功，嗰、那个功劳又唔系话好确实，系在疑似之间嘅，咁点咧？想好定唔想好呢？因为都系想啦，想得重啲好啊，想得轻啲好咧，就情愿想得重啲咁。呢、这个代表古人嘅一种政治智慧啊，有啲人际关系嗰种样嘅智慧啊，中国嚟讲啊，相当早熟嘅，可能都值得我哋今日参考都唔定。咁呢两句说话下边咧，就孔安国嘅注咧，就有话咧吓，盈而最好系从轻，想而咧就最好从众，充分表现出人情嘅忠厚啦，忠厚之志咁。咁所以咧，将佢浓缩为《迎上忠厚之志论》。喺宋仁宗呢个嘉佑二年啊，1057，欧阳修咧主持呢个礼部嘅贡举考试，就由阿梅尧臣咧助理呢个咧系阅卷。呢、这个故事我哋提过几次，不过亦都再提喺度。咁当时咧嗰啲文风咧就相当浮美啊，啲士子咧嗰啲考生咧就喜欢嗰啲险怪奇色嗰啲咁嘅文字啊，咁啊几乎成咗一种文体叫做太学体，以为真系一定要咁样先至得。咁啊，欧阳修咧就好痛心呢种文字啊，吓、这、呢个文气不振，又唔得流畅啊，唔能够咧吓表现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欧阳修年青之时咧读呢个韩愈嘅文字咧，好受感动啊嘛，啊咁佢有志于咧系振兴呢个古文啊，咁所以咧就趁呢个咧主持考试嘅方便咧，想选拔呢一类嘅文字。好啦，考完试咧，咁呢个咧梅尧臣咧就喺成堆嘅试卷之中咧就发现啊。一篇特別好嘅作品，有孟子之風啊！等於我哋而家睇卷一樣啫，好嘅咁啊，自然同啲其他嘅改卷者一齊睇，或者拎俾個主考嘅研究咁啊！咁歐陽修亦非常之欣賞，咁就係呢篇。咁我當初就懷疑啊，因為嗰時嗰啲名就擠埋咗噶嘛，係連埋咗嘅，咁啊以示公正啦，驚係自己嘅弟子嘅曾巩嘅作品，所以咧唔想過分標舉呢篇文字，將佢放喺第二先咁。咁啊後屘咧。啊！拆开嗰个密封咗嘅名咧，原来咧就系苏轼嚟嘅咁啊。咁啊，呢篇文章咧就得到呢当时嘅主考官啊，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以及咧文学家梅尧臣嘅欣赏，就因为咧嗰、那个思想好有深度，论据好有力，层次好清楚，而咧文气好流畅啊，啊词语好朴实。呢、这个所谓朴实，我哋今日觉得咧都比较起嗰啲堆砌嘅骈体文嚟讲咧，佢就相当朴实。而又咧擺脱咗當時嗰啲詭異嘅文風啊！咁呢件事咧係蘇軾嘅弟弟啊蘇澈咧喺《東坡先生墓志銘》嗰啲入邊咧，亦都提過呢件事嚇。歐陽修咧為咗徹底咧呢個刷新文風啊，摒棄咗其他嗰啲所謂太學體嘅文字，而呢篇文字咧係作為佢係選拔嘅對象。好，我哋睇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心，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相之，有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此而面其中。有一不善从而忽之，有从而哀矜情怆之，所以弃其咎而开其身。故其虚如之声欢又惨戚，见于余下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次衰，然后命其臣吕后而告之以长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趣言，传曰：伤而从欲，所以光阴也；忽而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以事而高尧为师，张杀人，高尧曰：杀之三。尧曰：又之三。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而傲尧用刑之宽。死恶曰：困可用。尧曰：不可。困方命非作计而若视之，何尧之不听高尧之杀人而从四恶之用困也？然则圣人之义盖亦可见矣。书曰：罪而为轻，功而为重，与其杀不顾，灵失不敬，呜呼！尽之矣。可以想，可以无伤，伤之过乎人；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人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留而入于隐人。故人可过也，而不可过也。故者上不以着禄，刑不以刀具。上之以着禄，是上之以道，行于着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着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具，是刑之威施于刀具之所及，而不施于刀具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声赏，而着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声刑，而刀具不足以裁也。是故而则举而贵之于人，而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是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师曰：君子如之，乱树专矣；君子如路，乱树专哉。夫君子之意乱，岂有二术哉？时其气怒而无失乎人而意义。春秋之义立法归严，而责人归宽，因其褒贬之义而制相罚，亦忠厚。

第一段咧，系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学其爱民之心，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咧。咁啊，可以代表啊，古代有啲咁样嘅部落嘅共主，佢哋咧有啲咁嘅政治嘅智慧，做落好多典范嘅行为咁。唐尧啊、禹舜啊、夏禹啊、商汤啊、周文武啊，以至到咧成王康王啊，佢哋嗰段时间啊，吓点解呢班政治家表现得爱护得老百姓，爱护得咁深厚啊？佢关心忧心啲人民啊，系咁恳切。佢话呢班咁样嘅。

偉人啊，佢代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用一種君子嘅長者嘅忠厚之道嚟對待人。咁有好多人研究傳統中國文化都話咧，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嘅特色咧係好重人情，大概一個廣大嘅大陸嘅農業社會嚇。就同呢個西方嘅海洋商業社會就有啲唔同啦，個生產形式嘅就決定嚇嗰啲人嘅心態，咁漸漸就養成一種民族性。咁廣大嘅農村咁代代咁樣聚居於一個地方，朝見口晚見面咁，而且又有宗法制度，都親戚咁住埋曬一齊，幾代同堂，來來去去都係識得嘅嗰班人，自然咧就有一種好深厚嘅感情，咁養成一種咧文化嘅特色，就好重視人情，好厚道。忠厚留有餘地步，咁凡事先為對方着想，咁呢個同商業社會又唔同。商業社會重視嘅競爭，為你着想，我蝕底咁，係咪啊？事實上，儒家之道咧，亦係將人嗰個特性咧擴展出嚟嘅。人如果唔為自己咧，呢個又係太過上高調。但人只為自己咧，同禽獸有乜分別咧？咁所以有句俗語咧，所謂泥水佬開門口啊，過得自己過得人係最好嘅説話呢句。其實呢句説話本身就係儒家精神。都应该都会为自己设想嘅，天生嘅一种本能，边个使咩人教先得嘅？唯独系为人设想先至要人教，系咪咧？咁啊为之忠厚，所以呢个吴佐才嘅话咧系一篇主义在此一句啊，呢啲又系一种写作嘅好嘅方法。一开头开门见山就攞到个摊头阵地，或者咧好似打擂台咁跳上个擂台咧，先企定咗个位，咁有个立足点，呢个立足点系最重要。咁呢度呢几句说话咧，可以话成篇文章嘅立足点。成个基础在呢度，所以佢话总务就要咏叹起，另是一种起法啊。务就开头咁解啦，起头咁解啦，即系成篇文章嘅总起头咧，就以一种慨叹嚟开始。呢个系另外一种笔法。啊，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时咁，点解讲咁多咧？佢下边所举嗰啲例，所讲嗰啲嘢，以至到呢句说话呢、这个题目本身嘅出处，都系嗰个时代噶嘛。咁所以话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嗰个年代啊，实在好长下噶啦吓，就古人。古代嗰啲成功嘅政治家，点解啊何其爱民之心，责民之切，一种慨叹嘅语气，而以君子长者嗰种嘅道理、嗰种态度啊嚟对待天下咧？咁有一善，从而想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咧，从而罚之，但又从而哀矜情怆之，所以弃其咎而开其身。呢两句系对偶句嘅嘛吓。佢话见到人哋做咗一件好事咧，佢一方面奖赏佢，唔知奖赏佢，仲咏歌嗟叹之啊，歌唱佢，赞美佢咁。咁点解咧？就系为佢有一个好嘅开始嚟发热而高兴啊，乐其始啊，而且咧亦勉励佢坚持到底。勉励啊，时时都好过责罚。人总有个羞耻心，有个荣誉心啊。你赞下佢，真系当然呢个唔系乱笠高帽啦，而系赞得系呢个恰到好处，由衷的真系欣赏佢，而都赞到佢确系值得勉励嘅地方。呢个鼓励咧系好好。而家好多青年朋友咧，可能就唔系好体会到呢个道理，总系以为咁样做我咪好冇面咁啊，咁啊潮流兴扮酷咁啊，于是就对人咧以为冇礼先表示有性格咁。其实呢啲就冇文化，系咪啊？文化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大家共同提升这个人的生活，无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生活那个品质，此之为文化。那这种就是了。人当然另外一方面的动物性来的，有个妒忌心，有个不抵得的心。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就懂得自己升华那种样的不抵得的心。而觉得挺好啊，这样东西鼓励一下他。人与人之间互相善意，自己有个长处，亦有些朋友啊，有些人鼓励，亦是一件好事。好啦，反过嚟讲咧，咁啊人啊总有过失噶啦，系有啲唔好嘅地方咧，就当然要惩罚啦。违反咗呢个团体嘅规则，违反咗呢个游戏嘅规则。咁但系咧，惩罚咧就唔喺度系幸灾乐祸，呢次你仲唔死抵啦咁，唔系咁样，而系咧哀矜情怆嘅哀怜啊，矜者同情也。即系点解一念之差会做成咁样咧？点解一时吓唔小心又会咁大嘅过失咧？一失足成千古恨咁，有一种同情心。咁呢种就当然系唔容易做到噶。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时时鼓励我哋多啲人性，少啲兽性咁解啫。仲希望佢咧弃其旧而开其新啊，抛弃过去，而且咧开启一个新嘅生活。咁啊，苏

嗰個時候咧，就覺得啊喺呢啲餘下雙周嘅政治文獻咧，啊收喺呢個上書入邊咧，就充滿咗一種咁樣嘅同意或者不同意嘅聲音，虛臾之聲啊！啊嗰啲喺上書入邊咧，好多記載呢個帝尧啊、帝舜啊，同埋嗰班主要嘅神下，大家喺度討論政事啊，或者各人發表嘅意見啊，一開頭都有啲慨嘆嘅聲音嘅。啊，今日讀起上嚟好得意嘅，啦啦咳咳咁古古怪怪，啲文字又唔容易認識。所以韓愈都話周告恩盤，潔不傲牙啦。咁但係我哋經過咗翻譯之後，經過咗研究之後咧，實在嗰個文字都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嘅。入邊咧充滿咗嗰啲同意或者唔同意嘅聲音，表現喜悦啊，表現歡樂啊，表現悲傷啊，表現憂愁啊都有。歡憂慘戚，歡憂就歡喜嘅嘢，慘戚咧就悲傷嘅聲音。就見於呢個餘下雙周嗰啲政治文獻。咁呢個第一段咧就講話中國盛時啊。有啲人就话咧，古代啲思想咧，传统思想好似都系美化过去嘅。个黄金时期就喺远古余下商周之时。咁后来咧，到孔子啊，都仲好啲。咁孔子之后咧，就去孤月远，越嚟越差啦。咁呢个同近代有啲人咧，相信另外一个偏差嘅睇法，就盲目相信进化论，以为乜嘢都系进步嘅。咁其实有啲嘢进步，有啲嘢退步嘅。人类嘅社会就吓呢个第一段啊，即系话咧。在呢個盛之時，在呢個中國盛時咧，啲人係咁忠厚嘅。

第二段啦，成康既末，穆王立而周道此衰。啊，成王康王死后咧，呢到到周穆王啊继承王位啊，就呢个周朝咧开始衰落。有一句俗语所谓富贵都不过三代啊，好多时候睇得都系似嘅。一个好伟大嘅人物开辟一个时代，咁佢继任者啊，或者佢嘅长子啊之类咧，可能自细咧跟住佢东征西讨。啊！起自民間，知道民間嘅疾苦，又奮鬥過咁，都仍然咧嚇、啊、可以繼承。到第三代咧就已經差啦。佢自細咧就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嗰啲各種長育佢嘅人、保護佢人之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咁個個都方死得罪佢嘅。咁啊，自然咧人咧就嗰個驕矜啊，啊之性咧就會發展，好容易妄作非為，而且人又咁奇嘅，唔經過鍛鍊咧啲才能就唔出。咁呢個又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到到周穆王之前咧，就距離呢個周朝嘅開始咧已經好多代啦。咁所以咧，周道此衰啦。但係佢仍然咧就懂得啊，吩咐佢嘅大臣咧呢個阿呂侯啊，告之以長刑啊，對佢告戒謹慎咁樣咧，使用呢個刑罰喺呢個《尚書》嘅《呂刑篇》入邊咧，就講好多呢個刑罰嘅原則。咁點解用個長字咧？本來刑罰係一種空氣啊，咁啊呢個吳氏嘅注好好啊，刑就其無刑啊。刑罚的目的是希望不用再有刑罚，不只是惩罚的，最重要的都是吓阻。如果吓阻就有效，根本不用施行。这个其实现代的司法观念有些理念都是相通的，是不是？设很多这样的惩罚的规则，但是其实希望人家一望见他，一知道他已经怕了，不去做。于是那些刑罚根本就不用施行。结果这个刑就带来吉祥的后果，此之为长刑。咁喺呢边《吕刑篇》入边咧，佢嘅说话咧系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啊，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佢嘅说话系忧愁，但系唔悲伤啊，好有威严，但系唔嬲怒，好、啊、慈爱，但系能够决断。呢、这个唔容易做喎、啊啊、道路虽然系曲折，前途系光明嘅，系嘛？对人虽然有时失望，但永不绝望咁，所以忧而不伤。咁啊，讲到呢啲刑罚之前咧，当然系有种威严喺度啊，一定要听话，唔听话就会咁啦。咁一定要遵守呢个法例，如果唔遵守咧，就会如何如何啦。咁但系佢系一种严正嘅态度，就并不动气，唔系话情绪化嘅嬲怒，佢系理智的，有威严，并不是情绪的，系愤怒。怒就好容易罚得过当咯，系咪啊？咁啊，亦充满咗慈爱啊，即系佢基本系一个哀怜矜惜之心，想俾一条自身之路俾嗰个犯罪者。但是他又不会说姑息养奸，不会说我们人与人贵乎有感情啊，法律不外乎人情啊，咁啊，譬如有些人呢光阳大道或者呢杀人不眨眼嘅，咁捉咗他之后行不行死刑呢，咁哎呀，见他生勾勾个人处死他真的不好啦，咁你想他当初他害人的时候如何呢，是不是？如果不介意吓咗其他人，咪又追取，是吧？咁呢啲呢叫做慈爱而能断啊。

嗰個咧喺邊啲地方決斷咁。咁啊，測言咧有一種哀憐無罪者咁樣嘅心情。咁所以咧，孔子對於呢啲文字咧都仍然係有所取咁。點解咧？即係古人係相信咧，孔子曾經編輯過、刪截過、選輯過呢個咧係《書經》嘅。咁呢個咧就話孔子咧都選呢篇類型，包括入個《尚書》書咁。轉約咪本來所謂轉約咧，就古書上面講嘅，唔確定講某一個出處咧，就叫轉約。想而就從語，所以廣恩也；佛而從虛，所以慎刑也。想而從語，即係公而為重。應該好似俾個獎賞佢，但係呢個獎賞咧係有啲懷疑嘅地方，即係究竟值唔值得獎賞佢咧，或者值唔值得賞到咁重咧咁？咁嗰時點決定咧？從語啊，都係選俾嗰部分語啫，俾也，俾佢定唔俾佢咧，都係俾好咁。一俾咗佢咧，起碼佢有種感激，可能佢內心暗暗覺得僥倖，但係起碼咧佢亦唔想人知道佢太僥倖，所以以後一定有更好嘅表現。而其他人見到咧，啊，可能覺得啊係有功喎，賞喎，咁啊起碼有個鼓勵。甚至覺得佢功唔係咁大啫，都想咁多。咁如果我功更大，咪想更多咯。咁所以呢個叫做廣恩啊，呢、這個亦好有呢個人事管理嘅智慧啊。我哋以前都提過啦，楚漢相爭啊，項羽之所以失敗咧，原因好多種。其中一個咧就係唔捨得賞俾人。譬如佢當時曾經一度咧，幾乎天下共主咁樣啦，就分封诸侯。咁啊，古人咧封俾人咧就封個印咧，印就揾玉嚟雕刻。嗰、那個項羽咧見到個玉印咧咁好啦，佢又唔係幾捨得。搞一轮摸啲摸路咁摸到嗰年嗰个印啲角都崩晒、钝晒、淋晒，先至俾人。哎，咁你即系用个比喻啊，譬如我哋喺学校吓考到好成绩咁，啊学校长支咩靓圆珠笔咁好味咧咁，一打开啊，原来嗰啲圆珠笔写过嘅，啊嗰支墨水笔咧跌过个嘴咬翻直嘅，啊嗰、那个盒咧绑个丝带咧原来扎过第二样嘢，咁你都唔开胃啦，一系唔好想想啊，想俾人想得新净啲嘅嘢咁。咁呢個地方咧，可以見到佢有啲即係冇乜領袖風度。為領袖之道咧，應該想而從語就啊，佛而從去。呢個係一種好好嘅意見。點樣佛而從去咧？即係處罰啦。嗰、那個處值唔值得處罰咧，係有懷疑嘅。咁嗰時點咧？就從去啊，選擇話唔懲罰嗰一下。即係如果有懷疑的話咧，情願罰輕啲，甚至唔好罰。呢、這個基本精神咧，同現代我哋香港所熟悉嘅。啊！英國式嘅司法觀念咧有共通之處喎。如果係有懷疑之處咧，個利益係歸於嗰個被告嘅。所以話咧，罰就而從去，就所以慎刑也啦。咁呢個第二段咧，就下游顯現出個忠厚之道啦。呢兩段咧都喺理論上透顯出呢個題目嘅意思。好，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就講到呢度。啊，第三段以下咧，我哋下一次繼續係研究。

0: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1: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2: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1: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宝身痴惊黄，李母请火。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是关于危机处理。第一则叫宝身痴惊黄，出自《吕氏春秋》。话说楚王沉迷狩猎，又迷恋美色，荒废政事。楚王的老师宝身知道之后，向他直谏，认为楚王犯了错，要按照先王的遗命受痴刑的惩罚。楚王深感惭愧，宝身就只是用痴条在楚王的背脊轻轻打了两下，象征式行了痴刑。如意做臣子的

0: 要敢于直谏，做君主嘅要勇于认错。陈耀南教授指出，依赖君臣嘅治国并唔可行，为政者需要受到制度嘅制衡同埋舆论嘅监督。第二则寓言叫李母请火，出自《韩诗外传》。话说村入面有一位婆婆冤枉媳妇偷食烧肉，一怒之下将媳妇赶出门口。住喺隔篱嘅妇人知道之后，就赶到婆婆嘅屋企，话家中嘅两只狗为担嚟嘅一块烧肉而打起上嚟，其中一只狗被咬死，所以嚟借火处理狗尸。婆婆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怪错咗媳妇。这个故事寓意人与人的相处，其实可以用避重就轻的方法来到化解危机。
1: 中国寓言。

0: 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
1: 宝身痴惊王，
2: 惊闻王德如王之狗，远路之争，以田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机，任鸡年不听朝。宝身曰：先王卜以神为宝，吉今王得如王之狗，远路之争，田三月不返，得丹之机，任鸡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痴。王曰：不谷免于强暴，而耻于诸侯，愿得变更而无疵。保身曰：神成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疵，是废先王之令也。神宁抵罪于王，无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忍寂，王服。保身蓄世经五十，为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哉，魏王。

0: 王翻嚟啦！啊，大王今日梗系又捕获好多猎物顶啦！
1: 唔错，寡人嚟云梦泽打猎足足三个月，每日嘅收获都非常好。
0: 梗系啦，大王天威所在，啲鸟兽啊点敢逃走至得噶？
1: 卓方，你真系识讲说话
0: 啊！多谢大王夸奖。
1: 不过呢只鱼王猎狗的确好机警同埋好敏锐，好多藏于深处嘅野兽都俾佢发现。而呢支远路短箭更加锋利无比，几坚韧嘅兽皮都可以俾佢一穿而过。
0: 哇！咁呢只鱼王猎狗同埋呢支远路短箭可以话系狩猎之宝嚟啦。
1: 可以咁讲啦。系咧，卓方。
0: 奴才在。
1: 你拖只狗去喂佢啦。
0: 遵命。啊，大王啊，霍心大夫今日嚟求见，如今喺外厢等候啊。
1: 嗯，传佢入嚟啊。
0: 遵命。
2: 微臣霍心参见大王。
1: 平身。
2: 谢大王。
1: 霍心
2: 在。
1: 你见寡人有咩事呢？

0: 微臣啱啱由丹地归来。
1: 丹地系咪盛产美女嘅丹地啊？
0: 系啊，大王。微臣喺丹地经过多时嘅探访，发现其中一名女子姿容绝世，艳丽无匹，特自带咗佢嚟献俾大王。
1: 嗯，如今呢名女子呢，
0: 就喺外边等候。
1: 好，传佢入嚟。
0: 系。
2: 参见大王。
1: 你担高头，俾寡人睇下你个样。
2: 遵命。
1: 啊，果然国色天香，好似仙女下凡一样。美人，你叫做咩名啊？
2: 小女子叫做丽儿。
1: 啊，好，呢、這个名好，人如其名。丽儿，寡人听日就由云梦泽翻返去京城，你就跟随寡人回宫啦。
2: 遵命。

0: 左大夫，你今日嚟探老夫有咩贵干呢？
1: 先王因为太保你德高望重，为人严正不阿，所以任命你为太保，辅助太子成王。如今太子做咗楚国嘅国君，但系
0: 大王佢如今点啊？自从大王登基之后，老夫因为年事已高，甚少入朝，朝中之事未有所闻。究竟大王佢如今点啊？
1: 大王得到鱼王嘅猎狗同远路嘅短箭，去云梦泽狩猎，三月不归。后来得到丹地一名美女，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不理政事啦。
0: 咁朝中咁多大臣，点解唔劝谏大王呢？
1: 并非冇人劝谏大王，可惜忠言逆耳，大王不但唔听，仲惩罚嗰啲劝谏嘅大臣添。太保，你是大王做太子的时候的老师，辅助太子成王，太子一向都很尊敬你，你认为如今应该怎么做呢？
0: 好了，老夫听日就入宫见下大王。参见大王。
2: 太保入宫见寡人，唔知有咩事呢？
0: 大王，当年先王卜卦决定微臣做大王嘅太保，先王定下一啲法令，未知大王仲记唔记得呢？
2: 记得啊！先王要太保你教导寡人嘅时候，有功即赏，有过即罚。
0: 如今大王得到鱼王猎犬同远路短箭，竟然狩猎三月不返京师，又得到丹地嘅美女，仲一年不朝，咁作为一国之君，算唔算系过失呢？大王答唔出，咁即系承认系过失啦。如果系过失嘅，就要受到惩罚噶啦。
2: 咁要点样惩罚呢？
0: 呢种过失应该受黐刑啊。
2: 寡人如今已经唔系细路哥，而且系一国之君，位于诸侯之列。寡人愿意改。

0: 帝国可否免受赐刑呢？
1: 呢种系先王嘅法令，微臣不敢擅自废改。大王不接受赐刑，咁即系不接受先王嘅法令啫。咁微臣宁愿冒犯大王，都要奉行先王嘅法令。
0: 好，寡人就尊重太保嘅意思。人嚟，
2: 一
0: 铺席，
1: 请准备50条小荆条。大王请起。
0: 太保，你只系将50条小荆条扎埋一齐，喺寡人嘅背脊轻轻打咗两下，咁就算系受赐刑啦咩？
1: 大王既然肯接受赐刑，咁即系承认有过失。微臣相信一位英明嘅君主知道自己犯咗错误，一定会改过嘅。咁赐刑嘅轻抑或重，又有咩分？

中國呢向來是重視倫理，重視呢個父權。咁好多時候呢就要靠呢個父權或者靠呢個祖宗之法呢嚟制衡嗰個呢係君權。人總有權力慾啦，做咗國君呢，如果冇一個力量去牽制佢呢，就自然會變咗專制，變咗極權，變咗呢權力中毒。咁在外國呢亦經過長期嘅歷史教訓、血嘅教訓，到到近代呢就發展出我哋今日所熟知嘅民主制度，所謂三權分立啦，立法、司法、行政啊，以及呢虛君制度啦，即使個國君其實呢就係一個國家統一嘅象徵嘅啫，實權呢就喺老百姓選出嗰個呢行政首長、嗰個首相或者總理首相，呢個當然係好。亦個歷史條件、環境條件唔同啦，苛求中國嘅古人呢就亦有咁樣嘅進步嘅民主表現。咁中國舊日嘅方法呢就係靠呢個所謂祖宗之法，咁啊又靠呢個呢嗰啲所謂陪太子讀書或者陪國王讀書嗰啲太子太保啊，或者呢個保身呢、這個保就係太保咁嘅意思呢，因為佢就係新嘅太保呢就教導佢，亦呢強調呢係佢能夠鐵面無私、執法不阿，法係大於王。咁呢個在我哋今日嚟講呢更加有意義，即係話呢法治重要過人治。不過話又說回來啦，呢、這個咁樣嘅太保啊，又好咩好啦？第一，佢係咪能夠個個咁有正義感，個個咁有勇氣呢？我諗呢個相當唔容易，因為咧點解咧？咁呢個太保嗰個官職嗰個功名富貴係由邊度嚟嘅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素。我哋今日通常都知道啦，如果你甲嗰個機構係由乙嗰個機構咧係指派出嚟嘅、組織出嚟嘅，咁呢個甲機構咧就冇法子對呢個乙機構咧就起咗個制衡作用，因為你個權力啊，你個地位本來由佢而嚟啊嘛。大家都係由民眾群眾嘅公義產生嘅，地位相等，不相統屬。咁嗰個監事啊，先至可以真係去監督、去考核、彈劾嗰個咧，係實際執行職務嘅理事。咁呢個咧就起咗一種權力嘅所謂制衡作用。咁但係古人嗰啲所謂太保咧，其實佢都係由個君王任命㗎啦嚇。咁即使話咧係由個皇帝任命嚟教個太子，好似細叔伯咁。咁但係個個都會咁諗㗎，呢個太子將來就是國王嚟㗎喎。我而家得罪佢，我而家罰佢留堂，我而家咧打佢幾騰，哈得了。將來萬一佢報復咧，係咪啊？呢個咧就並不是話過分嘅考慮喎。咁所以咧，如果冇咗一種合理嘅制度，冇咗個輿論嘅監督，令到嗰啲受罰者不能不受，令到嗰啲懲罰者咧就免於被報復嘅後患咧。就確係咧，係做唔到嘅。如果冇一種好嘅制度，冇呢個輿論嘅監督，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時代都係進步嘅。個問題就係在進步過程中咧，付出嘅代價、所交嘅學費，有好多時候就係好慘重咁解啫。

李母曰：安行，今令姑夫与即速运请火去父之家，曰：吾犬争欲相杀，请火自知。姑乃即使人追去父还之。

0: 啊，文嫂，织布啊？
1: 系啊，李大妈，咁得闲啊，请坐。
0: 得啦得啦，咧，我蒸咗啲糕，拎嚟俾你食啊。
1: 哎呀，李大妈真系多谢你咯。
0: 多咩谢啊？
1: 婆婆啱啱出咗去，佢翻嚟我会话俾佢听噶啦。
0: 我拎咗冇几多嚟咋，不如你趁热食咗佢啦。
1: 唔好啦，都系等婆婆翻嚟先食啦。
0: 文嫂，你啊真系好噶，年纪轻轻都咁识尊敬婆婆。
1: 李大妈，你过奖啦。
0: 系咧，文嫂啊。
1: 吓、
0: 啊，阿文几时翻嚟啊？
1: 佢下昼就翻嚟噶啦。
0: 讲开又讲啊，阿文喺省度做事，一个月先至翻嚟嗰两三日，真系难为你啊！
1: 冇法子啦，要搵食噶嘛。
0: 哎呀，我都要翻去啦。哦，你得闲嚟我度坐啊。
1: 好啊，你大妈要慢慢行噶喎。
0: 得啦。
1: 好，等我冚好啲糕，织埋啲布先。
2: 家嫂啊。
1: 哦，婆婆，你翻嚟啦。
2: 系啊。阿文下昼就翻嚟噶啦，
1: 系啊，
2: 佢最中意食咸菜煮烧肉嘅，所以我啊买咗嚿烧肉翻嚟，屋企有咸菜啊，家嫂啊，你同我煮咗佢啊。
1: 哦，啊，系啊，婆婆啊，头先你大妈嚟过，仲拎我啲糕嚟添，你食啲糕先啦。
2: 好啊，唉，我行咗成朝都好攰咯，我入去唞阵先吓。
1: 哦。婆婆买呢块烧肉真系靓啦，又新鲜又够手。诶，灶头度冇柴啦噃，好，等我出去柴房度攞只柴入嚟先。诶，哎呀，弊啦，唔见到块烧肉嘅，吓，点解会咁嘅咧？
2: 咩事啊，家嫂？
1: 啊，婆婆啊，
2: 咩事啊？
1: 唔知点解块烧肉唔见咗喎？
2: 唔见咗块烧肉？
1: 系咯。
2: 你摆咗喺边噶？
1: 我摆咗喺灶头度咯。我见到冇柴，就去柴房攞扎柴入嚟。点知翻到入嚟就唔见块烧肉咯。
2: 咁奇都有嘅？我唔信。
1: 婆婆系真噶。
2: 嗰块烧肉就唔会无缘无故唔见嘅，梗系有人食咗。
1: 吓、啊？
2: 呢间屋得两个人，我冇食到啊，梗系你啦。
1: 唔系啊，婆婆，我冇食到啊。
2: 唔系你系边个啊？
1: 吓，婆婆，我真系冇食到啊。
2: 咁你讲唔讲得出点解会唔见咗啊？估唔到你个人喂食成咁噶，个老公喺醒度做事，日挨夜挨，难得佢翻嚟屋企食翻一啲佢自己中意食嘅餸。你都唔留俾佢，自己食鬼埋，你简直都唔系人嚟噶你！
1: 婆婆，我真系冇食到啊！
2: 冇食到，冇食到，咁快速去咗边啦？唔通鬼食咗啊？系咯，光天白日咁多鬼、啊。好啦好啦，唔好喊啦，我唔要啲咁为食嘅新抱啊！阿文亦都冇啲咁嘅老婆，扯啊你！
1: 婆婆，
2: 扯啦嘛，
1: 婆婆
2: 快啲扯啊！唔好俾我再见到你啊！
1: 婆婆。

0: 咦，点解文嫂喺巷口棵树下边喊得咁伤心？等我过去问下佢先至得。文嫂，做咩喊得咁凄凉啊？吓、啊？
1: 地大妈

0: 爸要赶我扯啊！
1: 哦，点解啊？
0: 唔见咗块烧肉，婆婆思疑系我偷食，咪赶我扯咯。
1: 咁你有冇食到啊？
0: 冇咧，
1: 真系冇，
0: 真系冇啊！
1: 嗯，文嫂个人咁温软，我都信佢唔会偷食嘅。我要帮下佢先至得。文嫂，你唔好喊啦。嗱，我而家去见你婆婆，包保一阵间咧，佢一定会嚟揾你翻去嘅。
0: 李大妈，头先婆婆仲好嬲噶。
1: 你唔使担心。嗱，你等我一阵，我翻去咧攞捆乱麻嚟先。
2: 何大婶，何大婶啊，喺唔喺屋企啊？
3: 喺啊，喺啊。哎呀，李大妈入嚟坐啦。
1: 哎呀，我唔坐噶啦，我想嚟借个火咋。
3: 啊，借火煮饭啊？
1: 唔系，呢我屋企嗰两只狗咯。唔知喺边度担咗块烧肉翻嚟。
3: 烧肉？
1: 系咯，嗰两只衰狗咧争食，竟然打起交上嚟。其中有一只咧就俾另外一只咬死咗，所以我拎捆乱麻嚟到借个火，翻去化咗佢咯。
3: 哎呀！原来块烧肉系边只狗担咗去啊！哎呀，我冤你咗家嫂咯！唔系啦，我要即刻揾佢翻嚟先得。李大妈，
1: 点啊点啊？
3: 灶头度有火啊！你自便啦吓，我要去揾家嫂啊！
1: 揾家嫂？点解啊？
3: 呢，头先我唔见咗块烧肉，我话赖家嫂食咗咯，咁嬲起上嚟就赶鬼咗佢扯。
1: 哎呀，
3: 原来俾只狗担咗啊！唉，真系，我唔讲咁多啦，我去揾佢啦吓。
1: 头先我嚟借火嗰阵呢，见到佢坐喺巷口棵树下边喊啊！你去睇下佢仲喺唔喺度？
3: 唔该你啊，李大妈吓。
1: 唔使。

0: 呢個聰明嘅老婆婆咧，啊，那個當然係好有智慧，好識得調停，知道嗰個家婆咧就錯怪咗個新抱啊，咁啊，於是咧就炸帝話：，哈、啊，我只狗咧都唔知點解偷塊肉食啊！呢、這個咧係搞到攪曬教啊！你借啲火翻去睇下啦，咁舊時啲火都係要借噶啦咁。於是呢個家婆咧就知道自己怪錯咗個新抱啦，等等咁。咁但係好難講喎啊！如果萬一嗰個家婆係又更加蠻、更加惡嘅，哇啱啦！如果你承認咧，嚇、啊、原來你嗰只狗咧係偷咗我哋嘅塊肉，你快啲還我肉來咁。咁啊嗰時咧就唔知點搞。萬一你兩個拗拗下咧，連呢個本來好冷靜想去調停嘅呢個好心嘅白一婆咧，都激起把火。咁結果咧就變成兩個白一婆之間大戰啊！而嗰個新抱又唔知去咗邊，嚇、啊、嗰、那個問題就複雜到極。如果嗰個新抱嘅丈夫即係嗰個仔啊，呢個時候翻嚟咧，啊咁啊更加難搞，都唔知係幫自己媽媽好定係幫嗰個好心嘅白一婆好啊！萬一佢一下措置失宜啊，或者一下動咗氣啊，咁又搞出多啲爭執，嗰時就真係清官難審。咁所以咧，固然係要解決問題咧，最緊要係揾到個問題嘅癥結。咁但係有時人與人之間嘅問題咧，好多時候就唔單止話發現問題嗰個核心簡單。仲要咧睇嗰两个人嗰个咁样嘅性格啊、气质啊，以及嗰个环境啊而定嘅。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讲到五四运动，有不少人会将它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新文化运动是由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推崇民主、科学、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利，令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上千名学生义愤填膺，走到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策，掀起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而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属于政治事件，两者性质不同。但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新思想大大影响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亦都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两者对往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五四运动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五四运动。

民国八年，即系1919年年初，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嘅身份，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喺呢度，或者我哋先重温一下巴黎和会嘅背景。由于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冇几耐，日本出兵占据德国喺中国嘅租借地胶州湾，亦即系青岛，同时又将德国嘅势力范围山东省所独占嘅权益转移为日本所支配。中国民间对于日本武力占据青岛、控制山东权益十分不满，希望喺巴黎和会争取到西方列强主持公道，向日本施压，将青岛主权同埋山东省权益交还中国。但系当时西方英、美、法、意呢啲列强并不重视中国，反而偏袒日本。况且东方嘅山东问题对于西方列强嚟讲，只系一件细微末节嘅小事。在巴黎和会的议程之中，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讨论的机会了。谁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时候，还以养病为名去了瑞士，只得回顾维钧、王正廷两位代表据理力争。结果和会议决承认青岛和山东由日本控制的这个所谓现状，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

到咗呢个时候，中国期望西方列强出面收回青岛主权以及山东权益，已经成为绝望了。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抗议书，抗议书里面指出，和会有关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中国代表不声蟹议。中国参加和议，原本是深信公正永久之和局，全靠联盟共事，各国共同遵守公正原则作为基础的。但是和会对于有关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得令到中国大失所望，亦都令到中国人明白所谓公理并非事实。当然，中国代表团的抗议不得要领。5月初，中国的报纸已经开始刊登青岛危急的消息。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情绪越来越激动。5月3日星期六早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大集会。当时北京大学的校舍位于北京城内北海旁边一个叫做沙滩的地方，而著名的沙滩红楼就是大学的主体建筑来的。

0: 位同學，喂，你哋快啲嚟睇下，今日嘅報紙刊登咗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嘅決議，大家快啲過嚟睇下。各位，英法美日幾個強國決定將原本由德國控制嘅山東權益全部轉交俾日本啊！
1: 咁點得啊？咁點得啊？氣油處理，真係太氣油處理啦！
2: 各位同學，我哋中國參加歐戰，為協約國貢獻力量。今日歐戰結束，中國係戰勝國其中之一。協約國喺召開巴黎和會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發表演說，宣稱大戰結束係公理戰勝強權。从今以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享有同等权利。国际事务以绝对公道作为判断标准。今日西方列强竟然偏帮日本，将我国山东权益交由日本控制。试问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1: 我哋反对西方列强出卖中国。
0: 各位，我哋身为大学生，应该带头向政府请愿，恳请中国代表为国家争取最大权益，拒绝在和约上面签字。
1: 赞成。
2: 系，我哋应该立刻行动，邀请京城各学校代表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商议对策。
1: 赞成。
0: 我哋应该邀请蔡校长参加大会。
1: 赞

0: 各位，我哋恭请蔡校长讲话。
1: 各位同学，我蔡元培今日怀住悲痛嘅心情参加今次京师全体学生大会。各位，今日即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三日，是我哋中国四万万同胞最沉痛嘅一日。今日早上，我收到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士先生嘅通知，我国参加巴黎和会嘅代表已经遵照大总统徐世昌以及内阁总理钱能训嘅指示，喺和约上面签署啦。
2: 已经签署咗和约啦。
3: 咁请问校长，山东问题点样处理啊？
2: 系啦，校长点样处理？处理啊？
1: 各位，非常遗憾，我国代表毫无选择，只有遵照协约国嘅安排，将山东权益交由日本控制。
0: 吓、啊？咁公理何在？公理何在啊？
4: 公理何在啊？公理何在啊？
1: 各位，大家请冷静啲。今日巴黎和会嘅结果令到我哋认识清楚

0: 西方列强嘅所谓公理嘅本质，无非系按照国力强弱分配利益。我哋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今日虽然同其他战胜国并列，但系喺西方列强眼中，中国唔值得享受公平待遇。西方各国同埋日本仍然希望瓜分中国。各位，大家今日应该醒觉，国家已经到咗存亡嘅关键时刻，大家唔可以袖手旁观，必须号召全国有志之士奋起救国。
1: 系，我哋要奋起救国。
2: 各位同学，蔡校长讲得啱啊！巴黎和会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和平意见14条，讲乜嘢伸张公理，讲乜嘢永久和平，原来都系不值一文嘅空话。
3: 冇错，冇错。威尔逊嘅公式就系14等于0。我哋中国发奋图强，只能够靠自己，只能够靠年青人。好，我谢少敏呼吁大家，一齐用自己嘅鲜血喺呢件白衫上面写上还我青岛4个大字，一齐上街游行，反对列强欺侮，反对官员卖国。
1: 收晒三个官员。

0: 你睇下天安门嗰边咧，有一大班学生喺度嘈声晒，佢哋喺度搞乜嘢啊？
1: 唔知喎，不过佢哋担住好多大旗，上边有啲啊写住还我青岛，有啲啊写住取消二十一条，哎呀，仲有啲写住打倒卖国贼啊！啊，梗系有咩冤屈想告状啦！白衣婆啊，我哋不如过去睇下咯，吓、
0: 啊！唔好唔好，呢啲事啊，避之则吉啦，我哋快啲走啦！
2: 哦，老大爷啊，老大娘啊，唔好走字啊！啲学生系为我哋中国人争取公理，我哋应该支持佢哋啊！
1: 点解啊，师傅？
2: 系你哋知唔知道？东洋鬼子出兵霸占我哋嘅山东省，西洋鬼子不但止唔肯主持公道，仲将山东主权判俾东洋鬼子啊！如果我哋再唔出声反对嘅，佢哋就会得寸进尺，唔使几耐，中国就会亡国啦！
1: 乜咁冇道理噶？
2: 你哋睇下，啲学生哥个个都满腔热血，为国家争取权益。我哋好应该过去鼓励佢哋啊！
1: 冇错，我哋要鼓励佢哋。
2: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去啦！

0: 啊，大力巡警嚟㗎，
1: 係喎，你哋快啲走啦，
2: 快啲走快啦，
3: 唔好走住，我哋嘅行動係正義嘅，巡警亦都係中國人。他们不应该阻止我们争取公理，
4: 是的，没错，我们坚持争取公理，
3: 是
4: 大我清楚收回杀生主权。
5: 你们的学生听着，你们在通渠大道聚集生事，妨碍京城秩序，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
3: 警官先生，你们都是中国人来的，难道中国受洋人欺负，中国的地方被外国占据，你哋唔觉得激愤，唔觉得羞耻嘅咩？
5: 我哋奉命驱散人群，其他嘅事情一概唔知，你快啲解散。

0: 警官先生，请你哋稍为等一阵。各位同学，各位国民，各位同胞，今日世界列强不顾公理，将我国神圣土地山东青岛转交日本人控制，我国地位已经等同战败国啦。列强对我国残暴欺凌，凡我国民必须奋起抗争。
1: 系，我哋要奋起抗争。
0: 青岛亡，山东必亡；山东亡，中国亦必受列强割裂。各位，我喺呢度向大家呼吁，大家一齐游行到东郊民巷，向各国使馆显示我国国民反对不公平待遇嘅决心。
1: 系，我哋。

0: 呢度系东郊民航嘅试管区，你哋未得批准，唔准通过。
1: 温官先生，我哋系北京各高等学校嘅学生，我哋要向英法美日试管呈递税帖，抗议各国违背公理，出卖中国权益。
0: 唔得唔得，无论如何，你哋唔可以通过。
1: 呢度系中国土地，我哋有权通过。
0: 你哋听住，你哋如果违反规例，闯入试管区，等于侮辱各国政府，一切后果你哋要支付。你哋如果再唔离开，我叫宪兵嚟维持秩序。
1: 各位同学，我哋如果硬闯试管区，外国政府必定会对我国施加压力，我哋都系暂时撤退啦。
2: 撤退，
3: 冇错。傅斯年同学讲得啱，大家都系暂时撤退啦。不过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为所欲为，就系因为中国官员之中有唔少卖国贼，专门讨好外国，出卖国家权益。
2: 冇错，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贼。
3: 各位，出卖山东权益、向日本人献媚乞和嘅罪魁祸首，系外交次长曹宇林、驻日公使张忠祥同埋币制局总裁陆中瑜。我哋要声讨呢一啲卖国贼。各位，曹宇林的住宅就在附近的赵家楼，我们一起去赵家楼声讨曹宇林。
2: 好。

0: 国策曹宇林，快啲出嚟向全国国民谢罪。
1: 曹宇林出嚟！曹宇林出嚟！曹宇林出嚟！
2: 傅思廉同学，系我哋包围赵家楼差唔多两个小时啦，仲未见曹宇林出嚟，我哋应该点啊？
3: 我哋唔可以再拖延噶啦，否则屋里面嘅警卫可能对我哋不利噶。
2: 哎呀呀，咁点啊？
4: 我哋冲入去，放一把火，逼曹贼出嚟应对。
2: 弊啦弊啦。

0: 总监，你亲自嚟到北京大学，请问有咩贵干呢？
1: 唉，蔡校长，我吴炳湘系奉咗前总理嘅命令嚟拜访蔡校长阁下嘅。
0: 哦，前总理有咩指示呢？
1: 今日下昼所发生嘅事咧，校长你一定知道噶。
0: 嗯，我略有所闻，学生系出于爱国热诚，一时冒犯曹次长府邸，我蔡元培可以代表学生向曹次长道歉嘅。
1: 道歉？你知唔知啊？今日下昼啊，有几千个学生包围曹次长府邸啊！有人冲入屋入边纵火行凶，打伤咗喺曹次长府中探访嘅驻日公使张宗祥。学生狂妄凶暴，我吴炳湘啊，身为警察总监，唔能够唔过问噶噃。校长，你疏于管教，纵容学生生事捣乱，亦都应该负责啊，系嘛？
0: 我一定负责嘅。我蔡元培立刻向教育部辞职。
1: 哦，
0: 但系你哋逮捕咗32位学生，佢哋系无辜嘅，我亦都恳请你立刻将佢哋释放。
1: 镇压学生系徐大总统同埋前总理嘅命令，我唔可以作主。

民国八年，即系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核心嘅北京高等学校学生，为咗抗议列强欺压中国，发动咗震惊中外嘅五四游行示威，亦即系日后所称嘅五四运动。学生由抗议列强，将青岛、山东权益交由日本控制，发展为声讨向日本屈服嘅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同埋陆宗舆，仲包围曹汝霖嘅住宅赵家楼。有人喺激动之中冲入曹宅，放火泄愤，仲打伤刚好去到曹宅探访嘅驻日公使张宗祥。于是警察以武力镇压，逮捕咗31个学生。呢件事亦即系火烧赵家楼事件啦。接住学生群情更加汹涌，冇几耐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示威游行抗议列强压迫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喺政府嘅压力底下宣布辞职，但系由于学生同埋全国教育界嘅反对，北京政府只好恢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嘅职务。五四运动大大提高咗学生对政治社会嘅关注，将中国嘅学生运动带入新嘅阶段。当时嘅学生领袖，例如傅斯年、许德行、张国焘、罗家伦、段石鹏、邓中夏、谭平山、张闻天、高君玉、何孟雄等人，后来都成为咗著名嘅政治领袖或者系著名学者。而一啲当时嘅中学生，例如天津南开中学嘅周恩来等，亦喺五四运动嘅推动之下参加咗学生运动。学生面对外国欺凌、中国政治腐败，逐渐醒觉到中国必须从政治、社会、文化呢啲方面进行改革，提倡德先生、蔡先生，亦即系民主同埋科学。

中华五千年之五四运动，由周国锋、李志刚、郑启明、丁家湘、温泉、曾永强、陈燕青、莫家驹、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1: 一幅诗忆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1: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听我讲，
5: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4: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5: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1: 将这多光荣岁月由我掌舵。
6: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继续同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带我哋穿越时空，走进中国音乐史上辉煌嘅篇章，唐代宫廷音乐与宋代词乐，了解中国音乐文学由雅入俗，由宫廷到民间嘅变化。
8: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例的节目，我是岑日飞，坐在我对面的嘉宾就是著名的乐评人黎健先生。黎英，我哋记得就上个星期讲到唐代嘅音乐，
1: 系啊系啊，
0: 记得临尾仲播翻首啊《阳关三叠》，睇佢点样叠唱法
1: 啊，系啊系啊，
0: 你系专家嚟噶啦，
1: 啊唔好客气唔好客
0: 气，我喺度谂啦，唐代咧就唐诗好出名啊，诗歌非常之发达啦，音乐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啊，咁就会唔会同嗰个皇帝啊？喜好音樂好有關係咧。
1: 有啊有啊嚇。咁、如果講起唐代音樂最盛嘅時期咧，應該就係數到唐玄宗啦，即係唐明皇啦。咁樣就好多呢個音樂故事或者歷史故事咧嚇，都係牽涉到佢嘅楊貴妃咁就係啦嚇。咁啊，以楊貴妃有關嘅音樂亦都有噶。咁就而且咧，仲有咩梨園弟子啊，有咩霓裳羽衣曲啊、清平調啊，咁成扎咧都係同佢有關係。
0: 其實國家領導人咧，中意音樂係咪好？

0: 事嚟，
1: 係好緊要，好緊要啊！所以依家其實咧，你話講文化又好，文明又好啦，若果有國家領導人咧，你問呢啲品味都冇嘅時候咧，咁可想而知啊！即係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啊，嗰個品味會係點樣？
0: 唐元宗啊，呢、這個唐明皇啊，佢喜好音樂嘅級數到幾級咧？又即係算唔算係一流咧？
1: 哦，依家我哋嘅中國音樂史咧，冚唪唥都係將唐明皇當為中國著名嘅音樂家嘅。
0: 嗯。
1: 啊，咁啊，呢個已經係無可懷疑噶啦。咁即係話咧，佢除咗係中意欣賞音樂之外咧，佢根本上係好善於教習音樂或者指揮音樂。啊，雖然我哋中國冇指揮呢樣嘢，但係喺教習當中，你唔指揮係唔掂嘅。而且聽講佢耳仔特別靈敏嘅，仲緊要講咧嚇，就依家我哋學音樂嘅時候，連耳朵呢咁樣嘅水平同埋能力嘅，好厲害。
0: 我又有個懷疑喎，黎兄，
1: 係點？
0: 會唔會佢即係換物喪志，後來搞出安史之亂呢？
1: 咁就後期可能會係咁樣嘅嚇，咁有啲野史咧就話即係佢戀上咗楊貴妃之後不理朝政啦。不過你亦都唔能夠唔承認咧，佢係中期或者早期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幾好嘅皇帝嚟嘅。
0: 咁但係其實音樂嘅發展咧，我覺得係為東方同西方其實都係。即係同個宮廷嗰個關係，即係宮廷音樂，西方亦都係嗰啲皇帝喺度欣賞，所以一路咁發展啊。嗰啲譬如話莫扎特啊，嗰啲成扎都係去宮廷去演奏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其實咧就因為宮廷咧，其實就係一個儲藏咧精緻音樂或者精緻藝術嘅一個儲藏所嚟㗎啊。因為咧，你普通民間嘅藝術嚟講，一般係比較粗嘅。咁所以咧，就通常我哋話。一個社會嘅主流音樂應該係精緻音樂，咁啊點樣先能夠精緻呢？咁啊梗係要去到貴族人家啊、宮廷嘅地方咧，先能夠係咧做到精緻。咁實際上唐明皇啊，或者唐代其他有啲君主咧，佢就係將民間音樂咧就帶到精緻音樂呢個層面上面去嘅。
0: 咁佢因為想培養一啲即係音樂好手咧，特別有個音樂學院嘅喎，以前唐代佢所謂梨園子弟就咁嚟喎，係
1: 咪？係啦，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啦，就其實咧講翻公元係呢個七八九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唐代係最強盛啦，甚至係即係全世界最強盛嗰陣時候咧，就西方人咧都你咪野蠻民族都唔知係唔係添啦。喺嗰陣時候嚟講咧，就代表咗我哋東方音樂最高峰啦。咁而呢個標誌之一嚟講咧，就係喺呢個培養人才同呢個教育音樂人才呢個環節上邊。咁啊，的確咧，就唐明皇最大嘅功績嚟講咧，就係話佢係除咗政府嘅音樂部門之外咧，佢仲自己特別設立咗咧佢自己領導嘅音樂教習所。而呢個教習所咧，就真係教習音樂嘅。咁佢嘅名稱。咧就梨园
0: 系啦，咁呢个唐明皇佢都识自己作曲嘅，有首啊我听讲叫做《霓裳羽衣曲》啊，读诗读词都读过啦，系咪系咪就系呢个唐元宗自己作出嚟？
1: 所谓作咧呢个名词咧，就喺我嚟讲啊几敏感吓，因为咧就。通常咧就我哋中國傳統就冇作曲嘅，但係製曲就有嚇。點樣製出嚟咧，就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咧就係相傳咧，就的確就係唐明皇咧就根據啊喺天竺傳入嚟嘅一首叫做婆羅門嘅音樂咧，係將佢你話編又好，或者係作又好啦，總之係製出嚟咧就係《霓裳羽衣舞》或者係《霓裳羽衣曲》。咁呢個事實嚟嘅呢個嚇。
0: 咁其實呢個《霓裳羽衣曲》嘅有咩特色咧？
1: 有啊有啊，就係頭先咧，我都係提及到咧。佢雖然呢個係天竺傳入嚟嘅音樂咧，咁但係咧經過佢嘅改造嘅時候咧，完全係中原嘅有一種喺唐代好有代表性嘅叫做法曲。咁呢種法曲咧，其實基本上就我哋中原音樂，就基本上咧係冇西域或者印度嘅嗰啲咁樣嘅鼓同埋呢個啲咁樣嘅強烈嘅節奏喺入邊嘅，基本上咧就好典雅嘅，而所用嘅樂器咧都係好清嘅，就好似係鐘啊、鈴啊、磬啊、銅筆啊，以及咧就洞箫啊，或者係秦琵琶之類此類，就好少鼓嘅。其實係一種好。好有代表性嘅中國音樂嚟嘅
0: 啊！嗱，阿黎兄，我有時常聽嗰啲西方樂器啊，我比較喜歡西方音樂啊，即係分到好多即係部分個，有咩 Adagio 啊，有 Andante 啊，咁其實中國嘅樂曲有冇咁分法嘅咧？
1: 中國咧就
0: 好似《霓裳羽衣曲》，佢係咪又分好多部分咁咯？
1: 係，我哋有我哋嘅體制咧，就通常都係有三部分嘅，一路到依家咧，其實我哋都幾興下嘅。咁不過。魏常宇依舞咧，由於佢係一種叫做大曲體裁，呢種唐代嘅大曲體裁咧，就一定係分咗三部分嘅。一開頭咧，梗係散板嘅；第二咧，就先至係。

0: 歌。咁嗰陣時候咧，就個節奏比較係鮮明啦。咁第三部分咧，就係咧一定有舞嘅。咁嗰個節奏一定係急速嘅。所以整個嘅結構咧，就係由散板到呢個中板或者行板咧，然之後到快板到急板。咁一路到依家，我哋若干嘅地方音樂咧，甚至潮州音樂啊等等咧，基本上都係呢個由慢到快，一定係咁樣
1: 嘅。係嗱，白居易有首詩提到《霓裳羽衣曲》，講咩三聚六。就未動衣啊，其實都係講明整個曲嘅結構喎，一路由散一路都未動衣嘅，係咪即係未跳舞咁嘅意思啊？
0: 因為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嗰首詩啦，不過你嘅提起嚟講咧，實際上我都記起，的確就喺散聚嘅時候咧，就乜嘢都冇嘅，就既冇歌咧，亦都冇舞嘅，個舞基本上唔喐住嘅，
1: 唔喐住咩都冇，咩都唔喐。
0: 係啊係啊，真係咁樣。
1: 然後就慢慢先到中聚咧，先至開始入拍咁啊，慢慢去。
0: 係啦，入拍嚟講就開始咧，個節奏就開始係鮮明啦，就有歌啦咁樣。
1: 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冇機會可以聽下即係《霓裳羽衣曲》啊？可唔可以仲傳到嚟而家咧？
0: 《霓裳羽衣舞曲》咧，其實一路到宋代亦都有散部分流傳落嚟嘅，呢首舞曲其實咧流傳嘅歷史係好長好長嘅。咁就不過依家嚟講咧，我哋就冇正式嘅《霓裳羽衣舞曲》呢首音樂，但係咧通常咧就係有一首《月如歌》嘅琵琶曲咧。通常一般人都話咧呢個係《霓裳羽衣舞曲》嘅遺聲嚟，咁啊甚至咧就係做戲啊、電影啊到呢個藝術主義舞一定係揾呢首《月如歌》咧嚟去充撐場面嘅。咁但係聽落嚟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係好似當時嘅氣氛嘅。
1: 咁我哋而家有機會聽下啦，可以。
0: 係啊係啊，咁我就都帶咗嚟咧，就係、嗰個就唔係琵琶曲，係一個合奏嚟。咁啊，呢個樂曲咧就可能就更加容易令人想起咧當時《霓裳羽衣舞曲》嘅情景㗎啦。

0: 黎兄啊，
1: 系
0: 呢个合奏曲啊，好听啊，好听啊。不过我听落去就唔系白居易所形容嘅，即系山聚绿昼未动衣嗰个咁嘅情景，我似乎喐紧咁咯。
1: 系啊，就头先咧，我哋系喺拣中间嗰段落嗰度开始嘅，咁、已经系过咗系散板嗰度。
0: 我都冇听错，
1: 吓、都听到啦，就嗰个舞蹈咧，好似系开始喐紧咁样啦。
0: 系啦，系啦。咁啊，谂起唐明皇咧，佢有咁多嘅梨园弟子咧，我相信其中一定有啲系好叻嘅人，即系话一啲即系大嘅音乐家培养出嚟嘅。其中最出名系边个咧？
1: 好多都有名嘅，不过咧就其实最突出嘅，同埋咧就最多古仔讲嘅咧就系李龟年啦。啊，咁呢个咧就系梨园弟子入边嘅差唔多个领班咁制嘅呢个。
0: 哦，点解佢有咁多古仔讲起李龟年呢？李龟年其实佢作为一个当时咁出名嘅艺人啊，我谂佢都即系有好多嘅波折，因为喺唐元宗时代有所谓安史之乱啦，所以如果唔系安史之乱，佢你喺宫廷嗰度啊作曲啊制曲啊都好即系好疏乎噶，系嘛？但系问题你有安史之乱咧，就一定要贫贫破破噶咯，
1: 系啊系啊，
0: 走烂咁走咯，
1: 系啊系啊系啊，就而家讲李龟年啊。佢呢個走難嘅故事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古仔嘅，就包括咧，佢就曾經係唱過一首叫做《落花時節又逢君》啊，即係咁樣嘅絕詩啦。
0: 講下講下，阿黎兄，即係你喜歡聽即係音樂，係聽會喜歡聽悲歌啦，亦或者中喜歡聽即係開心嘅歌曲咧？每個人個興趣都唔同喎。
1: 都系睇心情啦咁、不过呢就一般话呢一讲感人呢通常都系唱悲歌啊、听悲歌呢有阵时候就更加系享受啲咁样啦唔、知点解。
0: 咁你同我系同道中人。
1: 系咩系
0: 我成日觉得即系悲歌呢就有啲深度。
1: 系。
0: 即係甚至睇電影都係，我覺得即係悲情戲咧就好過喜劇嘅。
1: 係啊，起碼個感情都好似係深刻啲咁樣啊。
0: 係啦，咁就講起個悲歌啊，中國以前嘅千古悲歌，我聽聞有首叫做《何滿》。

0: 子，你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系一声何满子做嘅，唉，全部都要流泪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就因为咧就有几个诗人咧都提到呢、這、一个何满子呢首歌啦。咁、其中咧就系、是、元稹啦。咁另外咧就同元稹好老友记嘅嗰个白居易咧，亦都系有写过呢一类咁嘅歌嘅。关于呢个唱嘅人咧。嘅背景等等都人言人殊啦，咁不過咧就有啲傳說都或者幾可靠嘅，咁例如咧就元稹佢提到何滿子呢首詩嘅時候咧，仲話到咧係佢所唱嘅當時嗰首歌咧係所謂水調添嘅，係啊，咁水調咧其實咧就係當時嘅一個咁樣嘅調式調性嚟，咁可知道咧的確係歷史上咧或者係會發生過呢件事情都未定嘅
0: 嚇。咁叫何滿子歌，即係話唱歌個人叫何滿係
1: 啊？係啊係啊啊啊，就係、是、何滿啊！
0: 咁點解會唱啲咁悲嘅歌出嚟咧？佢會即係遇到咩事啊？犯咗即係有啲咩遭遇啊？會搞到自己心情咁慘咧？
1: 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嚟源子弟嘅一啲咁樣嘅悲慘嘅故事啦。因為咧就雖然話喺皇帝身邊啫，但係咧就伴住皇帝咧，就往往就係經常都會得罪皇帝。咁呢個何滿咧，亦都係嚟源弟子之一。咁啊據說咧，佢就因為咩事幹啊得罪咗皇帝啦，咁所以咧就係運監啦，跟住咧仲要殺頭添嘅。咁啊，所謂呢個千古名歌何滿子咧，其實就係、是、當何滿臨行刑嘅時候咧，因為自己冤屈咧，就唱起呢首嘅何滿子歌嚟。咁就所以咧就咁悲怨啦。
0: 咁其實嗰個唱法啊，即係有冇記載咧？關於個何滿子歌嘅唱法，
1: 有嘅嚇嚇。咁樣就因為白居易都寫過何滿子嘅呢首詩啦，咁啊裏邊亦都係咁樣透露過嘅。佢話世傳滿子是人名咧，臨就刑時曲此成咧，一曲四調歌八碟。從頭便是斷腸聲，
0: 一曲四調，
1: 係啦，咁樣即係話咧，就係、是、有
0: 八碟，即係重複八次嘅意思。
1: 似乎咁樣，即四調咧，其實就即係話係四首詞，四段詞，
0: 係
1: 咁樣就每段詞咧，當佢重疊一次嘅時候咧，即係話每段歌詞唱兩次咧，咁總共咧就係八次，就係八調。
0: 依、這個即係四調啊！而家其實都有好多解釋過，係嘛？
1: 似乎都係只能夠係講話係歌詞嘅啫。啊，呢度咧就唔講得話係調式啊、調性啊咁嗰樣嘢嚇。
0: 係啊，咁就係我哋而家有冇機會聽到依首咁樣嘅斷腸嘅名歌咧？
1: 首先講咧就係唐代嘅音樂咧，我哋依家根本上就冇咩嘅可靠嘅音響噶啦。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咧亦都係冇呢方面嘅音響。咁不過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就唱當時唐詩嘅歌曲啦，咁、而有咧就係、是、被古琴曲咧係流傳落嚟嘅，咁有一啲咧就我自己仲有收藏，咁嗰啲咧仲可以拎嚟唱一唱嘅。
0: 都係聽下即係唐代啲唱法點唱嘅嚇，有咩特色咁樣？
1: 係啦係啦，
0: 你帶咗一首咩歌嚟咧？
1: 咁就比較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一首根據明代琴譜改編嘅一首係劉禹錫嘅《竹枝詞》咧。咁就劉禹錫嘅生平咧都係幾坎坷下嘅。咁就當佢係被貶去湖北湖南邊境嘅時候咧，佢就寫咗呢個《竹枝詞》。咁而《竹枝詞》咧，實上喺唐代先至有嘅。咁呢類通常係七言嘅四句嘅詩體，其實係民歌嚟嘅。咁呢類《竹枝詞》咧，其實依家我哋嶺南一帶嘅民歌咧，其實都係基本上相同嘅。咁樣就我哋可以咧係聽一聽呢首呢、這個由古琴譜咧係流傳落嚟嘅呢個《竹枝詞》，但係咧係。用一個民族樂隊嚟伴奏嘅，
0: 咁突然間我哋聽聽睇，可唔可以回復到唐代嗰個感覺先？
1: 係啦。

0: 讲咗咁多唐代咧，我哋而家跟住咧就去到宋代啦。讲起宋代，我就谂起啊所谓唐诗宋词啊，其实词咧都系攞嚟唱噶。
1: 词就系歌词。

0: 係啦，啊、即係話而家嗰啲宋代嗰啲詞樂，其實就相當而家嘅流行歌喎。而家嗰啲填詞人，即係等於宋代嗰啲人，
1: 完全一樣。係啊，講完全咧又唔係幾啱㗎嚇，就所謂一般上都應該係咁樣，都係選調填詞啦。係啊，咁樣依家我哋嘅香港嘅廣東歌咧，冚唪唥都係先有曲調後填詞。咁、我哋就宋代嘅時候咧，
0: 佢哋有詞牌，
1: 係揀一個曲牌嘅音樂，咁然之後填詞咁多嘢。
0: 講起宋代嘅音樂咧，我就諗起兩個人啊，好似代表兩種唔同嘅特色啊、一個就係、似乎係比較陰柔嘅嚇，啲柳永嚇，就係楊柳岸、曉風塵，個個都好耳熟能詳嘅。一個就比較代表陽光嘅，就是、蘇東坡嗰種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咁即係阿黎兄，你喜歡呢兩個人嘅嗰個作風啊？邊個多啲咧？
1: 哦，咁啊，都係睇心情啦嚇。咁、不過咧，就我自己咧，似乎都係。中意柳永嗰啲咁嘅陰柔嘅風格咧，就稍微多啲、因為咧就低吟淺唱嚟講咧，就似乎柳永嘅詞就比較係適合一啲咁樣。
0: 係話當時宋代人形容汴京啊流行柳永啲詞曲咧，就話凡有井水飲處，就即人歌柳永詞，即係話可明佢當時
1: 好流行，好流行，
0: 即係普及到好犀利，
1: 好厲害，好厲害，仲緊要嗰阿盧國沾啊！仲緊要過佢，咁啊當時柳永咧，因為佢係經常流連喺啲舞者歌頭
0: 風月場所，
1: 喺風月場所嗰度咧，專門為嗰啲名妓啊咁樣嚟去寫詞或者係填詞咁之類咧，咁所以咧就流傳得係好廣泛，好廣泛。
0: 不過話就話蘇東坡嗰啲詞要唱嗰陣咧，要揾個關西大漢啊，執住個銅琵琶啊，喺度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啊，但我發覺蘇東坡有好多詞其實都好。温婉啊，好即系唔一定话咁有阳光之气喎。其实佢都系多面手嚟嘅。
1: 咁梗系啦，即系呢个南怡安嚟讲咧，有阵时候你都要啊低头流下泪噶。咁呢样嘢其实都系睇心情啦，睇境遇啦。
0: 系啦，如果讲真正嘅女儿态咧，我觉得即系咪宋代词人之中咧，应该就系李清照啦，系咪？
1: 系啊，系啊，佢本身亦都系。是女性啦、所以呢就心理刻画啊等等呢就更加细致寻寻觅觅啊咁样冷冷清清啊遮遮惨惨啊咁样。
0: 不过讲下讲呢你讲文学呢咁你梗系苏东坡啊柳永冇得讲啦但如果你讲文学结合埋音乐呢咁呢啲填词人之中呢宋代咁多有出名嘅词家呢应该呢就话譬如苏东坡我諗佢唔系精于音律，我記得我以前讀中國文學史咧，講話精於音律嗰個係周邦彦啊、姜伯石佢哋。
1: 係啊係啊，其實柳永咧都係好懂音樂嘅。就依家咧就都興起一股咧研究柳永嘅熱。咁啊依家大量資料咁顯示咧，其實柳永咧對音樂係好熟悉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佢個詞亦都唔會咁流行，因為好協韻同埋咧好富有音樂性。咁反為咧就蘇轼有陣時候啊破下格啊咁之類。不過當然啦，周邦彦亦都係幾有名啦，而且佢係做過咧就北宋嘅時候咧嘅呢個音樂部部長咁滯噶。咁就做個好高嘅樂官，咁佢係音樂家。不過咧就好可惜咧，佢似乎就冇咩自制詞調，咁流傳落嚟。咁不過咧就南宋嘅姜伯錫咧，就依家係我哋研究宋代譜咧，似乎咧就係、除咗一個嘅張炎嘅留落嚟嘅譜之外咧，其實主要咧就係靠呢個姜伯錫、姜夔嘅譜啦因為佢有自制譜傳留落嚟。
0: 系啊，咁啊，不如阿黎兄你讲多啲呢个白石道人啦、啊。我听讲佢即系最出名嘅脍炙人口嘅歌就《扬州慢》啦，好多我朋友都好中意听
1: 嘅。系啊，《扬州慢》根本上系有曲谱嘅。而且嚟讲咧，佢系先作词咧，后又作曲嘅。咁呢个咧就姜白石，因为咧佢根本上系自作词调，佢就当然佢亦都系可以咧系选调填词，但系佢往往咧又作曲又作词嘅。咁佢咧就依家我哋后世流传咗佢有17首咧姜伯錫自己作嘅词调嘅词，系有呢个著作流传喺度。
0: 咁其实后来由宋代发展到元代，咁元代嘅音乐系，我哋讲唐诗宋词元曲啊，呢个王国维讲话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咁即系元曲就代表咗元代。其实元曲个特点喺边度咧？
1: 其實只不過係音樂嘅變化咗、發展咗咁解啫。如果從音樂嘅實質嚟講咧，就宋代嘅詞樂或者宋代嘅音樂咧，基本上係繼承咗咧就唐代嘅宴樂嘅好多嘅材料。但一到元曲嘅時候咧，就因為
0: 佢音樂有變化咗，應該
1: 係啦。

0: 錯啦，
1: 鬆弛
0: 係啦，因為蒙古人入咗嚟嘅時候咧，就整個咧好多個習慣都唔同咗，咁所以咧同樣係填詞，但係原曲嘅詞咧一般就比較係自由啲，起碼嘅襯字亦都多咗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嘢啦，咁而且嗰個口語化亦都係更加強烈咗咧，咁啊甚至咧係有好多嘅北方啊或者外域嘅咁樣色彩，咁所以咧其實兩樣嘢都唔同
1: 嘅，係咪由於嗰個時代感嘅唔同？譬如話
0: 係啊，
1: 八十年代嘅粵語流行歌同六十年代嘅廣東歌咧就都係唔同，都係需要用廣東話唱。
0: 其實根本上就係咁樣嘅情況，因為咧你南宋到元代其實都已經係相差咗好多好多年。你可以想像一下我哋而家香港嚇，你話六十年代興乜嘢，七十年代興乜嘢，八十年代興乜嘢？其實你回顧一下咧，就好多嘢都唔同曬㗎啦。你一聽就知道邊啲係懷舊㗎啦。
1: 咁而家我哋有冇機會，譬如聽下同姜白石有關嘅歌咧？
0: 有啊，因為咧就好多人都做姜白石嘅研究啦，咁所以咧其中有一位係民族音樂學家叫做楊蔭流先生咧，佢就譯咗個譜。雖然呢個譯譜咧就未必係得到完全嘅公認，但係都比較確實噶啦。咁啊，依家我就想播咧一首係《杏花天影》，係由佢作曲同埋作詞嘅。
1: 好啊，而家我哋聽聽先啦。

0: 好啦，听完咗《杏花天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记住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再嚟收听《百科全理》啦，拜拜。
1: 百科全理，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

0: 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前，已經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跟住係詳盡新聞。國務院同意經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指定口岸暫時進出內地並僅限在該九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及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特區政府歡迎新政策並表示正同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及便利措施。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遊艇業總會認為政策有利推動大灣區的藍色經濟。仇志榮報導。
1: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的港澳遊艇自由行有新進展，國務院向廣東省政府、國務院港澳辦等發出批覆，同意暫時調整實施有關行政法規規定，經過九個城市指定口岸暫時進出內地並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遊艇實行免擔保政策以及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九個城市分別是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國務院指出要根據那九市口岸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口岸類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監管條件等因素，科學合理確定進出境口岸，並建立管理制度，加強協同監管、聯合執法，在確保有效防控風險前提下穩妥推進實施。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朱立威說，以往港澳遊艇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請牌照，花費大約幾十萬元甚至更多，申請時間或需大約幾個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
2: 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扩张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呢，今次呢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1: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下星期他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4: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资源，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3: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究。

0: 議書，咁我哋之後咧就會將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開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啊初步當然我哋都見咗好多大學噶啦，我哋同佢，我哋都親自同佢哋傾咗好多偈，講俾佢聽我哋將來發展嗰個方向。咁佢哋其實對於我哋呢個政府發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認同。
1: 陳國基希望未來進駐北都大學城嘅大學可以多同內地同海外知名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合作，除咗創科，佢亦都希望大學同企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同本地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3: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4: 佢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嘅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3: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嘅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系咪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4: 当中有48宗系即时帮佢揾翻，大约系有20%到咧，系其实个单位已经系烧到好严重嘅，吓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系烧毁咗噶啦。咁另外仲有30%到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3: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1小時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3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陈晓君报道。
5: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提出將全球煙草使用率目標下調 30%， 特區政府參考世衛倡議，將2025年香港的吸煙率目標定為 7.8%。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商台節目說，本港最新吸煙率已經跌至 8.5%， 吸煙人數和吸食煙支數目有明顯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6: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30%的、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5: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原稅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10招落實之後 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已

0: 及考慮其他中長期工作。
1: 另類吸煙產品，我哋希望睇咗個成效啦，以至個執法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咧，再去考慮下一步會唔會將佢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嘅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嘅措施咧。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0: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喺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嘅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0: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臣道贝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伦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3: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肢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肢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這個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兩名傷者是有帶有一些床單，以及大毛巾擺咗在廁所的一啲門罅的地方。相信他哋是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的。
0: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話，加方支持中方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願意同中方共同倡導同埋踐行多邊主義。黃子瑩報導。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5: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4: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6: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0: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1: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3: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库珀应该感到羞愧，又说将会放弃原先的翻新计划，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和国会进行一切必要安排，将营运、维护和管理责任全面移交国会。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

0: 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5: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呢，第一阶段呢，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啦，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呢，第二期变咗是自己作一些童话故事出来啦。咁第三期呢，就是比较多是批判社会的故事。咁你见到他是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的主题啦，形形色色的，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是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的研究价值。
6: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往往蕴含深层的意义。
4: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在小美人鱼这个经典故事背后的信息。
5: 讲到小美人鱼呢，咁大家可能就会諗起一定係嗰个卡通啦，咁最后就係同王子喺埋一齐啦，小美人鱼。咁但係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就係，原来呢个故事本身係有一个基督教嘅意味嘅。咁原先呢，小美人鱼呢最想要追求嘅呢，未必一定係纯粹只係爱情嘅。佢係想要一个呢人类嘅高贵灵魂，所以佢好想变做人类，就算只系得一天，佢都觉得系值得噶咯。咁因为只有咧高贵嘅人类嘅灵魂咧，先可以上天堂嘅。
6: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时间嚟到晚上10:25，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今日喺直播室入面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咦，非常之奇怪啊！喺星期六嘅晚上咧，竟然有海又喺直播室。冇错啊，咁啊，龙玉星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由我去到陪伴住大家一路听歌，直至去到凌晨嘅2:00嘅。咁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系会稍后咧会收听得到一曲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合唱嘅《壁虎跳墙》。而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有《长念葬花人》，由梁英以及白羊主唱嘅。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宋妹重归难忍泪嘅上卷，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主唱。咁啊，放心，下卷咧就会喺

夜十二点嘅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播放嘅。而喺十二点新闻之后咧，仲会有第二首嘅歌曲啦。送上嘅系由曹秀琴所独唱嘅《寒宫怨》。而喺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咁今日会带嚟嘅咧有粤剧啊，咁讲紧嘅咧系上海粤剧啊。而剧目方面咧，系会带嚟《春香传》嘅第三部分噶。咁啊，如果咧系喺过往嘅两个星期啦，有收听到啦，应该系会收听过有《春香传》嘅第一以及第二部分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就继续带嚟第三部分噶，咁系会送上上海粤剧嘅《春香》。咁喺开始听今日嘅歌之前咧，亦都要睇睇大家天气情况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而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日间是酷热嘅，咁啊都系啦。呢几日嘅天气明显都系非常之炎热嘅，而且咧个太阳咧，哇，真系非常之猛烈啊！咁啊，所以咧，不论大家出外系去游玩又好啦，咁啊工作又好啦，都系带定一把遮啦，咁啊亦都咧可能搽定一啲嘅防晒啦。咁遮咧又可以有时要落雨嘅时候咧都可以遮风挡雨啦。咁啊有太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抵挡一下啲紫外光咁样嘅。咁啊特别要留意嘅就系、是、如果喺室外工作嘅听众朋友啦，咁亦都要咧注意补水啊。咁啊喺呢一个天气炎热嘅时间咧，我哋饮多啲嘅水啦。咁啊工作咗一定嘅时间之后咧，都要系休息一下啦，让自己嘅身体咧降下温啦。咁啊唔好咁辛苦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咧带嚟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啊，咁而今日送上嘅第一首歌曲咧，系由张月儿以及伍木兰所主唱嘅《壁虎跳墙》。

叫来君子顾安贫，我不安贫自有因，只为家贫持母病，迫于无奈到黄金夜。谁甘泛泛都愿环境啊命的人苦良心暗马沉吟，此际善恶关头我又踌躇。

本以身来施法，与其束手无令无欠马一行。

快就有人嚟捉我啦！

0: 啦，唔通第一次就撞板咯？你是何人？为何因？何以情由你总不分？与你无冤亦无恨，你因何杀我咁忍心？咁忍心啊？
1: 休多问，你就休多问。
0: 咦，有人过？
1: 见我你就死其根，天堂有路你不走，闯来地狱作冤魂，作冤魂，老你大咩？
0: 哎呀！

辣手吹花，原非心未忍啊，只因情急智慧，无奈诸学也奋勤，魂魄越窥窗，见他乱服披头，鲜血满身，哦，究竟是何？

0: 你必须对我言明，休得含糊为忍。我非衙门暴快，你何妨直说原因呢？
1: 你哋非衙门中人，我是何劳你过问啊？看你行床打扮，难道君子正人咩？

都无非为呀家贫，你乱挥刀似疯狂，竟欲杀害于谋，究竟与你何冤？

0: 喂，你咪亂講啊！你無亂說，要講真，莫非你受了刺激心？殺人者當死，國法有明文，隔牆防有異，說話你要小心，出言不謹慎，難免禍降身禍降身的。
1: 我無虛偽，句句真，非關受了刺激心，牢牢的確殺害人，萬雪囚牢遭監禁，縱然填命也甘心也甘心。

我是知见人，有责任，国法不容我不问，良心暗住却又未能，环境逼人性不幸，推完祸次都为家贫，若非家贫逢

0: 人究竟是谁责任吗？姑娘
1: 啊，先生，
0: 你虽然是杀人，但是你并非出诸本心，你是逼不得已而致犯罪。我同情你，我怜悯你啊，我唔告发你，你立刻逃生啦，好趁天上未明，否则你便难逃不幸噶啦。
1: 先生，
0: 吓、啊，
1: 我多谢你，
0: 唔使多谢。
1: 你放我逃生，我永远都感谢你。
0: 唔使感谢咧，
1: 我借前人一句说话来表达我的心意，就是愿为犬马报答于来生、啊
0: 哎、你不用再说客套言辞了，因为逃生要紧啊。
1: 那我就连忙念人，就此拜别恩人啊。
0: 去吧去吧、哦

0: 娘，你何以欲行不行，虽知天光将近的了。
1: 先生、
0: 啊、
1: 我一定茫茫天涯无妻所、
0: 啊、
1: 所以不禁愁绪，泪满襟嗟。
0: 啊，真是可怜耶。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张月仪以及伍木兰主唱的《壁虎跳墙》。时间来到晚上10:57。
1: 大来者可欣，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1: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1: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3: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4: 一幅诗忆车窗邂逅你，
3: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嘅。我哋啱啱嘅时间咧收听过一曲由张月儿、伍木兰所合唱嘅《壁虎跳墙》，而转头咧喺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咧，会率先为大家带嚟梁英、白杨主唱嘅《长念撞花人》噶。我哋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

0: 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0: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

0: 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8，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冇错，龙玉星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由海游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而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到一曲由梁英以及白杨所主唱的《长念葬花人》，还会有另一曲是会送上宋妹重归难忍泪的上卷，由钟文山以及冼剑黎主唱的。放心，下卷就会在一阵间的午夜12:00新闻之后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的。而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而在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我哋会率先收听呢一首歌，就是梁英白杨所合唱的《长念葬花人》。

日有人撞落花，如今不复有埋香者咯。今日人遇落

0: 人死不能复生，你仲何必常常抱憾呢？
1: 我估不到多情保待，终亦要生死相分啊！

0: 长念葬花人。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32，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海游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我哋啱啱收听完一曲唱念《葬花人》之后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一曲嘅《送妹重归难忍泪》嘅上卷。咁当然啦，下卷咧就会一阵间咧喺新闻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噶。咁而家我哋率先嚟欣赏《送妹重归难忍泪》上卷，由钟文山、冼剑丽主唱。

0: 年减却十年寿命。
1: 乖仔，
0: 哦，阿妈，
1: 阿妈知你休。

0: 忠诚啊，花月影。
1: 你唔使担心嘅，乖仔，等阿妈叫佢出嚟商量下啦。好儿生，出嚟啦。

0: 似玉树临风，手段温柔绝顶。参见啊姨妈。
1: 好儿生，你睇下，你睇下你个表哥，佢为你痴心，潮水并。更念我无人解慰，静啊英英，最好就是亲上加亲，你两个把姻缘拿定，得你应承婚事，姨妈就欢喜啊。

0: 表妹，阿表妹啊，你要保重啊。
1: 姨生，好姨生。
0: 妈，你快把姜汤煎俾，忙叫佢早服。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

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至系真正打击做得好嘅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十一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 19.5 度、东经 128.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龙玉星今日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有海又喺直播室入面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而我哋啱啱咧喺新闻简报之前咧，系收听咗《宋妹重归难人类》嘅上半部分。咁今个小时嘅稍后咧，当然系会继续为大家咧带嚟下卷噶。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曹修琴所独唱嘅《寒宫怨》。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收听《宋妹重归难人类》嘅下卷。咁如果啱啱先至打开收音机而错过咗上卷嘅你咧，咁啊可以咧喺我哋嘅网上重温嗰度咧，可以系收听得翻啊《宋妹重归难人类》嘅上卷啦。咁啊就可以全碟咧都欣赏得到啦。咁啊以下落嚟嘅时间咧，海友就要为大家播放由钟云山、冼剑丽所主唱嘅《宋妹重归难人类》下卷。
1: 多劫情关难报中，人生去去长风。

0: 妹，你睇下，啊，嗰处有间月老庙噃，唔啱我同你入去拜下神咧嗱。
1: 哦，好啊，表哥。

收听过的歌曲是宋妹《从贵难忍泪》的下卷，由钟云山以及冼剑丽所主唱的。时间来到凌晨的

午夜12点嘅40分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咁接住落嚟咧，就要为各位咧带嚟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嘅最后一首粤曲啦。咁今日拣嚟嘅咧系由曹秀琴所独唱嘅《寒宫缘》。

强为极

0: 收听过一曲咧，有草修琴所独唱嘅《寒公园》啦。时间咧嚟到午夜12:59，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就会系今日嘅地方戏曲环节啦。咁送上嘅咧，会有上海粤剧剧目方面会带嚟《春香传》。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由

0: 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11点接报说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哋应该点做啊？
1: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3: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2: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带来者可欣，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主持人。
5: 哼，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6: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35分，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点20分，都有戏曲之夜。
5: 哦，诶，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6: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08，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咧，当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啦。而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嘅咧系上海粤剧，而剧目方面咧系会送上有《春香传》嘅第三部分嘅。咁啊，当中咧就会分别带嚟第四场《心歌》，第五场《农夫歌》，仲有第六场咧有《玉》。中歌噶，咁啊，我哋咧稍后咧就会收听得到咧《春香传》嘅第三部分嘅。咁啊，不过咧喺开始收听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气嘅状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而健康风险级别咧系属于低至到中等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要系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嘅一个上海粤剧嘅时间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早的月节欣赏节目，我是陈姬。在了今早的节目辰光里呢，陈姬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春香茶。刚到春香茶，我相信前两个礼拜听的听众呢一定是了解了，这是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讲的是在了300年前头，朝鲜的李朝宗爷巡逻到南府县，有个年纪的囡恩叫春香，伊呢非常漂亮，而且呢是女中君子。在了端阳节搿天啊，伊和其他的少女们一道在了广安楼门前尽情的欢度节日的辰光，就碰到了四道子弟李朦胧，两个人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呢，李朦胧就到伊拉屋里向来求婚。春香的姆妈看到李朦胧呢为人诚恳，和一般的两班子弟呢是不一样，就当场答应了伊拉的求婚。但是啊，没多少辰光，四道调离汉阳，命令朦胧呢要半马随营，但是呢不能够带春香一道去。朦胧呢只可以和春香是形同别离啊，约定高中后再来接伊。3年之后，新任的导师卡奥道听讲春香呢是相当的漂亮，所以呢想强迫那一位首听，春香呢是逆势拒绝。卡奥道呢就恼羞成怒啊，当当飞鹰靠当，春香呢还是坚强不屈，最后呢被判为死罪。百姓听到了搿能介的消息之后啊，非常非常的愤怒，家家户户呢侪举同一事，准备为春香立碑。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春香茶的第四场新歌、第五场农夫歌和第六场月中歌的部分。这出戏呢是由王文举、喜玉兰还有呢小桂芳等演员为侬演唱的，请大家欣赏。

0: 回来，他要是五年不回来，
1: 明日休等五年；
0: 十年不回来，
1: 休等十年；
0: 他要是一世不回来了，

不成。

0: 将我冒犯带过耍背，这件办事。属下接着
1: 是
0: 在天光时一夜，我管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凶恶的喷子。
1: 臣下听着，你是美人计四川手的，报效官廷，为国抗命，这件办事。还有啥？
2: 丞相就是死了两次，也不为从命受听，要杀的都杀了
0: 啊！死到临流的万贯强贼啊，叫他王爷，你乌鸦相中公我，真是不是太子的先人，我要你知道知道我的脸，王爷。

0: 你要是续唱马粪，与前班同罪。
1: 是。
0: 丞相，我当着你朱贴，你往鱼肚；当着你鱼贴，你往猪肚。丞相听着，你要是动一动，我叫你不三是非。
2: 伯爵啊，
3: 八丈千丈无所惧，哪怕是短刀带上是刀锋，
0: 用力打。
1: 是。
3: 请问蒋尊有夫之妇该是何罪？

杀一个人在。

0: 上，他在贪官污吏图案的情，不要一查明去的情报。
1: 是是，
0: 他在寻死枉法，莫把病院执法生意。
1: 是，
0: 现在病院受的不孝，在南面官务人先待命，不得有。
1: 是。

定是要忘欢扬，相思断肠。是今天从神愿，你我相。

0: 钱呢、啊、
1: 什么亏了比较的想不出来，过生日也要老百姓捐钱，
0: 这有什么办法呢？这这这
1: 要是碰到恩义于世，我定要告他一场。
0: 嗯，
1: 岂有此理。过生日都要捐钱。
0: 哎哎，铜条羹不要忘了。
1: 放心，铜条羹忘不了。
0: 嗯，小姑。

0: 捆烫也吹个上落的两半两半两半没有一股是好东西。
1: 大娘，你们今年的年终还好吗？
2: 嗯，好，好得很哦。
1: 听说你们来门是道安民之子，是一个好官
2: 啊。是啊，他吃得好，睡得好，酒饮得好，像他这样的好官啊，恐怕招聘天下也招不上了。
3: 哦，金大嫂，
4: 杨三伯，
2: 杨三伯，
3: 哦，你们都在这里，铜雕更熟悉了吗？
4: 熟悉了，熟悉了。
3: 哦，
4: 这是我送来的铜雕。
3: 好好好，
4: 这是我们家的。杨三伯，
3: 来来来，
4: 他是我送来的。
5: 杨三伯，
3: 杨三伯，
5: 铜雕，
3: 地方地都熟悉了。
2: 姚三姑啊，照这样每家每户生起来，立配同辈就不用担心了啊。
1: 谁同辈？
4: 哎，替谁立同辈啊？
1: 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
4: 哦，
1: 我是华乡人，路过此地。
3: 哎，你是华乡人，不知我们南院的事啊？
1: 哎，我常听沈教授这一列长辈。从没有听说李同辈，
6: 李同辈为的是千秋万代，永世纪念。
1: 哦，你们南院的师道有这样的功德，才得你们替他李同辈。
6: 替他李同辈啊？
1: 那么替谁李同辈啊？
6: 丞相。我们南院府的丞相，
1: 莫非他死了？
6: 好，他快要死了。
1: 啊！别动！
6: 哎，你做什么？
1: 哦，老爸，我这个人心急得很，听人快要死了，不由我着急起来了。
6: 哦，
1: 老爸。你告诉我听，丞相到底怎么样一回事？你告诉我，我将来流浪四方，也可替他扬名啊！
3: 哎，表三姑啊，他到此流浪，正好把丞相的事做扬四方，我们就讲给他听听吧。
4: 是啊，表三姑。
6: 好吧，那我就把丞相之事讲给你听。小姑啊。第七丞相之事，深叫人心痛啊。

怎么样？

0: 到底怎么了你？啊，
1: 老爸，请相信良心的大难，希望在天上神明。

0: 小姑啊，要是的多失了，你可千万要替丞相说呀。
1: 三叔啊，
2: 你放心，我一定替他扬礼。
1: 好好好，哎呀，表帅姑啊，我们还是慎重点进去吧。
0: 对呀，对对对对。
2: 哎，老爸，我想请问一声，此去汪兰院不知往哪个而走啊？
0: 哦，那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追上大道，直往东去。
2: 好，此次多谢了。

可贵阳七零调调有儿虽有九不得进宫，想不到在这里见公子，公子啊，你要救成家，你要救成家。

好用品，每生走得比较远，十名断金成军仙，此一世数心愿，郎君赏玉夫。

0: 有个死小子，你讲话需要小心。
1: 果然不错，公子啊，你虽然这样当官，

高你一点。

0: 丞相，你以为没事啊？
1: 这里大娘帮我梳洗梳洗，换上一套滚净的衣服。
0: 我知道了。

0: 呀，为娘替你带来一趟一瓶子最爱穿的衣服，今天晚上你睡我家吧。
1: 多谢母亲。母亲，房子回来了没有？
0: 我还没有回来。

0: 了，再到今天才回来，你还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呀？你呀，你呀！
1: 春香在哪里？
0: 快来快快快，那苦命的儿子！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侬介绍的是越剧《春相随》，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展开斗争的故事，是由王文驹、徐玉兰、小桂芳、张菊华等演员为侬演出的。今朝节目辰光差不多了，辣辣下个礼拜，请大家继续欣赏越剧欣赏节目，阿拉下趟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两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

0: 將會堅決反制，採取有效措施維護自身利益。美國傳媒報導，美國海軍在亞曼灣攔截一艘試圖突破美方港口封鎖的商船。美聯社引述一名官員報導，一艘懸掛剛比亞國旗的散貨船無視美軍多次警告，試圖在晚間駛入伊朗港口。美軍飛機隨後採取行動，令到貨船失去動力。官員說，這艘貨船仍然滯留在亞曼灣海域，美軍人員尚未登船檢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7: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6: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奇、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有所损失、啊。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1: 咁，汪毅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0: 人情冷暖系咁噶啦，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系家中一个长工啫噃。你帮佢做嘢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唔到噶，边树有咁好嘅主人啦、
1: 啊？唔通我真系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0: 本来我都想帮你嘅，不过我一家大小都靠我养噶，我今次真系帮你唔到啦。
1: 大叔，我明白嘅，我亦都唔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0: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1: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
2: 啊？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兰，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死期到啊嘛。
1: 差大哥，你即系话
2: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介去刑场正法啦。
1: 吓、啊，即日就要起戒？
2: 冇错。
1: 想我洪有兰一生忠厚待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手长，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0: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2: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0: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2: 快啲。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啊！
1: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都后会无期噶啦。有兰，只得喺呢度拜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0: 哎，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2: 你仲讲，快啲行！

0: 大人，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期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文女并冇偷阿姐嗰十五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文就更加冤枉，小文根本连死者系点样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响供词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
2: 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文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供词上面所画嘅押，只系嗰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嘅啫。佢趁我哋不知晕倒嘅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

0: 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不相信的，为什么不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的。
1: 哦，
2: 没错，大人，小民真是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民实在不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称，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民才够胆在这里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
1: 重审此案？
3: 大人，午时三刻将至，请准备行刑的事。
0: 大人，
2: 大人
0: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0: 冤
2: 枉啊。
1: 听他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是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是奉命监斩，并没有翻案之权。若然我重审此案，会不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的，那即是等于失职啫。那
3: 大人，笔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在斩旗之上写下判斩令。
1: 好，呈上来。
3: 遵命。
0: 大人，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0: 冤枉啊！
2: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0: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2: 大人开恩啊！
0: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冤枉嘅。
2: 大人既然有放青天之称，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0: 谢大人，
2: 多谢大人。
3: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啊！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3: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0: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0: 系大人。
2: 知道。
0: 事缘系咁嘅，4月14日嗰晚，阿爹佢又饮醉咗翻嚟。点知？

0: 大人，屠伏诸大盗，
1: 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2: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1: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2: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1: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2: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1: 系嘅，大人。
2: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1: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2: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1: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敢妄下判断呢？
2: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1: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2: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1: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2: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喺无锡揾到佢同苏丽娟一齐呢？
1: 哦，系咁嘅，大人。一直以嚟，小民嘅买卖都系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揾货源嘅，而今次小民叫佢去常州入货，咁路经无锡都不足为奇啊。但系至于佢同苏丽娟一齐，咁小民就真系唔知道咩因由啦。
2: 咁洪有兰系几时动身去常州噶？佢由何处起程嘅呢？
1: 应该系4月15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2: 哦，咁啊，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1: 只系15贯钱啫。
2: 哦，
1: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2: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你可以翻去啦。
1: 系，谢大人，小民告退啊。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屠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照计洪有兰、苏丽娟处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嘅。
1: 哦，
0: 而洪有兰可能真系冤枉嘅。
1: 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有兰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有兰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屠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系由洪有兰替佢四出奔走入货嘅。咁佢可以趁住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变，暗中去无锡同苏丽娟私会。咁你话讲唔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嘅。不过洪有兰、苏丽娟佢哋都话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岂料半途走失咗，而洪有兰问路，碰啱洪有兰要去常州，佢路过高桥，致令两人一齐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佢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咯？
0: 由屠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有兰的确系奉佢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噶。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无锡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嘅姨妈亦确实住喺高桥。佢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啊。
1: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系关于嗰十五贯钱。既然屠福珠交咗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假如随后佢又喺尤老二嗰度偷去十五贯钱，咁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喺佢身上搜到三十贯钱先至啱噶。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嗰十五贯钱又去咗边度呢？
1: 好，问得好，呢一点亦都正系本官想问嘅。
0: 仲有一点，尤老二系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嘅，但系洪有兰呢？佢系四月十五嗰朝一早先至由苏州动身去常州噶噃，咁啊点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冇错，

0: 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屠伏珠根本就是个怕惹麻烦的人。对于今次洪有难连累他有所损失，他亦都诸多怨言。照咁睇，他应该不会为了替洪有难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的。
1: 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大人都相信洪有难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0: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慕锡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
1: 嗯，
0: 郭大人甚至冇向屠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有难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系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1: 咁大人准备点做呢？
0: 嗯，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1: 大人决定要替洪有难、苏丽娟翻案。
0: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1: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陪大人走一趟。
0: 好。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喎，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仲，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是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啊，经已知道噶啦，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又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啦。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嚟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佢讲声唔好意思。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系有紧要嘅事想同周大人商议嘅，而且系刻不容缓嘅。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啦吓，周大人已经吩咐落唔见任何人嘅。
1: 哦，
2: 唔希望方大人都系翻去先啦，否则嘅在下好难做噶。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仲，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唉。大人啊，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
0: 唉。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
1: 嗯，
0: 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嘅。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

0: 叫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于击鼓告状，
0: 击鼓告状。
1: 嗯，
0: 吓系噃，咁就唔到嗰个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系好计，好计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系大人。

0: 人去运作，咩人喺度乱敲堂鼓？有状纸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纸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1: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1: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鼓？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放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1: 下官正系要为被判处斩嘅洪友兰同苏丽娟二人申冤嘅。
0: 啊，放大人
1: 在
0: 呢、這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嗰两个死囚申冤，似乎唔系好合情理啦。方才再三求见本官，仲要击鼓催本官出嚟，原来就只是为了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乜你不觉得小题大做咩？
1: 下官因为觉得这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友兰更加觉得他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看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的意思是想替他两个翻案？
1: 是，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不得，本官不批准。
1: 不批准？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远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哎，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房中大人，
0: 在
1: 你又点会唔明白呢？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系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嘅职责只限于将犯人验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根本就冇缺犯案嘅，唔通方大人记得咗？
0: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1: 啊，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0: 在
1: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0: 下官自知有不是之处，但系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1: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0: 吓、啊，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1: 啊，你竟敢违命、啊、
0: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1: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0: 下官不敢，
1: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啊。
0: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嘅，相信都会俾佢哋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喺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揾出唔少疑点啊，大人。
1: 如果佢哋两个系冤枉嘅，咁真正嘅杀人凶手又系边个呢？
0: 真正嘅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先至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1: 公文都发咗，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噃。
0: 大人，事在人为嘅啫，尤其是以大人嘅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嘅。
1: 系咩？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啦，本官奉劝你一句，都系无谓理呢件事。如果唔系，对大家都冇咩好处。
0: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1: 方大人，
0: 假如大人唔想受牵连嘅，咁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啦。
1: 你仍然咁坚持？
0: 冇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玺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嘅，相信圣上。

0: 良，亦都会发外用情的。
1: 好好啊，既然你有骰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此一举来求本官呢？你想点做任随尊便？嘿，黑糖。

0: 咪真嘅咯？嗬，忽然间有咁嘅转变都有嘅。
1: 系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喂喂喂喂喂，啊乜围晒喺度咁热闹啊？有得到嘅，唔好留咗我嗰份啦。
3: 啊，
4: 你呢只过街老鼠，除咗赌之外，就冇咩挂心嘅啦喎。
2: 啊，陈老板，又唔好咁话我啦，好啩？
4: 话错，
2: 不过系一时误会啫嘛。好啦好啦，诶，咪话我乜嘢都唔关心啊！啊，喂喂，到底系咩事啊？阿华话俾我知啊！
3: 我哋喺度讲紧啊，原来阿娟同佢嗰个奸夫仲未斩头噶。
2: 啊，喂，点解会咁噶？佢哋唔系已经戒咗去刑场斩头噶啦咩啊？
3: 系啊系啊，系戒咗去噶咯。不过，哎呀，临行刑嗰阵时啊，佢哋话冤枉。结果咧，嗰位监斩官就决定同我哋翻案咯。
2: 喂，会有咁嘅事咩？
3: 系咧。
2: 哦，咁点得噶？
3: 真系怪
2: 咯。佢哋叫冤枉就冤枉噶啦咩？啊，明明系人赃并获啦嘛，知县大老爷又审过晒噶啦。咁都有冤枉佢哋嘅咩？仲要翻咩案先得噶？
0: 咁咪系咯。如果唔将佢哋处斩啊，尤老二死都唔眼闭啊！
2: 我都系咁话啦，我啊邓阿尤老二死得唔抵啊！
4: 算啦算啦算啦，你哋唔好咁牢嘈住。嗱，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当初啊，我都觉得嗰位知县大老爷喺断案之时咧，实在系有啲马虎嘅，可能真系枉判咗个娟佢哋呢。
2: 冇理由，冇理由嘅。我啊认为啊，除咗阿娟佢哋咧，都冇乜嘢人咧会杀死阿尤老二噶啦，冇理由就咁放过佢哋噶嘛。
4: 喂喂喂，
3: 放过佢哋嘅，
4: 冇人话要放过佢哋。如今只不过咧。是要重审此案啫，
2: 我就信唔过呢个监斩官啦、啊。要斩头嘅，佢又话冤枉，分明就系糊涂官嚟嘅。
3: 吓、咁你又讲错咯？听讲呢位苏州知府放中大人，不单止为官清廉，而且断案向来公正严明，绝对唔会苟且糊涂噶。经佢细心调查之后，一定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缉拿真凶归案嘅。
4: 哎，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哋又唔使担心。嗱，如果阿娟佢哋真系有做过谋财害命嘅事咧？方大人咧，一定判佢哋会有罪嘅，啊唔会令到尤老二枉死噶嘛。
3: 系啊，系咁啊，最好啦，
0: 唔会枉死。
2: 嗰个知府大人，真系咁厉害？
3: 系真系假？好快就知道噶啦，我哋拭目以待啦。
4: 嗯，讲唔定噶。呢位放大人好快就会查到嚟呢度噶啦，吓！
0: 哎呀，咁啊，会唔会
1: 到时查埋我哋？
0: 会唔会查埋我哋噶？
4: 都会噶，你哋大家准备下啦，吓！
3: 咁麻烦咯，
2: 算啦。真系人算啊，不如天算，仲以为自己已经甩身嘅咧，啊，点知忽然间又嚟咗个知府大人要翻案喎？哎呀，咁咪对我好不利？咩？睇嚟都系36着走为上着啦。

0: 两位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尤家揭封，请两位入去。
1: 方大人，请。
2: 好，请。
1: 其实呢，呢件案早已经审结，而且人证物

0: 正俱全，仲使咩查咁多啊？
1: 哦，人命关天，都系谨慎啲处理好嘅。
0: 好，咁放大人你就自贬啦，吓、啊。
1: 嗯。张忠，
2: 在，
1: 你带同几名衙差四处查看一下，但愿能够揾出一啲蛛丝马迹啦。
2: 系大人。
1: 呢度大门冇破坏过嘅痕迹，显然杀人者并非强行入屋嘅噃。
0: 凶手根本就住喺呢度，
3: 你过嗰边手啊！
0: 又系死者嘅女儿，咁当然唔使强行入屋啦。
1: 但系单凭呢一点，亦都唔足以证明苏丽娟就系真凶噃。
0: 咁放大人有冇揾到咩其他可疑之处咁啊？
1: 咁过大人你呢？
0: 咁下官当然相信呢度处处可疑啦。
1: 系咩？
0: 如果唔系，放大人又点会不辞劳苦咁都要嚟呢度查看一番啊？
1: 既然过大人都咁讲噶，我哋就更加要仔细咁查看呢度每一个角落至得啦。系啦，当日发现尤老二之时，到底服尸边一个角落呢？
0: 呢度有几大啊？总之系服尸于屋中啦。
1: 哦，
0: 系方大人一定要知得清清楚楚嘅咩吓？
1: 咁如果能够知道得清楚啲嘅，总有啲帮助嘅。呢度地下仍然隐约见到当日所留低嘅血迹噃，
0: 唔通咁就可以揾出边一个系真凶啦咩？
1: 哼！但愿有迹可寻，不至徒劳无功，白走一趟啦。
0: 方大人明察秋毫，处事又咁认真，明明经过三审六问嘅案件，都要一查再查。呢种精神真系令人可钦可敬。相信天公都会保佑大人，不至叫大人徒劳往返嘅。大人不必担心啦、啊，
1: 但愿成过大人贵言，能够早日替洪有兰、苏丽娟昭雪沉冤啦、
0: 啊。一定嘅，大人一定可以如愿以偿嘅。
2: 大人
1: 点啊？
2: 方才卑职等在床边及对开的地上都分别执到几个铜钱。
1: 哦，张忠，一共有几多铜钱啊？
2: 加起来足有半贯钱之多的。
1: 咁多？
2: 是啊，
1: 都是散落在地下。
2: 是啊，大人，通通都是在地下上面执到的。
1: 哦，何以啲铜钱会随地抌嘅呢？会唔会内里有乜嘢特别嘅原因呢？
0: 公词上都有提及过噶啦。当晚尤老二是喝醉酒回家的，他一时不慎跌落几个铜钱又有什么出奇？又或者他一时糊涂、平时一日跌一个，一日跌一个都不定的。
1: 咁都有，
0: 难道他像女人那样一有个钱就好好地收埋咩？方大人看看这间屋这么凌乱都知道不会的了。
1: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还有个女的吧，唔通连佢个女都唔执拾嘅？
0: 佢个女闲来之时都挂住偷情啦，仲点理得咁多啊？
1: 抑或系当晚尤老二同杀人者纠缠过，以致呢度咁凌乱呢？
0: 都可以系咁嘅。尤老二发现苏丽娟同奸夫偷佢嘅银两，咁当然同佢哋拼过啦。
1: 张忠，
2: 是大人。
1: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发现啊？
2: 有啊，大人。
1: 哦，
2: 就是这粒色仔
1: 了。哦，
0: 还以为什么发现，原来不过是一粒色仔啊。这里赌风甚盛，很多村民百姓身上都带有赌具的了，何须大惊小怪呢？
2: 本来一粒色仔当然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一粒似乎不是普通的色仔来的吧。
1: 嗯，
0: 是。何以见得这一粒不是普通的色仔啊？
2: 这粒色仔特别重，入面可能藏了圆心。而这粒色仔通常是那些职业赌徒拿来骗人的。 两位大

0: 艺人不妨过目研究下呢粒色仔，就知道碑迹所言是否属实啦。
1: 好，攞嚟睇下。
0: 系，
1: 果然系几重噃。呢粒色仔又系喺边度执到嘅咧？
0: 喺地下执到噶。
1: 又系地下？
0: 系啊。
1: 咁，啊，
2: 点啊，方大人？是不是已经揣测到究竟哪一个是真凶的嘛？
1: 哦，虽然有所发现，但是要判定哪一个是真凶都还是言之过早。郭大人，不知可不可以传召附近的方众以及此案的有关人等前来问话呢？
2: 哦，既然方大人有这样的需要的，那当然可以啦。人呢？你哋立即传召有关人等嚟到呢度。
3: 系大人。

0: 小民想求见两位大人。
1: 如今放大人要查问你哋，你哋不得胡言乱语，免至误导大人判断有所差错，放过咗真凶，咁到时尤老二都唔会放过你哋噶。
2: 过大人，其实今次本官请各位街坊前来，只系想大家帮个忙，等本官可以多啲了解案情以及案中有关人等嘅事。
1: 是的，是的。
2: 因此各位街坊亦都不必忌讳乜嘢，只要据实回答本官的问题就得噶啦。
3: 知道啦，大人，
0: 大人，
3: 一定
0: 嘅。
2: 据案情睇嚟，尤老二似系俾人谋财害命，而最可疑嘅杀人者就系佢个女。咁以你哋平日所见，苏丽娟嘅性情同品格系点嘅呢？
0: 回禀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同尤家比较熟悉，亦都时时有见苏丽娟嘅。照小民睇，苏丽娟系端庄贤淑，而且对尤老二都好孝顺噶。
1: 一个未出嫁嘅女儿家，竟然同人有私情噃，咁当然要假作端庄，掩人耳目啦。
2: 咁其他街坊又有乜嘢意见呢？关于苏丽娟同人早有私情一事，你哋又能唔能够确实作证呢？
0: 小民想问乜嘢
3: 事？
1: 一个女儿家同人通奸系一件丑事，唔通仲会周围话俾你哋知咩？
2: 咁有关尤老二嘅为人如何？各位又可否告知一二呢？
4: 尤老二呢，佢系最中意嗒翻两杯噶啦。系啊，我哋呢度啲街坊啊，个个都知噶啦。
3: 系啊，我都知道。
5: 系啊，佢甚至咧饮到买干当净，连做买卖嘅本钱都饮埋去啊。结果咧，嗰档猪肉档都冇做好耐啦。
3: 真系饮酒累死佢。
2: 咁。他们靠什么生活的呢？
0: 回禀大人，他一直都是靠阿娟帮人做些针纸、散工之类赚些工钱的。不过大多数呢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2: 照这样说，他们的环境一定很清苦，应该没什么多余的钱剩下来的了。咁尤老二又中唔中意赌几手，以图博得几个钱买酒饮咁呢？
4: 照小民见到，尤老二平日只系好饮，并唔好赌噶噃。
2: 佢并唔好赌。
4: 系啊，大人。
2: 咁嗰粒骰仔，咁喺尤老二所结交嘅好友或者亲戚之中，有冇边个好赌之人呢？
0: 回禀大人，尤老二的亲戚朋友并不是很多，亦不觉得有哪一个是好赌的。
2: 好，那在这一带的方众之中，有哪个是以赌为生的？
5: 哎呀，这一带赌风很盛的，好赌之人不少了。哎呀，要数起上来真的不容易啊。
4: 是啊，是啊，不过赌到出晒名的呢就得两个而已。一个叫做阿胜，另一个咧叫刘阿鼠啊，
2: 刘阿鼠，就系喺尤老二被杀嗰一招目睹苏丽娟离家出走嗰个系咪？
4: 啊，系啦系啦，大人，咪就系佢咯。
2: 咁刘阿鼠同尤老二嘅交情又点呢？
0: 大人，照小民所知，刘阿鼠同尤老二只系街坊，并冇咩交情，平日啊好少来往嘅。
2: 咁另外嗰个叫阿胜嘅咧？
0: 大人，小民相信尤老二同阿胜啊，更加系全无交往啦。因为佢哋唔识噶嘛。
4: 但系刘阿鼠同阿胜咧就好熟噶，因为两个都系好赌之人啊嘛。
5: 不过而家咧，佢哋两个啊嗌咗交啦，因为阿鼠啊发现阿胜喺副骰仔个树落咗手脚，佢唔服阿胜啊，赢咗佢咁多银两。嗰日我哋都睇见佢哋两个打起上嚟嘅。
2: 咁即系话阿胜系个职业赌徒咯噃。
0: 是啊，大人，那天刘阿鼠来跟小文借钱的时候呢，都有讲过这件事，他还说抢了阿胜那副色仔。
2: 哦，有这样的事？
0: 是啊，小文所讲句句属实的。
2: 那刘阿鼠何以要向你借钱呢？
0: 大人，刘阿鼠一直事倒如命，终日好像无道不欢咁，偏偏又逢赌必输，他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他又成日同人借钱，咁呢啲事咧已经系家常便饭噶啦。咁啊，相信呢处嘅街坊咧，几乎个个都借过钱俾佢噶啦。
4: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哋可以作证嘅，大人。佢同游老二都系一样靠借度日嘅啫，犯过唔少人噶。
0: 系咯系咯，小文亦不值佢咁样做人法，所以嗰日就冇再借钱俾佢。仲劝佢好好揾份工作，重新做人。但系相信佢啊，并冇听小人嘅劝告。当时啊，佢好唔高兴咁走咗去添啊。
2: 咁之后佢有冇向其他人借道呢？
0: 大人，呢层小文就唔清楚啦。
2: 哦，呢啲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0: 咁啊，就系喺4月14日嗰日。
2: 嗯。
0: 而嗰晚呢，由老二啊同小文讲，话佢嘅襟兄借咗15贯钱俾佢，可以重开嗰档猪肉档。我点知第二日由老二就遭遇不幸咯。
2: 嗯，好，今日本官想问嘅就系咁多啦。假如他日有所需要嘅，本官会再传召各位。如今你哋可以先行返家啦。
0: 系大人，小文等告退啦。
2: 好。郭大人，今日有劳你相陪嚟呢度，阻咗你成日添。
1: 但愿唔系徒劳无功啦。点啊，方大人，留响度咁耐，又查问过咁多人啦，有冇收获咁啊？
2: 总算不枉此行咁啦。
1: 方大人言下之意，即系话已经有所发现，足以证实边一个系真凶啦。
2: 哦，咁就仲未有十足把握。不过虽不中不远矣，的确有一个人系好可疑嘅。
1: 咁系边一个呢？
2: 嗯，不如大家一齐翻去先至再讲啦。张忠，
6: 在
2: 下令各部快将呢度重新封锁，然后翻去啦。
6: 系大人。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

0: 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翟耀辉、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你到底发现哪一个可疑呢？
1: 就是刘阿鼠。
0: 刘阿鼠？是他？
1: 没错。
0: 方大人，想你一直处事英明，莫非都会糊涂一时？
1: 蛤？
0: 你何以会怀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
1: 乜过大人认为呢个刘阿鼠系个毫不相干嘅人咩？
0: 当然啦。第一，秦古心作证嘅时候都话啦，刘阿鼠同尤老二甚少来往，佢亦未必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咁又点晓得打你尤老二嘅主意呢？第二，当日响公堂之上，刘阿鼠亦都在场作证。假若尤老二真系被佢所杀嘅，佢一早就逃之夭夭啦，仲点敢响公堂之上出声啊？
1: 过大人亦都言之有理，所以方才我都话未有十足把握，就系咁解啦。不过刘阿鼠依然有可疑之处噃，
0: 系咩？方大人，今次你监斩不成，反而嚟翻案，假若查出

0: 有任何差错，反而更加肯定洪友兰是冤枉的。
1: 何以见得呢？
0: 我们曾经查问过洪友兰的主人陶福珠，陶福珠证明确实交过15贯钱给洪友兰去常州买货吧。
1: 是吗？啊，
0: 假如洪友兰随后再偷去尤老二那15贯的，咁理应喺佢身度搜出30贯钱至啱，何以只系得15贯呢？
1: 讲唔定佢哋预先收好另外嗰15贯钱呢？又或者佢哋一早已经将嗰15贯钱用晒呢？
0: 好，郭大人，即使你嘅假设讲得通，但系秦古心作证话，尤老二的襟兄是借了15贯钱给他的。没
1: 错啊，在洪友兰身上的咪刚刚好有15贯钱咯。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0: 问题是何以今天我们竟然在尤老二间屋里还可以执到半贯钱呢？假如这半贯钱是尤老二当晚饮醉不慎，又或者和洪友兰酒钱之间所跌的，咁喺洪友兰身上就唔应该再有整整15贯啦。
1: 嗰半贯钱可以系尤老二以前跌嘅啫。
0: 可以，但系郭大人，请你唔好忘记，各人作证都话尤老二已经停业多时，生活困苦，多数系靠当靠借过日子嘅，偏偏又好饮几杯。如果可以有多个铜钱的，他都即刻拿去买酒喝了，还会任由铜钱跌在地下的，而且通通都是跌在当眼的地方，那似乎说不通吧。还有郭大人，尤老二是在4月15早上之前死去的，而陶福珠作证说洪友兰是4月15朝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他又怎么杀得到尤老二呢？
1: 好，那即使洪友兰是冤枉的，那仍然有个苏丽娟呢，他的而且确是离家出走吧，没理由怀疑到刘阿鼠身上的。
0: 苏丽娟是有可疑之处，不过刘阿鼠就更加可疑了。
1: 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0: 秦古心发现尤老二被杀之时，只不过刚刚破晓时分，当时苏丽娟经已离去，而刘阿鼠竟然可以目睹他离去的情况。刘阿鼠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不睡到日上三竿，竟然一早在尤家门外，到底原因何在啊？除非他另有所图啦。
1: 方大人，他是一个赌徒，说不定当晚他一时高兴，赌个通宵才回家啦。那破晓时分路过尤家亦都不出奇的。
0: 那我们在尤家执到的那粒骰仔呢？尤老二并不好赌，亦都没有好赌的亲友，相信一定是凶手和他纠缠之间跌了的。郭大人，你认为那粒骰仔是苏丽娟所有的，抑或是刘阿鼠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呢？
1: 应该是应该还有个姓的，他才是职业赌徒吧。没错了，没错了，一定是苏丽娟和他串谋的。
0: 但是秦古心作证话，刘阿鼠提过他已经将阿胜那副骰仔抢走了的了，况且当日他刚刚借钱不遂，如果他知道尤老二有15贯钱在身上，那他有没有可能见利忘义，因而动杀机啊？
1: 这些都只不过是方大人你片面推测的啫，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刘阿鼠是真凶的吧。
0: 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更加应该加紧追查下去。
1: 好，既然大人有此意了， 咁下官就命人即刻将刘阿鼠带翻嚟，等大人查过究竟。

0: 韦成安参见知府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师爷，失迎失迎。
0: 方大人，客气客气。
1: 韦师爷，请坐。
0: 啊，借坐借坐。
1: 韦师爷忽然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呢？
0: 啊，唔敢当唔敢当啊！今次卑职是奉都堂大人之命嚟嘅。
1: 哦，咁唔知都堂大人有乜嘢指示呢？
0: 啊，都堂大人想知道下有关尤老已被杀一案到底查成点啫？查出真凶系边一个未呢？
1: 虽然仲未水落石出，不过亦都已经渐露端倪啦。相信好快就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哎呀，咁啊最好啦因为今次方大人系监斩不成，反而要为两名死囚翻案，咁已经引起各方人等好关注呢件事噶。所以咯，都堂大人亦好替方大人担心。
1: 哦，要都堂大人担心，真系过意唔去啦。
0: 系咯，正因为系咁啊，呢件事都堂大人都好唔想拖得太耐，而令大家心挂挂。所以啊，命卑职前来对大人你讲声。希望大人你可以在半个月之内审结呢件案。如果唔系嘅啦，恐怕到时呢就
1: 到时点啊？
0: 恐怕到时都堂大人都唔可以再包庇大人你啊，因为佢必须要将呢件案呈报上去。请圣上亲自处理嘅。
1: 哦，
0: 周大人话，请方大人唔好见怪，亦相信方大人你会明白。其实咯，道堂大人都好难做噶。
1: 系，我都知嘅。
0: 嗯，为免搞到咁嘅地步，大人认真要落力啲。千万唔好再怠慢啦！
1: 咁当然啦，有劳韦师爷翻去回报一声，请都堂大人放心，本府一定会尽力如期将真凶缉拿归案嘅。
0: 啊，好，好，好，咁卑职都唔阻大人啦。卑职告辞啦。
1: 咁本府亦都不再强留啦。人嚟，
2: 在
1: 送韦师爷，
2: 遵命。

0: 大人，吩咐卑职入嚟有咩事呢？
1: 张忠，你坐低至讲啦。
2: 哦。
0: 喂，大人，见你伤眉紧锁，唔系遇上咩疑难啊嘛？
1: 方才都堂大人嘅韦师爷嚟过。
0: 哦，佢忽然到嚟，有咩紧要事啊？
1: 呢件事的确好紧要，而且仲好紧迫添。
0: 啊！
1: 都堂大人限我哋喺半个月之内就要完全了结由老耳被杀一案。
0: 咩话？
1: 如果仍然未查出嘅，都堂大人就要将呢件事呈报上去，由圣上发落。
0: 都堂大人咁做，分明系恼羞成怒，喺度公布私仇。哼，真系太过分。
1: 咁亦难怪周大人咁嬲嘅，当日为咗呢件案已经令到佢当众失威，而且俾所有人知道佢断案之时马虎了事，佢又点下得呢啖气啊？如果我哋冇办法如期揾出真凶，证明洪友兰、苏丽娟系冤枉嘅，咁佢自然可以公布私仇。

0: 希望洗雪前耻啦。
1: 咁大人有冇把握如期审结此案呢？
0: 唉，张宗，你都了解目前嘅情况系点噶啦。本来我哋已经稍有头绪，应该不难破案嘅。可惜我哋慢咗一步，俾刘阿鼠闻风先遁。
1: 唉，系啦，呢样我哋就始料不及啦。呢只过街老鼠又真系够晒狡猾嘅，揾咗咁多日啦，都揾佢唔到嘅。就算日夜喺佢屋企门口埋伏，都系等唔到佢翻嚟。
0: 唉，
1: 咁就更加足以证明佢系畏罪潜逃啦。
0: 要知佢逃走咗去边先至有用嘅。
1: 嗯，
0: 偏偏呢度嘅过之远同样对我不服，又点会真心全力相助啊？咁要揾出刘阿鼠嘅下落就更加困难啦。
1: 哦，大人惊难以如期交出真凶啊？
0: 咁虽然有困难，但系一日未到最后期限，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嘅。
1: 嗯，咁啊系。好彩仲有呢度嘅街坊帮忙，尤其是嗰个秦古心就够晒落力啦。
0: 冇错，
1: 佢四周围帮我哋打探刘阿鼠嘅下落。
2: 启禀大人，秦古心在外求见。
0: 秦古心，好，快传。
2: 系大人，
1: 真系估唔到，一讲起佢，佢就嚟到啦。
2: 啊，唔通佢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
0: 但愿如此啦。
3: 小民秦古心叩见大人。
0: 好，秦古心，你系唔系已经打听到刘阿鼠嘅下落啊？
3: 系啊，大人。
0: 哦，
3: 所以小民即刻赶嚟向大人回报噶。
0: 咁到底打听到乜嘢消息呢？如今刘阿鼠又匿埋喺乜嘢地方呢？你快啲讲啦。
3: 系，大人。小民得知最近有人见到刘阿鼠喺无锡惠山脚下的东岳庙附近出现。
0: 哦
2: 哦，
1: 唉，原来他去了那里啊！唔怪之得咁多日嚟喺呢度都找他唔到啦。
0: 嗯，呢、這个消息你是怎样得知的呢？
3: 大人，小民只是转转接接咁听到翻嚟。至于呢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就要请大人派人去查探过先知道啦。
0: 咁啊，
1: 大人，事不宜迟啦。卑职马上去东岳庙一带追查刘阿鼠嘅下落，如果证实真系嘅话，就马上翻嚟向你汇报。
0: 我哋一齐去啦，咁就不至费时失事啦。不过为免再次打草惊蛇，我哋要谂个万全之策至得。
1: 咁啊，啊，大人啊，
0: 嗯，
1: 我哋可以乔装商人去噶，咁就冇咁显眼啦。
0: 嗯，咁都好，就此决定啦。

0: 呢一带都几热闹噃，好似市集，又好似出会咁吓。
1: 系啊，有人喺度做啲小买卖，又有人喺度卖艺玩杂耍，有好多善男信女要去东岳庙参神，搞到人来人往咁啊。
2: 我都要开始落足眼力先至得啦，免至一时走漏咗眼，俾楼下鼠又有机可乘走咗去啊！
0: 讲起上嚟，今次真系多得你抽空一齐嚟应人啊！俾咗我哋咁大嘅帮忙，真系多谢晒。
2: 大人太客气啦，无论为人情，亦或为正义，小民都好应该咁做嘅。嗱，尤老姨同小民系多年嘅好朋友，小民当然唔想睇住佢就咁枉死，而任由真凶逍遥法外噶嘛。至于讲到阿娟咧，小民一直都觉得佢系个好女仔，好乖，所以亦相信佢系冤枉嘅。咁小民又点忍心坐视不理呢？小民帮得到大人，亦即系帮得到阿娟啫。最紧要可以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咁就好啦。
0: 冇错，咁就大家都安乐。
2: 系咯。
1: 哎呀，大人啊，嗰度一大堆人围晒喺度做咩呢？唔似有人喺度卖艺喎。会唔会系？
0: 有人喺度开赌。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开赌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啦。

0: 好岛嘅地方咧，就总系唔少得留下树嗰份噶。
1: 嗱，记住吓，就算发现咗佢，千祈唔好打草惊蛇吓。
0: 系系，小文记住噶啦。
2: 点啊？嗰堆人入边见唔见到留下树啊？
0: 咪住，等我睇真下先。
3: 点啊？
0: 嗰、那个哦，咧。啱喺人堆里边行咗出嚟嗰个闪闪烁烁、头尖尖，嗰个啊，你哋睇下，
2: 嗰个就系留下鼠，
0: 我就觉得佢好似啦，不过佢啱啱耷低头，睇唔清楚佢个样，所以就唔敢肯定系唔系。
2: 咁我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啦，
1: 唔好心急，唔可以咁莽撞嘅，记住啊，我哋唔系要即刻捉住佢。即使证实咗呢一个就系刘阿树，都唔可以马上表明态度嘅。
2: 哦，系嘅，
1: 秦老板，你追上去试下叫嗰个人一声，如果佢真系刘阿树嘅，佢必然会有反应嘅。
0: 净系我一个人
1: 系啊，为咗方便日后可以继续追查佢，我哋不便露面嘅，而且我哋要静观佢嘅反应。
0: 咁
1: 你唔使惊。就当系你自己嚟买货，偶然遇到佢咁就得啦，亦都不妨同佢倾几句，自然啲就得噶啦。
0: 咁好啦，大人，
1: 好，
0: 我试下啦吓。
1: 咁拜托晒啦，
0: 唔使客气。

0: 老阿鼠啊，我家老鼠，喂，
1: 哎，
0: 老阿鼠，
1: 边个？系我啊，我家老鼠啊，陈古心啊。
0: 哦，陈古心啊，
1: 系啊，
0: 乜系你啊？
1: 系啊，
0: 你嚟咗呢度咩？
1: 系，因为我要嚟呢度入啲火，啊，估唔到会遇到你噶，乜理由咁啱嚟咗呢度啊？
0: 系啊，真系啱嘅，
1: 系啦，
0: 又咁啱遇到嘅吓，
1: 系咯，真系啱啦，大家都会遇到嘅，你嚟探亲，抑或做过江门？倒到嚟呢度噶嘛？
0: 系
1: 乜嘢啫？我问你两样嘢喎，咁你到底系探亲啦，抑或系做过江门先得噶？
0: 又讲唔上话做乜嘢过江龙嘅。不过咧，我啊旧日咧就嗰班人啊，个都倒过晒噶啦，想揾啲新嘅对手咁啫嘛。
1: 原来是这样，
0: 是啊。
1: 喂，那来到这里有没有赢回一点的？
0: 少少。
1: 那你真的要行开一下才行，以前都很少听见说你会赢的，或者这里啊，会理你呢，是吧？
0: 或者呢。
1: 是啦，那你有没有打算一直留在这里的？
0: 我啊，
1: 系咯，
0: 我未知噶，话唔定嘅，或者咧，又或者我就会去第二度都唔定嘅，又或者会翻去嘅，
1: 咁多或者嘅，
0: 我唔中意预先谂咁多嘢嘅咧，你知嘅咧，想走嘅时候咪走咯，我嚟呢度都系临时决定嘅啫嘛，系咧，你咧吓，你几时翻去啊？
1: 或者冇咁快嘅。等我入齐啲货先走得噶嘛，我啊或者都要留喺度一个时期嘅，咁我又唔可以帮你翻去讲声咯。
0: 讲乜嘢啊？
1: 我唔好讲俾你嗰啲街坊知，话见过你啊嘛。佢哋一个二个都挂住你噶。
0: 佢哋
1: 系啊，
0: 佢哋问起我啊，
1: 你知啦，你系过街老鼠喎。平日总系见到你随街逛嘅，忽然之间完全冇晒你嘅踪迹，咁多唔少啊，都会觉得到噶嘛。
0: 咁佢哋冇去报官啊嘛？
1: 又冇咁紧张，你又唔系女儿家，三步不出闺门，唔通仲惊你会荡失路咩？不过啊，冇人会谂到你嚟咗呢度噶。可惜我又唔可以即刻翻去啊，

0: 咧，就可以帮你报下平安嘅啦。讲唔定啊，到我翻嚟嗰阵时，你早已经翻咗去咯。
1: 哎，唔紧要啦。你唔使为我急于翻去嘅
0: 吓。咁、我想赶都唔得嘅。睇下啲货入成点先咧，系嘛？
1: 大老板啊，即系大老板啊。
0: 唔紧得。
1: 你系一定有好多嘢等住去做嘅啦。
0: 咁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唔阻你啦。请啊。
0: 喂！咁快走咗去啦。先就好咧。哎呀，唔系啦，都系翻去问下大人先啦。大人啊，佢
2: 得啦。方才嘅情形，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0: 哦，
2: 张忠，你马上追过去，暗中跟住刘阿鼠，最好可以打听到佢住喺乜嘢地方。
3: 系，咁卑职行先到啦。
2: 你去啦，我哋翻客栈等你嘅消息。小心啲吓，千祈唔好俾刘阿鼠发现你吓。
3: 知道，大人。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先见到刘阿鼠忽然间嚟咗呢度，系咪好可疑呢？会唔会真系同尤老二被杀嗰件事有关呢？
1: 刘阿鼠嘅神色的确可疑，佢显然好怕见到旧日嘅街坊咁噃。
0: 啊，咁又系啊！佢一见到我啊，惊到面都变晒色，慌失失咁，连讲说话咧都有啲混混乱乱咁嘅。
1: 咁可能系因为你哋都清楚佢嘅为人，都知道佢嘅事，而佢又偏偏喺本府要重审尤老二被杀一案之际，忽然间离开自己屋企，佢当然担心会引起你哋嘅怀疑啦。
0: 佢一心以为嚟到呢度冇人认得佢，咁啊可以咧安然无事嘅。啊，估唔到忽然间会遇到我，咁啊后来听见我话啲街坊挂住佢咧，佢啊惊到即刻问我哋有冇报官添，咁啊分明啊心虚啦。
1: 系，我都听到。不过佢虽然心慌意乱，但系狡猾依然。
0: 哦，
1: 你试探佢会唔会留喺呢度，佢一直都冇讲明，显然系免至你向官府报信嘅。
0: 哦，所以小文呢亦都故意同佢讲要留喺呢度一段日子，唔可以即刻返去代佢传话，佢先松一口气咋。
1: 亦都幸好你有饭店老板嘅身份作为掩饰，嚟呢度入货亦都不足为奇。相信佢都唔会怀疑你系同官府嘅人一齐嚟追查佢嘅。
0: 希望冇引起佢怀疑最好啦。不过就算佢如今想走佬啊，都好难脱到身噶。因为张大哥咧，一定会捉佢翻嚟嘅。
1: 可惜目前我哋仍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指证佢就系谋财害命嘅真凶。只系可疑，系唔可以将佢定罪嘅。
0: 哦，咁或者张大哥一直跟住佢，可以跟到啲眉目出嚟咧？
1: 咁当然最好啦。不过只怕。咦，一定是张忠回来了。入来啦。
2: 大人，陈老板。
0: 张大哥。
1: 张忠，你暗中跟了刘阿鼠半日，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2: 秘书已经知道刘阿鼠落脚的地方，原来就是东岳庙的附近，那里有一排茅屋，他是住在其中一间。
1: 哦。
0: 哦，唔怪得有人见到佢喺嗰度出现啦、啊！原来佢住喺嗰度，唔通佢以为住喺间庙嘅附近就可以特别得到菩萨嘅保佑？
2: 哼，或者佢真系咁谂啦。
0: 哦，
2: 头先佢见过秦老板之后，就即刻去东岳庙参神，求菩萨保佑佢。
0: 哼，如果尤老二系佢杀嘅，菩萨都唔会保佑佢啦。
2: 呢个时候。佢乜都谂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求神庇佑。
1: 张忠
2: 系
1: 佢参完神之后，仲有冇去乜嘢地方做过乜嘢啊？
2: 冇啦，佢参完神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将自己困喺屋入边。我谂佢系惊再见到熟人，所以唔敢四周围去啦。
1: 哦，
0: 大人，
1: 嗯，
0: 照咁睇嚟，刘阿鼠啊真系好可疑噃。
1: 系。不过方才我都讲过，只是可疑是冇用的，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或者是他亲口承认杀人，咁先至得嘅。
0: 哎呀，大人啊，佢又点会亲口承认先得噶？
2: 系啊，
0: 就算对住我啊，佢都唔肯讲真话啦。一认罪啊，佢要斩头噶啦嘛。
1: 我哋可以设计令佢不自觉咁讲出嚟嘅。
0: 啊？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2: 难道大人已经有妙计？大人，你打算怎么做？
1: 本府打算去做上士。
0: 做上士？
2: 蛤？

0: 各位，吹吉避凶，指点迷津，占卦算命，万算万灵。
1: 啊，万算万灵。喂喂喂，
0: 吹吉避凶，
1: 系咪真噶？
0: 哦，呢位兄台，你嘅气色似乎唔系几好。

0: 冇咁噃。
1: 啊，喂，你话我气色唔好啊？
0: 系啊。
1: 喂，睇上佬啊，你真系睇得出咩？啊，咁我个气色啊，点样唔好法啊？喂，有冇大祸将临啊？
0: 假如你想知道嘅，不如就等在下替你占翻一卦，算一算你嘅前程啦。
1: 占一卦？不如同你自己算先吧啦。我仲靓啊，你话我气色唔好啊，不过系想做生意啫嘛，系咪啊？
0: 你误会啦，在下并唔系一般嘅江湖术士，在下出嚟行走，实在系抱住好生之德，想帮下人排难解困咁啫，绝对唔会为咗求得一分几钱就胡言乱语嘅。嗱，如果在下算得唔灵嘅，绝对唔收你嘅上金，咁你可以放心啦。
1: 咁啊，
0: 假如仍然唔相信、唔愿意嘅，咁在下亦都唔勉强。不过仍然要奉劝一句，呢段日子你最好都系小心啲。如果唔系，只怕你会惹官非，劫数难逃噃。你好自为之啦，请啊。
1: 哎呀，喂，相士啊，
0: 又点啊？
1: 等阵。
0: 唔知在下仲有乜嘢可以帮忙咁呢？
1: 占卜算命系唔系一定要将自己嘅时辰八字讲出嚟噶？
0: 咁都唔系嘅。如果唔想讲嘅，咁你可以测字嘅。
1: 测字啊？
0: 系啊。
1: 点样测法啊？我唔系好识写字噶喎。
0: 唔需要你写字嘅。你个心度有乜嘢疑难解决唔到，又或者有乜嘢事想问，咁你只要随便讲个字出嚟，在下就会帮你测算你想知道嘅事噶啦。
1: 哦，咁易就得噶啦？
0: 系啊，就系咁易噶咋？你想唔想试下？
1: 好啦。试下，请先生帮我算一算吓。
0: 咁请你先讲个字出嚟啦。
1: 讲咩字好呢？有啦。我同个鼠字啊好有关系嘅。不如就帮我测个鼠字啦。可唔可以测得准啊？
0: 可以，当然可以啦。不过唔知你心中想问嘅系关于边方面嘅事呢？譬如婚姻啦、前程啦、谋事啦、寻人啦，亦或系
1: 唔系，通通都唔系。我系想问，我想问官非啊。
0: 吓，但系关于官非嘅嘢都可以有好多方面噶噃。你系想问胜败啊，亦或系想问咩呢？
1: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咁啫。
0: 原来是咁。好啦，就等在下帮你算一下啦。
1: 有劳啦。
0: 鼠字啊。
1: 点啊，测唔测得到啫？
0: 由呢一个鼠字睇起上嚟，相信所问嘅呢一场官非一定是跟偷窃的事有关的。而且当事人还因为偷人的事而闯下大祸。
1: 喂，你为什么凭一个鼠字就测到这么多东西出来的？
0: 不止这样啊，在下还推算到被偷窃的那家人是姓尤的。啱不啱啊？
1: 冇可能嘅，点会系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先得噶？我唔信，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嗱，你听在下解释啦。你要测嘅系一个鼠字。
1: 系啊，你讲啊。
0: 呢个字好易令人想起老鼠，而老鼠最擅长嘅就系偷食啦。由此可以推断得到呢一场官非系同偷窃有关嘅，系咪？
1: 又算你解得通。 咁点解又会测到嗰家人系姓游嘅呢？
0: 咁就更加简单啦，老鼠偷油啊嘛，就算连三岁嘅细路仔都知啦。
1: 老鼠偷油，老鼠偷油，又真系吓。
0: 嗱，咁你都话系啦，咁相信在下嘅推算都冇乜差错啦。
1: 咁呢场官非到底几时先至可以了结啊？
0: 哦，快啦快啦，正系指日可待。为官者早已经胸有成竹，相信好快就可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而受咗委屈嘅亦都必定能够沉冤得雪啊！
1: 真嘅？
0: 咦，兄台，你何以面露慌惶不安之色呢？莫非呢一场官非了结之时，反而对兄台不理？
1: 唔系呀，点会对我不利啫？吓，冇晒官非啊，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不过先生，
0: 点啊？
1: 我要问嘅嘢，你仲未答我噃？到底呢场官非会唔会累到我无端惹祸先得噶？
0: 哦，关于呢一个问题，照睇应该免不了会有啲麻烦噃。不过亦都唔系完全冇转机嘅。
1: 真嘅？哎呀！仲可以有转机啊！咁要我点做先至可以避得过呢一场灾祸呢？
0: 嗱，一隻老鼠当然要匿埋喺洞穴里面先至安全啦。
1: 系啊系啊，
0: 嗱，洞穴啊嘛。如果喺个鼠字上面加个穴字呢，咁就变成个喘字，喘者逃也。所以讲嚟讲去，你都系要马上逃走先至得。
1: 咁就一定冇事嘅。
0: 哦，咁有冇事就要睇下你自己点决定啦。因为老鼠生性多疑，如果你又犹豫不决、疑神疑鬼嘅，咁就好难讲啦。
1: 唔会，我信晒你噶啦。求先生你指点啊，我几时动身离开呢度先至啱呢？
0: 如果要走呢，当然就唔适宜喺日光日白嘅时候走啦。免至引人注意嘛。不过亦都事不宜迟，所以你最好就是在今晚动身了。
1: 今晚
0: 啊，
1: 咁急啊？咁我走去边度好啊？由水路走啊，抑或由陆路走先安全呢？请先生你再费心帮我睇下。
0: 好，依在下愚见，你最好都是由水路向东南方那边去。咁就最適宜不過啦。
1: 水路，喂，咁未必是仲要揾船先至可以走。哎呀，臨急臨忙，未必揾得到嘅咩？
0: 咁啊，咁相信在下都可以幫到你嘅。
1: 系咪真噶？
0: 真。
1: 先生，咁去邊度可以揾到船？
0: 講起嚟就真系啱啦。本來在下租咗一隻船，打算過兩日就去蘇州遊覽嘅。如果你唔嫌弃嘅，咁在下就提早动身，顺道送你一程啦。
1: 你送我啊？
0: 系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好，当然系最好啦。德先生肯大力帮忙，我仲有乜理由嫌弃啊？先生简直系菩萨啊，系我嘅大恩人，我呢条贱命咧完全交晒俾你噶啦。
0: 放心啦。总之我一定会保你路上平安。如今你快啲返去收拾一切，今晚三更时分我哋喺岸边碰头啦。
1: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咁如今我哋系咪要预备一只船啊？
1: 哦，船当然要预备啦。如果唔系，又点送刘阿鼠一程啊？
0: 啊，大人，你真系要送嗰只过街老鼠走？哎呀，大人啊，咁系咩策略啊？
2: 呢次我就明啦，大人系用

0: 紧请君入瓮呢一招啊嘛，
1: 啊
0: 最怕佢唔嚟，只要等佢一上船咧，我哋就大功告成啦。
1: 哦、啊，咁即系话，
2: 横掂我哋都要翻去噶啦，咁咪顺道送刘阿少一程咯。不过就唔系送佢走，而系要佢跟我哋一齐翻去。
1: 啊原来是这样、我们可以回去了。
3: 刘阿鼠都自己认出来了，那我们还不回去还等几时啊？
1: 是的是的，那真的太好了。相信今次呢无论刘阿鼠几咁狡猾都好，都很难脱身、啊。
2: 但是刘阿鼠就真的很狡猾、所以他一日未画眼，我们都不可以开心得那么快。
1: 哦、
2: 不过今次亦都总算不枉此行，更加要再三多谢秦老板，你仗义相助。如果唔系，我哋都唔可以咁顺利啦。
1: 大人，你又何必咁客气呢？小民只不过系略出面力，又何足挂齿呢？其实小民同大人同一条心，最紧要咧系可以及时赶翻去救翻阿娟佢哋，所以万万不能放过呢只刘阿鼠噶。
3: 当然啦，谅佢插翼都难飞啊！
1: 但系万一佢心急起上嚟，等唔到今晚，就自己啊先由陆路嗰度走。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废？
3: 你放心啦，其实大人去揾刘阿鼠之前，早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大人请呢度嘅知县相助，调派衙差预先去刘阿鼠住嘅地方附近埋伏。咁亦即系话，一直有人监视住刘阿鼠噶啦。
2: 冇错啦，所以就算刘阿鼠有乜嘢动静，都冇办法逃走嘅。
1: 大人真系设计周详。佩服佩服，
2: 秦老板，
1: 在
2: 今次嘅行动不容有失，就唔到我哋唔小心谨慎噶啦。
1: 系嘅系嘅，大人啊，你都去休息下啦，等今晚可以有足够嘅精神去对付刘阿鼠啊嘛。横掂如今距离三更仲有一段时间，
2: 咁都好，你哋都要去收拾行装噶啦。因为本府想你哋先行一步，底步之后，张忠，你马上请过大人派出衙差埋伏喺岸边，等刘阿鼠一上岸就马上将佢逮捕。
3: 系大人。

0: 喂，呢位兄台，呢位兄台，起身啦，到步啦。喂，起身啦。
1: 唉，喂，我哋去咗边度啊？
0: 就快可以埋岸噶啦。
1: 系咁快？
0: 梗系啦。你一上船就一直瞓到如今，当然唔觉啦。其实只船已经行咗好耐噶啦。
1: 老兄，得你咁帮忙咧，我啊总算有路可走，哈哈，咁咪瞓得安乐咯。啊，点啊？系唔系要上岸啦？
0: 系啊，嗱、啊，你睇下埋岸噶啦。
1: 嗯，喂，乜咁熟口熟面嘅？
0: 哦，
1: 哎呀！乜翻咗嚟呢度啊？喂，我哋唔系去苏州咩？
0: 哦，船夫话由于水流同风向嘅关系，我哋不宜向南去苏州，所以咁咪先喺呢度上岸咯。
1: 诶、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可以上岸噶，我唔可以翻嚟呢度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哎呀，总之呢笪地方你对我好不利嘅、哦，我唔想得岸噶。老兄啊，送佛送到西，你帮我帮到底啦。
0: 咁你想点啊？
1: 咁啦咁啦，你借只船俾我用，匿埋一阵又好，去第二处又好，总之咧就唔好叫我上岸。
0: 咁啊，
1: 点 啊？我一上岸就冇命噶啦，我求下你啦，我拜下你啦，老兄啊，你帮多我一次啦吓、啊。
0: 好啦好啦，嗱。你就匿埋喺船舱呢度，我会同船夫讲声噶啦。
1: 咁你打算上岸？
0: 系啊，既然嚟到咯，咁冇理由唔上岸行下噶。嗱，转头我就会再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开船去苏州啦。如果仲未得

0: 嘅，我哋先至另作打算啦。
1: 咁好啦，好啦，唉，今次真系出路遇贵人啊！阿卢兄啊，我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感激你先至好啦。
0: 哦，不必客气。嗱，我而家就出船面同船夫讲声，咁就上岸噶啦。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静静地瞓多阵啦。
1: 好啊，好啊，请啊，请啊，
0: 请。船夫啊，嗰位大哥话唔想上岸、啊，你就由得佢喺船舱度瞓下啦吓、啊，我上岸行下就翻嚟噶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嗱，我上去先吓、啊，你监视住佢啊。
2: 系，大人。
0: 咁唔该晒咯，我上岸先啦、啊、吓。
1: 好嘅，好嘅。下官啊，小心啲咯吓。
0: 哦，好啊，好啊。吓、啊，好，唔该晒，唔该晒，请啊。我哋啲人埋伏晒喺边度呢？吓，原来匿埋喺草堆里边。张忠，
3: 诶，大人，得你一个嘅，留下船。
0: 唉，佢认得呢度唔肯上岸，不过佢会一直留喺船舱嗰度嘅。你即刻带啲人落船捉佢啦。
3: 系，大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嘅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十二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十二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仍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尾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蔡雅阁、魏便利、曾月娥、曾满强、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九回现在开始。

0: 今次真系英雄被困。唉，估唔到我呢只过街老鼠啊，竟然搞到咁嘅地步，见到岸都唔上得。
1: 哎，你哋去啦！

0: 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刘华鼠带咗翻嚟。大人唔系准备马上将佢提堂审讯咩？
1: 张忠，你哋方才有冇搜出乜嘢更进一步嘅证据咧？
0: 呢一点卑职都好失望。
1: 哦，
0: 我哋搜过佢噶啦，佢身上只有几个铜钱，包袱入边只有啲衣物，除此之外就咩都搜唔到啦。
1: 咁啊，唉，
0: 大人，其实只要刘阿鼠一见到你，佢就无所遁形噶啦，佢一定认得出你就系嗰个测字先生噶。
1: 嗯，
0: 咁佢自然会心虚噶啦。嗱，佢曾经向你认过嗰件事噶嘛？
1: 冇错，佢一定会心虚。
0: 系咯，
1: 但系唔好忘记，佢亦都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佢虽然向我认咗嗰支卦系测算佢自己嘅事，但系口讲无凭，到咗公堂之上，佢要反口都系轻而易举嘅事。因为当日只系得我同佢两个，咁既冇人证又冇物证，我凭乜嘢指证佢呢？
0: 啊，咁又系，
1: 而且你都知啦。为咗重审此案，我哋已经得罪咗都堂大人同过之远，而佢哋亦都一直心心不忿。假如我哋喺罪证不足嘅情况之下指控刘阿鼠嘅，只怕到时佢哋就会借此而揾机会还击嘅。
0: 嗯，
1: 咁不但打乱晒我哋重审此案嘅步骤，而且仲间接帮咗刘阿鼠，连累埋苏丽娟同洪有兰。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咁系啊，系咁。如今我哋点做好呢？咁辛苦先捉刘阿鼠翻嚟，唔通就咁放佢走咩？
1: 咁当然唔可以放佢啦。只不过喺未有把握之前，我哋唔可以贸贸然提堂开审嘅，
0: 要有十足嘅把握啊。咁除非我哋揾到有力嘅证据啦，但系。我哋仲可以喺边度揾呢？
1: 呢个问题呢？我哋
0: 有啦。
1: 哦，张忠，你谂到咩啊？讲出嚟听下。
0: 大人，我哋可以再刘阿鼠曾经住过嗰两笪地方，再仔细咁搜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咯。
1: 冇错，本官亦都正有此意，因为呢个已经系我哋唯一嘅希望啦。
0: 咁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带队去守。
1: 好，但愿今次能够有所收获啦。

0: 人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恕罪。
1: 过大人不必客气，本官今日嚟系想了解一下尤老二被杀嗰件案嘅。
0: 又系为咗呢件案啊？其实咁小嘅事，又何须烦扰到大人你呢？
1: 咁啊系咯，本来只系一件芝麻绿豆嘅小事啫，偏偏就俾一个小小之苦搞到天翻地覆，仲要烦到本都堂。认真岂有此理？
0: 系啊系啊，真系太过分啦，太过岂有此理啊！呢件案根本早已经审结，而且仲系由都堂大人你批阅过，抹到清清楚楚啦。只要将嗰两个犯人嘅头颅一斩落嚟啫，就可以了结呢件案，大家都安安乐乐啦。但系如今又话要翻案，搞到鸡犬不宁，上上下下嘅人都要四出奔走，为呢件事而忙。我哋做多咗功夫唔紧要咋，不过最岂有此理嘅事呢，就系麻烦到大人你啊嘛。
1: 佢简直就唔将本官放在眼内，想翻案，咁算系咩意思啊？啊？即是说本官处理不当啫，
0: 是啊，下官都未敢出声啊。不过就算下官唔讲，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啦。方大人今次咁做，实在是有损大人名望嘅。
1: 就因为咁，先至喊唔到呢啖气。佢分明就想当众替本官眼眉。
0: 下官都好戥大人你激气嘅，方大人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下官亦曾经劝过方大人嘅，但系可能下官人微言轻啦，方大人根本一句都听唔入耳，仍然要坚持东查西查，下官都无计可施啦。
1: 咁佢如今到底查成点啊？
0: 方大人佢啊捉到一个人。
1: 呢件事真系另有真凶，
0: 系唔系另有真凶？咁啊，真系天晓得啦。不过咧，下官就有啲怀疑。
1: 嗯，
0: 因为方大人怕自己落唔到台，更加怕圣上会怪罪落嚟，所以方大人一定要揾个人翻嚟顶罪噶。
1: 嗯，讲得好有道理啊。咁捉翻嚟嗰个，究竟是什么人啊？
0: 是一个叫刘阿鼠的赌徒来。
1: 已经画了押的了。
0: 咁就未吧。
1: 啊，
0: 不知什么原因，捉了刘阿鼠回来之后，方大人并没有立刻升堂开审。
1: 是吗？
0: 嗯。
1: 这么奇怪。

0: 哎，你哋分头去搜下，要仔细啲，记住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睇清楚噶。嗯，
1: 得噶啦。嗱，你两个过嗰边啦，再搵两个喺厨房啊、天井嗰啲地方搜下。
0: 哎，我同你去负责呢一度啦。尤其是床下底嘅地方，要更加留意先至得噶。
2: 吓，我会噶。
1: 其实照我睇，今次都系白费功夫嘅啫。
0: 何以见得咧？
1: 你话唔系咩？呢只过街老鼠咁狡猾，系人都知道噶啦。如果真系有咩对佢不利嘅证据，佢仲点会留嗰啲嘢喺度啊？何况事隔咁耐啦，佢肯定将嗰啲证据毁尸灭迹噶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
0: 哦，你都讲得啱。不过你都唔可以咁武断，就咁放弃，手都唔手下。
1: 咁又系，
0: 就算刘阿叔好狡猾，或者都会有百密一疏嘅可能噶。咁我哋。

0: 点解唔试下呢？咁都总算仲有个希望啊！冇错，咁我哋落力啲，大家帮下手啦！大人可唔可以将真空缉拿归案？洪友兰、苏丽娟能唔能够沉冤得雪，都系靠大家噶啦！
1: 帮得到就最好啦，最惊。
0: 喂！乜呢度咁样嘅？
1: 啊？
0: 有咩发现啊？
2: 咩啊？
0: 你睇下呢度嘅地面，知唔知有掘过嘅痕迹啊？
1: 咦？
2: 地面啊？
1: 真系有啲似噃，不过嗰只过街老鼠无端端喺间屋嗰度掘啲咩咧？
2: 掘
0: 唔通佢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一啲唔见得光嘅嘢，于是就埋咗喺嗰度？
2: 唔会啩？
1: 啊，佢谋财害命嗰啲证据啊，会唔会咧？
0: 咁又唔可以肯定，但系至少有咁嘅可能。嚟，搵个锄头嚟，掘开佢睇下。
2: 好。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好似真系有啲嘢咁喎。诶，拨开啲嚟睇下。
1: 好。
0: 啊，真系有包嘢啊！吓，
1: 嗯，仲系用布包住嘅添，梗系好紧要嘅嘢嚟嘅。
0: 唉，咪估估下啦，嚟啊，等我打开睇下。
1: 啊，原来一个钱袋同埋几粒骰仔啊！
0: 果然系咁，
1: 果然系咁。你指咩啊？吓，唔通呢啲就系证据？里边啲嘢有咩特别啊？
0: 呢个钱袋冇咩特别，我亦唔知道系边一个嘅。不过呢几粒骰仔就同我哋喺尤努尔家中执到嗰一粒系相同嘅。你睇下，
1: 嗯，啊系噃，一攞上手就知道，特别重啲嘅。嗯，咁即系话。
0: 今次点都唔到嗰只过街老鼠抵赖噶啦！嚟啦，我哋将呢两样嘢带翻去向大人复命啦。
1: 好。

0: 大人已经将苏丽娟带到。
1: 嗯，
2: 民女苏丽娟叩见大人。
1: 好，苏丽娟，如今本官要问你一啲嘢，你要老老实实咁回答，不得有半句隐瞒本官。
2: 大人，民女知道大人系为咗帮我哋将阿爹被杀嘅事查个水落石出，只要一问再问，民女又点会隐瞒大人呢？只要系民女知道嘅，一定据实回答嘅。
1: 咁就最好啦。张忠，
0: 在，
1: 你攞过去俾佢睇下。
0: 系，大人。苏丽娟，你睇下，你有冇见过呢副色仔？
2: 回大人，民女冇见过。
1: 嗯，苏丽娟，你系咁耳望咗一眼就话冇见过，你真系咁肯定？你到底有冇睇清楚啊？
2: 大人，民女素来生活简朴，虽然呢度赌风甚盛，但系民女从来都未赌过。即使有时喺路边见到有人赌钱，民女都会远远走开嘅。民女曾经听人讲过，知道呢啲叫做色仔，同赌博有关嘅，但系民女就未曾见过。
1: 你唔赌啫，咁你阿爹呢？呢副色仔或者系你阿爹嘅咧？你真系冇见过？
2: 哦，系阿爹嘅，唔会嘅。
1: 哦，
2: 阿爹都唔赌嘅，又点会有呢啲色仔呢？请问大人，呢副色仔系点样得翻嚟嘅咧？点解会以为系我阿爹嘅咧？
1: 原因你不必知道。好，本官再问你一件事。你话四月十四嗰一晚，尤老二酒醉之后翻到屋企，同你讲佢将你卖咗俾人作妾，换咗十五贯钱。咁佢有冇俾你睇过嗰十五贯啊？
2: 有。
1: 咁嗰十五贯钱系放喺乜嘢地方嘅咧？
2: 放喺一个钱袋里面。
1: 哦。
2: 阿爹仲好紧张，当个钱袋好似宝咁，一直攞住。
1: 咁你认唔认得嗰个钱袋啊？
2: 认得。个钱袋是阿爹的，而且阿爹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那那个钱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的？
2: 有，钱袋上面是绣了一朵花在那里的。
1: 你记得这么清楚？
2: 是，因为有一次阿爹不小心将个钱袋烧烂了一个窿，是民女帮他修补好的，而且为了好看一点，就绣了一朵花在上面遮住补过的地方。
1: 哦，原来是这样。好，非常好，
0: 大人。咁如今我哋
1: 即刻传召同尤老乙被杀一案有关嘅一干人等，本官要马上升堂审讯。
0: 系，大人。咁卑职。
1: 咦，
0: 大人，
1: 咩事？
0: 道堂大人同埋知县大人到访。
1: 吓，
0: 如今喺大堂商候，话有要事同大人商谈，请大人马上出去。
1: 连道堂大人都嚟咗，
0: 此人来者不善。显然是为了尤老二被杀案而来的。大人，
1: 得了，这件事我自会应付，不必担心。
0: 哦，
1: 你先行将苏丽娟押返牢中等候传讯。
0: 是，大人。

0: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1: 过大人太客气了，不知过大人忽然陪同都堂大人远道而来，其实是下官失迎就真。
2: 好了，方大人，如今就不是讲客气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1: 哦，不知大人有什么指示呢？如果需要到下官的，下官自当尽力而为。
2: 这件事你当然要尽力而为啦，这些麻烦是你自己招惹的，好应该由你去了结。
1: 大人是指尤老已被杀一案？
2: 方大人知道就最好啦。目前来讲，还有什么重要得过处理这件事呢？
1: 是，下官都知道，而且已经处理紧这件案了。
2: 只是处理紧咋？方大人，
1: 在
2: 日前本官派韦师爷来知会过你，希望这件案能够在半个月之内了结，今日已经是最后限期的了。难道方大人不记得了？
1: 下官并未忘记，只不过估不到这么快就依届半月之期。
2: 听说方大人还未审结这件案，你打算怎样向圣上交代？
1: 下官恳请都堂大人再宽限一下。
2: 无可能，如果再宽限，圣上就会降罪落嚟，到时本官实在难以担当。
1: 请大人放心，本官所要求的只是希望稍作宽限，因为下官已经将疑犯缉捕，相信很快就可以审结此案了。
2: 是吗？你证实这个疑犯就是真凶啊？
1: 虽然未曾证实，但是已经掌握到有力的证据。
2: 方大人，
1: 在
2: 听说你在查案之时暴风逐影，颠倒是非，捏造凭证。你说那个疑犯和有力的证据似乎都令人难以入信。
1: 大人，是否足以入信，那等下官审结此案，大人就自有分晓的了。
2: 好啊，那就无谓再拖延了，马上传令升堂，本官要亲自一齐会审此案。
1: 一齐会审？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魏便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

0: 等叩见大人。
1: 哼，刘阿鼠，你因借钱不遂，后来得知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于是就见利忘义，将尤老二杀死，偷咗佢嗰15贯钱。你认唔认罪？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冇做过呢咁嘅事，求大人明察啊！
1: 刘阿鼠，你不必再否认啦，本官绝对唔会贸贸然将你捉翻嚟嘅。你仲系快快重实招供啦！
2: 哎呀，真系冤枉啊，大人！尤老二同小民一样咁穷嘅，事先小民亦都根本唔知道尤老二有15贯钱在身，又点会打佢嘅主意呢？冤枉啊！
3: 冇错啦，方大人，呢一点亦都可算系有力嘅证明嚟嘅。尤老二向襟兄借咗15贯钱。呢件事就只有苏丽娟同秦古心呢两个人知道，你唔怀疑佢哋，反而指一个全不知情嘅人为真凶，咁似乎唔系好合理噃。
2: 冤枉啊！
4: 方大人，你向来判案公允，希望你不至于万劫不保咧。你都是想清楚啲好啊！
2: 哎呀，救命啊，大人，救命啊！小人啊，真系冤枉噶，求几位大人可怜小民，放过小民啦，救我啊！
1: 哼，刘阿鼠，公堂之上，岂容你喺度喧哗乱叫？你收声啊！
2: 小民真系冤枉啊！小民唔想咁样就枉死啊！
3: 刘阿鼠，你放心。今日有刀堂大人在此一同会审，自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4: 冇错，本刀堂向来判案公正，绝对不会污蔑好人，枉判无辜的。
2: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啦、
4: 方大人
1: 在，
4: 你咪话已经掌握到有力嘅证据嘅，咁究竟有咩证据足以指控刘阿鼠，令到佢俯首认罪呢？
1: 其实刘阿鼠早已经招认咗佢嘅罪状啦。
2: 冇啊冇啊，小民冇认过啊。
1: 刘阿鼠，你抬头望下本官。
2: 小民不敢。
1: 本官准你抬头。
2: 系，大人。
1: 刘阿鼠，相信你仲未忘记。在东岳庙外面遇到的那个测字先生啩，你一定还认得用船送你回来的那个生菩萨大恩人的。
2: 是他呀、小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呀、
1: 刘阿鼠，你还在这里狡辩，本官为了追查此案，曾经乔装上士在东岳庙外替你测字，当时你已经招认罪状，仲求本官指点你如何潜逃，如今又点到你抵赖吓？
2: 冇啊冇啊，大人啊，真系冤枉啊！大人真系冤枉啊！
4: 方大人
1: 在，
4: 你话曾经替刘阿鼠测字去套佢嘅罪状啊？咁当时有冇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
1: 呢？当时只有下官同刘阿鼠两个人，并无第三者可以作证。
3: 方大人，咁即系片面之词啫噃。
1: 但系张忠同数名衙差系喺船上将刘阿鼠缉捕翻嚟嘅，而嗰只船正系本官安排借俾刘阿鼠用嘅。
5: 呢件事卑职等可以作证。
1: 仲有秦古心亦都可以作证，曾经喺东岳庙附近见过刘阿鼠。
6: 是大人，因为方大人正在查紧刘阿鼠之际，刘阿鼠咧就忽然间逃去无踪，后来就听闻话刘阿鼠曾经喺东岳庙附近出现过，于是小民就奉大人之命一齐前去认人，当时小人仲同刘阿鼠倾过几句添噶。
4: 秦古心
6: 在，
4: 本官问你，刘阿鼠向你承认他偷过野杀过人咩？

0: 大人，咁又冇。
1: 大人，问题系何以刘阿鼠偏偏喺本官要重审此案之际，忽然离开呢度，实在有可疑之处噃。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呢啲只不过系巧合嚟啫嘛。
2: 刘阿鼠，咁你讲啦，点解忽然之间要去第度呢？
0: 因为小民觉得同旧日嗰班街坊都赌惯赌熟咯，咁啊去第二度揾过啲新嘅对手咯。小民都系咁样同秦古心讲噶啦。
2: 秦古心
3: 在
2: 系唔系？
3: 系。不过小民相信刘阿鼠只系喺度砌词啫。
0: 你乱噏啦！你凭乜嘢话我砌词？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3: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0: 你而家喺度害我，
3: 我只系照实讲咗。
2: 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阿德放肆，
3: 系小民之罪。
2: 方大人
1: 在，
2: 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1: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张仲
4: 在，
1: 将证物呈上。
4: 系大人。
5: 两位大人，请过目。
2: 就系呢两样嘢。
1: 系，呢两样嘢都系喺刘阿鼠家中搜到嘅。
6: 一个咁嘅钱袋，一粒骰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1: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2: 好啊，方大人请发问啊。
1: 刘阿鼠，
0: 在，
1: 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以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0: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有咩出奇？
1: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老二家中搜到一粒咁嘅骰仔噃。
0: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骰仔噶啦。
1: 好，咁本官再问你呢、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吓。
3: 呢个钱袋，
1: 刘阿鼠，呢个钱袋真系你嘅？
0: 系。
7: 唔系啊？呢个钱袋系我阿爹嘅。
3: 大人，小民亦都可以作证，呢个钱袋系由老二噶。
1: 刘阿鼠，咁何以会喺你家中搜到啊？你讲。
0: 唔系啊，大人。唔好听佢哋乱噏啊！个钱袋系小民噶。
1: 好，刘阿鼠，既然你话呢一个钱袋系你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0: 记认啊？咁
1: 点啊？刘阿鼠，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以对吓？
0: 小民。小民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认啊，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1: 苏丽娟
7: 在，
1: 咁你呢？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7: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是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3: 系啊，大人，呢件事小民都知道噶。
1: 道堂大人、郭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嘅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呢、這个钱袋系尤老二嘅。但是何以尤老二的钱袋会在刘阿鼠家中发现，还要埋了在地下这么秘密呢？而他还要强辩说个钱袋是他的，分明事有蹊跷吧。
2: 刘阿鼠，你说

0: 事到如今，你仲想狡辩？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其实小文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文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0: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1: 因为佢发现咗小文想偷佢嗰15贯钱，咁咪同小文搏命咯。
2: 咁你又点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1: 嗰晚尤老二啊饮醉咗酒，秦老板啊送佢翻去，佢一路大大声咁话自己有15贯钱。咁我听到，咁啊想话攞咗佢嚟做赌本咯。我决定想办法偷咗佢啦，点知一念之差就闯咗呢个大祸。求大人做我好心，重轻发落，俾个机会小文啦。
0: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仲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是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1: 大人要命啊！
0: 许佢出
1: 去。大人要命啊！啊！
0: 郭知远，
3: 下官在。
0: 你究竟点查案噶？简直是马夫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3: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0: 先至。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配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革职查办。
3: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0: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退下，退下，
3: 系。
0: 岂有此理！
2: 刀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友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0: 啱。洪友兰
4: 在，
0: 苏丽娟
5: 在。
0: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4: 谢大人。
2: 刀堂大人，咁喺洪友兰身上搜到嗰15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0: 当然啦。
2: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赏佢两个10,000元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故此亦都打算赏佢10,000元以示奖励。
0: 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2: 谢大人。
4: 谢大人。

0: 都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系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都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齐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系唔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翻去啦，日。

0: 后有机缘先至再同你畅饮一番。
1: 既然系咁，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先至再相邀大人。
0: 好好，咁告辞啦，请请。
1: 奉送奉送，
0: 不必不必，请回请回。
1: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0: 请请。
2: 这个老匹夫真是狡猾。
1: 张宗不得无礼。
2: 是大人，不过卑职讲的是事实。卑职不相信这位刀堂大人会这么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这件事。他只是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的话，到时只怕他失职之罪就难以洗脱。但是如今他大可以将所有的罪名都推晒俾知县嘅身上啦。
1: 哦，本府当然知道刀堂大人嘅心意啦。
2: 咁大人打算点做？
1: 今次本府力争要重审此案，目的只系为咗救人，唔想睇住洪有兰同苏丽娟就此枉死，并非全心要针对两位大人嘅。如今人已经救到啦，亦都总算完成咗我哋要做嘅事啦。
2: 本来系嘅。只不过如果由得呢个刀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啲唔服气啫。
1: 放心啦，如果刀堂大人依然故我不知悔悟嘅，咁佢都唔逍遥得几耐嘅，我哋拭目以待啦。

0: 洪相公，请你等一等啦。
1: 啊，
0: 洪相公，
1: 姑娘叫住洪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洪某啦。
0: 洪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洪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话将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谂过要去姨妈嗰度嘅。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系如今你阿爹已经死咗咯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嘅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嘅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喺呢一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噶啦噃。
0: 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嘅愚见，你都系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佢哋会收留我嘅。
1: 既然系咁，你就一于去高。

0: 桥呢？有个亲人照应一下，点都系好啲嘅。
1: 咁你呢？你仲去唔去常州啊？
0: 我都未知嘅。我谂我要翻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佢想点先知嘅。
1: 咁，
0: 如果你仲系怕自己唔认得路嘅，咁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吗？
1: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0: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1: 洪相公，
2: 原来你哋两个企咗喺呢度啊！
1: 陈大叔，
2: 你哋点啊？打算去边度啊？
0: 我会翻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咗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哋都嚟我嗰度食啲嘢。唞一晚先上路啦，嚟啦嚟啦嚟啦，
1: 好啦，
0: 咁好啦，
1: 多谢你啊，陈大叔，
0: 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行啦行啦，
0: 好啊。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钟。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钟。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

0: 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帕我咯、
1: 啊。啊，家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手帕上绣咗对鼻翼鸟。啊，我知啦，家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绣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雀鸟啊！
0: 唔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裴老师啊，
2: 嗯，
0: 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啊，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俾阿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哼，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咯，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哼，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咧，几淫荡。
0: 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诶、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嘅。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嗯，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

0: 因为根据马氏在幼年的时候呢，就得到一位艺人传授武术，庆功又非常之好。但是这些事呢就没什么人知道的。呢没多久啊，郭子英去世，朱元璋呢就统领了他外父的部下，在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呢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呢就亲自为啲军士呢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
1: 嘅。嗯，呢、這个女人真係好啦。
2: 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0: 嗯，好啦。嗯，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嘅个性就是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啫，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噶啦。咁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嘅时候，喺船上啊，马氏呢就好温和咁样对朱元璋讲啦。

0: 自从宋失江山易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系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唔知有冇感触呢？
1: 船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嘅感慨啊！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呢啲就系天怒人怨嘅结果啦。
0: 可惜中原嘅老百姓时时都喺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系惨不忍睹。
1: 就系因为咁，我先至全核北方，恢复我哋大汉嘅威仪。
0: 唔知主公嘅核文对于中原嘅老百姓有咩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嘅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全核预告，叫佢哋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嘅，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系不知天命如何，但系以妾身嘅愚见，最好就系以不杀人为本啊！因为人心之所归，就系天命之所在啊嘛。
1: 你讲得好啱。好啦，我就对我嘅部下严加约束，要佢哋不得无故杀人啦。贤妻啊，咁你满意未啊？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
1: 嗯，
0: 个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2: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2: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嗱，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

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呢，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咧就系明太祖啦。

0: 圣上登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的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不需要助理军务，那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呢。
1: 嗯，你亲手整的膳食的确是美味可口。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那些送菜怎样？
0: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了，觉得宫中所准备的送菜，滋味似乎淡薄了一点了。
1: 哦，人数太多，而且啲饮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俾风一吹，吹动咗，自然就冇乜味啦。
0: 臣妾嘅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1: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落去，将佢哋通通斩首。
2: 遵旨。
0: 咪住咪住。圣上，
1: 嗯，
0: 请千万不要咁做啊！臣妾的意思只是请求圣上待群臣好啲，并不是想惩罚御厨中人的罪啊！圣上，请求你开恩啦、
1: 啊！好啦好啦，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啊！
0: 谢圣上。

0: 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1: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0: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1: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可惜圣上，
0: 秋娟，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1: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0: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1: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嘅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嘅餸菜唔啱圣上嘅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佢哋真系好感激皇后你噶。
0: 我煮得唔好，最多都系俾圣上责骂几句啫，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佢以后唔好再乱咁杀人就好啦。
2: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0: 臣妾叩见圣上。
2: 免礼。
0: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噶。点解你揾怒气冲冲翻嚟啊？
2: 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0: 咁唔知有咩人敢冒犯圣上呢？
2: 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0: 哦，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2: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1: 奴婢在。
2: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1: 奴婢，
2: 嘿，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0: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1: 系，奴婢遵命。系咁嘅，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点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嘅系一位妇人，佢怀中抱住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但系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0: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喺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呀，皇后，乜你讲都想不到的。你想想，皇后你是淮西人，怀抱着一个西瓜，那不是淮西的谐音咯。皇后你是姓马的，她画那个妇人坐在马上面，马蹄特别巨大，那即是讽刺淮西的妇人都是大脚的女人。嘿，你说嬲不嬲啊？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画这幅灯谜画的士子都算有些鬼才。不过他的谜底未必就是圣上你所说的寓意的。
2: 哦，除了这样还有什么解释啊？
0: 不如就叫人问一下那个出灯谜的人吧。
2: 我一见到那幅灯谜我就想亲手杀了他了。可惜当时我是微服出行，冇带宝剑在身。
0: 算啦，元宵佳节是万众同欢的好日子，圣上就宽恕了他了。

0: 咩话？番薯？哼！我喺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佢归案，乱棍将佢打死啊！
1: 吓！乱棍将佢打死？
0: 系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嘅皇后嘅人，留喺世间做乜嘢啊？
1: 既然作灯谜嘅人已经被人打死，问唔到谜底，又害咗一条人命，咁真系太可惜啦！神妾恐怕明年嘅元宵之夜冇人敢再出灯谜啦，咁老百姓嘅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0: 点会啊？明年朕要佢哋照常开灯会，要佢哋欢乐，边个敢唔遵从啊？总之今晚就扫兴啦，嘿！皇后，皇后，你点啊？你只耳仔流血啦！哎呀，一日都系朕唔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1: 唔紧要。
0: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2: 系奴婢遵命。
1: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嘅风范啊！
2: 系奴婢遵命，咁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先至去召御医啦。
0: 唉，皇后，你真系淑德贤良啦！
1: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唔好大发雷霆，同埋少啲杀人，咁臣妾就开心噶啦。
0: 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吓，咁你满意啦？
1: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竹翁，日高一丈游泳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土，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还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咪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那些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还勇皮高卧的。唉，不得，这不得的。内侍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遵旨。

0: 被神留基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丞相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

0: 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系指嗰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嘅人？
1: 冇错，就系呢个人，此人该死
0: 啊！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梅老师啊，嗯、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咯系咯，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嗯，讲得啱，讲得啱，呢、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已睡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竹翁，日高一丈游泳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嗯，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
2: 嗯。
0: 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嗯，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2: 嗯，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0: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1: 系啊，佢有咩理由话人哋该杀？
0: 咁咪系咯，裴老师啊，咁究竟沈万三死唔死得去啊？
2: 唔使咁心急，等我慢慢讲俾你哋知啦。

0: 圣上，沈万三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0: 沈万三虽然系擅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啦。
1: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擅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0: 擅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1: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0: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呢件事？
1: 是秋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秋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啦！
0: 刘丞相，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

0: 有时又未必听噶。
1: 秋娟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佢妒忌富豪嘅心理。以前沈万三收足城门，都快过圣上三日完工，圣上已经好妒忌噶啦。圣上一直耿耿于怀嘅，如今借口话佢擅掘茅山之石嚟收足街道，破坏国家山脉嘅罪名，其实系想置佢于死地噶。
0: 吓，咁奴婢都冇办法救佢噶。
1: 你求下皇后啦，皇后知道一定会劝谏圣上嘅。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秋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是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嘅仁慈，又点会话系你讲嘅呢？皇后一定会话系自己打听知道嘅，你放心啦。
0: 咁啊，
1: 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系嘅，好啦，牛丞相，咁我就将沈万三呢件冤情禀告皇后知啦。
1: 哦，咁啊真系好啦，多谢秋娟姑娘。

0: 圣上，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是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乃是诛禁不法之人，并非诛禁不祥之事的。民富敌国，如果真是不祥的，那不祥的都是老百姓啫，跟国家法纪有什么抵触呢？
1: 皇后仁慈爱民，朕非常欣慰。不过一般富豪倚仗他的金钱势力多行不义之事，朕觉得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0: 沈万三建筑苏州街正是利国便民之举，圣上为什么说他毫无益处？
1: 先掘山脉是与国运气数有关，因此罪无可赦。
0: 如果沈万三真的修筑道路而被问成死罪，那不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的老百姓也都不敢做些便利乡里的事的了。那就令到所有人都抱着国家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的很大影响的，那是更糟。
1: 好了好了，既然皇后替他求情，咁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咁圣上想将佢如何处置啊？
1: 朕要刑官将佢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圣上既然免佢一死了，又何必将佢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啊！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的。沈万三这件事乃是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圣上，你话阿彪嘅老师宋濂联结各大臣同你作对，佢又点会咁做咧？
1: 系咯，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2: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询，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1: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臣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2: 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1: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臣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2: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阿彪，
1: 臣儿在。
2: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是后患无穷的。父王这样做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子孙孙。宋濂附从逆党是死有余辜的。皇后，前几日朕交了一支有很多尖刺的荆杖给你，摆在哪里？
0: 臣妾将它摆在柜里面。
2: 去拿出来，小心唔好吉伤着手啊！
0: 遵旨。圣上，荆杖已经摆咗喺度啦，
2: 摆喺地下咧。
0: 系，
2: 彪儿。
1: 父王，
2: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1: 父王，
0: 圣上，
2: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就有危险。彪儿，如果父王将荆杖上边嘅尖刺一一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是不是？
1: 臣儿不以为然。
2: 看来你似乎还未明白父王的用意吧。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的完全是危害王朝的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他们铲除，这些是为了你们，是你们的福分，你明白未？
1: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2: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
0: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1: 臣儿遵旨。
2: 岂有此理！朕儿得一蹬就车死佢啊！
0: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车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2: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0: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2: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0: 如果彪儿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2: 唉，你啊， 慈母多拜儿啊！
0: 系啦，圣上、皇后，
2: 咩、事？快啲讲。
0: 启禀圣上，刚才殿下爷喺宫里边，突然之间冲咗出去，走到御花园嗰条河嗰度，一跳就跳咗落去啦。
2: 吓、啊！而家点啊？而家太子点啊？
0: 如今已经被御林军救咗上嚟，仲系昏迷不醒。
3: 哎呀，快啲去召御医啦！
2: 哎呀，朕真系后悔唔听皇后嘅说话，
0: 唔好再讲啦，
2: 逼得咁紧啦，
0: 睇下佢啦。内侍臣
4: 在，
0: 摆驾东。

0: 啦，好在太子冇浸死，朕都安乐啲。系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嘅。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令，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恩，
1: 臣等请圣上赐赏。
0: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1: 求圣上开恩啦！求圣上开恩啦！
3: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2: 咪住，圣上。先解衣而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1: 求圣上收回成命。
0: 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1: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标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嗱，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

0: 几嘅人啊。而讲到太子彪咧，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嘅。
1: 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咧？
0: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2: 点解咧？
0: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啦，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2: 呢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0: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过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我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2: 家姐，唔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1: 系，
0: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啦。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由林有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万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冠嘅结局篇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稍后系6: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

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与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在清晨5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

0: 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9: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不是漫游，是风游。

新人，名叫孙颖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返啦。现在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7点半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我咧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呢，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呢，就係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係啲咩呢？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最近呢，喺你嘅生活里面呢，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呢？但係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呢，又唔一定係人哋创造㗎喎。可以係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呢你有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咧都唔知道咧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锦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边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

品牌出嘅一啲小惊喜，就譬如假设中秋节咁样，真系每一年嘅月饼嘅一啲包装嘅盒啊，或者设计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样啦。咁当然啊，即系太多不能够循环嘅包装，我都唔太鼓励嘅。咁但系有啲设计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赏下又可以啦。咁或者系希望佢可以循环再用，可以继续用嘅，咁就更加好啦。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 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二十週年，我通常呢啲週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系有惊喜喎！咁个惊喜系啲咩咧？转个头话俾你听，但系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系喂，生活中咧真系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咧，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起一啲嘅事情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呢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㗎。即係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㗎嘛。但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呢，嗰份嘅满足感呢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㗎喎。你呢有冇喺你嘅生活里面最近有做返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呢？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是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

0: 戰後國際秩序，築牢戰略穩定的政治基礎，並強調必須要警惕任何軍國主義思潮借機復活，切實維護二戰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孟祥青又說，當前中美經濟深度交融，合作是抵禦風險、增進福祉的關鍵，競爭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棄零和博弈。同場出席對話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說，落實美中兩國元首達成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識，對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克格塞斯又說，美中相互尊重，認可彼此的能力和實力。美軍中央司令部發文證實，美軍在亞曼灣發射導彈，擊中一艘懸掛剛比亞國旗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貨船。天文說，美軍中央司令部人員監察到那艘貨船穿越國際水域，駛向亞曼灣沿岸一處伊朗港口，美軍隨即向貨船發出多次警告，但美方說船員拒絕聽從指令，因此向貨船機艙發射一枚導彈，令貨船無法繼續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家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噶？
6: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喂，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五月八号
0: 啊，五月八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嗯。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
1: 冇错。
0: 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系一个

0: 我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系咧？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嗯，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喎、
1: 啊，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齐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一下呢？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
1: 唔同住噶，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道会唔会、啊，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都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嗯，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食糖水啦，所以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啊，系啊系，
0: 系、啊、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啊，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
0: 啊、嗯，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嗯，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养咗只宝宝狗，
0: 嗯，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哎，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发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智障啊！听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我话即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咯。
0: 系啊，好锡自己嘅宠物。
1: 认到我把声，咁又智障，又喺度倾一烂餐咁样。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啊，
1: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嗯，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啦，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et me by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et me by 佢。
0: 哦，
1: 好可爱，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度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
0: 嘅？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叫做小月亮。是啊是啊，
1: 男性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
0: 嚟。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你锡佢咧，佢发出啲叽叽咕咕咁嘅声。
0: 哦，
1: 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咧就呜声咁。
0: 哇、哦，好得意
1: 喎！系啊，知佢爸爸古灵精怪，
0: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1: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0: 嗯，
1: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0: 哇！
1: 即系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都同锡佢咯。
0: 系啊。
1: 佢内心世界是知道的，是啊，
0: 好像听得明咁样噶嘛，唔知系咪净系主人先觉得佢听得明？
1: 我当唔一啲人咁中意而家养宠物系啱嘅，真系。
0: 嗯，
1: 佢唔会令你发嬲嘛，系咪？佢又唔会 俾啲脾氣樣你睇啊，譬如你兩三歲嗰啲分鐘真係好大脾氣俾你嘅，佢冇嘅。冇嘅，
0: 嗯，
1: 即
0: 系
1: 好可爱咯，
0: 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的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
0: 哇！
2: 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话实在好思助先，一路听，咁啊，跟住个电话响，
0: 哦，
2: 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喎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土及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话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0: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2: 录咗音佢
0: 倾谈，系
2: 录咗音，跟住九九九。
0: 哦，系啊，即刻揾警察。
2: 锦田水头村，
0: 明
2: 你个黄兵度揾我，
0: 系
2: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是、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搵信任嘅人倾一倾咯。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就及时咗知道㗎嘛。咁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呢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增加紧的。不过有时呢，觉得爱的增加都要看看大家的互相的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呢？头先讲到啦，你最近收到嘅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系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ian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啊天气咧最近真系比较热一啲啊，要多啲饮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贤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咧，另外当然仲有五高普，唔知系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吓。跟住仲有 Roof， 咁啊仲有 Carby， 咁啊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这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呢个粉红色嘅，我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果然系，要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手。

好沉滞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啊，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咁觉得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啊，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

0: 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大来者可恩，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4: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4: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 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

0: 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刚刚听完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紧守在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岗位，依然是由我黄希文。是啊，好多谢你星期日的清晨可以给机会给黄希文陪着你是度过一个是星期日的清晨。由七点钟开始，我哋足有两小时，可以一起回味一啲我哋曾经好最深嘅英文旧歌。开始今朝嘅节目，带嚟一对 Duo Rock Band， 我都讲过好多次啦，系可以讲话系嚟得香港系最多次数嘅一个外国乐队。呢个咁熟悉嘅 intro。你當然記得是 Air Supply 的歌曲 All Out of Love。

朝早呢两小时嘅话题咯噃。用今朝早所有嘅歌曲咧，咁啱咁巧都系当年咧系谭咏麟改编成佢嘅广东歌。咁一啲广东歌就大家都会好熟悉，但系某一啲广东歌咧，可能英文歌咧受欢迎程度咧系更加高嘅噃。咁你又开始做下功课咯，睇下谭咏麟嘅广东歌之中有几多首系嚟自外语嘅英文旧歌咧？唔知你记唔记得一部电影叫《Just Tell Me You Love Me》咧？里边就有呢个歌曲。

1980年一部同名嘅电影，可能个电影大家未必好有印象哦，就系、是、叫做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系嚟自一个美国嘅 duo rock band 啦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ey 系佢哋嘅一个歌曲。咁啊，咁啱咁巧，亦都系谭咏麟改编成陈亮谦啊。咁但系跟住出场嘅呢个作品系啊，都几特别。亦都是谭咏麟改编成广东歌啦，而他广东歌的名字呢就帮陈亮谦就几相似，都是三个字，有个情字开始，是叫做情不变啦。而另外一个咁啱咁巧的地方呢，就是将要出场的是这个歌曲的歌手呢，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一个 cover 嚟，而这个 cover 就是正正本来呢就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ey 唱的噃。咁讲到呢度，唔知道你有冇少少印象系边一个作品啊？佢当年用一把好低沉嘅磁性歌声，《风魔万千歌迷》，嚟自加拿大嘅 Anne Marie。

broken hearted me， 都几伤心嘅一个情歌。当年咧就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erty Coley 嘅大碟啦 ，Dr. Heckle and Mr. Jive 咧系1979年，同年 Anne Marie 咧就唱咗佢刚刚嘅 cover， 咁啊做到好嘅成绩，喺 Billboard Hot Country Singles 咧可以上到第一位。其实 Emery 咧都几特别啦，佢最初出道嘅时候咧系翻唱嘅歌曲咧，令到佢声名大噪。可能你都记得佢翻唱过嘅系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系成绩好似比 The Carpenters 咧系更加好嘅噃。咁啊，刚刚歌词里边讲系 Time won't heal my broken hearted me， 其实都几伤嘅噃。系好多时话系有啲唔开心嘅事，时间过咗长咗就忘记啦。但系今次呢个主人翁失恋嘅情况咧，就好似久久都未复原啦。咁当年我都讲咗啦，可能本地嘅 artist 咧就唔系太多嘅本地创作啊，所以好多时嘅歌曲咧都系嗰啲原唱就係取自一啲歐美嘅地方，而當年嘅音樂人真係好犀利，將呢啲歐美歌曲咧演變成廣東歌咧，係大受歡迎，而大家都好似差唔多唔記得佢哋係改編咗係外英美演嘅歌曲添。咁啊，頭先 Broken Hearted Me 係70年代啦，喺60年代有一首歌曲，我諗中意聽舊歌嘅朋友都肯定會好熟悉，而改編成係谭咏麟嘅广东歌，反为可能大家今日先知啊！好特别嘅音乐安排。

1964年喺 Billboard 100上到第四位嘅 Drifters 嘅其中一个名作啦 ，Under the Boardwalk。系啊，你又可能唔会唔记得。系啊，原来谭咏麟就将佢改编成广东歌之后咧，叫做《你是我的女人》。可能大家都唔系好太熟悉呢个广东版歌嘅版本咯。咁啊，老实讲啦，系嘅，有啲系改编自英美嘅歌曲成为广东歌咧，未必会咁多人注意到或者成为系流行嘅歌曲。以下呢首我谂都系其中一个例子，系1964年嘅一个同名电影嘅歌曲。

Ferry Across the Mercy， 当年就是 Louis Pay and the Placemaker 啦。咁啊，改编成广东歌之后，我觉得你都同样唔系太熟悉啊，系啊，系谭咏麟嘅《无名的结束》。咁但系跟住同大家分享嘅系呢个歌曲咧，肯定广东歌中意听朋友咧，肯都会好熟悉。你即刻会讲，系成功需苦干。另外一个好受欢迎嘅广东歌。

相信呢个广东歌嘅版本咧，喺流行榜度做到好嘅成绩，系好过原作喺当年咧系美国嘅 Billboard 100嘅成绩啊。当然就系谭咏麟嘅一个代表作啦，《成功需苦干》啊，亦都系属于励志歌曲之中嘅表表者。咁啊，当然你听惯英文歌嘅就会好熟悉呢个歌曲啦，《Do It》。《Or Die》 是自美国的一对 Rock Band Atlanta Rhythm Section 的一个歌曲，当年是1979年，在 Billboard 100它只不过是去到第19位，而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也是去到第11位。好，那今早我们选的是所有歌曲呢，都是属于谭咏麟呢当年是改编成他的很受欢迎的 Canton Pop 啦。跟住呢个作品呢，好多一啲改编外国歌都系咁嘅情况。系啊，将佢本来嘅系歌名呢系直译

就成为是广东歌的一些题材。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又系记得呢个谭咏麟嘅作品呢，叫做只有你，咁英文叫做乜，我諗你都知道直译系咩歌名囉，系 Only You。

中文只有你嘅职业，当然就系 Only You。不过可能如果比较资深啲嘅歌迷一谂谂起 Only You 咧，就会谂起 The Platters 咯，系啊，系 The Platters 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但系其实我好多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啦，英文歌嘅歌名咧好多时都会撞噶噃。咁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啊？系啊，刚刚嘅当然系一首系80年代嘅作品，系 Only You 留，系由 The Flying Pickers 去演绎。咁啊，当年系一个 cover 嚟噶噃。咁你都觉得啦，头先嘅歌曲咧个伴奏系好少啊，系啊，所以差唔多咧系接近一啲青菜系 capella 嘅一个系演绎。咁但系其实 Flying Pickers 呢个版本咧喺1983年嘅圣诞节咧喺英国成为 number one 啊，但系唔系佢原唱嘅，原唱咧其实系嚟自一对乐队咧，系叫做 Yazoo 啊，咁啊里边就有 Vince Clark 啦，同埋 Alison Moyer 啦系组成，咁其实 Vince Clark 咧就正正系呢个歌曲嘅作者，佢当年最初咧就想交俾 Departure Mode 嘅系演绎，但系佢哋就拒绝咗啦。咁因此 Vince Clark 咧就索性帮 Alison Moyer 咧就组成一个乐队叫做 Yazoo， 而唱咗呢个 The Flying Pickers 头先所唱。

的 Only You， 但在英国来讲 Flying Pickers 的 cover 就更加受欢迎。听讲话呢是 Flying Pickers 的主音歌手 David Brecht 呢就被人告诉他是当年的大卓与夫人呢很喜欢这个作品的，所以他就将这个作品 cover 了，竟然就成功呢是打上了榜很高的位置。咁其实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明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我哋由朝早系7点开始，足足有两小时咧，就同大家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嘅主题我都讲咗好多次啦，系所有嘅歌曲当年咧都成为我哋系谭咏麟嘅 Canton Pop。跟住一个好充满节奏快感嘅歌曲，亦都系一个 cover 嚟嘅噃。今年嘅 cover 都好受欢迎。

你应该听得出是哪一位？是澳洲的代表人物 Kylie Minogue， 当年是1988年，是在 cover 这个作品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 第三位。其实这个作品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已经去到1962年那么远的了。当年是一位歌手，很特别的名称叫做 Little Eva， 咁啊，歌曲就由一对系当年嘅金童玉女啦，系 Jerry Goffin 同埋 Carole King 嘅创作。咁而 Little Eva 当年咧就正正系佢哋呢个 composer 嘅一个 babysitter 嚟噶。咁但系Carole King 咧就睇中咗呢个 Eva 好有系潜质啊，啲系音乐天分，所以就请佢系录制呢、这个。demo 啦，咁竟然咧就觉得好满意咧，就变成系真正嘅出品，咁啊竟然大受欢迎啦。但系好可惜，对 Little Eva 嚟讲咧就系、是、比较唔好彩啦，因为佢当年只不过系籍籍无名嘅 babysitter， 系嗰啲比较系属于系行外人啦，咁所以得到嘅酬劳咧就好少嘅啫。咁剛才翻唱的 Kylie Minogue 呢就再翻唱这个歌曲的时候呢就做的位置就没有当年 Little Eva 那么犀利了，因为 Little Eva 呢当年的版本呢是可以去到第一位的噃。咁咪好多係外语歌曲咧，都成为我哋当年本地乐坛嘅係一啲 artist 嘅一啲係随称啦，就改编成广东歌。而一啲例子就係一个外国歌曲咧，可以咧係成为广东歌之后咧，就有几个版本㗎噃。咁咪起码跟住落嚟我哋要分享嘅两个作品咧，照我记得咧，都应该起码有两个版本。带出一个好感人的歌曲，菲律宾歌手 Freddie Aguilar， 讲及我哋是父母同埋仔女之间的关系，大家肯定不会忘记呢个作品 Anak。

当年1978年，嚟自菲律宾嘅 Freddy Aguilar 系竟然咧系作为一个菲律宾歌手，可以有歌曲咧系打上 Billboard 100嘅第一位啊！咁啊，可能大家都记得呢个古仔啦，系 Freddy 咧，其实系出自一个几好嘅系家庭啊！咁啊，父母都对佢咧系好大期望，希望佢可以咧成为比较专业啲嘅人士啦。咁佢真系考到入大学咧，系读紧 Electric Engineering 嘅噃。但系其实 Freddy 系无心向学啊，佢读读下就quit 咗啦。咁啊，系最深佢系音乐嘅事业就去咗国外咧，系闯咗一轮之后，佢后屘觉唔到其实父母对嘅期望咧系唔应该系令佢哋失望。咁啊，终于咧系作咗嗰首歌咧，系参加当年喺马尼拉嘅一个音乐比赛啦，系竟然赢到一个系冠军之后咧，就录成。唱片成为大家都好记得嘅一个歌曲 Enoch， 咁啊当然系成为谭咏麟嘅孩儿啦，亦都系徐小凤咧改编过同样嘅 melody， 变为佢嘅三分七分。咁头先都唔记得讲系 Local Motion 成为谭咏麟广东歌之后嘅歌名添，系啊，我谂你都唔系好熟啊，叫沉落真啱数，都几特别嘅一个歌曲啊，好，跟住带嚟呢个节奏，可能谭咏麟嘅 fans 即刻就记得啦。我都几佩服当年嘅音乐人咁有灵感，将呢首歌曲 I Love Chopin 变成好调皮嘅我爱着。

1987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歌手 Gazebo， 很特别的一个名称，他第一张大碟里面就有这个作品 I Like Chopin， 改编成广东话之后就变成很调皮的我爱着班。咁照我印象之中咧，其實草蜢都可以係，都好似係用過呢個 melody 咧，改編成佢哋嘅廣東歌嘅噃。咁睇下鐘，差唔多要聽8点钟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咯噃。咁啊，結束我哋第一個小時嘅有緣相會咧，係嘅最後嘅，亦都當然係放我哋今朝早嘅主題啦。同樣係改編成係廣東歌。不過又是那句，我覺得在廣東歌來講呢，反為呢是似乎沒有是原唱的英文歌那麼受歡迎，同時可能你都真的忘記了廣東歌之後它的歌名添。你記得這個樂隊來自澳洲的 Man at Work Down Under， 變成譚詠麟的一於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